0: 平常都吃这个？
1: 对，
0: 吃得很好呢，
1: 不错啊，
0: 好像营养很丰富这样子哈。
1: 是啊，我们还会添加一些维他命，
0: 是，
1: 对，
0: 去补足他们需要的营养素就对了。
1: 还是因为人工饲养的没有像野外它那么多营养素，所以我们在人工饲养的时候就会特别加一些他们野外会摄取到的营养。
0: 是，好，大家都会去那个日本喂鹿啊，但是我今天来这里，你知道你都要喂他们了，我就来当小帮手好不好？
1: 哦，可以啊，
0: 我们一起去喂小鹿斑比，可以吗？好，来来来，我们来。
2: 动物园里面大大小小的动物真的非常吸睛，不过只能远远看，感觉不太过瘾。今天我就要跟着嘉宏一起踏入梅花鹿的领域喽。
0: 耶，我们刚刚已经准备好了这些，要好好的让小鹿斑比们大吃一顿。大哥，我现在要帮你做什么事？
1: 我们一起把这个搬到那个它饲料槽。
0: 好，来来来，嚯！
1: 等一下，我们先把它分开。
0: 好。哦，你们看起来很兴奋呢。
1: 来，我们这样慢慢的，
0: 好，
1: 动作慢慢做。
0: 要平均，对不对？
1: 对。
0: 迫不及待，迫不及待哦。来来来，稍等一下哈。哎咻。
1: 好
0: ，OK， 这个就先放旁边。
1: 我们还有别种菜。
0: 好。来。加菜哦哈！他们是小朋友吗？还是
1: 他们都已经两三岁以上了？
0: 他们是很胆小，是不是？
1: 对，梅花鹿本性就是很胆小，啊，容易紧张这样。
0: 不对啊，我去奈良，但是一整片公园满坑满谷，你手随便走到哪里，你看又被吓走。日本的就是。你随便叫随便来，跟狗一样哎。
1: 因为这是大环境的影响啊，一方面是。我们不是从小喂他们长大的，嗯，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奈良那边的环境是大鹿会带着小鹿去跟人们讨东西吃，
0: 是，
1: 对，
0: 但是这边的它本身就没有这个习惯，就对，
1: 对，因为这些我们养的这些鹿比较不开放游客做深度的接触了，
0: 那像这个梅花鹿，它其实是台湾的品种吗？
1: 哎，是台湾特有种。
0: 那为什么叫梅花鹿？
1: 因为我们看它身上的斑点就知道是为什么叫做梅花鹿，对，
0: 白白的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1: 像花瓣一样，梅花
0: 的花瓣，梅花鹿。所以它们其实个性到底怎么样？真的都这么胆小吗？
1: 也有一些比较会亲近人的，可是那是很特别的啦。
0: 是，但一般来说，其实也是尽量它们野生的状态，就是会比较有野性一点。
1: 对，
0: 像我现在看到这一些啊，它们都没有那个鹿角，都是女生，是不是？
1: 哎，对，鹿只有公的才有鹿角，
0: 只有公的有鹿角。那我问一下啊，他们会去比那个鹿角，谁的比较粗，谁的比较大，谁的比较雄伟，这样吗？
1: 会啊，就是可能它是里面鹿群的老大。
0: 看上面，然后又大又粗的就最厉害的这样。所以是发情的时候会用吗？还是
1: 会拿来打架？公鹿跟公鹿之间会彼此打架。
0: 难怪你说很危险。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到时候万一他的对象不是鹿，
1: 是人的话，可能就会把人打到受伤了。所以不建议说人们太靠近那个野生的鹿。
0: 野生的鹿看到还是要就是尽量。能够远一点就远一点，
1: 我们就静静远远的看着它就好了。
0: 是，所以大哥，像我们一般如果在看到大家养的，或者说动物园看到，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1: 我们如果跟梅花鹿轻度接触的话，就是最好不要随意喂食，因为我们它有人养的话，我们都会给它那个很专业的那个喂食，食物，然后及补充营养，啊，所以不要。随意的喂食是最好的。
0: 好啦，就是好好的欣赏他们可爱的那一面就好了。但是大哥，我刚刚这样只是稍微帮你忙一下。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哎。你这样子一整天这样，你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1: 我们普通我们在做的话，就是喂食他们，然后打扫他们房间这样子，然后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可能他们身体的状况啊。还有他们粪便的状况，对，啊，从这些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说是不是有生病这样子。
0: 从早到晚这样子观察，然后还要帮他们弄吃的，帮他们整理房间，
1: 对，
0: 保育员兼保姆的角色哦。 是辛苦你辛苦你了，
1: 不会。
0: 不过我觉得今天一整天下来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

0: 些可爱的小小动物啊，不见得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感觉，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但最重要就是，真的老话一句，好好的看他可爱的那一面就好。那至于专业的部分，就交给专业的保育员来吧。
1: 好，谢谢。
0: 是吧？大哥辛苦你了。
1: 来
0: 来，我们继续努力的帮忙。离开了梅花鹿之后啊，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萌宠哦。他们呢、在综艺节目上面可是红过好一阵子，而且长得很可爱，也很幽默。他们就是草泥马，很慵懒，很悠哉，有没有？看得真的很 Q 哦。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草泥马，可是也不是这么的了解他们。我们当然要好好的问问我们的达人，欢迎达人登场。耶、我们欢迎郑医师。你好，小龟。在我们背后就有一整群看得好疗愈的草泥马。但是大家都知道草泥马，草泥马，医师，为什么叫草泥马？
2: 哦，关于草泥马这个名字啊，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听说是从2009年才开始，从中国网络那边网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出来。
0: 好，那不然他们真正应该是要怎么叫他们呢？哦，
2: 一般我们比较通俗叫他就是叫羊驼或者是小羊驼。哦，
0: 真正就是羊驼，可是羊还是驼，哪一种？
2: 原则上它其实是偶蹄目骆驼科的动物，其实它是跟骆驼比较亲近。哦，
0: 但是体型比较小一点点，对不对？
2: 对，所以这种我们会叫它小羊驼。哦，
0: 那它们是台湾本身的动物吗？哦，
2: 不是，它们是来自南美洲的秘鲁、阿根廷安第斯山脉高原的动物。
0: 哦，它们是长在高山上，
2: 对，比较高原、比较冷的地方的动物。
0: 这样在台湾不就，其实台湾很热哎。
2: 对啊，
0: 天气上嘞。
2: 是啊。
0: 怎么办？
2: 哦，原则上这些羊驼他们可能已经来台湾很久了，所以他们已经稍微生理上去调节自己对气候的耐受性，但是原则上还是不能太热，所以我们的内设我们都会帮他装冷气。
0: 这么好，他有冷气吹。
2: 是的，是的，
0: 没办法，因为本来的那个特性就这样子嘛。
2: 对，
0: 那除了他们很怕热需要吹冷气之外，在照顾这些草泥马还有什么样的特性要注意啊？哦，
2: 其实这些草泥马，他们跟其实他们是吃草的，
0: 对，
2: 他们跟牛羊很像，所以他们吃的东西也不能给他随便乱吃。哦哟，有可能他会很容易拉肚子啊。
0: 那平常吃什么？
2: 他原则上他的主食就是以牧草为主。当然来台湾之后，为了适应台湾的，因为台湾没有他适合他的植物，怕他营养不够，可能会额外再添加一些蔬菜啦，添加一些饲料。Hey, 去补充它的营养。
0: 是，但是草泥马看起来就是很萌啊，很可爱，想跟它拍照这样。但老实讲哦，它们会不会很凶？哦，
2: 其实呢，草泥马并不像外表上看的这么温驯。
0: 真的假的？
2: 它们也是会有生气的时候啊。
0: 那生气怎么办？哦，
2: 它们生气起来可怕了。哦，它们甚至有时候你去接近它，它可能会来一个回旋踢。啊，
0: 先有回旋踢的部分哦。
2: 对。
0: 还有嘞，
2: 会有，而且他最终他一个行为，他会吐口水。嗯，
0: 你说他生气会进哦？
2: 对，其实他紧张啊，或者是觉得危险，甚至他攻的我要宣示我的领域的时候，他就会到处吐口水，那个口水味道非常的难闻，非常的臭，因为那个是它是反刍动物，它是反刍出来的哦的食物这样。
0: 所以看到它在吐口水的时候，你大概就要先心有个底了。
2: 是
0: 啊，我们先以退为进这样。
2: 是的，是的，它应该是在生气的，
0: 警戒的感觉就对了。
2: 对，是的。
0: 好，那你今天还要做什么事情？待会
2: 今天哦，原则上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来帮他们做一些外观的例行性检查。那可能等一下我可能会做一些基本的理学检查，就是听听他的心跳，听听他的胃的蠕动音，这样子啊，检查他外观啊，他皮肤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0: 好 ，OK， 那我就来当你的小助手，可以吗？
2: 没问题。
0: 好 ，OK，
2: 谢谢你。
0: OK，
3: 这个羊驼不但会怕热，要吹冷气，生起气来还会吐口水，听起来好像有点公主病。 在喂饱他们之后，郑医师说要帮他们做个例行性检查，到底会怎么做，我实在也相当好奇。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帮草泥马实施一些例行性的事情。医师，你已经带了这个听诊器的部分。
1: 是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
1: 哦，接下来哦，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帮他做简单的例行性的检查。
0: 嗯，这个东西是大概多久要做一次？
1: 原则上例行性检查，其实如果说有时间，其实我们是不随，就是随机的。觉得有需要的动物有状况，我要看一下，我们就会帮他稍微做一下检查。
0: 那是要听什么？
1: 哦，原则上啊，这个听诊器原则上，因为它是吃草的动物，跟牛一样，所以我们会去听一下它的流味音，看它是不是有蠕动很快的情形啊，那其实那也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拉肚子啊，对的问题这样子，或者是可以如果可以的话，看能不能听到一些心跳，看心跳有没有规律这样子。
0: 好，
1: 但是原则上或者是呼吸道的声音这样子。
0: 是，但我现在看到后面就有一种待宰羔羊的感觉，就跟小朋友不喜欢看医生一样哦，他就有一种你知道随时在看你喜被冲啊，你喜被冲啊的感觉。我要怎么帮你？你给我这个手套，但是我也是爱莫能助。
1: 原则上呢，羊驼我们不管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第一要件就是要先抓住它。等一下会先由我来确定抓住它之后，才再交给你。
0: 医生们加油
1: ！OK， 好。
0: 我没有办法保护你。
1: 好，
2: 这里
1: 轻轻抓着就好了，
2: 轻一点。
1: 好，好 ，OK， 好 ，OK， 好，不用那么紧张，
0: 好，
1: 放轻松。
0: 我已经第一次跟他这么轻松，
1: 放轻松，不用那么紧张。好，原则上我们会先看看他的耳朵啊，
0: 是，
1: 闻闻看，看有没有异味。
0: 好。
1: 然后我们会看看它的身体啦，它的皮毛有没有什么外观的损伤、伤口，它的脚啊，一些各方面四肢。
0: 现在看起来怎么样？
1: 现在目前看起来这只还蛮健康的
0: 哦，小青眼健康哦。
1: 然后我们可能翻一下它的肛门，看看有没有拉肚子啊，有没有沾湿湿的便便啊。然后原则上我们就会
0: 听一下，
1: 它会听一下。哦，我现在是在听它的呼吸的声音。
0: 那你会听出他现在很紧张吗？
1: 是的，他现在非常的紧张。
0: 真的假的？
1: 是。
0: 心跳很快吗？
1: 对，心跳很快，呼吸也很急促。原则上都还算正常。
0: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1: 那我们就来替他做一下理毛的动作。
0: 他好像有听到你要替他的毛哦。
1: 真的，我声音打开啊，还是我请我同事来帮忙抓，可以吗？
0: 启动神救援，
3: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经过神队友的救援，羊驼情绪马上冷静下来，乖乖的给正义师理毛了。怎么差这么多？
0: 哦，真的好多毛哦，医师。休蛋姐嘞，我们先 QK 一下。所以这个就是剃下来的毛，是不是？
1: 是啊。
0: 刚刚仿佛就是经历了一场，你知道剃毛实境秀。哎，没有错，我们真的冒着生命危险，他也是很紧张，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那个神队友一直这样安抚他，
1: 神队友给他爱，
0: 培养爱的部分。所以这个毛啊，我知道，像我们羊的毛不是经济价值其实蛮高的嘛？那对草泥马来说，他们剃下来毛会有其他的用途吗？
1: 原则上，其实，在南美洲的时候，他们的毛是很重要的。就是衣服制作衣服制作棉被的来源，因为他们那边气候非常的寒冷。其实它的毛的保温程度甚至比羊毛还要更好。
0: 哦，真的
1: 哦。所以它的毛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
0: 不好意思，帮我打包。哦，原来有这么高的经济价值。
1: 是的，是的。
0: 看来你知道理毛可以帮他们看皮肤的状况之外，其实毛剃下来之后也是有其他的用途，这样。
1: 是啊。
0: 好，那其实天气真的很热啊，像医师讲的，草泥马在台湾真的也不是这么的容易适应。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啊去不管动物园看到，或者是说其他地方看到他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们是比较好的方式啊？
1: 原则上啊，他们虽然外表看起来蛮温驯的话，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保有野性。
0: 对，
1: 所以原则上其实我们最好就是观赏它就好了。观赏它就好，看它一定的距离看它就好了。而且像现在有很多流行，可能为什么东西吃，其实他们也不见得那么适合。对，他们可能因为肠胃道的问题，可能甚至多吃了一些红萝卜，可能吃多一点，它可能就会开始拉肚子。对。
0: 总之呢，我觉得下次大家看到草泥马的时候，就是看它就好了，欣赏它的可爱，然后欣赏它很疗愈的感觉就好。但是专业的 就交给专业的来，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该做的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帮他剃毛，好不好？医师加油，
1: 继续努力哦，
0: 冲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

0: 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离开了动物园之后，接下来到桥头这里呢，要带大家来寻找另外一种超萌的草食系萌宠。这种萌宠啊，在古代哦，可是皇家贵族必备，而且历史上呢，有很多很经典的，像是赤兔马，还有地炉等等。没有错，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神驹。当然邀请到我们神驹达人，教练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哇，真的是很大只的神驹，这是你的马吗？
1: 对，这是我的马。
0: 什么名字？
1: 这只马叫 Jennifer。
0: 叫哦 ，International 啊 ，Jennifer，Hello。但是我问一下哦，2019年的，你知道大家骑 Autobike 啊，骑铁马，教练，现在真的还有人在骑马？
1: 有啊，现在很多人在骑马。现在的运动休闲，很多人在接触各式各样的运动。那马术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那尤其是我们的马术夏令营队，啊，或冬令营队，啊，这是非常热门的活动。
0: 已经俨然变成一种全民都可以做的运动哦，不再是贵族皇家的那种交通工具，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老实说，第一次看到马这么大只，我也是会害怕。
1: 不要怕，
0: 他们其实是非常温驯的，是不是？
1: 对，草食性动物是很温驯的，类似像一只小绵羊，但是它只是比小绵羊大一点，对，
0: 有点勇猛的小绵羊。
1: 是的。
0: 那怎么跟它开启我们的第一次的接触呢？
1: 好的，接近马最简单，你一定要出声音，你不要偷偷摸摸的去接近它，接近它吓它一跳，它踢你一脚。对，所以你知道接近它的时候，不管是吹口哨，或者是发出一些喉咙的声音，啊，这样子它就可以耳朵接触到你的声音，它就知道是我们人类接近它，它就不会想要驱离你。那它驱离你的方式，唯一的方式就是身体要180度向后转，然后把你驱离。啊，所以一般来讲，你只要出声音接近它，是没有任何的危险性的。
0: 有哎，你刚刚一发出声音，我就看到它耳朵这样，有没有开始在搜寻？所以它是认声音就对了。
1: 对，认声音，因为它不像狗，狗的嗅觉，那它是靠耳朵。
0: 那我问一下哦，像我们养狗养猫啊，
1: 对，
0: 他们会认主人。哎，小白、小黑。

0: Jennifer 会吗
1: ？Jennifer， 你只要给他一个口令，他就接近你了。哦。比如说，没有，他开始在寻找了。对，给他一个简短的声音。
0: 真的耶。
1: 对，
0: 所以他不见得可能知道你是谁，但是他听到那个声音，
1: 对，
0: 就会知道说是他熟悉的，对不对？
1: 对，简短的声音就可以了。
0: 好，那我第一次看到 Jennifer， 我要怎么取得他对我的信任呢？可以抚摸他吗？还是让他舒服一点
1: 的？好的，在这边啊，马的中心点之前是属于奖励奖赏的部分哦，所以当你要接近他的时候，很简单，从他眼睛看得到的地方正前方来接近他。接近的时候，拍拍他的脖子，拍拍他的脖子，或者是接触他的鼻子，这个部分都是马很愿意，而且很常常和我们人类产生互动的一个方式。你可以试看看，
0: 我就摸摸他。Hi Jennifer，
1: 你可以摸他的鼻子，
0: 摸摸鼻子，
1: 然后拍他的肩膀，拍
0: 他的鼻子，好软哦，呜呼。Jennifer，
1: 对，脖子必须拍大一点，拍出声音来，
0: 要大力一点，
1: 因为
0: 皮比较厚，你知道。摸摸它。
2: 为了我等一下的安全，我还是要好好的跟IG培养一下感情，希望待会他可以跟我默契十足，达到人马合一的境界。我会不会想太多了？
0: 天哪，总教练把 Jennifer 交给我之后他就走了，他叫我找一个教练，可是。你跟我走一下，不好意思，来，教练，等一下，救救我，拜托，我没有牵过马，哎，先给你，先给你，
3: 交给我就好。
0: 毕竟这么大一只，我也不是这么好操控。教练你好，今天要麻烦你了，
3: 当然。
0: 但是刚刚总教练跟我说，您好像大有来头哦。
3: 对，我是去年我们台湾的青少年组冠军，马术的部分障碍。
0: 先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哇，青少年组的第一名哎！我问你哦，你这么年纪，这么的轻，怎么会接触到这项运动？
3: 其实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有一天路过一个马场，然后就进去骑了马，就爱上骑马这个运动，就决定把它当成未来的志向。
0: 一骑成主顾，从此之后就决定往这边发展这样子。OK， 但是马是很温驯的嘛，刚刚总教练有跟我说，可是如果要平常训练啊，或是干嘛，他也不认人啊，所以你们是用声音还是用什么方式跟他们沟通吗？
3: 对，他会认我们的声音还有气味，对，甚至你身上的气味，还有你所发出来的声音，
0: 是，
3: 还有你发出声音的强弱，他会知道哦，现在要做什么。
0: 透过这样的训练跟他沟通就对了。
3: 是。
0: 那平常还会做什么事情？
3: 平常我们训练的部分就是会有调教，会有圈层的部分。
0: 圈层哦。
3: 圈层，对。
0: 是带着他走路吗？
3: 类似，但是还是我示范给你。
0: 好啊，好啊，好啊，都来了，我请教练帮我示范看看好不好？
3: 像有点类似我们牵着他走路，但是他会有跑的动作。对，然后而且我们人不用一直走，我们只需要在原地绕圈圈就好。
0: 是。
3: 像现在这个是漫步的部分，然后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声音指令，
0: 对，
3: 然后跟他说要快步，要跑，
0: 是，
3: 要加速，
0: 这样就是全程就对
3: 了。
0: 对，教练，我今天来啊，我也没有真的骑过马或是干嘛的，我今天有机会可以跟 Jennifer 互动一下，
3: 那等一下让你上去试试看，
0: 可以吗？我要不要注意什么？好害怕哦！
3: 坐在上面就好。
0: 真的吗？好啊，好啊，好啊。那我来骑马好了，好不好？
3: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0: 好，走上来，
3: 然后左脚踩这个凳子，
0: 左脚踩这个凳子，
3: 跨过去，
0: 跨过去吗？
3: 像摩托车一样，很好。对，坐着就好。
0: 啊，右脚要干嘛吗？
3: 不要踩着，
0: 我要踩着。啊，吹波，
3: 加。哦，
0: 来，这里。很高什么意思？开始了吗？
3: 对啊，你上去就开始了。
0: 好，
3: 好，我等一下会透过用我的声音，然后让他知道哦，要加速，要快一点。
0: 所以，
3: 对你只需要坐，
0: 速度还会再快，是不是？
3: 这很慢
0: 啊，这很慢吗？好，我
3: 好，我们把身体坐直，
0: 然后耳康的感觉，
3: 看远的地方。好，来喽。
0: 好，来了是。
3: 对，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声音，
0: 啊，透过声音跟他沟通，有。恰恰恰的感觉哦，哦，好像回到什么清朝，你知道？哦，有呢，

0: 好，现在我要让它慢下来。
1: 好。
0: 哦好。对，用比较柔的声音，它就会自己停下来了。
1: 好神奇哦，因为你只是发出一点点不一样的声响，
0: 对，
1: 然后它就知道它现在要做什么动作，
0: 它会去判断那个声音的强弱。
1: 哇，好，教练，我先离你近一点好了。
0: 好啊。
1: 哦，我刚刚真的有一种古代人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平常啊，喜欢看那种宫廷剧啊，或是喜欢看一些武侠剧啊，他们都很帅，有没有？哦，这样，然后他就跳啊，或是跨啊什么的。
0: 我今天可以让你试试看最基本款的，对，障碍物啊，
1: 跨过前面这个障碍物哦。
0: 对，
1: 这个有什么难？这个那么低？
0: 哦，这个可难了，一般马遇到这个会有点小紧张，所以我们要透过练习。
1: 透过练习，他们不敢跨过去。
0: 对，
1: 真的假的？
0: 那是一道墙。好，我们先试试看。嗯，
1: 好啊。跨过去。
0: 对，桌子，你看他会。哎、
1: 欸，嗯，好，教练，等一下，等一下，我有疑问。我们跨过去了。
0: 对。
1: 嗯，跟刚刚我在平地走一模模一样样啊。
0: 对啊。
1: 哪有差？
0: 没有差。
1: 那我要的是那种吼恰哦，那种耳康那种，你知道？有机会吗？可以吗？
0: 可以啊，但是我来。
2: 哇，亲眼看到训练师骑马跨栏，实在是有点震撼。人跟马之间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得出来花了不少时间去磨合，才能培养出这样的默契呀。不过在马儿辛苦的训练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让他们饱餐一顿喽。
1: 来哟、哦、来哟、哦，哦，放饭哦。好，这个是他们的大餐。哎呀，迫不及待呢。教练，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
0: 我们现在要喂饭，然后整理他今天的最后一餐宵夜还有晚餐。
1: 这个是他们的宵夜。真的，草食系的萌宠哎、啊，这个他们就会肚子饿就吃这样。
0: 对，就是他们吃、哦、这个吃多少都没有关系。
1: 为什么？
0: 就是促进他们肠胃蠕动，
1: 膳食纤维。
0: 对。
1: 啊，没有，以为自己肚子饿。好，这个呢，我们待会就帮他铺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嘛。
0: 对，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沾一点，沾一点。哦，
1: 所以他们是只有吃这个吗？还是会吃别的
0: 东西？没有，这个是副食。嗯，对，主食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给他。比较高蛋白的草类，
1: 这个的话就当作宵夜，
0: 对，
1: 然后促进他们肠胃的蠕动，
0: 而且怕避免他们空腹。嗯哼，
1: 那这样子你们平常还要做什么事情啊？帮他们打扫房间吗？
0: 对，例如像这个马粪，嗯，对，我们每天早上来要先看一天他们有多一夜晚晚上有多少大便，喝多少的水。哦，对，如果马粪的量特别的少的话，就要担心它是不是肠胃没有蠕动的那么好，还是喝较少水。
1: 所以其实教练他们都要身兼保姆的角色，你知道，每天来巡房，就有没有大便，有没有尿尿，有没有多吃一点，嗯，对不对？所以还有很多事要做。
0: 当然，
1: 可是教练，我好奇一件事，不好意思哈，这个本人不太常看马，就是他们这么大一只，他们到底怎么睡觉？
0: 躺下来睡觉，会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躺下来睡觉。
1: 可是他们脚这么长哎，他们会跪下来，然后再像猫狗这样子。
0: 他们还会打滚，会整个翻过去。
1: 这么可爱，这么萌，很难想象哎。
0: 可是那时候晚上的时候才看得到，
1: 现在看不到，
0: 因为人太多了。
1: 哦，想要睡觉，可是人太多也会害羞哈，不敢。好，所以他们就会像猫猫狗狗这样子趴着很舒服的睡。那我问一下，他们都一人一间房间哦？
0: 是，
1: 这么幸福，
0: 这样晚上才不会抢饭吃，然后才不会太挤。哦，而且每只马卫生习惯不太一样。
1: 很有个性哦，每个人个性不同，哎，这样你也好照顾了，对不对？知道他们水喝多少啊，便便有没有好啊，有没有吃宵夜，对不对？
0: 哇，
1: 今天真的大开眼界，因为没有这样子骑过马，可是一整天下来这样跟马相处，跟教练总教练相处，我觉得草食系的这些萌宠啊，一开始看很巨大，有点害怕，但其实就像你们说的，跟他们沟通，懂得怎么调教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单纯很可爱的，对不对？
0: 当然哦，
1: 今天谢谢教练大开眼界耶。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的，刚刚在喂完马之后呢，突然有一个问题，你想想看哦，这些食草性的动物啊，它们到底是看到草就吃，还是它们会挑草吃嘞？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来到一个牧草田，这里呢，我们要欢迎达人登场。大哥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小龟。你在这边干什么？
1: 我正在那边喂羊啊。
0: 他在吃草是不是？
1: 对对对。哦，
0: 这个羊怎么长好像很特别？它是哪里的羊？
1: 它是来自法国的阿尔巴因。
0: 法国的羊哦 ，Bonjour 哦。哦，没有，它没有想要理我，它只想要吃草。所以它现在在吃的这个草就是你种的、哦。这个是什么草？
1: 这个是狼尾草。哇，这个因为它叶子多，所以羊超爱吃的。
0: 这个哦，给大家看一下。我怎么看就觉得它就是一般的草，但是它有它的品种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那怎么会想要种这个呢？哦，
1: 因为那个羊只的话，它以草为主食嘛。那能够给它吃青草和最自然的东西，那当然是最好的。它的那个繁殖效率也越好最好啊。
0: 这样全部这么多草啊，你要种多久才可以像现在这么茂密？
1: 第一次种可能要100天，它才能采收。
0: 是。
1: 再来呢，割完第二次以后，每40天。哦，
0: 可以。可是这个草不是你如果没有把那个根除掉的话，它就一直长，是不是？
1: 对。哦。
0: 领悟到一句非常厉害的话，叫做“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大概有道理吧？
1: 对对，
0: 但是安内的对啊，难怪我想说，草也长得太快了吧？是不是？所以这整片它可以吃多久？
1: 一年我们总共可以采收个差不多4到5次啦。哦，那每次间隔的时间，那冬季它生长的速度就比较慢，可能要2个月才能采收。那夏季呢，可能呢？快一点呢、啊，我们35天到45天就可以采收好了。
0: 这么多，它可以吃到饱哎！就我把羊放在这边，它就是吃把费吃到饱哎。
1: 对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问一下哦，像这种草啊，羊这么爱吃，所以有人在吃吗？
1: 当然有啊，这个人也可以吃啊。
0: 这个人也可以吃。我就变成羊咩咩了呢，这个人也可以吃。
1: 对，
0: 啊，吃了我可以会有什么好处吗？哦，会不会吃起来有那种你知道草啊味啊啥呢？
1: 咱较早的人啊，咱讲啊，食番薯，敢像吼足艰苦的人来食、欸。啊，后来咱知影讲，哇，原来番薯是遐尼啊好，一种遐尼啊好的作物，啊，牧草也一样啊。
0: 大哥，你没有整我哈、
1: 哦？哦，没有，这个肯定可以吃。
0: 真的吗？你不要骗我。我不想要当羊妹妹，我吃了。好粗哦！大哥，它有一个甘蔗的味道，哎，
1: 对，它这个带有一点微甜。
0: 这个，就是咱说啊，你只爱甘蔗的感觉啊。哎，
1: 对对。
0: 哎，原来牧草不会有太多那个草的那个涩涩的味道呢，哦，
1: 不会不会，
0: 反而有个那个甘甜的这个 juicy 的感觉哦。
1: 哎，是，哦，
0: 原来这个可以直接这样吃，而且还可以做成其他的料理。
1: 对对，
0: 好，今天这样我都已经学羊这样吃了，他也一直在吃草，大哥我来帮你割草好不好？
1: 好，
0: 可以吗？
1: 可以，
0: 我当你的小帮手。
1: 可以，
0: 好，我们去割草，走走走走走。
2: 其实割草比我想象中还辛苦哎，尤其一天这么热，随便割两把我就已经满身大汗。不过为了要喂饱大哥的羊，我还是要努力。只是说也奇怪，大哥怎么会放我一个人在这？阿郎呢？
3: 大哥，你做不够艺术呢，你给我一支刀啊，我底下呢呱呱呱，我一直割这个。结果你后面开这台是变形金刚还是什么？这是什么？
1: 哦，这是挂他机台，因为外面等伊爱饲4、5百只羊啊，吼，无可能用手安尼挂啦，起码拢用机台挂，起码什么时代啊？
3: 我是笨蛋，我在那边慢慢割，慢慢割，羊会饿死。
1: 对，因为其实这个纯粹就是要让咱的游客来体验的，啊，牧场开放咱的牧草。哦，咱的游客，我拢有甲你准备刀啊、甲手笼啊。啊，你平常时啊，要来体验一下啊，讲啊，挂木草的辛苦。是。
3: 嘿嘿嘿。啊，这台是啥物啊？这台是改良过的是不是？
1: 嘿，对，这就是割草机，专门咧针对咱一寡畜牧业啦、饲牛啦， 啊，饲饲羊啊，吼，会当节省人力，啊来挂草用的。哦，
0: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像我刚刚去喂马，他们吃的那个是干的草啊，啊，这个是新鲜的牧草，因此有什么差吗？
1: 哦，这差别就大啦。当然，新鲜的营养价值是上盖好的啦。你拍过，伊一寡营养分也流失啊。
0: 那他们这样子吃的话，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车子割很快，对不对？
1: 对。
0: 啊，这样子一整车他们可以吃多久？
1: 就只吃半天，我们一天喂两餐啊，这个只吃半天而已，下午还要再割一次。
0: 他们的胃口这么好哦？
1: 对，他吃一整天。
0: 哇、哦，这么幸福。啊，当然好像也不错哦，而且草蛮好吃的，有甘蔗的味道。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一台变形金刚啊，它割下来的草跟这个草不一样呢。
1: 对，因为为了让它利用效率会当较悬，所以我就爱甲切到较幼啊，安尼吼，较袂讲一寡骨拢剩啊，就要单头干安做浪费的。
0: 都帮它剁碎剁好，帮它料理好，还可以吃 buffet， 整天都在吃这样子。嘿，那大哥问你一件事情，嘿。你这样上午也割，下午也割啊，每天这么忙，割大条瓜、细条瓜，你饲这羊啊，为什么要饲？
1: 上界大一个原因就是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家己的气管作歹。所以，咱想讲啊，无我家己饲一只羊啊，啊来定呢，啊家己来吃，就是因为安尼，才开始饲羊啊。
0: 所以喝羊奶奶对身体好，对不对？
1: 对，最主要就是保护我们的气管。哦，
0: 那你养了多少羊？
1: 我这边可能有450头左右，
0: 这么多、所以有450只羊咩咩现在嗷嗷待哺哦，肚子很饿哦，我们回去喂他们好不好？
1: 好，
0: 好，走走走走走。

0: 有一些老义士，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凯旋，你着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2: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3: 哦，你要拍刀叉啊，拍鼓。
2: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嗯，啊，所以我嘛是。哎、欸，那公公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诶。
3: 对，
2: 就是拢会，伊个个弄得拢会啊。
3: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捌叫杨阿姨搞俄勒鬼。
4: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2: 所以

0: 哇塞，
1: 洋洋真的是不简单，抓两光，射两光，帮他们准备这个草之后啊，接下来喂他们吃饭。然后呢，这是老板的儿子，对不对？阿胜，
2: 嗨，大家好，
1: 今天来
2: 看
1: 你，
2: 好，
1: 你们真的很辛苦哎。
2: 真的，
1: 要这样一直弄白费之外，接下来还要喂他们吃饭，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给我一把铲子。
2: 是的，哇，这个就是我们，这等于是我们人家用的筷子。哦，养鸭用筷子，这
1: 是，
2: 只是我们帮他操作。
1: 好，
2: 那等一下我们就帮我把草呢铲到那边去。
1: 好，
2: 就这样铲，
1: 给他们
2: 下往上这样子，对，
1: 好，
2: 铲铲一铲。
1: 好，
2: 送哦。哦，好 ，OK， 有了，有没有？有了，好，来，你就把它丢上去。
1: 加分，
2: 来吃饭喽。
1: 吃饭啊，最 fresh 的。可是阿胜，我有问题。他们怎么长得跟我早上看的那一只完全不一样？
2: 哦，您真内行，真会看。这一只呢，就是我们牧场里面的霸王。
1: 怎么说？
2: 哦，它是我们这边的男生最大只、最壮的、强壮的。哦，它是从美国来的。那只壮，美国就算是比较大。
1: ABC 的朋友，
2: 你看跟旁边公羊比起来，就是比较大只。
1: 真的呢，
2: 讲点英文，
1: 特别，这个羊很特别。Hello， 所以你平常做这些工作这样，现在在喂羊嘛，对不对？
2: 是的。
1: 可是我问一下，他们吃这个草啊，只吃草吗？
2: 他吃这个就够可以长这么大只了，
1: 会不会需要补充任何其他的营养？
2: 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啊，一些盐巴类的，
1: 是，
2: 补充它这样子。
1: 那如果小羊也吃草吗？
2: 小羊呢，它一开始喝初乳，喝妈妈奶奶，然后用奶瓶一罐一罐喂，然后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它就可以慢慢吃一点点草。
1: 所以小羊是一开始是没有吃这个牧草的，
2: 对，它瘤胃还没有发育完成。他的胃还没长大。
1: 那我爸爸刚刚跟我说，他因为小时候气管过敏，所以自己干脆养羊啊，然后这个喝羊奶奶这样，所以爸爸过敏。你也有过敏？
2: 我遗传的非常完整。
1: 你也过敏，你也喝羊奶奶？
2: 对，我有气喘哈，还更严重。
1: 那从小你也在羊圈里面长大？
2: 对，从小就是跟羊一起玩。小时候就变，这是我玩具，没有别的了。
1: 你的玩具也太生动了吧？有450只哎。
2: 对。
1: 那你在这里面呢、啊，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情，还是你印象很深刻的？
2: 有，小时候因为小时候羊比较少，
1: 对，
2: 那我们挤奶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整排给我们挤，我是一只牵。那小时候我还很小嘛，很小，然后羊是牵着它给我牵奶给我们爸爸妈妈挤奶。那它羊比我大只啊，就把我拖着走，然后就带着我那滑雪一样，就这样给它取名叫滑雪冰冰这样。
1: 很可爱，那滑雪冰冰就像雪橇这样。
2: 对，然后它拉着我走，
1: 对，就过去就可以了。
2: 对，拉着我去挤奶的。
1: 太可爱了吧！但现在不这样挤了。
2: 哦，现在不这样挤了哈。
1: 现在这样挤，没糊啊，好不好？450只挤都挤到天黑了。
2: 是啊。
1: 那这么多羊里面啊，有没有哪一只跟你感情最好？
2: 以前比较少的时候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只羊，那个是我们一开始的5只羊哦，始祖。那有一只很老，老到已经站不起来了。那因为有感情的，小时候从小到大一起养大的。然后他就是躺在那边，然后我们早上起来呢，都会巡视一下羊床。然后他走过来，他看着我，会看着他，然后摸摸他的头。然后我就走下去了，然后回来他眼睛都闭上了，他就是撑着看我那一眼，跟你说我要走了这样。
1: 有感情耶。
2: 对，他真的是有感情的动物。
1: 就是一定要看到你最后一面，
2: 对，
1: 他才要去当小天使这样。
2: 是的。我快流泪了，
1: 天哪！的始祖帮我上那个眼泪，可是现在有450只啦，对不对？
2: 所以没有每一只都有名字了，
1: 而且没有那5只也没有他们。
2: 是的，都是他们后代，对啊，小朋友。
1: 所以450只吃饱很重要，然后吃饱我们还要去喂小羊，对不对？
2: 对。
1: 加紧脚步，贝贝虎啊！
2: 快！
1: 哇，来哦，小崩哦！好的，喂完了大羊之后，阿胜给我了一瓶奶瓶，这个是我的奖励品嘛，我要喝奶奶是不是？
2: 也可以哦，
1: 也可以吗？
2: 我们小羊没有刷牙，要接我。
1: 所以这个是要喂小羊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嗷嗷待哺哈，你在这边等我吗？谁要喝奶奶？奶。
2: 来。
1: 所以这些小羊呢，他们一开始就是不能先吃草，对不对？
2: 对，他一开始只喝奶奶，跟我们小朋友一样，
1: 就是喝妈妈的奶奶。
2: 对，
1: 这个就是妈妈的，接下来的就是最 fresh 的，
2: 对，就是杀菌完然后给他喝的。
1: 他们要喝多久的时间？
2: 他要喝3个月，整整3个月，
1: 然后就得一直喂。
2: 对，一直喂，一直喂。
1: 你们也是羊的保姆，
2: 对，我们帮他养，他负责生就好。
1: 很辛苦哎。
2: 啊、
1: 可是这样子喂啊，你先喝一口，我看看会不会喝。有在喝吗？有在喝哎。所以他们也知道奶奶可以 就是喝得健健康康就可以赶快长大的哦。哦，吃得很开心哦，一下就快没了呢。
2: 哦，有一只要来了。
1: 哦，换你换你。三两下得不啊？他们要喝多少？
2: 他们一天哦，要喝一只早喝一公斤，一餐。那他们一天要喝两公斤，两餐，他们一天吃两餐。
1: 难怪你看小羊的这个需求这么大，所以大羊就要一直挤奶奶。大羊一定要吃很多草才有办法挤奶奶，所以最辛苦的还是你。
2: 好，
1: 要疯狂的去种草、割草、喂草，然后还要再帮忙挤奶奶，再来喂奶奶。
2: 对。
1: 天哪，当养的保姆真的也是很辛苦啊，盛。
2: 真的。
1: 那我知道啊，在牧场其实像这样子啊，喂小羊喝奶奶，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互动，对不对？
2: 对对对，你可以跟小羊更接近。像你看，你喂奶的时候，你可以偷摸它、摸它，它就是乖乖给你。
1: 真的，你看这样摸它就也不会不见哦。
2: 对啊。
1: 哦，对，所以大朋友、小朋友，就家庭、亲子、朋友来这边都可以这样互动，透过这样更接近大自然。
2: 对对，有很多客人买羊回去当宠物的、啊。
1: 真的假的？
2: 朋友说他陪他一起睡觉，
1: 羊也可以当宠物。
2: 他还会自己去厕所尿尿大便，所以羊是可以驯化的，他很驯化。
1: 不是，那我需要像狗啊、猫啊这样陪他吗？
2: 我需要，他更黏。哦，你只要离开他的视线，他就整天咩叫了，哦，好几年。像有很多有些就是有妥瑞氏症的小朋友啊，他们就是养鸡、养鸭、养手、养狗、养猫都没有用，养羊就是有效。他就是变得，他就是不会那么的暴动起来，然后他就是两三年有的都没有复发了，是有的。
1: 原来
2: 心灵上有一种补偿，
1: 所以羊其实也是很适合当宠物的，
2: 很适合，
1: 然后又很黏你，很聪明，
2: 对，只是它体型比较大一
1: 点。OK， 那我们的奶奶喝完了，接下来听说还可以去挤奶奶，对不对？
2: 对，
1: 好了，我们去挤奶奶，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好的，喂完了小羊真的是多了瓜塞了瓜，这个事情做不完呢，阿胜，
2: 没错。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帮母羊挤奶耶，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众后宫们、众佳丽们，个个就是都是有胀奶的问题，所以多久要挤一次？
2: 每天要挤两次，十二小时挤一次，
1: 天天都要挤，
2: 天天不管停电、台风都要挤。
1: 好，所以这边我当然后宫众佳丽们正在等候我们帮他们服务，但是先抓了一只，这个我们示范的部分，
2: 没错。奶奶在哪里？大家一看就知道哈，就大颗这边，就这边嘛。摸的时候温柔一点。
1: OK，
2: 好，来，我们手肘虎口打开，靠上去呢，夹紧，轻轻压，好就出来了。
1: 有哎。
2: 哦，它喷射很远。
1: 满满的呢。
2: 没有，再放开来，再夹紧，再压就出来了。
1: 可以试试看吗？
2: 来，试试看，来。
1: 好多奶哦！我试试看哦。好，虎口夹紧。哦。
2: 好，轻轻压。虎口先夹紧，
1: 虎口先夹紧，
2: 我先带你，对，好，虎口用力夹，好，压出来，再压，再用力，对，哦，出来了，出来了，
1: 有哎，亲密接触的部分，好了，但它挤完会比较舒服啦，
2: 对，当然当然，
1: 哎，那这个是可以这样直接喝的吗？
2: 还是杀菌完比较好。啊，对，虽然我们这些羊呢都在做检查，一些简单没有抗生素啊，那最基本的。

0: 但还是杀菌丸是最好的，低温杀菌比较高温的。
1: 所以一整天跟你这样下来帮忙这样，我觉得好像对这种食草系的动物，羊咩咩什么的，我们也可以更了解他们，知道要怎么对待他们啊，或者说要如何保护他们会更好，对不对？
0: 对 对, 對，
1: 辛苦你了，阿胜，
0: 你也辛苦了，
1: 我真的很辛苦，我继续帮阿吉捏捏，广场攻略，我们下。

0: 新竹神儿嘴，黄蜂尾上针，两班有小可，最毒妇人心。
1: 今天上天了，竟把金

0: 马眼婆媳，敢把我宋江欺？
1: 宋大爷，你要怎样？
0: 我要杀了你！
2: 千人骑，万人压，卖弄阉党的不归人家。

0: 谁？你凭什么喊咖？
1: 把这场景给我换了。
0: 哎哎哎，你是谁？
1: 我是这出戏的导演。您一定是鼎鼎大名《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施老前辈了。
0: 岂敢岂敢，草泽才子施耐庵。
1: 施老，欢迎欢迎。
0: 哎，男女有别，不可如此放荡。你既是这台戏的导演，为什么不让这戏继续的演下去？是乎道理。
1: 先生的大作《水浒传》的确拥有广大读者，但遗憾的是，您对妇女贬得太低，杀得太多。
0: 住口！一群淫娃荡妇，经我口诛笔伐，早已盖棺论定。祸水，祸水！你们女人都是祸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老先生，这是您的主观看法。今天我就要重新审视你《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思考一下这个无辜的弱女子是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向沉沦。
0: 你要干什么？

0: 叫金莲打茶来。
1: 是，金莲打。

将之令放下。

回来，将门关上，将门关上。

0: 喂，
1: 啊，
0: 喂，喂。

0: 何人喧哗？
1: 是那卖炊饼的武大郎。
0: 哦，三寸的地

0: 小人武大见过员外。
1: 不必多礼，赐一矮座。
0: 多谢员外。
1: 奉茶。
2: 是。

0: 武大，近来生意如何？
1: 托员外鸿福，小买卖单身汉，日子过得去。
0: 哦，既然家境小康，为何不去乞食啊？
1: 这不瞒员外说，人到四十五，一览无人补。我也想娶个媳妇儿，可您瞧我这长相，谁还要我呀？
0: 武大，恭喜你了！

0: 武大，今日偏此一晚，暂且回去，明日会禀。
1: 多谢员外。

0: 金莲，何苦无用啊？只要你，老夫就将这桩姻缘变通变通，更改更改。
1: 员外，此话怎讲？
0: 你与老夫坐完且。

0: 你若执意如此，我就叫你与那三寸钉过一辈子。
1: 员外，此话当真？
0: 且不反悔。

0: 哎，宝二爷从红楼串到水浒来了。
1: 请问姐姐，哪一场戏是出自水浒的哪一章哪一位呢？
0: 24回，潘金莲在张家的遭遇。
1: 嗨，莲姐姐真是命苦，生错了年代，遇错了作家。
0: 提到了作家，施耐庵与曹雪芹两位先生都是大文豪，但是对待女人的态度却是迥然不同啊。
1: 是啊，要是莲姐姐在曹雪芹先生的笔下。

0: 这叫做戏字半边区，以虚传实，以武传神呢。啊，
1: 谁？红男绿女。
0: 我们误入戏中了，快走。
1: 眼花了，没人。

0: 哎，来来来，帮我拿着。哎呦，大郎，怎么了？嗨，生意难做呀。嗯，在清河县老是被人欺负，心想到了阳谷县会考点，没想到这波皮他更厉害，战吃霸奢，让人。
1: 躲避不及呀！嗨，躲！天下乌鸦一般黑，能躲到哪儿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你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生意难做，咱们就不做也罢。哎，今后随我回到原郡，咱们种庄稼，我武大不求别的，只求两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孩子啊，娘子，您别生气了。哎，今儿个，我给你买了个小玩意儿。 娘子，您瞧这一个木偶啊，这个布娃娃白白胖胖的，全当咱们家儿子陪妈妈解闷儿。妈妈，笑一个，嘿嘿，哎，笑一个。
1: 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哈哈哈哈哈哈！笑了，笑了，笑了。来来来，拿着。有个布娃娃，总比没有的好。如今出家从夫。
0: 我真，气是惹祸了根苗，真他干什么呢？退后一步自然宽，人矮焉能不低头哦？

我梦。

0: 武大郎，开门来！
1: 哎哎哎，
2: 好话多说，别惹事儿啊！
1: 我知道了。

0: 兄弟，你也撞邪了。
1: 开门一幅画，画里一枝花。
2: 花！
3: 我瞧你去。
4: 小姐，请问你是谁呀？
5: 你们又是谁呀？
4: 我是天上飞的，
6: 地上跑的，
7: 树上爬的，
8: 水里游的。
6: 武大郎在这块地盘做生意，
7: 卖的是炊饼，
4: 赚的是雪花白银。
7: 咱们这些飞的、
6: 跑的、
7: 爬的、
8: 游的，
7: 当然要偷偷吃红啊！
6: 这就叫做投钱，
7: 也叫贡献，
4: 还叫税钱。简单的说，叫做保护费。
5: 岂有此理！有道是：投钱如刀具，平民投法心，官来输，兵来避。差狗来借，泼皮来替，哼！你们来迟了，没法啦！哎
4: 呀，兄弟们，听他的口气，派头不小啊，像是个大户人家似的啊！
6: 问清来历，免得碰着铁皮了。
4: OK， 小姐。请受我一礼。
5: 敬人者人恒敬之，有礼相还。
4: 请问您与武大沾亲？
5: 有亲。
6: 带故吗？
5: 有故。
4: 他是您什么人？
5: 他是我夫君。
2: 夫。
8: 武大的老婆呀，
4: 怪了怪了，好朵美鲜花
2: 插在牛屎吧。
4: 武大郎运气好啊，
2: 老牛吃嫩草。
4: 一个高来
2: 一个矮，
4: 两口子配成三道拐。
5: 你们敢胡说？
4: 胡说胡说又怎么样？嘿嘿，野花香喷喷，咱们
2: 尝一尝。
4: 哎呦，哎呀，舒服啊。

0: 大爷，
1: 我家娘子脾气不好，得罪了大爷，我来赔礼，各位大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哼，没那么简单，
3: 你老婆打人那还了得？
4: 兄弟们，把他的房子拆个稀巴烂，
3: 拆房子！
1: 你怎么拆不得呀？房子租来的，打坏了我可赔不起。各位大爷，行行好，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5: 大郎，别求他们。
1: 哎呦，你别说话了。
2: 怎么，你还不服气呢？我们兄弟几个还没消气呢。
4: 三寸钉，你给我听着。老婆欠我一巴掌，欠债不还，老子我罚你学乌龟爬，从这儿给我钻过去。
3: 要得，
6: 钻
3: 裆，
1: 钻裆。
5: 大郎，别钻，别钻呐！
1: 不钻，不钻，
4: 不钻，不钻，咱们就拆房子，
3: 拆房子。
4: 哎，咱们你就给我钻裆，
1: 钻裆，
4: 钻，
1: 钻裆，
4: 钻，
1: 钻裆。
5: 大郎，你要给我争口气呀，
1: 娘子。一口气好忍，可房子要紧了，
4: 你给我钻
3: 钻裆。
1: 好，我钻，我钻。

0: 快关！赶紧的！快关！快点！来，
1: 赶紧的！快关！
0: ！赶紧的！赶紧的！
1: 快！慢吞吞的！
0: 矮着点！
2: 呵呵呵。

0: 他几句名言自报家门：安娜·卡列尼娜，从寒冷的莫斯科来了另外一位不幸的女人。嗨，安娜，
1: 斯特拉斯菲恰，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0: 中国古老的紫石街。
1: 刚才在哭泣的那个女人，她是什么人？
0: 是潘金莲，和你一样不幸的女人，嫁了一位自己不爱的男人。
1: 哦，我同情她的遭遇，叫她反抗吧，像我一样离家出走，冲出不幸福的家庭。
0: 哦，亲爱的安娜，不行，她可不能像你那样浪漫。
1: 为什么？我们不都是女人吗？
0: 因为你们所处的国情不同，时代也不同，谁叫她是中国古代的女人呢？听，
1: 这是什么声音？
0: 中国的唢呐声。
1: 为什么要吹唢呐？
0: 因为打虎的英雄武大郎的弟弟武松回来了。

0: 兄弟们，别喝了，咱们找找妞去。
1: 对，找潘金莲。
0: 叫门去！哎，起来，起来！哎，
2: 武大郎，开门来！
3: 哎，兄弟，咱们正说剥皮，剥皮就来了。
4: 待我教训他们！
3: 哎哎哎，打发他们就得了。
5: 嗨，胆小鬼，让兄弟亮一手。
3: 好，
4: 待我教训他们。
0: 兄弟，你怎么又撞邪了？
2: 敲开两扇门，冒出一尊神。
1: 神，
0: 我瞧瞧去。哦，他是新郎。不是神哦，哦，他是潘金莲的野男人。哎呦，
4: 他打住他！哎呀，嘿，
0: 我自个儿来，我自个儿来。哎
5: 呦，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3: 别打了，别打了，再打闹出人命了。
5: 兄弟，替我们出口气，叫他们钻当。哎，
3: 好，免了，免了，免了啦！
4: 兄长
6: 都是你害的，
4: 钻当，
5: 钻，
4: 钻，
6: 钻，钻，钻，钻，钻，钻，钻！哎
4: 呀，这怎么办？
0: 哎，你个儿小，你先去，你去。

0: 钻，快去！
1: 好。

0: 哎呀，好吧，这个我就给你们一个方便吧。哎呀，
1: 啊，你怎么长高了？嘿嘿，
0: 我有我这样的兄弟，我还不高吗？钻，
1: 钻，钻，钻，钻！哎呀！

0: 嫂嫂，
1: 是。

0: 我兄长还未回来么？
1: 嗨，这个人呐，叫他今日早些回来，总是这么迟钝。
0: 待吾儿将他寻回。
1: 慢着，叔叔即将远行，今日小心受寒，坐下饮酒取暖，等他吧。
0: 好，如此满斟满叙。
1: 叔叔，请。
0: 嫂嫂，请。

0: 上司差遣，身不由己。
1: 怎么，叔叔，您也知身不由己之苦吗？
0: 吾儿不怕苦差，只怕小弟走后，那般泼皮又来生事。

0: 儿子。
1: 嗯。
0: 为嫂，我有了。
2: 吾家有后了，待我谢天谢干地。
0: 你抱去看吧。
2: 啊，母啊！

吃嘴了。哎呀，你吃醋

这大户享受我的。

民女，休得惶恐。

0: 陛下跨朝降临，微臣月待迎接，恭请圣安。
1: 下跪何臣呢？
0: 七品芝麻官唐城。
1: 哦，你就是为民做主的芝麻官吗？
0: 这是百姓们爱戴，万岁夸奖。
1: 来得正好，快与民女做主。
0: 领旨。为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翻开历代法典簿，字字行行不含糊，在家应从父，出家从丈夫，夫死从宰宰，宰死光秃秃，嫁给了公鸡就成了暴鸡母，嫁给了牙猪就成了老母猪。
1: 哼，什么话？
0: 回禀陛下，微臣翻遍历代法典，并无与潘金莲做主的条款，此女胆敢向小叔子入侵，实属大逆不道啊。
1: 哼，历代王朝男人可娶三妻四妾，帝王可纳三千粉黛，太宗皇帝可选我为才人，高宗皇帝又可封我为赵义，父子同妃岂不是背离所谓伦理吗？
0: 此乃天经地义，微臣不敢非议。
1: 再看一个小小民女，无非是向小叔子吐露一点苦闷，表白一丝情愫，竟被他们视为大逆不道，男尊女卑，上跪下贱，这太不公平了。芝麻官，
0: 在，
1: 快想出一条拯救民女的办法。
0: 微臣无法，就是请来包拯，也和芝麻官的脑袋一样不发抖啊。
1: 你们不是号称清官吗？
0: 凡是清官只能治一点伤风咳嗽，治不了这毛病，更医不好这妇女病。
1: 无用之辈，退下。
0: 是。
2: 也难怪这些清官，即使陛下之尊，一旦触动王朝纲政，也会招来重重压力，种种辱骂，品级司臣，秽乱春宫啊。
1: 好歹由他们说去，巍巍神州应有一部为女流做主的法典呐。
2: 难呐，难上青天呐。
1: 我武媚娘力不从心，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涕下，但不知哪一朝哪一代，方能与婚姻以自主，救女流出深渊。人欲横流，潘金莲未尝不可自谋出路，寻找第四个男人。
2: 陛下请看，第四个男人来了。

0: 哦，
1: 王妈妈来得好，
2: 来的是时候吧？您扶儿上来。
1: 好，召集二行。

0: 韩金莲，武松出差去了，没人当你的保镖。兄弟们，今儿个是来找你
1: 算总账。
2: 岂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行凶？
0: 凶？不凶？
1: 不凶啊！哎，
3: 瞧见没有？今儿个兄弟们要把你的脸给划了，让你跟武大配成绝配。
4: 倾听世间朗朗乾坤，谁敢行凶？
3: 大哥，动手了！
0: 兄弟们，一字排开。
5: 哼！哦，好，好。给我力量掌！
3: 我会不会太夸张了？
1: 不会，继续！
0: 瞧我的呀，真的是！
4: 还不跪下与娘子赔礼。
3: 是是是，姑奶奶，这西门大官人比那武松还神勇啊。
1: 神勇啊，
3: 从今以后再也不敢动您一根汗毛了。
1: 再也不敢了。
6: 戏演得怎么样？
4: 会演戏。
6: 钱呢？
4: 到账房去领，准备下一场。
7: 金莲呐，你可碰上一位仗义的英雄啦，大官人。
4: 哎呀，王妈妈，
7: 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我的干女儿金莲姑娘。金莲呐，还不谢过大英雄。
2: 多谢恩人见义勇为。
4: 吃饱安良，乃安西门庆平生之愿。娘子保重。请了，请了。
7: 大官人，回来，回来。哎呦，你瞧，刚才一场打斗，把衣裳都给撕破了。这么着吧，到我的店里坐会儿，喝杯茶。让金莲呢替你缝补缝补。哎，她可是一手的好女工啊。
4: 哎呀，区区本身怎敢劳动娘子费针走线。
2: 刚才若非大官人搭救，金莲一损容貌，身受报答，理所应当。
7: 官人领情，有缘相会，一路同行吧。
4: 日子妈妈大一路。
7: 得了，别走了，绕个一圈还是得在这儿开门呢。来来来，请进请进。
4: 妈妈请。
7: 请进。大官人，来来来，衣裳脱下来啊。金莲呐，来好好的缝补缝补啊。
2: 好。
7: 你们先坐会儿，我沏壶茶去。
4: 多谢妈

0: 茶来了，大官人请用茶。啊，
1: 多谢妈妈。
0: 金莲呢，来喝着喝着啊。
1: 小娘子请。
0: 哦，大官人呐，您呐真是有钱有势有英勇，真称得上是江湖上的有名人，可惜一样啊，美中不足哦。
1: 什么？
0: 到现在呀还是个单身汉呐。
1: 唉，王妈妈在休提此事，吾妻亡故三年，本当再一叙，此乃人海茫茫之意难寻呐。
0: 哟，大官人，您呐眼光不要太高，这知音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金莲，金莲，金莲，
2: 妈妈，
0: 缝好了没有啊？
2: 哦，好了好了。
0: 哦，
2: 不知道大官人合不合意呀？
0: 嗯，我瞧瞧。
2: 嗯，
0: 哟，缝得真好，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来来来，大官人，来穿上。
1: 只顾救人，这里被剥皮打了一拳，
2: 啊，
1: 哎呀，像是旧疾复发了，误入屠杀阵营。
0: 哎呦，这真是好人没好报。 大官人，我扶您上床歇会儿去。
1: 哎呦，
0: 金莲呐。
2: 妈妈，
0: 我去请个大夫，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干娘，我。
0: 哟，金莲呐，人家大官人为了救你，被人给打伤了，你能见死不救吗？哎呀，好了好了，大官人，我去请个大夫，一会儿就回来。

们

0: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1: 风声张扬在外，武大气刀病床，你我做长久夫妻，还是露水夫妻？
0: 此话怎讲？
1: 露水夫妻即可翻身。长久夫妻就将武大毒死。
0: 你好狠毒的心呐！
1: 武毒破丈夫拿去。
0: 快拿开，不要弄脏我的手。
1: 你若不将武大毒死，就等着我二人回来收拾于你。顶着马命守着我去，陪伴三寸丁，保着小母活活地将你闷死。拿去。

0: 对，要报复男人，杀了他，杀了他！
1: 不，要杀就杀自己，像我一样自杀。
2: 林姐姐，不要说呀！董岩姐姐，林姐姐除了自杀杀人之外，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3: 有，我们现代人会协议离婚，换成你们的话说，就是休夫。
4: 不成不成，历代法典只有休妻，哪有休夫的道理呢？
5: 哎，慢着慢着，你们说什么？休妻？那可不成，我武大郎什么没有，就这么点夫权，我不能休。
1: 你不休，
2: 那么我等你老了呢？
5: 老了，我也不能休。
1: 你不休，
2: 那么我等你死了呢？
5: 死了我也不能休。
2: 你不休，
5: 老也不休。
1: 你不
5: 死也不休，老也不休，死也不休，老也不休，死也不休啊！
0: 报复男人，杀了他！
4: 杀人者可是死啊！
2: 林姐姐，不要说呀！
1: 要杀，杀自己。
3: 潘金莲，你可要靠自己呀！

潘经理将我打毒死，将我打毒死。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书到二十六回，武松杀嫂，武松。

0: 开门来，
1: 嫂子嫂子，
0: 开门来。

生经历了四个男人，一路孤寂，我不怕死。

热情，但张大户泄了我青春之火。武大郎灭了我爱情。

今天我潘金莲能死在你武松的手里，我无憾了，至少这回是我的选择。来来来来。

烧死！

0: 我是都偏心。哇！
1: 哈哈哈！哦，你帮忙维护了独角兽王国的整洁，真是个好孩子。那，哦，这可是制造独角兽巧克力的稀有原料呢。嗯，真不愧是孩子，还发现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哇哦，牙齿刷得这么干净，真是个好孩子。哦。大便都这么健康，真是个好孩子。
0: 谢谢，没关系。怎么变成绿豆冰的手了？
1: 哦，好有力道的腿，真是个好孩子。
0: 我怎么变成绿豆冰？
1: 绿豆冰，你真是个好孩子。
0: 不行不行，我要当一个好孩子。美好的一天开始。豆宝，
1: 哎呀，这个街面真麻烦啊！这个时间，
0: 没错，这个时间我已经起床、刷牙、洗脸、浇花、喂豆宝，做了好多事啊！
1: 哎，啊，不是了，这个时间再不叫绿豆冰起床，他一定会迟到的。
2: 好，没问题。
1: 糟糕，压力偏差不修正的话会解体的。
3: 我头上为什么变爆米花了？
2: 要知道它还能变大，当时压一压。
1: 哎，红豆泥，等一下弟弟嘛。
0: 你等等载他去不就好了？
1: 好好，那绿豆冰就拜托你了，记得路上小心啊。哦，对了，绿豆冰，你功课写完了没？
3: 啊，我忘记了。博士，今天比较难，你等等教我嘛。
2: 博士，测变密合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不然结果会崩掉啊。
1: 啊？哎呀，好了，我先教绿豆冰功课，晚点就去处理。
2: 再见。
0: 那餐盘呢？今天轮到他洗碗。
1: 哎呀，绿豆冰还小，你就帮他洗一下嘛。啊，
0: 洗洗洗，帮他洗。
4: 嗯，答对了，绿豆冰很不错哟。
3: 有博士教我写，每一题都好简单哦。
1: 很好，很好。
0: 哎，你今天很努力了。
4: 哎，绿豆冰，你大部分都会，那以后要自己写，不能再这样耍赖了。
5: 可是我就是想要博士陪嘛。
0: 啊，我懂了，原来只要偷懒，博士就会陪我了。哎，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不对不对，要偷懒。哎，
1: 红豆泥，起床了。哦，走，一定是昨天做家事太累了，那你就再睡一下吧。
0: 讨厌。
3: 红豆泥也赖床，我也不要起床了。
0: 我才不写，我也一样耍废。不要写。写完了，我的手竟然背叛我。
1: 红豆泥，你在做什么？
0: 我不想写作业啊。
1: 哦，哎呀，红豆泥，你这是……原来你在研究独角兽的存在，很好，非常有独立研究的精神。那我就先去教绿豆冰了，他还真是让人头疼啊！哎呦，
0: 绿豆冰， 好香哦！哦，
3: 黄豆泥我洗好了，换你喽。
0: 好香、啊！
1: 黄豆泥，换你去洗喽、嗯。
0: 我不洗。
1: 那赶快刷个牙去睡觉吧。
0: 我不刷。啊？
3: 哎呦，你好像小本兵哟、哦嗯。
1: 奇怪了，哦，你是不是在省水节能，体验环保生活？真是个乖孩子，太棒了！
0: 好痒，好痒哦！
3: 小子都被你熏死了，
0: 好痒！
1: 绿豆兵，小心！哎呀，看来还要再强化材质才行。哇，
3: 不是，好棒哦！这是什么？
1: 这个是豆豆号的安全气囊了、哦我要先去忙了，你们快点去睡觉吧。来，赶快吃吧。
3: 不是，我摔到手痛痛耶，你问我吗？
1: 好好好，赶快吃啊！啊！
6: 我等一下滑100次溜滑梯。
0: 好啊。
7: 那公园可是我的地盘，要去的话得经过我同意哦。
8: 什么地盘呢？
7: 妈妈，
8: 我要出门一下，你给我回家帮忙固定。
0: 有了，你，
1: 红豆泥，你在做什么呀？
0: 我要去公园转转。不能玩
1: 啊！哦，要去参加话剧表演啊！哦，好好好好。
0: 算了。
3: 哇，黄豆泥好酷哦！我要跟他去。
0: 接下来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你们谁都别想靠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9: 就是了！
3: 哇，黄豆泥姐姐好帅哟、哦！
0: 我是溜滑梯老大。
1: 你们在干嘛呀？
0: 小
3: 雷，谢谢你，我差点就要掉下去了。
0: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姐姐，你好臭。
0: 绿豆冰。
1: 啊！提督飞啊！
0: 我去。
1: 对了。看我的独角兽城堡！
0: 这是独角兽城堡，我是安全着陆。谢谢博士，这是要给我的吗？
1: 第一次制作缩方笔这么大的物体。我可是研究了好一阵子呢，祝你生日快乐！哈哈哈哈，红豆泥，
3: 我是，我是我下不来啊！
1: 绿豆冰，这是给红豆泥的生日礼物啊！我看一下啊，你再忍一忍，再过6小时气就会消了。红豆泥！
3: 博士，
1: 没事了，没事了。
0: 原来你是在忙着做我的生日礼物。我以为你比较爱绿豆冰，你都不陪我。
1: 对不起啊，最近忽略了你的感受。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你。我不特别管你，是因为你一直让我很放心。我希望你可以放轻松一点。
4: 快快乐乐的。这几天疏忽了你，是忙着赶工制作你的生日礼物。
3: 姐姐，亏我牺牲了你的城堡。
4: 虽然礼物没了，但红豆泥还是祝你生日快乐哦。
3: 谢谢你，最棒的姐姐。
0: 完美，博士，这可是我们联手的大杰作。
3: 我也是有贡献的好吗？
4: 好好好，这是我们三个大画家一起完成最棒的独角兽城堡。

0: 紧急，快
1: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0: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我认为是复检症，
2: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3: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0: 快点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花博士，
1: 加入快速生长液，嘿嘿嘿，来看一下昨天培育的成果。哇，太棒了！才一天而已就长这么高，一定可以在极端气候生长，解决粮食危机。哇！好，接下来就是光照测试。
0: 怪博士，哇！你可以帮帮我吗？
1: 哎呦，绿豆冰，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博士，我们明天自然课要开始种豆芽了，可不可以请你教我怎么才能种得那么好？
1: 哎呀，那绿豆冰，这玉米是我依照这本植物急速生长指南种出来的，这是我呕心沥血多年的笔记。
0: 别借我！
1: 那对你来讲有点太难了。来，那边的架子上都是基础植物相关的书籍，你拿一本回去研究研究啊。哎，绿豆冰啊，有找到适合的指南吗？哎，绿豆冰。
2: 嘿嘿，小蜜豆，跟我同组算你幸运哦，有博士的这本植物急速生长指南，我们一定能种出最高最大的豆芽。
3: 绿豆冰，你什么时候对成绩这么用心？
2: 老师说最高分可以一个礼拜不用做值日生的工作，以我的聪明才智肯定会第一名。
3: 你拿反了啦。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当一天农夫，种出最棒的绿豆吧！来，
0: 指南说要大颗一点。
4: 接下来，请同学们加水进容器里，但要小心，不要有太多积水哦。
3: 那是什么啊？
2: 这是博士的急速生长液，可以让我们的豆芽长得又快又好。
3: 等一下，感觉好危险，不要用了啦。
2: 哎呀，安了安了，我有看博士实验过了。博士的指南准没错。
4: 种绿豆最重要的是耐心和观察，而不是过度干预哦。
0: 绿豆冰，这是在种豆芽还是在做豆腐啊？你们凑那么近，占用到豆芽的空气了。啊！
5: 我和红豆泥去年拿了全班最高分哦。
3: 好厉害哟！
0: 最高分？
6: 也没有很难啦。其实就是水、空气，还有阳光。
3: 水、空气、阳光，然后呢？
6: 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刚刚好才可以，照着豆芽的需求去做就对了。
0: 你懂什么？博士的指南不会错的。哎，
6: 听不听随便你。
2: 现在是谁比较厉害啊？
7: 糟糕，今天忘记买蔬菜了。
0: 蔬菜？你要去哪里呀？
2: 我要把豆芽菜放到外面，种得那么好，当然是要让路过的人欣赏啦。
7: 上菜喽！哎，因为忘记买蔬菜了，今天特别招待自家种植的有机作物。
3: 好吃！老魏，这是什么菜呀？
7: 这是豆芽菜呀。
0: 豆芽？什么豆芽？
3: 好吃，好吃。
2: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0: 我的豆芽菜呢？
2: 大
0: 辉，你不是说今天忘记买菜吗？那这些菜从哪来的？
7: 我刚好看到外面花园有超大的豆芽菜啊，应该是博士煮的吧，所以就拿来煮了。为什么这么激动？
1: 再来几滴生长液，加速生长的反应。天哪，马上就长出玉米了，完美！
0: 怎么会？突然就长叶子了？博士的生长液是怎么研究的？豆宝，怎么连你也都有？叶子，你们看，我变出好多叶子了。大家冷静点，这只是消一下我的便意。
6: 你到底做了什么？
0: 你们有可能吃到我用急速生长液种出来的豆芽菜了。
1: 急速生长液？
6: 谁叫你都不听我的话？绿豆冰，你完！
0: 怪物！救命啊！我怎么变成豆芽怪物了啦？怎么办啊？怎么没声音了？怎么会变这样？怎么会枯萎了？怎么办？怎么办？
6: 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刚刚好才可以。啊，有了！
0: 加了水了，怎么还是没有精神呢？
6: 其实就是水、空气还有阳光。
0: 对了，太阳。

0: 我要去跟博士坦白。博士，对不起，我偷用了你的急速生长液，然后大家吃了我种的豆芽，大家就变成豆芽怪了。
1: 是这个急速生长液有问题，但是呢，我已经调配出还原药剂了，马上就可以让植物恢复原状喽。
0: 博士，
2: 加油！恢复液！
0: 博士，
1: 绿豆兵不要动！你听我说。我也注意到玉米怪没有眼睛，但可以感受到空气压力的变化，所以动作要很小，才不会被发现。桌上还有半瓶还原药剂，你去拿，慢慢来就好，别惊动这个怪物。

0: 够不到，哎呀，趁现在，
1: 做得好，绿豆饼。
2: 姐姐，小米豆，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固执了。
1: 很好。
3: 啊，不，这样的话，我们的豆芽就要重种了，会不会来不及交作业啊？
2: 这一次我一定会冷静思考，不再乱来了。哎，
4: 大家都饿了吧？来，吃一下玉米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1号人间新闻。首先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这一周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盛大开幕，来自9个国家16支大学球队齐聚，参赛的球员是依序进场，延续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球会友的理念，不仅追求竞技的成绩，更强调的是品德教育和国际交流，让世界青年在球场上相互的切磋，建立友谊。
1: 各国球员陆续进场，现场观赛民众热烈欢呼。来自九个国家，16支大学劲旅齐聚高雄巨蛋。
2: 3, 2, 1。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主持开球仪式。第13届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盛大开幕。
3: 从篮球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六度波罗蜜的精神能够把它传递出去，甚至于借着篮球运动让人人行三好，世界能够更美好。我想这个就是星云大师提倡体育运动、推动佛光杯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啊，应该是像我们星云大师啊，在11年前所特别提到的哈，这个胜负是一时的，友谊才是永远存在。所以欢迎所有的选手们啊，能够拿出我们运动家的精神，那好好的享受比赛。
1: 双方选手相互攻防，竞争激烈。地主佛光大学女篮首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正式点燃本届战火。
5: 第一战就对到日本嘛，那日本的球风其实是非常快速的。那我们也期许球员，我们有当然也有一些对日本的一些对战策略。那我觉得对我们佛光大学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当然会希望与取得最佳成绩，那我们更希望是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国际的邀请赛的舞台上能够更绽放他们自己。
1: 菲律宾光明大学球员篮下激烈对抗，双方攻防节奏明快，现场加油声不断。对于这次佛光杯，各队都做足准备。
6: We prepared, we tried looking for clips, just a regular job. So, you know, we tried to prepare or look for some clips of their games, for previous games, for their previous tournaments. And then we tried to, you know, look it up on YouTube just to be familiarized. And maybe, and also the previous, I think they also joined the previous Malia game. So we tried to look up some players and look at their tendencies, how they play well, yeah.
1: 每一次传球、投篮都是跨国界交流，拉近彼此距离。佛光杯不只是竞技舞台，更让世界青年在运动中建立友谊，延续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球会友、和平交流精神。人间新闻吴晨产、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我们持续的带您一起来回顾精彩赛事。佛光杯的第二天，菲律宾光明大学对决马来西亚，双方在第三节的时候战成了平手。关键的第四节，两队陷入焦灼，最后倒数三分钟，光明大学靠着关键三分球以及精准的罚球扭转了战局，最终以5分之差逆转，收下了首场的胜利。
7: 外线如果有空档的话，他们其实是会出手的。
8: 好球！
9: 首节开打，光明大学攻势多点开花，从一开赛就牢牢掌握比赛节奏。板冠马来西亚代表队进攻端几乎只靠着12号太极一人孤军奋战，最终光明大学靠着单节11投5中的3分外线高命中率，以18-12抢下首节领先。
10: 中锋拿到球如果被包夹的时候，通常都陷入焦灼。就没有说在对方一靠上来之前哇好球。
9: 进入第二节，落后的马来西亚展开反扑，积极在外线寻求开张，同时击出全场紧迫榜首，共有7人轮流得分，单节更轰进4记3分球，最后以36-31逆转领先。
7: 因为他不在这个期间，光明大学
10: 啊，
7: 哎呦喂，
10: 对，漂亮哎。
9: 球赛进入下半场，在最后不到三分钟时，在光明大学马斯科高效率的进攻下，将比数拉至两分差距。最后读秒阶段又被光明大学慢慢追上，并且在达登压哨三分下成功将比数扳平，进入决胜节。
10: 他就卡位卡到他想要去的路线，哇，好球！
9: 决胜第四节，光明大学频频强攻禁区，双方一路焦灼。倒数不到三分钟，光明飙进关键三分球超前。尽管马来西亚死守紧咬，但最后关头，光明靠着稳健罚球与关键篮板，最终以71-66击败马来西亚，夺下佛光杯首胜。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在女篮赛的部分呢，佛光大学对战的是雪梨大学，一开赛就展开了猛烈的快攻，打出好气势，拉开比分。到了第二节，外线全面爆发，接连飙进三分球，打响了进攻的号角。尽管说有主力球员不慎受伤退场，依然是稳扎稳打，保持大幅的领先，最终是以95-39分完胜雪梨大学。
2: 两队是谁可以得到二连胜的？但雪梨大学也不会希望说他
9: 才在不到一分钟，有黄雨婷发动闪电快攻，一条龙运球切入挑篮得分，为博大拔得头筹。佛光不断丢出三分球、两分球，比赛才刚过五分钟就已经14-2拉开差距。光连文林一人就拿了十分，最终以28-11结束第一节。
11: 防守上面。现在改采区域联防。
9: 进入第二节，博大邱子云在弧顶飙进三分球，并造成对手犯规，完成精彩的四分打，打破僵局。随后换人接连下起三分球雨，上半场结束，佛光大学以38分领先进入下半场。
11: 在外线，刘文林虽然没投进，但是进攻篮板被我们拨出来。
9: 第三节，连文林漂亮拿下三分球，让比数拉大到57-16。雪梨大学凭借身高优势，第二波回攻猛烈，但敌不过博大流畅的打线。第三节结束，博大以42分之差遥遥领先。
11: 双方礼尚往来，这边三分外线出手空档，弹了两下进去了。
9: 时间来到最后一节，佛大势如破竹，轮番打出三分球，最终以95-39连胜四节，完胜此局。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各国持续的展现出高水准的竞技，亚洲顶尖大学正面的碰撞欧美球员，让球员们是看见到了国际篮球交流的精彩火花。

0: 哦，不运球，这也是半路超球者，哎呦，差一点点，进攻时间没有了，没时间。
1: 面对身高巨大差距，台湾师范大学球员积极防守，不让对方有轻易进球机会。加拿大约克大学面对地主队攻防，也拿出全力应战。面对各国不同球风，各队在赛前都做好战术部署。
2: 把他们的进攻节奏稍微就是慢下来一下，然后尽量让他们延迟到进到前场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区域的部分。那中锋的部分，如果我们是转换在盯人部分，在中锋的那个压迫性的防守，也是希望他们不要在禁区的部分去要到球，尽量是在禁区之外。We'll
3: definitely be looking for scores at the rim and some post ups and so forth and some ball screen actions to find the advantage. But most importantly, we can't always guarantee if the ball is going to go in the basket on your shot, so we have to crash the boards and rebound the basketball.
0: 赛事来到下午，正大对抗林肯大学，双方球员在篮下激烈对抗，把握每一次出手机会。从球员的进攻与防守中，也看得出球队在赛前战术部署上的博弈。其实我们常年都有在跟国外的球队在做一些比赛交流，那其实对到他们的一些特性，我们都。 平常的训练当中都有一些训练上的一些要求在那，所以就是看比赛当中需要什么方法，那我们只要下达下去，那球员都会确实的去执行。面对不同球风和文化背景，每场比赛都能学习成长，各国球员在竞技中交流提升实力，累积经验，让篮球成为连接世界各国重要桥梁。本期新闻吴成昶、吴申远高雄采访报道。
4: 在日本熊本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多处的建筑受损，陆续的传出灾情。而正在台湾参加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日本主播大学球员，第一时间得知消息之后呢，是相当担心家乡的情况。尽管说心系灾区，他们仍然是投入比赛，要来为国家争取佳绩，也向家乡送上祝福。
5: 新大丈夫。远在台湾参加佛光杯的主播大学球员，第一时间就赶快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そうですね。今回熊本で大きな地震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まあ自分の両親が福岡に住んでるんですけど、直接的なその被害っていうのはあまりない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ニュースとかでそのすごい大地震があるっていうのを見て。 すごい心が痛いますし、持ちベーションというところではあまり影響はしないんですけど、熊本の皆さん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自分たち筑波大学の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を見て少しでも勇気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れば自分たちとしてもすごい価値のある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そこは意識しながら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家乡遭逢强震，让球员带着牵挂走向球场。台湾与日本常年在天南灾害中相互扶持。
6: 正是佛光杯以球会友的最佳写照。
5: 自分たちがその直接何かその復興とかに携えるわけ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まあこのバスケットを通じて、まあ勇気とかそういうまあ希望とかを与えれるように頑張るので。虽然心系家乡情况，但比赛还在继续。
0: 选手依然用尽全力，展现运动员面对逆境能坚持不放弃的精神，同时期盼家乡早日恢复。
5: 人间新闻吴成昶、吴申远高雄采访报道。
4: 球场内拼战是相当的精彩，在球场外呢，同样是热闹滚滚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吸引到了大批的球迷涌入到高雄巨蛋，不只有热情的球迷挥舞着加油棒，场边的摊位以及银发啦啦队也成为了焦点。
0: 赛事现场，大人小孩都卖力挥舞加油棒，除了热血球赛。
7: 还有活力满满的啦啦队应援。镜头来到赛事周边，可以看到不少摊位聚集人潮，民众抢先体验。
8: 小朋友都觉得很新奇，觉得很好玩。对，因为原本以为是一直在那边只看球赛而已，啊，没想到互动还蛮多的。
0: 现场当然也少不了特地前来支持喜爱球队的球迷。
8: 因为我想看政大，对啊，但是现在今天有开幕，就来看一下。
1: 很热情很欢乐。
2: 高雄巨蛋看台集结来自各道场佛光啦啦队，其中高新三区佛光啦啦队成员更是以银发佛光人为主，利用赛前多次排练，希望透过整齐队形及锣鼓声为各国球员加油打气。
6: 为了我们佛光人的精神啊，哎呀，继续的打拼这样啊，啊，希望那个愿力够，就是有那个体力。
7: 将近十年哈，拢咧跳啦啦队啊，所以哈，嘛，干嘛把啦啦队哈当做一个运动的习惯。
2: 赛场上精彩球员拼战，看台上每一位观众热情应援，银发啦啦队用笑容、汗水和掌声，展现高龄活力，也让佛光杯除了竞技，更充满感动。人间新闻吴晨产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8: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9: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0: 靠近靠近一点点，
11: 靠近一点点，
8: 再来一点点。你的那一点点，
9: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0: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9: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动。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佛光山福山寺办理理监事暨督导长联席会议，除了邀集全国理事以及督导长等交流会晤，也举行了生命教育讲师的授证典礼，期望透过教育扎根校园，凝聚共识，要来迎接十月份的世界大会。
1: 文学与讲师任福年
2: 这场联席会议首先举行生命教育讲师授证典礼，授证讲师未来将走入校园推广生命教育，通过课程引导学生建立正向价值观，落实三好四给精神。
3: 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入校园，那跟同学们去讲授生命教育的十堂课，让他们呢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教学，了解说，哎，我们可以透过服务哦，去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2: 全国理监事及各区督导长齐聚一堂，透过集体创作凝聚共识，针对未来会晤发展与年度重点工作交换意见，也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活动做好规划与准备。
4: 参加会议的人不止理监事，还有各区的督导长，所以很多人一起来互沟通，互相讨论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重要的形式，
5: 传承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然后我们中华总会会努力的把我们十月三号的世界大会办得非常的成功。
2: 总会长潘维刚表示，这场联席会议凝聚全体佛光人的共识，也为即将举办的世界大会暨星云大师纪念音乐会展开筹备，透过愿心与愿力，持续弘扬人间佛教，落实行佛理念，
6: 大家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在今天的理事会当中，我相信有很多重要的议题，包含十月三号我们这一场世界大会盛大的为师父所举办的纪念音乐会，让我们大家用愿心愿力，让我们能够真的做行菩萨道，作为人间佛教的推动者、实践者、传播者。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未来将持续透过教育培育人才，凝聚全球佛光人的力量，携手推动人间佛教。

0: 三好理念，迎接十月世界大会，共同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与愿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举办2026年北区联谊会。

0: 来自北区各寺院及团体会员代表齐聚交流，共同探讨人间佛教未来弘法方向，也为下半年重要会晤凝聚共识。北区召集人大会法师则感谢各寺院及法师共同参与，并表示灵会最大的价值就是透过交流分享，让各道场彼此学习资源共享，携手承担弘法立身使命。
1: 这里看到四众弟子齐聚在一起，为了佛教的21世纪，佛教的下一个百年也好，下一个千年要往哪里走，是大家一起来，所以叫做集体创作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未来佛教的会命这个事。
0: 秘书长觉培法师则分享未来规划，希望借鉴国外佛诞节庆典经验，透过文化活动拉近佛教与社会大众距离。
2: 我们有可能未来2028年，我们让台湾也有化车游行走出来，让大家民众大大小小佛教在庆祝佛诞节，是一个国定佛诞节，我们希望全台湾的人民都知道佛诞节。
0: 会中也预告会员大会、人间佛教发展研讨会以及琉璃星光、浩瀚星云等大型文化活动，希望透过艺术、教育与跨界合作，持续推动人间佛教向下扎根、向外拓展，凝聚更多善力量，共创弘法新愿景。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园林讲堂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崇林学院专任教师慧中法师主讲。祈愿是一种修行，要来告诉听众，祈愿不是求福报，而是改变自己，进而利益众生。
4: 不计较，恩修弟子不计较。
5: 云林讲堂住持会的法师带领与会大众唱实修歌，为讲座拉开序幕。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云林幸福人生名家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丛林学院专任教师慧中法师担任讲师，主讲祈愿是一种修行。慧中法师透过星云大师的修行历程，说明祈愿、发愿与还愿，鼓励听众将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从改变自己开始，培养慈悲愿力。法师回忆，星云大师12岁出家时，最初的祈愿是希望自己增长智慧，再而是为父母、师长及亲友祈愿，然后到社会、国家及世界和平，最后是自己能为众生做什么。讲座最后，法师鼓励大家养成每天祝福三个人、感恩三件事的习惯，从善言、善念及善行做起，将祈愿化为生活实践，让慈悲能够利益他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台北道场日前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160位的小朋友以及500多位的家长一起来参与。现场呢，更有4代同堂的家族齐聚，活动透过了趣味互动，让孩子们体验三好精神，在人生起跑点打下了良好的品格基础。
6: 拿起手来。
7: 将小小的手脚涂上红色颜料，在纸上盖上手印脚印，象征携手同心、知足常乐，也象征着与诸佛菩萨契约行三好，并为孩子留下珍贵的成长记录。三好宝宝是佛光山为0到10岁儿童举办的祝福礼，核心包含三好运动、观音契子女以皈依三宝。这项活动目的是让孩子在善美与信仰的环境中平安长大。
8: 我们一家都是佛光人，就是我的婆婆跟我的妈妈都是护持佛光山很久的信徒。对，那我们也是就是�佛光青年出来，所以现在有3代佛光宝宝，所以一定要来参加宝宝祝福礼。
9: 我也很开心，我自己的孙子们通通都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觉得好的磁场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7: 典礼开始前，孩子跟家长透过与佛合影、三好彩绘、写祈愿卡等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中了解三好精神，并由小童军们带来轻快的演出，与现场一起同乐共舞。典礼在佛光山台北道场主持满谦法师带领众人一起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中展开，随后法师为小朋友们及家人洒净，并赠送念珠小沙弥娃娃给佛光宝宝，祝愿身心健康，福慧双全。
10: 活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参加，参加到我不能再参加为止。

0: 很高兴能够做观音菩萨的弃子。那这一路以来，我也受到很多的祝福。那我今天呢，能够站在这里演出，我很高兴。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
1: 地方大家长、台北市松山区长郑朝元亲自到场支持。他强调，三好精神是培育未来国家栋梁的重要基石。这些小小幼苗，如果能在学校、日常生活或是家里实践三好，长大后一定是位有责任感、有爱心的人。
2: 在现在这个快速的时代，尤其是我们看到 AI 这个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这个改变的时候，其实小朋友，我们人更需要有信仰的力量。那对他们的人生路上来讲，他们有一个信仰，在他们遇到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都有这个信仰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1: 国光宝宝祝福礼不只是仪式，更是一份生命的祝愿，带领孩子认同人生价值，期盼这群三好宝宝在成长路上都能以三好为灯，知足常乐，未来不仅照亮自己，也能照亮他人。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佛光会凤山第二分会在凤山讲堂举办三好儿童毕业祝福礼，邀请幼儿园的师生齐聚大雄宝殿，在祈愿、祝福与互动中，勉励孩子们带着佛陀智慧和三好精神，勇敢地迎向国小生活。
4: 毕业班小朋友齐声演唱谢谢你陪我长大，向师长表达感恩。国际佛光会凤山第二分会在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三好儿童毕业祝福礼，由励志幼儿园近70位师生参与，
5: 带给孩子不管是阅读方面还有品德教育方面就是真的这三好儿童。
6: 人间最美是三好，做好事说好话真好心。
4: 佛光人带领孩子跳起三好歌律动，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住持觉海法师开示，勉励孩子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修行，并教导坐如钟和深呼吸方法，帮助安住身心，培养专注与智慧。
5: 我们到这里来，我们看到这里是我们凤山讲堂的最主要的一个殿堂，叫做大雄宝殿。
4: 孩子带着佛陀智慧、三好品格和师长祝福，勇敢迎向小学生活，也把善良、专注和感恩化作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养分。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为了帮助青少年建立和谐的关系，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青少年哈佛营，吸引了45位的学子参与，以和谐与和平为主题，透过了禅修、团队合作以及生命教育，学习尊重、包容，实践三好四给的精神。
1: 佛光山金光明寺青少年哈佛营，目的在点燃青春的热情，让他们在这个夏天放下手机，走进群体，为自己写下自我独特的故事。
7: 从美国宾州来的，我这个是我第一次来，佛光山哈佛营，很兴奋。
1: 营队课程精心设计，包含坐姿养成、自己动手折被子和洗碗，从日常细节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静态学习，现场还有热闹的团体活动与斋堂服务。学员们在动态团队合作中学会互相包容与付出的喜悦。
8: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回本山参加青年大会师，能让我们认识世界各地的青年，也能让我们青年把佛教发扬光大，让我们有世界性的舞台。
1: 两天的营队虽然短暂，但这群年轻学子的挑战才刚要开始。接下来全体青年将南下高雄佛光山，展开为期4天的青年大会师，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青年交流学习。人间新闻吴清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共生法会，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法身舍利回到欧洲，有来自各地将近800位的信众齐聚在一起，在诵经祈福当中发心护持三宝，更令欧洲佛光人倍感殊胜。
1: 法师们共同领众诵经祈福，近800位信众虔诚与会，佛光人与义工线上合唱敦煌舞、古筝、萨克斯风等文艺共赏，随着六字大明咒响起，法师托钵绕场，信众虔诚合掌礼敬，在庄严祥和的氛围中发心护持三宝。
2: This is just takes it beyond a whole another level, and just the most moving,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of my life.
3: 让自己有更宽广的心胸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能够天天都很欢喜，越来越好。
4: 让我们信心会倍增，让我们更有力量来护持佛法。
1: 法会不仅展现身心和合的庄严氛围，今年适逢星云大师法身舍利回到欧洲，也为这场共生法会增添殊胜意义。
5: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让佛法走向世界。如今大师的法身舍利回到欧洲，让我们能够在此亲近大师、礼敬大师，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报。
1: 共生法会在大众共同发心护持下圆满落幕，也凝聚欧洲佛光人护持三宝、弘扬人间佛教的共同愿心。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持续要来深化海外佛光人对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解，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与澳洲南天寺共同举办了徒众短期研究班，邀集来自全球7个国家多位的学者以及法师授课，要为弘法注入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6: 来自澳洲、纽西兰、美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佛光徒众齐聚在南天寺，展开为期4天的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课程结合实体与线上，从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到人间佛教思想，带领学员拓展弘法视野。
7: 师父跟我讲说，一个出家人最重要的提升他的素质，让他在语言、思想、观念、人际来往之前有一定的这个相当的水准，你度众就容易了。所以这个只是要靠教育。我们的佛学的教育让你们知道，我今天出家，作为一个出家人，何当如来家业，普度众生，普务信徒，这是理所当然的。
6: 课程中成功让教授解析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提出人间佛教四法印，说明人间佛教如何以现实人生为本位，融合般若智慧以及善巧方便，回应现代文明与全球弘法需求。
8: 对我们这些奉行人间佛教的道场来讲，大师为人间佛教指明的方向。那么对于当代其他的佛教，大师同样为现当代的佛教指明了方向。
6: 另外，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齐伟先与政治大

0: 学副教授邱炫元，也分别从基督教慈善发展与伊斯兰在西方社会的红传经验切入，探讨宗教如何透过教育、文化、慈善、美学与公共价值建立社会信任，为人间佛教在国际弘法带来更多启发。
1: 我们每一堂课，每一个讨论，每一个善知识的指导，我们都能够利用在未来弘法的路上，也让我们自己呢，就是在人间佛教的行者里面，能够像一盏灯塔一样，将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法呢化为力量。
0: 透过跨领域学者与法师深度交流，学员不仅深化对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解，也学习以教育、文化、慈善与跨文化对话回应时代需求，持续将人间佛教落实于全球弘法，让佛法在人间绽放更多光明。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纽西兰南岛协会积极的来推动环保养护土地，日前是号召了佛光人配合基督城市政府与环保组织，前往到了保育区展开植树复育的工作，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是种下了850株的原生树苗。
3: 仔细讲解种植植被维护环境的重要性，众人听得认真，紧接着就是动手开始做的环节。在现场近80人的齐心协力下，纽西兰南岛协会也有16人一同参与，850株的植物苗很快就种植完成。这次他们选择种植的是本土树木、灌木以及苔藓，就是希望透过它们逐步恢复草原生态。
4: Which is really cool. We've planted them within pretty much an hour, which is amazing. And also, it's planting some of Mullumbeke as well, which is the technical moss, native moss and stuff like that as well.
3: 虽然当地曾是旧河道，满地的石砾让种植难度大幅增高，但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众人也期待这处保育区未来几年后能够重现自然生机。
4: That's right. We've got time. We're not planting these for us. We're planting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s. So yeah.
5: That's a wonderful thing to do.
3: 这场 T2 森种植树的活动中，众人把握因缘维护社区，带着地球养肺的精神，不仅为土地注入绿色生机，更为下一代播下永续美好的祝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2: 台湾现在迈入到了超高龄社会，佛光大学推动30家大学试办计划，115学年度总共是有14个学分课程、15个专班全数的获得教育部核定，通过的数量呢是居全国第一。课程内容涵盖了健康、AI、文化、理财与心灵等多元的领域，希望可以陪伴30岁以上的民众培养第二专长。
0: 台湾高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剧，终身学习需求持续提升。佛光大学推出全国最多的30家学程，鼓励30岁以上的民众重返校园，透过跨领域学习，为职涯转型以及人生规划增添更多可能。课程以人生100素养为核心，聚焦全人健康、生涯转型以及社会连结三大方向，内容涵盖健康促进、 AI 传播、文化永续、佛学智慧、理财规划、心理辅导、城市走读等多元主题，并采取弹性学分制度，让学员循序渐进累积学习成果。
6: 好，这门课最主要是教透过长者的学习来重新来认识台湾史，尤其是着重在走读导览，带长者出去走，除了在课堂上面学习一些什么以前他们所不熟悉的历史之外，也可以怎么透过走读导览带他们出去走读，认识一下历史。
0: 去年的第三人生大学办学成果也成为30家课程的重要基础，不少学员透过课程拓展视野，累积新能力，也促进不同世代之间的交流互动，让校园成为终身学习平台。
7: 我觉得说，我们在宜兰里，大师很慈悲，让我们宜兰有一个佛光大学，我们不用跑到外地去读书，对。那我自己今天有机会能再来佛光大学读书，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0: 115学年度30家大学试办计划即日起至8月14号开放报名。光大学表示，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希望透过试办计划让更多民众在人生不同阶段持续充实自我，培养第二专长，将丰富的人生经验转化为新的竞争力，也为终身学习

0: 以打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发展环境。任新伟、宜兰综合报道。
1: 台东县政府结合台东博览会推出了"引领走读，感受台东新风貌"的系列活动，安排长辈们走进到展区，认识家乡，也重现了当年红遍全台湾的蓝宝石大歌厅，要让银发族重温青春，也重新的认识台东。
2: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台下的长辈忍不住跟着拍手哼唱。有人拿起了手机录影，有人随着节奏摆动身体。现场宛如是重现60、70年代歌厅秀的黄金年代。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举办的蓝宝石大歌厅，邀请了小诸葛亮、刘福柱、王彩华、向娃等艺人轮番登台。精彩演出让台下的长者笑得合不拢嘴。年轻时最熟悉的回忆全都搬上了舞台。
3: 我们今天是办蓝宝石大歌厅，我们在台东一共会办15场，希望我们所有台东的长辈们、大哥大姐们可以从那个不同的乡镇过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想起以前他们在蓝宝石大歌厅的一些怀旧的不同的一个体验。
4: 活动很棒，开心，
5: 很久没有看到歌舞秀了，很新鲜，
4: 很开心，回忆这个以前。
6: 年轻的时候看过了歌舞秀，在高雄。除了看秀，长辈还搭上了引领走读列车，走进了台东博览会，从产业文化到城市的发展，重新认识生活数十年的家乡。这是导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走看看。
2: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记忆提取所，一张张台东早年的黑白照片，瞬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甚至有长者一眼就认出了50多年前台中女中同班同学的身影，惊喜直呼不可思议。透过引领走读活动，带着长辈走进博览会，再找回青春回忆的同时，也让长者们重新认识家乡，看见台东一路走来的改变与新风貌。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1: 彰化社区大学举办多元共融自然疗愈冬市林场生态之旅，师生们一起走入到了山林，透过生态导览、手作体验与互动，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促进了彼此的交流，营造尊重包容的学习环境。
7: 我们也会了之后，我跟大家都会风看那个。壮
8: 岩着森林步道，欣赏自然景观，在生态导览中认识各种植物，也透过手作以及歌唱等多元课程，让不同背景学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交流互动，共同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疗愈力量。
7: 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出去，所以认识其他的同学们，跟。
9: 看这种文化，奔波间就可以走路，可以健行，可以唱歌，然后还有好吃的素食便当，好好吃哦！东市林场这里有空气很好，树好多，树木好多，觉得好久没有来到这边。
1: 顺着这个地方这机会来这边走一走，很棒。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大家透过共同学习，彼此陪伴，在自然中建立友谊，让这一趟生态之旅不只是户外教学，更成为多元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学习平台。
10: 能够跟多元族群的朋友们共聚一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方向会更广。同时，因为他们文化不同，好。
1: 想法不同，个性不同，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即便是我们是红发者，我们自己都可以长养跟吸收不同的这个种族文化。彰化社区大学持续透过成人教育与户外体验课程，陪伴不同族群走入自然，拓展视野，在互动交流中建立理解与尊重，共同营造多元共融、温暖友善的学习环境。 任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北部的高物价与高房价让不少的上班族是兴起了脱北的念头。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调查指出，只要薪资的落差不大，有将近60%的上班族是愿意留在台南打拼，更有将近80%的朋友呢是推荐了南漂。
1: 现在物价确实也已经一直不断的升高嘛，那就等于说过的就正常过，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回南部对我来讲是更好的。
2: 双薪破100万，在北部生活依然吃力。52岁的张小姐面对高房价、物价压力，加上需要照顾台南公婆，决定在农历年后南回定居求职。
3: 现在呢，除了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工作的机会数往上飙升之外，其实薪资的部分呢也有在往上调。但如果薪资稍微往上调一些些，再加上呢这个物价啊，或者是房屋的价格没有比北部来得高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生活品质。
2: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上班族对台南发展充满信心，只要薪资不要落差太大，不仅近60%民众愿意留下打拼，更有高达77.7%推荐朋友南漂。加上在科技业的带动下，当地释出800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到观光餐饮，百业蓬勃发展。
4: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招商引资有达到了3600多亿的这些投资，那当然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科技的这个大厂的投入之外，我们就也创造了很多所谓的人才供应链的扩大。
5: 台南好生活，台南加头喽，赞！
2: 从文化古都华丽转身变成科技就业之都，不仅降低了生活压力，也让不少想兼顾家庭的上班族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全新平衡。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受到小宅和租屋族的兴起影响，个人化的音响市场呢正在快速的崛起。业者观察到了年轻世代的消费习惯正在改变，跟影音相关的设备产品除了重视体积的大小，现在呢更主打着智慧化和生活化。
6: 戴上耳机，随着节奏摇摆身体，沉浸在自己音乐的世界里，这是现代人最容易获得的放松体验。随着小宅、租屋族、数位兴起，以及年轻世代消费习惯改变，音响市场朝向生活化、智慧化与个人化发展。
7: 第一个就是蓝牙耳机，高品质的蓝牙耳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穿着音响，那再来的话是主动式喇叭以及上杠部分。
6: 住宅形态改变是音响市场掀起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居住空间有限，隔音条件不好，或是工作关系经常搬家，因此不再适合传统大型音响。
8: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它融入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风格，然后在产品方面，他们也希望可以去整合到更多的一个功能性，比如说可以听音乐，可以看电影，然后也可以玩游戏，各种不同场景的应用。
6: 不论是出门通勤，在办公室工作，还是回家休息，一部好的耳机随时随地都能让人有高品质的音乐体验。业者指出，在有限的居住空间中，能满足完整的影音娱乐，并且兼具精致化与整合便利性，已经成为未来音响产品发展的最重要方向。人间新闻黄永麒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画面上是花莲年度的观光盛事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一连四天吸引了超过120000人次涌入，不仅展现出了南岛文化的魅力，也成功的带动了暑假观光的热潮。活动期间，花莲平均的住房率是突破了85%，观光效益呢预估会超过10亿元。
9: 舞台上原名乐舞热力展演，台下的游客跟着节奏一起欢呼。为期四天的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不仅是集结了国内外的表演团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了花莲，感受南岛文化魅力。活动一连四天累计吸引了超过120000人次参与，不少民众安排了2天以上的行程，从白天走访景点到晚上欣赏展演，也带动了住宿、餐饮跟商圈消费同步升温。
10: 今年因为联合丰年节有长达到四天

0: 左右，所以消息出去之前，蛮多客人就有在询问的。那住房率其实一个月之前大家就有提早预定，每年其实有一些固定的或者是新增的活动，那客人都会有询问的部分，以利他们做行程的安排。这样的住房率呢，对于团客跟散客来说，他们的行程安排也弹性也会比较高，那选择也比较多。
1: 花莲县观光协会统计，活动期间全县的旅馆跟民宿平均住房率达到 85%， 而周末不少市区饭店更是突破了 95%。 除了台湾游客，也有约一成的国际旅客来自日本、港澳以及新加坡，显示南岛文化品牌持续的吸引海外市场关注。
2: 那据商圈的理事长回复说，第一天保守估计大概有17,000-18,000人左右，那整个联合风景节四天，我们保守估计大概在12万人左右。我们在前两天我们再做了一次的调查，平均住房率至少都在83%以上。我用这个人数去做了一个估算，那大概这个整个经济效益有在10亿元以上的这个消费，为整个花莲其实带来相当大的一个贡献度。
1: 透过文化展演结合了旅游体验，不仅是延长了旅客停留时间，也让伴手礼、农特产品跟在地的商圈同步受惠。随着暑假旅游旺季持续，花莲将会接力的推出系列活动，希望能够延续观光热度，吸引更多旅客深入体验花莲之美。
3: 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迎接大家来到花莲。我相信以过去这一两年的这个游客的数量，其实都一直在稳定的持续增长当中。
1: 一场结合了文化、观光跟产业的年度盛会，不仅是让更多人看见花莲丰富的南岛文化，也成功的带动了暑假的旅游热潮。林建兴、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谢谢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慧中士，哇，我第一次来到新的慧中士，我觉得好棒，好开心，好温馨。谢谢慧中士提供一个这么殊胜跟温馨的场地，让我们大家彼此交流，让我们给慧中士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感恩法师，感恩所有的人，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而且刚刚法师说，你们会像看连续剧一样，一天比一天更精彩。我去年有来到慧中士讲我的一生啊，今天呢，应该是我恩师要出现了哈，但是大部分现在他的场合都是由我来代表，因为大家都觉得我跟他长得很像。我是不是少年的杨丽花？其实我常常说，没有杨丽花就没有陈雅兰。我非常感恩我的恩师杨丽花。在我进入演艺圈这条道路上，或者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给予我非常多的帮助。他就像妈妈，也像爸爸，因为他蛮严格的，也像姐姐，也像朋友，现在我们都可以偶尔跟他平起平坐。虽然我们在学习演艺的过程当中呢，他从来不会对我们非常严厉。

但是呢，他就是不怒则威，他就是有那个气场，所以我们都很尊敬他，很敬爱他，在他身边也学习了很多。那他在今年呢，终于又想付出做很多事情，包括就是现在问世的这本新书叫做《如有神在：杨丽花与她的时代》，接下来会有拍纪录片。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会一一跟大家介绍。那今年会中式的主题呢，叫做向前有路。其实我觉得跟我的恩师杨丽花她的一生是非常非常贴切的。待会我会慢慢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是花开四季，如有神在。哎呦，国语都不算也标准齁。我当时要讲台语拢听有啦齁。好，较有亲切感嘛齁。因为我感觉我的台语就标准的啦。国语稍微突出突出啦。好，杨丽花一生为戏，一心为艺。杨阿姨呢，她是可以说是在人拢讲伊是伫个乱世出世的一个戏班囡仔。我不是故意透露他的年龄啊，齁，大家去谷歌大神那边都查得出他的年纪。以前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有时候我有一些人提起杨阿姨的年纪，伊讲，哪要讲我几岁啦？我讲啊，即马去查，敢那拢大家拢查会到呢？我伊讲哦，查会到，年纪越大就越不怕被人家知道他的年龄的。所以伊是民国33年出诶，伊出世伫个宜兰的银山，也就是歌仔戏的发源地。我觉得他的出生地点跟他一生，比如说他的职业或者他的使命是非常符合的哈。他是算歌仔戏的第三代。以前在杨丽花的外公那个年代齁，通常齁取的名字都不会很好听啦，因为那时候都没有读书嘛，所以呢就他外公的名字叫做杨启石，就是杨启家。齁，我记得这个讲讲笑话应该没关系啦齁。谢欣达你们知道是谁吗？啊，诸葛亮啊，对对对，诸葛亮。我听说他爸爸还是他叔叔叫做贾刘，因为他们姓谢嘛，那高雄人就是我们说姓谢，可是高雄人就说姓贾，一乡一乡，离乡不离乡，所以说他爸爸还是他叔叔叫做贾刘。我说怎么那么奇怪，他说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比如说生完小孩出去外面听到人家说什么哦，蛋笨手哦，还有那个的叫做笨手哎，啊，看我讲哎，家里北面烫哦，然后那个人就叫做面桶哦，就是陈面桶哦，就以前就是都是这样子。那他外公杨启石有创办了北管子弟班，叫做小荣生，他妈妈的名字叫做杨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台语会有口头禅。经常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跟杨阿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说哎。阿后啊，他说你怎么叫我妈妈的名字？因妈妈叫杨好，叫阿后啊，他是在那台戏的时候，担任小生，非常非常出名，叫做小长手。那他爸爸呢？也就是也学习歌仔戏，好，然后他爸爸好像每个角色都能演，也能担当导演。那杨阿姨呢，在其实在她出生之后呢，这个算是有一点小秘辛啦齁。就她出生的时候呢，产婆接生的时候，她说她跟她的家人说，小孩子出生之后，她说哎呦，你们这个小孩怎么戴的金项链啊，就是挂金婆链出席。法师这个不讲台语好像没有那么有亲和力啊。所以我偶尔还是会唠一下台语啦齁。你就说哇，你这个早嫁那你挂金婆连出世啦。齁，那他说非富即贵齁，想不到他的富贵都成就他在他的戏里面。你看王侯将相齁，翁猪公孙还是皇帝他都演过了齁，但是

0: 他自己也说他眼小但没快，所以非富即贵就是在他的演艺过程当中。然后他四岁就曾经登台，七岁的时候演过安安感激，安安瓜给应该年纪比较大的应该知道，看现场好像都蛮年轻的齁。谁知道安安感激这首歌？不知道啊，不知道要不要听听看。而且这首歌呢，这首歌听说呢，应该是他保存最早最早的同音原音。我们现场可以播来听听看吗？安安感激杨丽花真实的声音。
1: 那这样哦，是我艰苦的啦。哦，我来去卖米，来去饲鸡啊。啊，我咧对鸡啊，唔知走啊走遐去咧。
0: 没有画面啦，只有声音，因为它是唱片。好，要唱了。这个是都马调。有人知道呢。

0: 是不是杨丽花的声音？是啦哈，好，谢谢。因为这个唱片有四分多钟哦，我们没办法，因为没有画面也没有字幕，怕担心大家听不懂。但是他的咬字跟唱腔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啦。那因为年代已久了，所以有一点辨识不清。但是你们觉得，我刚刚说他七岁的时候演安安感激，你听他的声音，这个时候应该是几岁？用猜的嘛？五岁？十岁？十五岁？十五岁？答错了没讲，答对了也没有讲。要几岁我等一下跟你讲。他其实这个你知道，看他是唱片公司，那应该他是进入电台的时候才录的。但是他的声音呢，因为我们唱戏必须唱生旦净末丑，我们所用的共鸣点不一样，然后唱老生跟唱小孩的声音共鸣点也不一样，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进入电台的时候，然后他假装他七岁的声音，阿娘阿娘我要来去 哦，就会有那种乔装的声音。然后呢16岁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在内台首度挑大梁演出陆文龙，双枪陆文龙，那时候就一炮而红。在内台齁，其实大家每个人都要有一把刷子。为什么？你刚刚听他的那个唱片那个安安感激啊，其实那个歌词都自己想的。我们没有剧，那时候都没有剧本的。就是要自己靠自己的腹来。而且要当然七字调，我们说七字啦，其实不止啦。齁，心情北北招三关，我可以加一个我吧。我心情北北招三关，我可以加嘛。所以它是七字调，是七个字。那都马调更要会起承转合，或者是说你可以叠字。哦，把那个歌曲唱得更顺畅，所以完全要靠经验累积，还有看你的临时的发挥。所以呢，通常那一代的艺人呢，虽然没有饱读诗书，但是呢，他们因为生活的历练以及跟随的前辈学习，所以可以说，人讲北来足饱，北来有沟。哦，就是说肚子里面都是墨水就对了。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然后那时候他妈妈几乎都是当文生，他当武生。其实他在这个学习歌仔戏的过程当中并没有那么的顺遂。就是他以前就是还没有开始读书的时候，就是跟随父母亲的内台到现在我们的类似像电影院的戏台去演戏，但是到了读书的时候还是要受教育啊。然后就听他讲说，他爸爸从送他上火车，然后火车一开走，他就从火车尾跳下来，然后就又跳回去戏班。然后到戏班呢，然后大家都在演戏，他就在台下看戏。看完戏以后呢，因为跟里面的小朋友都很熟嘛，所以散戏的时候呢，他还在台下玩，然后就很多人跟他爸爸妈妈讲说：“嘿，不是你哪路啊？”哦，他有一个别名哦，他以前小时候丢掉过，被人家捡走。哦，那个把他捡走的那个姓，那个先生姓王，然后就把他取名叫阿路啊，所以他有一个别号叫做王阿路，王阿路。哦，人家就说：“那个干不是你哪路啊？”他父母亲就觉得很伤脑筋呢，怎么这个小孩子都不回去读书？哦，已经经过很多次这样子，大概有逃回来戏班很多次了。后来呢，他父母亲就觉得说，啊，既然不想读书，那搞不好就是有缘分想留在我们的身边。哇，还好有这句话，才造就了今天的一代国宝。让他从此就认真的学艺，那他也都蛮认真的，就是跟着一些京剧老师。
1: 今 天带来什么料理？
2: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2: 餐厅有的。
1: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1: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3: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4: ？Oh my god！
3: 好香、哦。
4: 怎么样？狂不狂？
3: 狂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然后这本呢是他认证的第三本，也是这位施如芳老师把杨阿姨的历史歌仔在歌仔戏的历史定位上定得很好。其实有一些你们看到的娱乐新闻或者媒体报道，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如果没有经过我们亲口证实的不一定是，尤其是在他那个年代，有很多人写说他跟谁恋爱的，他跟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都不予回应，因为你在回应会没完没了。然后呢，他希望就是写出他真实的杨丽花，所以我今天讲的内容完全取材于这本书，就是他把他的过程捋得很好，捋得很顺，然后让很多包括我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借由这本书看清楚杨阿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她怎么样的奋斗。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今天选杨阿姨这本书，或者是选杨阿姨这位传奇人物来做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跟我们今天会中室的主题非常像，就是向前有路。她其实在他正要起来的时候，就是他17岁演的双枪陆文龙，就大家很惊艳的时候，因为陆文龙是要文武双全的啊，然后他正要风头正要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哇，电影欧美的电影进来了，然后把整个内台就是改成了电影院，他没戏可以演了。他每天哭诶，他说阿母我没戏汤演啊，要怎么办？他非常非常热爱演戏，所以呢那时候也大家很多戏班通通解散了，但是他始终不愿意放弃，他的心中的最爱就是歌仔戏，所以呢他宁愿很多人都去外面外台戏，为了生存嘛，都去演外台戏。他说在外面哦，大家也没有很认真在看，无猜我来演。伊讲哦，我甘愿等哦，我嘛要等到我会当做歌戏的迄一日。所以呢，向前有路来了，老天为他开一条路了。他到1960年的时候，他就加入赛金宝歌剧团。去菲律宾演出，然后我们看到的上面那张照片呢，就是那时候因为有一个噱头嘛，就挑选了七个女生，叫做七仙女啊，那时候也要宣传嘛，不然很多人去，那没有焦点，所以这个就是行销策略哈。当初他们去菲律宾演出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轰动，那时候菲律宾的华侨非常的喜欢看歌仔戏，所以他在那边好像演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啊，然后就回来台湾，听说就有存了钱就买了房子了啊，就让家人比较安定。那其实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内台演出的那段期间他们也很辛苦啦，就是早期杨阿姨小时候啊，看这本书就知道了，因为我怕讲不完然后呢之后呢他回台之后呢也是没有舞台可以演，所以呢就有一个叫做罗雷亚姐啊，也是算会编导的，然后就跟他说啊，恁阿豆有哈爱演戏哦，跟他爸讲说，恁阿豆有哈爱演戏哦，啊，无叫去电台啦。现在正声广播电台有在招诶人员，啊，哥刚好吴梅芳就是也是在他们戏里面演老旦的那个吴梅芳啊，还有吴翠娥都在里面，所以他就进入了天马歌剧团。想不到一进去之后，红遍了大街小巷。因为那时候就是工业时代嘛，工业时代大家都哪做工课，啊哪听来你哦，哇，杨阿姨那个声音就是非常独特，有穿透力的，大家听到她的声音呢，就非常非常的喜爱，而且她又
很认真，他除了天赋异禀之外，其实他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他学习过北管，他不只是学歌仔戏哦，歌仔戏的基本调，他是从小就很认真的去研习，然后他又学习北管，又去学习南管，他非常喜欢爱戏剧，而且他就是天生有那个艺术天分。我有一次跟他在夏威夷，然后我看他有一台口琴，他顺手拿起来就开始吹口琴，吹《望春风》。我说：“嗯，你有学过？你有拜师学艺？”他说：“没有啊。”他就自己在那边摸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他就自己能够不用看简谱，不用看五线谱，他就直接把它给吹奏出来。然后吉他也是，他只要知道和弦在哪里，他拿起来他就可以弹呢。那以前他也学过三弦，他什么都很愿意去学，只要跟音乐相关的。所以

所以他会现在可以说十项全能啊，也不是说就是无缘无故的，他是真的有

大概一个人要担任很多样的角色，但是他那时候就开始当小生。那他在电台这几年呢，他其实他后来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有出这么多唱片，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广播电台他们就播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它录下来，然后一减二个蒙拉减三个，就是顺便让观众可以听得到，然后他们又可以做成唱片，然后可以销售。那时候他们都没有多拿一分钱，可是现在感觉起来还好有那时候的唱片公司把这些美好的声音留下来，我们才有机会听到刚刚的安安感激。所以呢可以说是他在加入了正声广播电台的时候，就是天马歌剧团的时候，那时候他才录安安感激这些声音、哦、然后他总共保守估计的数量大概有39套，然后有152片，有好像有一个老师帮他收集的很完整。那今年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在最后我再告诉大家去哪里看哈。然后刚刚我们安安感激已经播给大家听了，就在1965年，诶我打出席呢。然后他那时候大概是21岁的时候录音的，那所以这个应该是杨阿姨最早的声音保留的记录。接下来呢他因为声音被大家听见了，然后呢电视台台视好像在1965或者1966年开播，那时候就有想说要甄选歌仔戏演员进去歌仔戏表演啊。在他之前就已经有歌仔戏演员进去表演了，他永远不是第一，但是他永远让人家认定他是唯一。像在广播电台的时候也是歌仔戏从内台视为之后，如果没有杨丽花把他在广播电台唱红，可能歌仔戏就没有了，就可能不会再到后面的电视歌仔戏，大家所看到的因为花瓜戏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他从内台视为到广播，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加上他的努力，在广播把歌仔戏唱红之后，他又把他带到新兴的媒体，就是电视啊。电视他进入电视是用甄选的啊，就是用天马歌剧团，也就是天马就是正声广播电台的天马歌剧团去甄选，结果他以岳飞这个戏码，然后获得入围，然后就开始进去演电视歌仔戏。他演了之后呢，在1966年那就开始除了他的声音跟在电视之后，诶就有人找他去拍电影。所以在1967年到1982年有16年间，他有24部电影，有从黑白到彩色，有古装跟时装，台语跟国语，歌仔戏跟黄梅调。诶你看他多跨界啊。当时呢他拍了非常多部电影，而且是刚刚法师有在讲说他之后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女力的时代。其实那时候杨阿姨在拍电影的时候，其实那个年代也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他就拍了一部比较女力年代的，我们当然等一下会有影片。他黑白电影呢有这么多部，有看过的举手。诶真的有人举手呢，你几岁？几岁啊？看荧幕哦，不是进电影院的、哦、看哦，看 YouTube 哦。哦你的国语也跟我差不多啦，所以也是听不懂啦。哦、所以他黑白电影大概就有这么多部，然后彩色电影呢他跟很多国际巨星，好，我们待会会这些有人看过吗？应该什么郑元和、李雅仙这些就有人看过了吧？然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我们这些电影呢，我们要

今天很多照片跟很多影片，我们要谢谢国家影视厅中心他提供给我们的，然后他也提供给这本书，那也感谢远流文化远流出版社帮他出了这本书。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很多详细记载他这些黑白跟彩色电影的一些过程齁。

然后这个我也都没看过啦齁。这些演员也没看过嘛齁。都当时的 AR 仔应该看过吧。好看过好好。那就好。1968年的三凤正武林，就是我说女力代表的电影就是这一部。然后关山应该看过啦齁。那时候关山也蛮红的。这一张照片应该是他第一次披嫁纱，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先嫁给关山了齁。然后有一些亲密戏，这个书里面也有写他怎么拒绝的齁，你们可以看这本书，很有趣。他有他拒绝的道理跟办法，他不会说哎呦我怕男的，哦不是这样。他讲的让导演很委婉，然后很明白的拒绝导演说他不想拍亲热戏。我觉得他真是非常高人一等的智慧齁。然后还有跟就是柯俊雄的老婆张美瑶拍过就是鬼屋丽人，然后还有回来安平港，然后跟柯俊雄拍香火以演阿嬷。以什么跟谁都会当演，还有演林头姐，那时候扮女的，她说还很好看呐，哈，对不对？现在她都不敢扮女的，伊讲伊今嘛就丑陋哎。好，讲到这部《三凤正武林》，我说女力时代的电影，来这三位有一个是杨丽花，是哪一位？好，中间看得出来了哈。然后就是看，虽然好像有一点土。拍戏有一点土法炼钢，但是真的还蛮辛苦的。他们好像是在那个台北的一个叫小平顶拍的。那时候以现在回头去看1968年快60年了。算那时候的品质还算还好，有修复啦，还有拍摄的品质算不错。接下来就是张帝找阿朱，这个在1969年的时候算台语黑白的喜剧片。那时候其实杨阿姨都没有时间睡觉了。那我是私底下听她讲的，导演说我要找一个男主角来跟你拍戏。她说谁啊？张帝啊，长什么样子？然后她拿照片给她看，她说啊，她礼拜干嘛要买？可是她说她很红然后呢就跟他说我们想要拍一个不一样的那种喜剧片。那杨阿姨也可以接受，所以后来其实他们后来都很好啦，也跟他老婆都很好，就是他以前嫌他丑啊，可是合作起来默契都还不错了。下一部戏更让你们想象不到，这是他绯闻男友，传说中的那时候不知道是为了制造新闻把他们塑造成荧幕情侣。这部片呢，他杨阿姨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回来安平港那首歌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听过，他演妈妈也有演女儿。这部戏如果大家有去台北的话，可以去国家影视厅中心看看。哦，他那个表情太可爱了，我们大家看到都笑到趴到地上，因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杨丽花怎么变一个人齁，没有，他没有变，他是以前齁，跟现在经过就是针对每个角色所做的表演齁。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他同时并行存在的就是电视歌仔戏假崩溃国语就是电视歌仔戏的黄金时代。他电台我刚刚说因为岳飞那部戏他就跨到电视界。然后曾经有一度时间呢他是离开的。因为那时候他不是当制作人，他没有权利去选择那后来呢他离开了之后老天爷还是不放过他。我们歌仔戏还是不能没有他，所以因缘际会之下呢，他又复出了。在1979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呢，想说，既然要我回来，好，我歌仔戏要有一个突破，所以向前有路。就因为他的一个思绪，他说他觉得歌仔戏不可以再哭哭啼啼，他要做一个武侠歌仔戏。所以呢请了名编剧狄山小姐写了《侠影秋霜》，就是她复出
歌仔戏，复出再回到台视之后，又把歌仔戏带起一批的风潮。他其实对造型觉得很重要。他说，造型对一个角色来讲是加分的。你不能当乞丐的，你还要穿金戴银，对不对？那你要当一个皇帝，你就有那个气势；你要当一个将军，跟当一个市井小民，或者他曾经演过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才子佳人啊，就像就是我所说的这些，趁现在大家看到的简报上面的哦，哎，你有看到他跟老虎吗？你觉得那只是真的呢，不是假的呢？而且你有没有看到他只用一条绳子绑？哎，他真的哈，为了创新哈，他真的什么都不怕，而且什么都要做不一样的。那只老虎他说他就请那个只有驯兽师，然后拉一条绳子再躲在后面。他说他在吹笛子之后眼睛一张开，现场都没有人呢，摄影师跑光光啦，没有人想跟你搏命啦，你杨丽花敢，我们不敢啦。然后那个女主角是司马玉娇，她是站在那个幕帘的后面，远远的后面，只有你看那个老虎离她多近，很近耶，她敢这样拍耶。然后呢还在那边唱歌，然后一放下来一看到女主角，哎，起笛歌你知道，还会哈哈大笑，我连呼吸都不敢了，她还敢哈哈大笑。你不觉得笑了之后老虎会觉得你想干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不敢出声？好，好。然后这是他电视歌仔戏拍的一些作品。然后我相信，喜欢他的人对他的作品都耳熟能详哈，我不用再一一介绍。那在此同时呢，因为他真的，当初播歌仔戏的时候，我相信也不用我形容了啦，真的是万人空巷，就是，那时候几乎是，就是街道上都没什么人呐，大概拢在看国语尔啦，哦，所以呢，他同时也拍电影，后来呢也有下乡巡演，因为其实杨阿姨一而再而三强调，他说他是在内台的舞台出身，在电视里面他跟大家是有距离的，他很希望可以。四处去演出，然后跟观众近距离接触，所以呢，他就在1982年的时候，到台北、高雄、台南、嘉义、苗栗、花莲、澎湖、宜兰很多偏乡搭，做了30场，不仅在台湾，就表示说还有在国外。他那时候我没跟上，很遗憾啊。我只有一次跟他到户外公演，就是在中心新村，就是一出场，哇，3万多人，吓死我了！我还第一个出场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底下那么多人，所以我也是很害怕。所以那时候他的魅力不输以前的周杰伦，搞不好也不输泰勒斯，对不对？这是我们国家的宝，哎，我们台湾的宝，哎。然后接下来呢，他除了去抚慰人心，好，在我们台湾抚慰人心之后，他又奉命去宣慰侨胞。你知道很多侨胞在国外没有办法回来，在打拼事业，都很思乡。他们很希望听到杨丽花的歌仔戏。我只跟过一次，我跟过美东好像。那可是呢，他们之前就有去过洛杉矶、旧金山、纽约、休斯顿，还有东京，也是演余娘。那我那次去的时候是演唐伯虎点秋香，但是我不是演唐伯虎啦，哈，因为杨阿姨还有在，一定是她演唐伯虎，她的唐伯虎啊，还有刚刚余娘的那个皇帝也是无人可及哈。然后除了说去国外之后呢，她也是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创举啦，像歌仔戏我们看到的都是晚上7点、6点半或者是中午时段，他觉得说我收视率这么好，而且这是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文化，为什么不能登上8点档？所以他就跟电视台要求说，我们歌仔戏也可以上8点档。
那台视一同意之后，他就在卡司上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因为他觉得你既然登上八点档是黄金时段了，你就必须要有黄金 cast 啊，所以呢，而且他的规格又不一样，所有的规格他就是场面，你要看场面有场面，然后在这部戏里面，他也是他做就是曹子健嘛，好文学作品，他演曹子健，然后也是文武兼备，他也是自己骑马，他也是被摔下来过，然后洛神呢这部戏。他邀请了冯宝宝还有制作人中华导演，然后他呢我们电视歌仔戏也曾经获得3座金钟奖的肯定啊，他个人也在1993年获得第28届金钟奖特别贡献奖，然后接下来他也是第一位把歌仔戏带向国家殿堂的，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国家剧院，他就在国父纪念馆，哦，就是最高的表演场所了，他就去表演余娘，哇，他说场场爆满，吓死人的爆满，然后在等到有国家剧院之后呢，他就在那边演了4部戏，那中间呢有一个1997年他把吕布与貂蝉演过的戏再让我演一次啊，责任重大，哦，也修行有够拍演的，从每一场都有，每一场都要换衣服，每一场都要唱，然后每一场都要打，然后每一场都要翻，还要公主抱，还要甩法，可是要基本功打得好就可以如鱼得水，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就是他真的非常的用功，他说只要剧本好他都愿意去尝试，那这4出戏在国家剧院呢，其实国家剧院我上次说了都是1500多个位置，可是呢想看的人太多了，有7万多人坐在户外广场买不到票，一直打电话就是要求，当时好像是主任也是好像文建会的主委，就是陈玉秀陈老师，对他说杨丽花不行啊，我被打电话打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可不可以户外开放，杨阿姨说好啊，那看不到的人也看得到，不收钱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好香哦！
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开心果酱巧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2: ？Oh my god！
0: 好香、哦，
2: 怎么样？狂不狂？
0: 狂啊！
3: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请问姐姐，快
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真的太厉害了。接下来好了，他又不放过自己了，又攻小巨蛋。2012年，当年68岁，小巨蛋多大啊？他那个舞台，哎，我也不能形容呢，足比这足侪倍。本来国家剧院1500多个嘛，哈，小巨蛋2万多人，然后呢？他还要吊钢丝吊上去，还要唱歌。我们以前吊钢丝啊，都一条绳子绑的，然后就飞上去了。可是小巨蛋不给啦，小巨蛋说你要全副装备。你看他出场哦，肩嘎跟他爸长呢，因为里面穿很厚啊，因为他不容许有失误嘛。然后又要把他吊上去，在那边救抓引吸嘛。所以，而且我们一出场，两个架住之后往前跑。要打架，应该是从这里到门口。我跟你讲。

安静妈的平常安尼行得穿啊，她68岁，然后还穿那么厚的衣服，哦，然后还要演2个小时，这还有很多秘辛呐，哦，看书就知道了。所以，她其实就像刚刚新闻报道说的，即使22000个座位都没有办法回收，她就是要做一个创新，让大家看得起我们的歌仔戏。他除了说自己一直在推动创新歌仔戏之外呢，其实他对传承也不遗余力，哦，一个成功的案子就坐在这里，我就是他的学生。没有，我还在学习、他但是他在1981年的时候就前头有开了，那时候有两期，在电视台的时候有两期，第一期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纪丽如，还有潘丽丽，第二期呢就是叶丽娜，大家很莫名其妙，那陈亚兰在第几期，我是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中间，我没有进入他们的学习过程，因为我在自己的剧团里面我就有演出的经验了，所以我算是空降部队。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就说他起心动念想做忠孝节义这部戏的缘由，就是因为他看了电视阿孙的台阿嬷，一个妈公，就是因为他隔了十几年没有歌仔戏，所以没有忠孝节义，没有教化人心，因为媒体还有戏剧是一个很直接很强大的影响力，以前社会和善他都觉得歌仔戏有尽到一份责任，那他认为说因为他年纪的关系，所以十几年没有推出歌仔戏，大家没看到，所以才会有社会乱象，然后旁边人就跟他说可是这样花很多钱呢，我也跟他说不通呢，他说没关系，能够救一个算一个，这个救一个算一个就花了一个啦，一来一去的，所以我们在栽培学生就像他以前栽培我一样，就是除了说身教跟言教还有演戏之外，他连演员的家庭都有在照顾，所以真的是三生有幸呐，啊！我做工应该顶世人有小好样啦，哈！我嘛甲不做完哦，才有法度对着杨丽花。那这些奖项呢？我相信大家谷歌都就看得到了啦，哈！然后他有就是在第33届的传艺金曲奖有获得戏曲表演类特别奖，这其实很多晚辈比他还要早得到啦。啊，我讲这样意思，大家听得懂了哈？因为他不会去跟大家争取很多东西，他都觉得水到渠成，顺势而为，然后向前游路的时候，就有人看得到他。所以其实以他的辈分，很早就应该得到了。可是反正早到晚到，有到都好哈。然后接下来在2024年呢，教育部也有获得一个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在2024年呢，他又终胜哦，我这无讲台语无诚意啦，伊讲你卖阁甲我提奖啊，好不好？你卖造成我遮侪麻烦，好不好？你敢知我今麦吼，若要出门吼，要找一件衫，我会找3天，哦啊，我吼对他，你下晡的代志，我透早就爱起来装啊。你好，我卖遐尼紧张好不好？你卖我遐大压力好唔好？我讲，那你明明就对台湾有这些贡献啊，为什么你不让大家知道呢？你没拿去这，你没去拿这个奖，政府就不会登录你啊，以后大家下一代就不知道有杨丽花这个人，是不是？你知道我们要帮他拿这个奖，我们要做多少功课，你知道吗？哦，还有，谢谢台北市文化局也肯定他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今年有一连串的，就是今年我们定义为杨丽花年哈，就是先出了这本专书啊，《如有神在，杨丽花与他的时代》。然后他最近呢出现的就是全球花迷会啊。
就是在国家影视厅中

新办了这个花迷会，现场呢两位坐轮椅的阿嬷，为了当她的嫔妃，居然可以站起来。只因为他希望杨丽花再过去跟他多讲几句话，所以他就站起来说：“哎、欸、哎、欸，我的天！”哦，所以现场画面实在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其实你们上 YT 去找一下，应该有这个全球花迷会的影片哈。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2025年的10月份会在宜兰传艺中心有一个世纪初恋杨丽花的歌仔戏特展。这里面呢，会把杨丽花一生，还有虽然说展馆不大啦，但是呢，他会拿出他的，就是他觉得拿得出手的，他以前其实就很多人想要帮他办展览，包括说国内巡回或者是国外巡回，他都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他珍藏的东西太多了，从头到脚。然后从他的剧本什么什么都有。接下来呢，最重磅推出的就是，他这已经差不多应该有3-4年了，他拍这个纪录片，就是可能会在今年底跟大家见面，可能啦齁，不一定啦齁，因为呢，就是还是他每次要推出什么作品，一定要他磨到他觉得可以。看，可以给大家看。其实很多人都说啊，你穿安尼足水个啦，哦，你穿安尼足水个，但是伊心肝内想讲，我自己的一套标准。所以呢，这部纪录片呢，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期待哈、哦。我们这个在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开拍的记者会啊、哦，他有出现在媒体上啊、哦，然后这就是一跟 1.5 期跟第二期的学生齁，季丽如、陈雅兰跟叶丽娜。然后就是我们还是会继续传承歌仔戏，然后也跟大家保证说歌仔戏绝对不会落伍，一定会与时俱进。来，这一张就是他纪录片的照片，有帅不？这哪会像81岁啦，又够。他就是要装安尼，伊就要出来，你知无？安尼是不是要装三工？啊，过来对套子了装啊！好、哦，来，他最后请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对观众有千千万万个感谢，这辈子的人情啊，这要讲台语啦，哈、哦，来最后一句台语恩典哈，我对观众有千千万万的感谢，这世人的人情是行不完呐、啊，只会当用观众上爱的歌戏来聊表我的心意。其实哈，就像纪录片拍了4年，这本书也写了4年。今天我们才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绝对讲它讲不完。我拢跳咧讲，跳咧讲，跳咧讲。哪边够卡怎样？哎，我们那边有书是不是？好，好，哎，这本书真的是可以看到杨阿姨很精彩的一生。包括在他身边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不晓得这么的完整，所以可见作者施如芳老师他是多么的用心贴身去采访、然后呢除了这本书之外呢、欸、也有一个公益的就是小玩偶哈，就是都在那边。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可以更了解你们喜爱的杨丽花，了解土生土长在这块土地上为我们台湾本土文化这么用心的一个艺术家，他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就像诶刚刚我听到法师说的石头九涛旁九涛顶的安徽齁、哦、无论哪拢无人看到伊家己安尼家己去吹咯家己去发电齁、哦、向前有路。所以呢杨丽花是怎么样经历他这一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他的精神。但是每个年代不一样啦，就像我在这个年代我就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但是我可以在我的年代找到我该有的路，对不对？今天谢谢大家。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6: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7: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8: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
0: 道，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

0: 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1: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2: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凯旋，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阮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3: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4: 哦，你要拍刀叉啊，拍鼓。
3: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4: 对，
3: 就是拢会，你个个弄得拢会啊。
4: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3: 我爸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5: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3: 所以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8: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给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1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1: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1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1: 餐厅有的。
10: 好香哦！
1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12: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1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13: 开心果酱巧巴达。
12: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13: ？Oh my god！
12: 好香哦。
13: 怎么样？黄不黄？
12: 黄啊！
14: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5: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6: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7: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8: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9: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0: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1: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12: 火车情况紧急，快
1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4: 我要做这个手术。
1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1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4: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4: 快到出血点。
1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4: 1%，但起码不是零。
1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

0: 非常欢迎您收看以及锁定2026年的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接下来是两支国内劲旅之间的对抗，国光大学呢要对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这是女子组的四强的准决赛，获胜了一队呢就可以挺进到今年的最后的冠军战。那孙林教练就是说，现在国光大学这预赛的三分球火力非常的猛哦，所以今天会不会国光大学确实还会发挥上外线的火力
1: 啊？我想啊，在预赛阶段国光大学的三分线真的是优于各队哦。
0: 是，
1: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场球赛呢持续下去。
0: 是，那今天接下来的剩下的四场比赛全部都是四强准决赛了，场场是精彩绝伦，因为获胜的队伍才有机会争冠军。那现在进入到四强队伍，好，每一支队伍的目标就是冠军了。那么国光大学对台师大，那另外马来西亚对竹科大学是男子组，女子组另外一边呢，菲律宾国家大学对东北学院大学，压轴的政大男篮要对战 Westman 学院，哇，最精彩的比赛压在这最后这几场都是非常的精彩。
1: 那基本上呢，在接下来哦，场场精彩喽。
0: 确实如此哦。三位执法的裁判老师呢，简贝依老师、叶延熙老师以及陈佩慈老师。那在今年刚结束的114年的这个 UBA 的赛事当中呢，这两所学校的交手刚好也是一胜一败了，就是预赛的时候呢是台师大获胜了，那在复赛的时候就是由佛光大学的获得了胜利。不过确实两队势均力敌，然后实力很接近。那游兴化、魏诗云、张子柔、张玉兰以及徐巧云呢是台师大的先发的五虎。他们个人的能力，江子柔这一点打得相当的出色是佛光大学要注意的。那佛光大学陈佩依、黄玉婷、连文玲、由婉颖以及邱子云的先发的阵容，其中连文玲的每一个人都能投三分了，然后连文玲的这个三分球呢，连日本东北大学的这个教练小岛佑次教练呢都印象非常深刻。一场也许吧是内线对外线的一个对决。在佛光杯上一次国内的女子大学队把冠军奖杯留下来呢，已经是2023年的这个世新大学。当然佛光大学在10年前也曾经获得女子组的冠军。那台师大看能不能挑战他们队史上的第一次的佛光杯的这个冠军。张玉兰个人的单打能力相当的强悍，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算是地主中的地主，靠着团队努力以及三分外线，全队在预赛的三场比赛一共投进了47个三分球，一场21个，一场19个，另外一场有7个。
1: 这个数字真的是蛮吓人的，
0: 真的是一个魔术数，梦幻的数字。带到禁区，球弹了出来，很快，五号的邱子云，黄玉婷，反方向的阻挡，准备要出来接应，出来一个单挡掩护，并不着急看起来。跨步转身，没有先投三分，而是先打禁区，造成犯规，
1: 打到内。

0: 见哦，很有耐心的去制造对方的一个犯规哦。
1: 是，是三号徐巧芸的犯规。那现在要由邱子云来罚球。邱子云在连续几届的佛光杯哈、啊、都是表现相当的出色。
0: 嗯。
1: 那么他同时呢，特别是在助攻这个环节呢，在今年预赛他一共20次的助攻，在女子组当中仅次于日本的竹本步生，他是助攻排行榜第二名。
0: 对，
1: 然后他三分球一样的也是投进的非常多了，包尤其胜澳门浩俊那场比赛呢，投进了6个3分球。
0: 邱子云来说呢，其实在今年这个佛光杯哦，他打的是很全面性的，就是在进攻跟防守上，其实他都有很好的表现。
1: 对。刘安英保护住这个篮板，王玉婷控球，左边两个，右边两个拿球插板，跟进抢篮板的意识蛮积极的哦。嗯，
0: 来一个，
1: 是真的、啊、哈哈呼应了志玲教练的呼喊
0: 啊，这个就是啊，你要被人家抢到进攻篮板，你可能就是要必须去付出的一个代价啊、哦。
1: 地板球是差一点，突然加速，江子柔来了，过人回传，但篮下有心话。
0: 刘星花今天在内线的一个篮板啊，抢的也是很凶哦。
1: 对，蛮重要的哈、哦，等于是台师大内线的相当重要的要角。邱子云只会拿球右边，哇，真的，我光大哥三分的手感呢，持续到这一场哦。刘文林 for three， 啊，
0: 逼得师大教练赶紧喊暂停啊、哦！
1: 哇，开赛打出了一波8-0的攻势。那佛光大学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哦，确实三分球，这个我是看报道是说，这个杨教练呢有特别在三分球练球这一块，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是不是？就是
2: 第一个中锋接替两，第二个
1: 我们先听一下哈，杨佳音教练。
2: 这个东西调整，我的意思是说也是一样，我讲上面他们两大部都有。OK， 像尤星化刚才那个就是这样的防守是最好的示范，我们需要这种防守。有犯规再来说，那我们的部分像刚才那个东西继续走没关系，是他最后的出手的问题。球拿好，他会拉，裁判没有看，没有做，你就是一样停好，让裁判看到。球拿好，他会拨，他会弄，把这个东西弄好了，进攻模式照这个走，搞清楚吗？没有关系，去做空抢回来停球就好了哈。OK， 冷静下来哈。OK， 知道？防守啊，防守。OK。
1: 球赛刚开始而已了哈，就是可以不用那么太沮丧。
0: 嗯，
1: 那个现在是落后的局面哈，但一稳步哈，一步一步前进也是蛮重要的。好，佛光大学也培养出了许多的这个篮球的前后期的这个国手啊。现在国手们哈，学姐们也都回来哈，帮忙这个佛光杯。
0: 嗯。其实现在看在 WSBL 里面呢，其实在四队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多佛光大学毕业的学长学姐哦。
1: 是哦 ，OK。好，这样这一波的进攻能够得分哦，也让台师大呢稍微喘口气。
0: 哇！哎呀，这个两个人呢、哦、默契没有传达好。
1: 连文林想要出来接应。
2: 没关系，
1: 杨淑静，没关系哈，没关系，两边都是一样哈，稳定，冷静。徐巧芸速度很快哦，造成了犯规。王玉婷的犯规，
0: 这个犯规哦，可以不必要哦，因为毕竟徐巧芸已经没有了一个攻击篮筐的角度了。
1: 是，而且黄玉婷前半段好跟的已经蛮好。
0: 嗯。
1: 好，台师大的徐巧芸呢，现在是站上了罚球线。
0: 好，守了一个 大半场的一个区域防守。
1: 是。
0: 啊，注意哦，进到了一个 corner， 就是人家夹击的位置了。
1: 要有人接应哦，五秒，小心，造成了
0: 对持球
1: 争球哦。这一次的球权还是在佛光大学这边。
3: 进攻时间九秒。
1: 突然传篮下之后，第一时间就投篮得分。
0: 这个战术执行的非常好啊、
1: 没有，就场上球员在跑动，没有持球员在跑动，而且发生了失误超截，陈贝一交给前面的连文林。哇，对角长线呢，邱子云后撤步哦。啊，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哇，这真的是投出了一道光来了。
0: 对，
1: 佛光大学，哇，
0: 基本上就是佛光大学在每一场比赛呢，都要有将近13个外线哦。
1: 是，这样，哇，确实会给对手带来蛮大的压力。这个杨淑金教练有在练三分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呢？哦，就是，包括当然勤练是很重要的哦。他是有提到了这个的练习的这个方法。刘兴化这次跟进差一点点，王玉婷带过，先倒球不运球，刘文玲跟邱子云
0: 好，
1: 对，
0: 不随便的下球哦。
1: 是，王玉婷左边三角时间六秒，哎呦，内线再传球。
0: 哎呀，
1: 可惜差一点，陈佩，还在佛光大学的手上，上来做掩护，
0: 里面都是空的了，连文林
1: 可以，
0: 对，
1: 制造了江子柔的犯规，哦，一开始佛光大学他们在进攻上哦，他站的位置都拉得很开哦，对，因为就是他们有外线的能力哦，所以逼的台师大也是要守出来。
0: 对。
1: 佛光大学并不完全都是靠三分球哦。
0: 对，他们今天在于解读防守上其实做得很好，就是你把对方的防守给拉上来之后，他们还有往里面做切入。
1: 做切入的，的进攻方法哦。那另外，如果面对这个区域联防的话，在墙侧边这里四个球员的组织啊，也还蛮平顺的。杨淑金教练，
2: 挡住哦！
1: 看是不是一个没有持球员的一个单挡？连文林过人传球外线，黄瑜婷接，哎呦，怎么这么准啊？
0: 对，
1: 是。
0: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在讲，其实因为连文林在这几场球，他的三分外围能力哦，真的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他的对于他的防守会比较多，就是会不希望让他有空打。那你对于他出去防守，他有切入，那文林又是一个能够有外围又能够有切入的人，相对就可以制造出自己队友很多的机会。
1: 是，黄玉婷在备战东北学院大学得到16分了，投进两个三分球，对雪梨大学也投进两个。现在台师大要想办法，有人要挺身而出了。除了江子柔之外，哈，像张玉兰这一点呢，希望也能够打开，或者是魏诗云。其实这个先发的台师大这个阵容还是有一定的哈进攻的能力。
0: 对。但是当然，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进攻能够把他们压着打哦，不要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这对佛光大学来讲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
1: 是。好，现在佛光大学保持稳定领先，陈佩用倒球的方式，而且四个人都在后场。王玉婷高位，陈佩，当然佛光大学这个阵容搭配了也蛮长时间了。连文林外线突然放个冷箭，张玉兰要趁对方立足未稳赶快进攻，好，你回防了，往里切入，张玉兰上了三分。 看看哈，这个丁人防守要守一对一要守住张琼兰不容易了。外线快速倒球哦，不太运球的。哎呦，一个假传！
0: 哦，这个要小心了，
1: 小心大波听。
0: 对，
1: 可以赶快抛出来。刘文林，时间剩下三秒、嗯，
0: 最后三秒钟哦。
1: 二十秒的伟力没有碰框，看看台师大能不能把握对手的这一次的失误。张雨兰的跨步转身体的掩护上篮得分，目前看起来佛光大学还是守丁人，然后守丁人比较多。
0: 嗯，
1: 魏世云在外围，张子柔跟没注意到、
0: 哦、对，杨巧君杨巧玉这个球、哦、其实你球都还没拿好，你就要准备做下个动作、哦、
1: 邱菊云控球，给球反方向到内线去，邱金恩的出手，篮板是张玉兰拿到。
0: 嗯，那其实在今天师大来说，他目前处于落后，但他每一个球都还是在做阵地战哦，并没有办法去讨到一个对他们来讲是有益的有利的一个方式哦。
1: 是，还好魏世云把握住背角线，而、哦、长线传球，不过没关系。哎、嗯、被刘文林发生失误，这回很快过来咯，我先求稳为原则。哇，可惜球出界，哎，小心小心小心！哦，还好杨巧玉运动能力还是够的。
0: 嗯，
1: 要不然，哎，哦，应该有注意的哈，所以手的破还是撑住就是。16-8，佛光大学领先八分。安柔对角传球，五号的邱子颖，六号连文岭，外围安柔抓到进攻篮板，差一点点，抛到前面去，哎呀！稍微太长了一点。
0: 对，但这就我们讲，其实球先拿下了，对。师大的这两个失误球都是球还没有拿下来就选择想要再做进攻哦。
1: OK。好，佛光大学稳住，如何破解对方的区域防守？二三，我也上来接应。
0: 嗯。
1: 中间的突破跨步转身，连文林
0: 过来完全空挡了。
1: 对，
0: 但是佛光大学在这三波的一个进攻哦，没有办法得分哦。
1: 对，所以分数一直停在16哦。那对手有一波4-0，这一次造成了犯规，小林做动作时造成了黄玉婷的犯规。
0: 嗯。
1: 黄玉婷165公分，高中的是能人加商，但已经是研究所的选手，在对东北学院大学得到16分，对雪梨大学得到10分。
0: 今天师范大学在防球线哦的把握度并不高哦。
1: OK， 徐小云今天三罚中一。
0: 对。
1: 不过台师大哈、哦、慢慢的逼近，现在是9-16。大范围的一二、
0: 嗯，对，
1: 还算包夹。左边有空档，啊、哦，跟上来魏世云的一个主攻。进攻时间还有。
0: 刘文颖的这个投篮哦，犹豫了一下哦。
1: 佛光大学基本上传球还是比较多哈，比较少的运球的切入，但发生失误了。很快的，江子柔在前面，那应该没问题。
0: 啊，没有了，
1: 有问题。
0: 因为这个球接球的时候，江子柔的脚步就有点不对了哈，
1: 还不顺哦。
0: 嗯。
1: 这边邱子云的上篮还是造成了犯规。算下来的话，本来是16-4的领先，但两队这一阵子的得分是。还是陷入困境，我台师大慢慢的逼近，但现在终于哈，这个佛光大学有机会再得分。
0: 对，已经停了大概3分钟没得分哦。
1: 邱子云站上了罚球线，一球罚进。一场篮板，魏诗韵拿到。江泽武中间的切入勉强，但抓到结果篮板，魏诗韵可惜。刘安莹抢下，邱军啊，第一时间想传球，但是又发生了失误。都想要打快了，
2: 对，停下来。
1: 7-9，
2: 又在换人哦，又在换人哦。
1: 佛光大学发生了5次单节的失误，然后台师大有3次。第一节还有1分15秒。走边给球以后反挡，底线没有持球权，要不断跑动
0: 啊，就穿越低位，低位的，
1: 交出给魏诗云球进，
0: 嗯。
1: 因为他们两个速度都还蛮快哈，也有过人能力，所以这个 field goal 还是把握住了。
0: 对，基本上魏诗韵在罚球线的附近的一个投篮命中率哦，其实是很高的。
1: 蛮高的，对，像前几场大概那个是他吃饭的地方。
0: 嗯。
2: 还有再来，他们守2/3，你们不要自己跑到空的被人家包，往中路去，有没有听懂？啊？主要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自己现在防守上面有问题，他们不能被那个位置要掐掉啊。他们每个人都要下来打点，那是对的。我们这么矮，可以吗？来上来，好吗？
1: 教练团都是提醒哈，就在要注意的地方了哈，就攻防两端，那都是重点就是。
2: 好吗？对，走。
1: 真的不容易哈，双方都是实力非常的接近。
0: 嗯。那我想这也应该是在于上个学年度的一个。赛季结束之后的第一次的对战哦，
1: 是，当然台师大也有一两位选手的受伤，包括了这个亚富在内。张玉兰要超节的时候呢，打手的犯规。两队的犯规哈，进入团犯，不过还有时间，剩50秒第一节。张玉兰个人第一次的犯规，罚球现在每一分都很关键哦，所以把握住。陈佩一172公分，对战澳门浩俊14分11板哦，是 double double， 两次罚球都罚进。看看佛光大学的防守，还是他的进攻。外围3分线的出手，汤舒婷，
0: 嗯，
1: 抓到进攻篮板，放进的是魏诗云，哎，这个卡位是没有了，每个环节哈，再看能不能再做好。
0: 要注意哦，这个魏诗云的一个进攻篮板哦，是抢得很积极哦。
1: 是，破23避免了，
0: 嗯，
1: 要从中线看看哈，

0: 林溥儀抢下了篮板，张玉兰到左边，汤淑准，林溥儀，哎呀，最后
1: 差一点哦，
0: 对，翻身投射没有 ，OK。 在第一节的比赛呢，是佛光大学呢以19-13的哈暂时领先台师大，哇，双方也是拼斗的非常的激烈，分数并没有拉开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到高雄巨蛋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要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4: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5: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6: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7: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女孩子一次。<笑>
8: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9: 开心果酱炒班啊。
1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11: 如何？哦，好香！怎么样？狂不狂？
12: 狂啊！
11: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非常欢迎回到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这些师兄师姐哈也来到现场，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那同时，各队的这个或者小朋友哈也都是哈来到了现场，都很欢迎。那么在现场呢是免费哈，可以索票进场。现场的活动呢也会蛮多的。好，这场等于是哈国内两支劲旅之间的对抗，红色衣服的台师大对战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要争取这个最后争冠军的机会。这是一场四强的准决赛。进入到第二节的比赛，目前19-13，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暂时领先。台师大的进攻，快速外围倒球底线的跑动的汤书纯。那左边的则是林普英外围的出手，到目前为止台师大并没有投进任何的三分球，不过他们出手的次数也并不多了，大部分打内线为主。这支球出界是佛光大学的球，五号邱子云的控球，左边九号尤婉颖，十号陈佩一沉底，而左边很快发动反快攻哦，汤书纯，哎呀，错失几个机会。
1: 对，在这个最后要跟你去放球的时候，汤书纯其实是有点犹豫了，
0: 要传要投这样哦。刘文玲，还守二三，邱子云，陈佩一外围三分没有。林普一带过出来接应魏世颖，而张玉兰在外围高位，梁乔玉发生失误，太远了一点点。
1: 对，这个球给的意识到了，但是给的位置没有给好哦。
0: 是，我稳住。
1: 就是稍微再修正一下哦。
0: 对，就是进。好，佛光大学的进攻，掉内线，哎呀，有点危险。佛光大学在身高上哦，会比较吃亏一点的。哦，右边切入上篮的得分。昂淑纯的得分，15-19，四分差。真的，佛光大学确实也要靠团队的这个合作。
1: 对。

0: 那石大这边也慢慢的把分数追上来了哈、哦。
1: 是，右边底角拿球出手外围，篮板还是由魏世云保住，而且长传让篮下杨巧玉上篮得分。哦，
0: 这个球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让对方给跑快攻哦。
1: 是，而且这么快速哦。嗯。所以国光大学现在只领先两分，在第二节还是当然是一个4-0开局。 左边三名球员就跑动，邱子云只好最后的时间已经要到了，五岭圈的三分球，我现在冯光大学的三分球命中率有一点下滑了哈，已经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投进三分球了，就是除了三分球的进攻之外，恐怕还要想办法有其他的这个进攻方法。现在看防守。
0: 战前超截球出界，球权还在台师大这里。
1: 对，这个球也已经被国光大学哦给掌握到，只是比较可惜，最后没有把球拿下来哦。是。快速先倒球，换边。
0: 10秒钟时间哦。
1: 对，5秒哎。张玉兰交出外围三分。 没有碰框，嗯，球权是佛光大学。拿了球，你要瞄啊，对，看他这个球是不是可以过。你在想什么？你不进攻，只是传导，对。邱子云带过半场，突然传内线，篮下连问林得分。
0: 对，好球。
1: 这个台师大都注意这个佛光大学的三分球。
0: 忘了说，有人往里面走了。真的，
1: 好，这分对佛光大学也很重要啊，是第二节首次的得分，远距离篮板，佛光拿到哦，有机会快攻，连文林急停出手进。哇，看起来连文林还是佛光大学哈、哦、相当重要的一个要角，这连续的这个5分。
0: 确实也帮助冯光大学呢，在第二节稳住了阵脚，也逼出了台师大叫出了暂停。
1: 来看一下，突然啊，内线偷袭成功。
2: 对，内线的防守不断的一直往外走。
1: 对对对对。我们接着急停的连文林的三分球。
2: 所以再看一下，有没有？刚刚你今天没关心关注度，这个球刚你应该拿掉了，还要注意这边有人。那连文林呢？这个球衣号码6号，在今年的佛光杯，他已经投进了总共呢有14个三分球。目前在三分球投中数呢是女子组最多投中三分球的选手。这边是第一个大脚，帮他挡一下，这个就有了，传到进来。
1: 知道我讲的吗？对，为什么？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不好防守他们的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今年的外围外线真的准确度上很高，有将近快要四成的一个三分球命中率。
1: 对，
0: 那内线又有陈佩一的一个内线投篮哦，所以你守了外围，你就会漏内线；你守了内线，他又有外线，所以今年福光大学很不好去对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1: 是佛光大学目前哈也是在预赛呢保持全胜的这个记录。我们像尤安颖个人已经第三次犯规了，江子柔今天没怎么发挥，刘兴化 OK 身体撞开哈，在内线得分。邱志云跟连文玲啊，都是助攻榜的前三名。第一板球内线

0: 做动作在交出来外围时，看看两个裁判啊，再讨论一下，
1: 讨论一下啊、哦，
0: 没错，看着还是佛光大学的球。好，有心化在禁区还是有一定的能力，这是他今天的第一次得分。外围倒球，球子云三分没有，快赵云过来，张玉兰打低位，我们传给江子柔，江子柔，
1: 哇，每个人到了内线哦，都是要做内线的卡位去做一个单打哦，
0: 是，
1: 短传两个勾
0: 了，哦。最后还是落在张玉兰手上，转身放进 M1，
1: 而且还可以要到一个犯规哦。
0: 对。邱金恩的犯规，看起来今天台师大进攻就是主打内线为主，
1: 就是主要就是做打点哦，就是像刚刚的暂停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苏静教练有在交代哦。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卡到打点在前的这个位置哦，因为毕竟佛光的外线来说，其实外围这几个球员说真的是比较矮一点点。哇，又输一球了。
0: 这样现在台师大看看有没有机会追平。哎呦，篮下得分了，魏思允的助攻。
1: 哇，张玉兰连续五分哦，就把分数给追平了。
0: 双方现在24-24平手。张玉兰得八分，魏世云得六分。对角长传，但对方防守到位，这一次换边进攻，往里切入尤婉颖，哦，还篮下不进，和邱俊仁得分。佛光大学也有禁区的攻势。
1: 嗯。
0: 台科大，对，台师大，高位给尤新化，转身面框。身体碰撞，篮板保护好，刘安莹，快已经过来了。
1: 对，林文玲，
0: 哦，差一点点。张玉兰，队友上来，他在预赛三场比赛，大概场均上场22分多钟。韦思云被干扰了一下，并没有犯规哦。
1: 没有。
0: 对，王玉婷快速推进，邱子云。第一时间内线邱静恩，
1: 嗯，
0: 哦，小心有弯影。
1: 对，佛光大学在传导球哦，跟转换哦也是非常快哦，
0: 是，但是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个好的空档哦，嗯，来出手。哦，最后一个台师大已经守了20秒左右了，可惜最后犯规。
1: 对，然后还能造成了张玉兰的犯规哦，也是一个好球。
0: 张玉兰个人第二次的犯规。把魏诗云换下来，换上了杨巧玉。好，邱建第一球罚进。高172公分。大学是在文化大学，现在来到了佛光大学。
1: 对，
0: 他在对东北学院大学那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得到19分。邱金恩、江子柔，台师大进攻叫内线，低位 double team 包夹。
1: 哦，这个球哦没有给好。
0: 对，第一时间哇，但是刘兴化左右开弓哦。
1: 嗯，
0: 他得到4分。都在第二节获得，小心连文林交出邱子云五号高位接领，但身材不如对手哦。
1: 对，
0: 大部分都在外围，外线江子柔抢下篮板，江子柔快速的推进，飞江子柔到内线断传，
1: 这个球好球，
0: 第一时间传来没进，哎呀，但是竟然最后还要到了一个 M1 的机会。
1: 对，

0: 哇，大学这个球可惜哦，这个球应该先去抢这个篮板球哦。对，就像张玉兰呢，或者魏诗芸呢，以及尤兴化他们稍微高一点点，而且速度也还是蛮快的。现在台师大领先了，29比27，领先2分。
1: 换上了潘雨柔上场，那黄玉婷个人三次犯规。东方大学这边黄玉婷跟尤婉颖啊，两个主力啊，都已经三次犯规啊，陷入了一个犯规的麻烦了。
0: 是，张玉兰超出界外。
1: 潘雨柔空底线的走位，
0: 外围倒球，三分线的出手，球止云。没有人，差一点点球，人过球留下。但是，还是打篮底下，哎呀，最后被杨晓玉断走，刚球得分，同时这一次的超截。
1: 张玉兰切入到篮下又放进2分，我比较考虑哦。是，时候时间教练喊出暂停，这一节的得分28哦，台师大领先。
0: 大部分还是禁区的攻势比较多了哈，台师大。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其实，在台师大在目前他们外线其实并不理想啊。那而且他们其实今天对于冲抢进攻篮板其实欲望是还蛮高蛮强的。
0: 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佛光大学。
1: 冷静一点，
0: 那这样的话，这个佛光大学，比如说在防守上呢，要不要稍微缩小一些，然后或者是说可以改守区域这样子，来防堵台师大的内线的这个进攻。
1: 其实是也是可以哦，就是说在防守可能做多做一些变化。
0: 哦吼，对对。另外积极的积极度也是很重要哦，先站位卡位卡好这些。 换上的55号的李怡婷，球出界，是林普英碰出了界外，仍然让这个三次犯规的选手尤婉颖呢也在场上。
1: 对，
0: 李怡婷高位这里对高位，你看看有一点接应，江子柔犯规。
1: 江子柔也两犯喽。
0: 看起来佛光大学在进攻端了哈，就是连文林可能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哈，看能不能点燃哈他们的反扑的一个气势。
1: 那毕竟每个球队其实都会有一个 key man
0: 嘛。对，这真的。哇哦，我们讲错了，尤婉颖来了一个三分球，不过没有，大家都要努力。
1: 这一次传球啊，铲前超出界外，潘雨柔超出了界外。哇，刚刚尤婉颖这个重要的三分球，双方差3分哦。那就如同刚在你的时候，教练在讲的，其实这个时间还很长，不用去急着说一定要现在赶快能够多要赢多少，而是我们要一个一球一个球慢慢的把它守下来。对。
0: 一般场上球员都很年轻哦，都会很着急啊，哈。
1: 因为毕竟他们刚刚在第一节一开赛是在一个十几分比零分三分的状态下，
0: 对对
1: 对，然后慢慢被师大给追上来啊，所以球员多少都会有一点点急。
0: 是。
2: 国光三号潘炳文88分。
0: 张子柔的个人突破能力啊，确实相当强，造成了潘友的犯规。右边都突然一转身，
1: 转得很好
0: 哦。中间
1: 进去了，
0: 刘清华上篮得分。
1: 刘清华是连续在第二节啊，个人独得了6分哦。
0: 对他这禁区哈，他够厚，然后也够高，哎，也蛮快的。看一个单挡，邱金恩的单挡。出来，连文玲重要的 key man， 快一点。很快，台师大张子柔已经过半场。刘清华打第一个。
1: 12秒。
0: 好。上半场比赛。
1: 刘清华要来一个
0: 单打，
1: 大打小哦。
0: Double team 不啊，最后一刻伸手还造成了可能是李怡婷的犯规。嗯，
1: 还是吹了犯规哦。
0: 对。啊，刘清华要站上罚球线。好，现在第二节的比赛呢，台师大已经是逆转超前。
1: 在第二节，游兴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
0: 单节哈、得到了7分，也是台师大逆转超前呢的发动机。好，在第二节比赛呢是台师大反倒是以36-30呢逆转超前，而在单节来讲呢是一个23-11啊这样的一个比分，台师大呢在第二节确实是表现出色而超前。好，36-30台师大领先佛光大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下半场比赛。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7: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8: 靠近靠近一点点，
9: 靠近一点点，
6: 再来一点点。你的
7: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8: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7: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10: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星期六哈是四强准决赛的时间，现在接下来的四场的四强准决赛啊，都是激烈的一个拼斗。那这一场女子组的四强赛，有两支地主球队之间呢的竞争，红色衣服的台师大对战的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第一节是佛光大学。三分外线的火力哈，一共投进了四个三分球，那取得了19-13的领先。不过，在第二节的时候，倒是台师大哈开始发挥他们内线方面的这个进攻，然后身体碰撞以及进出的攻势呢提高，再加上呢禁区投篮的命中率也提高了，所以使得台师大呢在第二节的比赛呢反而是逆转超前。单节来讲的话呢，台师大在第二节是23-11，第二节是反超成功，所以上半场比赛结束是36-30，由台师大暂时领先。有那么一点点味道，就这场变成是内线跟外线之间的竞争这样的哈。
1: 对，没有错哦。
0: 那这样的话，你们看到就是台师大他们投篮命中率41.7%，领先了佛光大学的30%哦。至于在篮板方面是差不了太多，助攻也几乎是一样。那还是在投篮的命中率这一块，
1: 就如同刚刚邓工所说的，你看在整个投篮哦，佛光大学在于三分线上他们是有6个命中哦，那反观在师范大学这边呢，其实他们是投6中0哦。那今天我觉得就是比较主要关键，就是在刚刚的第二节的后段哦，是由师范大学的游兴化连续的一个进攻哦，以及张玉兰的一些篮板哦，光他的个人的进攻篮板就有将近5个居多，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三节现在中场休息之后呢，佛光大学要去注意的这2个球员哦。
0: 是，那确实哦，张玉兰13分7篮板啊，游兴化呢就是7分2篮板，那游兴化的7分全部都在第二节获得，那魏诗云6分5个篮板。在佛光大学方面呢，邱子云有三分球的火力哈，得到了9分，连文林也投进了2个3分球。那但是就是其他球员呢，可能呢，看能不能哈再站出来。
1: 对。
0: 好，今天有来自各地的这个师兄姐们哈，也都来到了高雄巨蛋呢。我看到的是有花莲分会哦，佛光山的花莲分会的朋友们啊，也来到了球场。今天在现场也有许多的活动哈，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并且能欣赏到精彩的准决赛的这个部分。好，现在准备要进行这一场比赛下半场比赛，进入到第三节。张玉兰伤后归队哦，那么现在这里就花莲哈，来自花莲的朋友们。第三节的比赛。这次徐小云差点超到。佛光大学的进攻，邱子云。
1: 师范大学还是守着一个区域
0: 区域对。
1: 3-2变2-3了。
0: 对，高位有人接应外围连文林抓到进攻篮板，陈佩仪再出来。
1: 没关系没有好的机会就慢下来再打一个
0: 好，连文林也稳住。往里切吗？急停收球，刘志云快速的带过，刘星汉现在站在外围，可能威胁性还不算太大。外倒球以后，邱子如三分球，今天台师大没有投进三分球，
1: 对，到目前为止还没开张。
0: 对，黄玉婷。外围快速倒球，还没有找到太好的出手机会，现在又拉出去，有点手盯人。这个突破的切入其实不错的，
1: 对，意识到了。
0: 对，这边很快的张玉兰，哦，在抢球时江子柔、张玉兰两个判的是江子柔的犯规，
1: 对，江子柔也3次了哦。
0: 可以抢下了这个篮板球，
1: 这时候又是一个区域的防守，
0: 3-2对，拿球出手进， 还是要有那个信心哦。
1: 对，
0: 我有一两次没进，这是正常的。
1: 嗯，尤其你就是球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投篮哦，又是一个主要射手哦，不要因为一两个球投不进哦，所以就不敢投哦。
0: 是，没错。刘文麟现在得到11分了，包括了三个三分球。基本台师大也是继续做内线的进攻，魏勋得到8分。
1: 哦，又是一个中！哇，这今天师大在这种防守哦，连中2颗球哦，上半场一个线。

0: 射手了。是啊，
1: 刘玲，刘玲做动作也是有的。队友来接应一下，给单打。嗯，时间剩下五秒啊，注意，
0: 时间要注意哦。
1: 哎，左边空档哦，掉了刚刚好。
0: 哦，好球，
1: 已经把握住了。哇，双方只差一分了。嗯。现在佛光大学变成进攻，他里外都有哦，就让台师大防守比较困难。
0: 台赛道现在打成7-2的一个攻势啊。
1: 对。台师的话，台师大现在他们的定海神针哈，游戏化又来了。
0: 这就如同刚一开始邓公讲的，佛光大学比较多的是主打一个外线哦。
1: 是，而且现在没有，这一节是里外都有
0: 哦。
1: 所以这个变化比较多端的情况下，台师大的防守确实会比较辛苦。
0: 佛光大学这边要光靠一个内线的陈佩仪要来对抗到师大的游兴化跟魏思云哦。
1: 就是要靠速度了哈，
0: 嗯，
1: 赶快的出手。
0: 不过在今年呢，经过联赛之后，其实在整体来说，陈佩仪其实他也进步了非常多。
1: Okay.
0: 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呢，那么佛光大学的内线主要还是比较靠陈丁奇哦。
1: 对。
0: 那因为陈丁奇在之前受伤哦，开刀哦， 所以在这个比赛里面他没有办法出赛。
1: Okay.
0: 所以也就。重责大任都放在陈佩仪身上。
1: OK。
2: 再来，再来。
1: 不过佛光大学哈仍然能够目前呢预赛
2: 哈，
1: 预赛
2: 哈
1: 还是保持全胜。高位，刘兴旺往里挤。
0: 嗯。哇，还是他哈。
1: 对啊。出来接应，刘文玲。
0: 再一个。
1: 哦，真的哦，单场第四个三分球，刘文玲现在得到14分。双方平手，42-42。哇，等于说第三节是一个12-6。底板到内线去，魏思云，注意。
0: 对，这个左手放球是好球，但是没有放进啊。
1: 哇！但是被哈徐小云给拦了下来，接着魏思云快步的推进，收球插板进。随时还是要注意，减少失误。高位这里，陈佩仪的接应，连问了一个单打战。哎！哇，这主场优势了，没有了，开玩笑了，就是篮筐更加的熟悉。
0: 对，
1: 他已经投进5个3分球了。今年佛光杯，日本男篮的高田呢，有单场投进7个3分球。哎，这一点刘兴旺这一点真的太难防守了哈。
0: 等于在第三节，我们目前看到就是在佛光大学进攻看连文琳，
1: 哎对，
0: 师范大学进攻看刘兴旺。
1: 好，
0: 但是说真的，两分要追三分很难追啊。
1: 但是照说了，三分的命中率可能不会那么高。
0: 对，哎，这可不一定哦。佛光大学在这一次的命中率可是挺高的。
1: 是是是。24秒没有碰光，确实接近40%的三分球命中率。
2: 因为多秒你要是送他赶过才会犯规。
1: 好，每个环节和教练团都希望大家选手们哈能够注意，而且要做好，比还是减少失误为原则。杨巧玉也是传球啊，变有。太多的运球，
0: 嗯，
1: 魏思云，
0: 哦，他们还是想要知道，还是主要还是想要做打点哦，
1: 哎，对，
0: 啊，这个球其实可以把它拿下来，再重新组织一波，
1: 好，外围的导球，陈佩仪一个单挡掩护，邱子云往里切入传球，左边游婉云，哇，还绕出来，差一点点。嗯，

0: 哦，至少敢于从面方做进攻的。哎呀，张一兰的切入上来，制造了犯规要加罚。基本台师大一样哦，还是频频的内线的进攻。 张玉兰，过人的速度相当的快，而且他左右都可以。到目前为止，现在台师大有三名球员得分到两位数，包括了张玉兰，尤新化，还有魏诗允，两分差而已，台师大领先。 给球以后直线空切，左边三角，进去了。稍尤婉瑜切入，哎呦，进攻篮板陈佩仪保护，分球，
1: 三个。
0: 对，
1: 这个球就是把它抱住就好了，不要想要传出来哦。
0: 传出来可能是个失误了，嗯，OK。 确实哈，就是抱住就好，因为对方有三个球员。 但这一波的球权呢，则是在台师大这里。学姐唐淑纯来控球，高位可能还是主打内线吧。对，外围倒球以后，魏诗芸是他熟悉的地方。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台师大就是三点了哈。
1: 对，
0: 三剑客。 收球了，已经哎，发上失误。哦，这个球杨乔玉判断的很好哦。后面推人就是9-1，两分进算了哦，因为都还是行进之间的一连串的动作。
1: 对，
0: 超节外带自己上篮得分，而且要加罚。 篮板注意哈，黑衣确实只靠他一个人内线了。好，这一段时间台师大又稍微拉开了，53-45，有点难度哦，这球。张玉兰这次从右边再从左边时伸手阻挡了犯规。
2: 安玉柔要一个人守这个张玉兰也是不容易，对，后面不好守，对，后面要到防线看能不能有人帮忙，
1: 赶快对到，赶快对到，赶快对到，
0: 盯人，哎呀，这边，张玉兰拿到，
1: 这个球，
0: 抛出。 再回，有点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哦。对对对对。结果好像判的又是佛光大学的犯规。是。 安以柔的犯规，个人第哦，对不起，是尤婉颖，那这样四次了哦。
1: 婉颖已经四次犯规了。对。
0: 对，把张还是大把张芷柔换上来，另外尤婉颖可能也要，另外张玉兰下来，张玉兰的伤势刚刚复原而已。林普英上场，佛光大学也把四次犯规的尤婉颖换下，右边的抛投球进去了。哇，现在。
1: 好，这边现在师范大学这边哦，每一个人哦都在做一个底线过人的一个投篮哦，反倒是在佛光大学这边还是比较主要在连文林身上啊。是，
0: 现在改成盯人防守，要不要做两人和三人合作看一下？有了，好球，有，现在球队国内球队是比较不怕盯人防守。 或者说平常练的时候，可能都是哈，都已经因应这个盯人防守。
1: 其实现在盯人防守跟区域防守，其实各个球队都有在做练习。
0: 做练习。
1: 对。
0: OK。
1: 因为现在的防守不能够你从头到尾都只有一种防守，你必须要去因应不同的变化。 又是想要一个大吃小哦。
0: 对，左边上球，转转身回传球，哇，差一点点。
1: 这个球传得很好哦。
0: 对，
1: 空间这么小，江子柔还可以把球给传进去。
0: 对，这是他的强项哦，就是他那一瞬间，江子柔自己出手。今天他虽然得分并不高哈，但是还是有破坏力。嗯。高位陈佩仪，陈佩仪暂时换不太下去。
1: 因为今天佛光大学在内线说真的没有高个子哦。
0: 对，高低位。
1: 来一个。
0: 外线呢、啊，只好啊、哦，真的好球，黄玉婷的三分球，在禁区。
1: 江子柔、
0: 有球员倒地，像是不是头牙齿这边呢？哇！哎呦，江子柔，
1: 江子柔被手肘给打到哦，被邱金恩下来的手肘给打到了，应该有流血。

0: 裁判老师哈也在重新再看
1: 哇
0: 看一下，
1: 整个手肘下来直接打到他的鼻子哦。

0: 好，江哲也下来哈，做处理，包扎一下。那台师大的进攻，这时候全场盯人，快了过半，快速的推进，赵云再交出来。哦，哦哟，断球成功，黄玉婷，黄玉婷上来，
1: 快啊、
0: 哦、，OK。
1: 啊，黄玉婷啊、哦，连续的得分哦。
0: 对，也使得第三节双方差距哈、哦、稍微缩小一点了。台师大是领先57-52，暂时领先佛光大学5分。哇，休息一下，决战的第四节相当的关键哦。马上回到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0: 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不要变我这个心。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层，
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8: 1%，但起码不是零。
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0: 人，
9: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欢迎回到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现在已经进入了四强的准决战了，都是相当关键的，因为获胜的一方就是挺进到冠军战，落败的一方只能争季军。这场红色衣服的台师大对战白色衣服佛光大学，目前台师大以5分暂时领先，进入到最后一节，江哲又再度上场了，应该是比较止血了。那梁淑金教练领军的佛光大学，看看落后5分的情况下，台师大拉出去先盯人。哦，盯人的防守哦，持续做的。哎呀，站前超截成功的，看到杨乔玉身体碰撞，哇！
1: 哦，这决胜节哦，很重要的就是哦，在每一个的传球都要非常的注意，
0: 减少失误了哈、哦。这是第一要务。失误果然哈、哦、造成了失分。拨球时，最后被张玉兰碰出了界外。哦，好，改判吗？还是？哦，对，好，
1: 改判讨论过后，
0: 讨论过后了，改判，对，好。那还是台师大的球。唐淑纯，一位插板。哎呀，弹进去了，哇，那这样是一个4-0的开局。台师大现在保有9分的领先。
1: 那其实佛光大学也不用急哦，还有9分钟的时间哦。
0: OK。外围交叉，现在又改守的区域，高位突破不错哦，
1: 对，
0: 传球很好，
1: 好球。
0: 邱廷恩的得分，
1: 邱廷恩这球打得很冷静哦。
0: 今天得到5分，里外都有张玉兰 4-3， 今天他个人第一个3分球，
1: 也是师范大学这边的第一颗3分。
0: 对，对，到第4节，
1: 哇，这个球又失误啊、哦！
0: 失误前面很快，好像长传前传到了，
1: 哇，哎呦，这个球吹的是邱静恩的。
0: 这是违反运动
1: 规则，
0: 对，这个是一个 U 的犯规哦。然后阻挡了哈、哦，
1: 对，有点从后面推
0: 了一下，就轻轻一推了，但是是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的犯规，要由张玉兰罚2球，并且球权呢还是在台师大这里。张玉兰第一球并没有罚进，目前他是得到了19分这场比赛，20分的得分。张玉兰
1: 那时候还能够有一个球权哦，
0: 是算是台师大领先较多的时刻，
1: 对，
0: 领先11分。韩乔玉。张子柔守得还不错，这波守得蛮不错的，篮板，哇，拆弹成功，张玉兰，哇，
1: 这2颗外线真的是很致命哦，
0: 这真的刚好这扎在了佛光大学的心脏上。好，稳住，再1分1分打，邱锦云外线的3分球突然拔起，
1: 这时候是一个11-2的比赛。
0: 第四节了哈、
1: 对，
0: 都张玉兰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杨乔玉
1: 又进去了，
0: 弹出来。看连文玲这时有没有机会来发挥，快速推进，就是一个抛投。
1: 哦，还有
0: 啊、哦，这次传球到右边。
1: 要不要转换边？
0: 对，
1: 其实在这里尤安逸也是空档哦。
0: 对，没错。
1: 对，但是毕竟黄瑜婷啊、离篮筐比较近啊，
0: 是能够得分都是好的。 12分差，给球一个单挡，再给江子柔横传，第一时间没有抓好，进攻时间剩下三秒，江子柔往里切入上篮，再拨一下，双方拼抢篮板，最后还是落到台师大手上。
1: 对，
0: 又14秒，江子柔三分球。

0: 没有。好好，现在看佛光大学哈，所谓躲过一劫哈，看能不能哈反扑。
1: 对，师大这种两波三波的进攻没得分了，
0: 啊！哎呀，发生了失误，最后还是被杨巧玉超出了界外，超到了，而且是尤婉颖的碰球出界。
1: 哇，你看在这紧要的第四节哦，佛光大学连连发生一些失误球哦。
0: 惊人的防守，到内线去，哦，是自己发生了失误哦，有心化的失误。
1: 哦，有心化这个球，说真的要打邱金恩没有那么容易哦。
0: OK，
1: 邱金恩看起来没有到很壮哦，但是其实他是很有力的
0: 哦。哦，真的哈。OK， 好。对啊，没有说很壮，
1: 对，哦
0: 对，好，黄玉婷，
1: 这一波师大的防守又守得还不错哦，
0: 对，虽然五秒，嗯，林文玲勉强了这球，嗯，还是师大的球权，
1: 师大球，国光大学在这一波的进攻哈、哦，没有办法去找到好的一个攻击哦。但是最起码就是他们把秒数给拖完了，也不会把这个分时间呢留给师范大学哦。
0: OK， 把这些这里的张玉兰抓到进攻篮板放进，哇，杨巧玉的得分，
1: 这球真的是关键哦。嗯，
0: 台师大慢慢把比分拉开，杨巧玉也得到十二分了，抓下了四个篮板，台师大现在有四位球员得分到两位数，一位之后连文玲的出手。现在佛光大学好命中率要想办法提升看看，
1: 对，图员目前看起来所有的进攻全部都是大部分集中在了连文玲身上啊、哦、那若是说把连文玲给守好之后，其实其他的球员就应该要有人能够跳出来得分哦。
0: 是刚刚利用哈张玉兰的运球太久哦，而有一次的失误，那同时发动反击哦，现在佛光大学还可以再努力往内线去，
1: 哇，这次就要到犯规了。
0: 对，邱金恩的犯规，现在要由于心化来发球。这次的失误，传到内线去给连文玲得分，连文玲个人得到了十九分，要由于心化来罚球。现在十二分的这个差距，剩下四分多钟，还时间上佛光大学还是够的啦、哦。如果要追的话，
1: 其实还是时间上还是来得及哦，但是就是一定要先把防守先守住哦。
0: OK。右边底线连文玲传、在左边底角，
1: 没了自己篮板，
0: 对
1: 交出，反倒没有角度了，
0: 身体的碰撞是江子柔的犯规、
1: 对，江子柔四次了。
0: 当然现在已经到第四节了哈，当然四分多钟了，主力球员控制一下这个犯规的状况，那还是在场上了。
1: 那今天真的就是在师大这边犯规，他们其实也是控制的非常好，进了好球没关系，
0: 是，
1: 哦，回去赶快回去的防守，对，
0: 魏诗云很快兵临城下，左边外线的出手，哎呦，汤书纯的这一局的三分球，也是台师大今天第二个投进三分球的球员，那这时的比分哈、算是较大的时刻。所以佛光大学也叫出了暂停，还有四分十二秒。
2: 好，现在佛光的策略可能就是会一直抢三。现在我讲了，所有的防守上来，你们这一拍不能再这样子上来，他是不是会再过去？这个人再来堵，然后一样哦，拉开哦，拉开的时候他开始再这样子做大的、你们这个二线
0: 还是大。前三节没有投进任何三分球啊，但反而在第四节这三个三分球 变得蛮关键的，就是把比分拉开，还有把士气把对方的士气给压下去的这个三个三分球，张玉兰有两个，然后就是汤淑纯有一个。
1: 对，这三个三分球真的是很关键哦。
0: 对佛光来讲是蛮伤的了哈。
1: 对，原本的张玉兰的两个三分线其实已经很关键了，这时候汤淑纯再来补一刀哦。
0: 这个车祸，佛光伤口上撒盐。
2: 来了，比赛没结束哦。
0: 相较之下就是，
2: 佛光，
0: 这一节哈台师大投篮的命中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的分差也是全场
2: 真的是很夸张啦，
0: 最多的一个。
2: 不吹，然后我们那边上篮上攻全部都被打走，你们都不吹啊。
0: 教练真的是很想要赢球了，就是每一个细节环节哈，都是希望帮助球队。
1: 对，
2: 帮忙接，
0: 走啊！哎呦，全场哦，压上去。
1: 他们当然也是知道说，刚刚在暂停的时候，教练也都有交代哦，也是希望让佛光大学能够减少他们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时间哦。
0: OK， 这个抛投不错，尤文颖。在空档当中哈，几乎零角度，蛮重要的。
1: 对，这个时候佛光要赶紧采取，
0: 真的
1: 好球，
0: 发生失误了，加压的防守哦，
1: 不可以让师范大学哦，还是慢慢的运球哦，
0: 对，
1: 然后把时间给拖掉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佛光大学必须要积极的防守，
0: 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再加上呢压迫性的防守，造成对方的失误，佛光开始反扑。还是有机会了，邱子云出来接应尤安颖，每个都可以好面框来进攻。
1: 但其实啊，其实就是还有时间，不一定说真的你一定要急于在三分线上啊。
0: OK。
2: 防守上去换
0: 于婷，因为前场的球权呢就14秒，10秒一下就过了。
1: 对。其实现在还有三分半钟哦，其实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投三分，有机会进到里面还是有可能造成2+1哦。
0: 是。呀，这个时刻很可能了，台师大可能会拖时间了哦。
1: 应该是会啊。
0: 对。看看，这还是盯人的防守。哎呀，这被过了。
1: 怎么进去完全没有人呐？
0: 是乔云的得分。给问你左边底线的出手进，
1: 好球！赶快哦，防守要上来喽！
0: 对，赶快防守哦。重点是在防守。
1: 你要能够攻进，还要能够守住哦。
0: 对，这真的不容易。
1: 对，很好。
0: 发生了失误，这对佛光来讲是好消息了。
1: 对，
0: 所以台师大虽然是领先14分哦，不过梁家英教练还是要叫暂停。
1: 没错，因为其实这个失误球放在汤淑纯身上哦，其实是说真的不应该啊。
0: 是，
1: 因为毕竟她也是一个学姐了，有经验的学姐，而且这个球师范大学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她根本不需要说这么急着把球传出去，反而急的人是佛光大学、哦。
0: 对对对。
1: 虽然说教练可能有交代不要那么急着进攻，但是其实在你手上还有5秒钟的持球时间，你可以多观察一下。17分，
0: 意思大概是就这样子了哦。
2: 上好，他来招了吗？阿栋进来，中间侧翼，
0: 稳稳的把球先站好。
1: 对，所以这会是教练很生气不能理解的地方哦，因为毕竟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你是一个学姐，你上去是要用你的经验来带领这些学妹，而不是就在这种慌乱之中赶快把球丢出去让学妹处理哦。
2: 好，那前面这边的人有没有要上
0: 球？当然其他队友也要有适时的接应也是很重要了哦，对，不能领先球呢就放松。有时哦，就是领先多的队伍，
2: 要赢就赢，
0: 有时候会变得不知道该怎么打这样子，就是进攻的时候。
2: 欠揍。
0: 好，这都是很自然的哈，很正常的一个教练跟球员之间的互动。
1: 对。
0: 佛光。 有心话。
1: 这个犯规是对的啊、哦。
0: 对。个人第二次，哎，2分46秒，可能佛光大学会尝试加快进攻节奏，不过也不要太着急。刘文玲看篮筐是对的，谭柔也是先看谭柔出手，台师大的球。
1: 那我们也看啊，其实佛光大学的防守现在就是用全场了、
0: 哦、对，拼了了、
1: 哦、对，你不能让对方有太多的时间哦，
0: 对，
1: 赶快上来哦，
0: 没错，
1: 要上来加压
0: 加压，或者是超节了、double team， 对对对，
1: 有机会超节、
0: 不错不错，
1: 很好、
0: 很快导出以后台师大不着急。江祖儿在左边，
1: 有了，
0: 好的，对，你拿到，不一定要投三分的、
1: 对，
0: 还有
1: 来一个，有没有
0: 瞄一下，有有有，哇，邱子云的三分球，三分追赶呢是比较快一点的、
1: 对，没错，
0: 邱子云得到14分， double team 包夹邱子云的犯规，
2: 好球好球，再来，
0: 积极的拼抢是对的哈、那甚至可能也会犯规，也还正常，在团饭来讲，这是佛光大学第四次。
1: 对，哦，那现在师范大学换上薛新霞哦。佛光大学有没有办法从这个点的位置哦来取分？包夹了哦，要不要夹？
0: 对，到内线去，徐巧芸没有。
1: 好。
0: 好，球落在了哈连文玲手上，很快的速的推进。
1: 时间有限哦，
0: 邱俊在抛进，邱俊急停出手，合理。double team 包夹，球传出来，徐巧芸，薛清霞一个中距离，
1: 对，哇，
0: 比较有心话还是比较稳的、这样子的话有两位数字的领先啊，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1: 甚至一分钟真的就不好追了，
0: 比较难，
1: 但是我想佛光大学还是不放弃哦，
0: 对，没错，对，连文玲该出手就出手，
1: 对，
0: 倒也并不是说一定要犯规战术了哈、
1: 对，
0: 后面的超节球差一点超到、
1: 好，师大也是要把时间哦给拖完了、
0: 对，
1: 超到了，
0: 超到一球，还判了江泽犯规，他应该五犯了
1: 、
0: 当然台师大现在还是领先的了哈，而且有机会拿下这场胜利，所以江泽也已经拼出全力，
2: 不给三，不给三，
0: 剩下最后23秒，台师大有机会打进到今年佛光杯的女子组的最后的冠军战，在最后的23秒的时候呢，佛光大学杨淑静教练还是叫出了暂停，啊，把最后的一刻哈做好一个努力就是了哈，胜负倒在其次了，精神呢还是要保持住，
1: 对，还是要把他们放弃的精神打出来啊、
0: 对。
2: 这一点你做，就要他过岸这边的处理就可以了。辛苦吗？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几百遍。
3: 好，这个人挡，这是假的，但我这个是要真的，你要来发这颗球，我听懂吗？啊？你这位置是过来，你就反而是看球，你就又抽过来这里，这个球快速攻击，我走路边，这个假装让他觉得我们要走这里，懂吗？可以哈。有没有听懂？然后静恩，你如果这边没有，你这边要过来要帮忙接一整颗球，懂不懂？可以吗？来上来，
4: 加油！
3: 佛光，
4: 跟
3: 着跟上，跟上，跟上，只能这边了，因为他。好，
0: 那仍然把这个最后的23秒哈，好好的打一两波的攻防，这样哈，一些细节还是做好。那现在 选择前场的边线。
1: 好，等于这一波攻击完，师范大学还有一波的进攻哦。
0: 对，结果是对角线，连文林拿到，立刻出手，头五差一点点，抓到进攻篮板，球进了。
1: 不过这个已经有把刚刚在暂停的时候教练所交代所做出来了，去执行出来也是非常好哦。
0: 应该是有了哈，因为雷文林对跑这个跑位蛮长的一段哈，然后到底线空档马上球也给他。几次都是雷文林在底线。
1: 对，再一个哦，差了一点点。
0: 对。决心想要抢下这个篮板，好，剩下最后的2.8秒，然后台师大呢将可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2: 林壮，周林，
0: 甩到前场去绕了，
1: 有没有？
0: 有。
1: 有，
0: 确实，最后不到2秒时间的投进这2分，那当然这场比赛结束79-68，那么台师大呢是获得了胜利，击败了佛光大学，那台师大以79-68呢击败了佛光大学，那台师大呢挺进到了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女子组的冠军战，恭喜台师大。获得了重要的一场的这个胜利了哈，那他们内线的这个进攻呢，已在下半场的发挥，尤其第四节的几个外线球哈，还是让台师大呢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团体的统计数据，台师大整体的投篮命中率还是要优于佛光大学，因为毕竟佛光大学大部分都在三分线出手哈比较多一些，那投篮命中率台师大有48.5%。篮板倒是没有差太多，助攻呢是佛光大学呢多了有5次，那另外就是佛光大学的失误上来也多了5次哈、这场比赛最终台师大呢还是最终能够获得胜利，以79-68呢获得的胜利。那下一场的这个四强的准决赛，这是男子组的比赛哦，来自日本的筑波大学呢要对战马来西亚代表队，也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我们随时都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那今天这场女子组的四强赛，国内两强之间的竞争，台师大以79-68击败了佛光大学，台师大挺进到明天的冠军女子组的冠军战，佛光大学明天要争夺季军。谢谢您的收看，也谢谢志凌教练解说，
1: 谢谢，
0: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拜拜，
1: 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5: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6: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7: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8: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7: 这个是餐厅有的？
8: 餐厅有的。
7: 好香哦！
8: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7: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9: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7: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10: 开心果酱巧巴达。
9: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10: ？Oh my god！
9: 好香哦！
10: 怎么样？黄不黄？
9: 黄啊！
11: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所有的球迷朋友，午安你好，欢迎收看由佛光山所举办的2026年佛光被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我们今天8月1号是男子组的四强，首先第一个组合呢是由竹波大学面对马来西亚代表队。那么在今年的赛制一样是四强的部分呢，进行1-4-2-3的对战组合。请到球评呢是秦淑麟教练，我是欧辉老师，你好，晚
1: 安。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竹波大学呢，其实在今年呢，这个来到日本，这个打出来的风格非常有日式的传统。那我们刚刚看到，其实在赛前练习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动作啊，跟这个不论是出手或者是这个应该说战术，好像是这个教科书一样，我觉得大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那在今年打起来呢，事实上他们在传统上来讲没有说太好的身高，而且今年事实上他们的这个外援外籍生条件呢也没有特别的出色，所以打起来算是团队为主的一支球队。好，那稍早我们看一下女子组的准决赛呢，那率先晋级冠军战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稍后呢要跟菲律宾国家大学跟东北学院大学的胜方啊来争夺这届的冠军。那同样呢，稍后在晚场的时候呢，一样是由政治大学要面对维斯蒙特学院，就是双方啊在这个 B 组第二跟 A 组第一的一个交手。好，这场比赛穿着浅色球衣的是佛光，是马来西亚。那穿着深色球衣的呢，则是竹波大学。那先前的这几场比赛打下来哦，事实上，竹波大学几乎是每一场比赛都跟对方啊是陷入苦战啊，蛮有意思的。
1: 他们在2015年到佛光杯第一次参赛哦，他当初对几乎任何一队都是这样哦，就是在前三节当中他们就顶住，不就算是落后的话都不会落后太多，但在第四节当中总是一轮猛攻哦，最后拿下胜利。
0: 事实上，在这个循环赛啊，三场比赛啊，胜分呢、啊，其实通通啊都在两波球权之内。三位执法裁判啊，王文忠、林元殿跟林从云，在预赛面对澳门浩俊、维斯蒙特学院跟布兰克篮球学院啊，三场比赛分别是82-78赢的澳门浩俊。75-71，四分差击败了维斯蒙特学院，但是呢，面对布兰克篮球学院呢是68-70输两分，所以不论是赢球输球呢，大概就是差大概2分、4分、5分。
1: 而且他们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两场重要的比赛，几乎都是到最后的2分钟左右才扳平，甚至开始超前对手。而且在第一天对浩俊的比赛当中就进入延长赛。
2: 我要去右边，我要跳右走。等一下出完就去。
1: 不过对于竹科来说比较好玩的是昨天他们对布伦克尔那场比赛，那尽管布伦克尔是拿下了胜利赢了2分，但是呢就是在跟维斯蒙特学院在3队比分的状况之下呢，其实布伦克尔必须要赢到17分，然后

0: 竹科大学输在15分，好，都双方都是可以获得胜利的哦。啊，但是对，布伦克前面还算不错哦，最多还赢到11分哦，但就是没有办法往前再跨一步，而进入四强的决赛。
1: 其实马来西亚这几年哦，这个篮球也是跟日本取经哦。马来西亚目前在国家队哦，这个特别是男子队跟女子队，现在通通啊都找了日本的这个外籍教练啊来执掌兵符。过去我们看到，其实日本的学生球队来台湾哦，就只要如果是比较好的球队用强权，都会一两个这种外籍生。不过竹科大学倒是比较没有。
0: 但在日本的那个也算体系之下啊，其实真的蛮多具有外国血统的球员，可能是全部可能是有混那个日本的血统啊。
1: 对。
0: 那他们都很早很早就入籍日本。那当然以这样子来说，他们的那个高度啦哦，甚至说在那个我们就去讲说哦，具有黑人血统的那个真的弹跳能力实在是真的蛮恐怖的。那他们也因为这样的改造吧，就是在那个他们篮球上面的体能展现哦，也真的进了一阶。
1: 他们其实确实很多这种外籍生到了日本之后是才开始学打球哦。
0: 对，
1: 就跟我们其实台湾的 UBA 也有一点像。
0: 其实当初阿巴西在那个也是比较晚打球，那他进入到泰山高中的时候，其实他真的能打也只有一年，然后就有那种超龄的现象。那但是为了完成学业哦，也是在泰山高中等于完成了之后，真正开始打好球就是在世新的那个阶段。
1: 对抗之后比较晚响哨，不过还是一个犯规。在竹科大学这边可以注意一下，在高田将吾跟坂本康成啊，高田将吾零号啊，那今天先发的锋线，那另外坂本康成呢是阵中最高的球员，目前194公分哦。那这两名球员曾经入选过日本的 U18 亚青国手。
0: 那刚刚犯规的11号北条永吹。他就是在那个对 Brinker 的时候，本来大幅落后，就是他的三分线一直不断的投出，而且都投进，所以把那个分数都拉到安全的范围内。
1: 回头。篮下有机会没有先传。篮下要到位置反手，换另外一边再放，还是副导成响哦。
0: 对。那当然，副导陈翔在2024年也曾经来过佛光杯比赛，所以他们阵中至少有4名球员哦，就是对于这个比赛是很熟的。那当然，金子天郎在访问中他就说，他俨然就是他们全队的翻译啊，
1: 因为熟门熟路了。
0: 对。
1: 40号的坂本康成吗？讲到这几名球员哦，是在日本的在这个阶段的球员当中哦，算是有入选的国家队这种集训的大名单。坂本康成194公分哦，这可以注意一下。其实他算是一个比较身材高的射手，在外线其实是有破坏的能力。
0: 那天之所以赢威斯蒙特学院，就是他在某个剩2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他的队友们就清出到全部到右边去，把左边拉给他进行单打。那当然那时候威斯蒙特学院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知道要做协助防守。那但是就坂本康成的那个单打能力实在太好了，就拿下了2分，进行变成超前。

0: 不过今天马来西亚真的要注意哦，竹坡大学他们尽管外围的射手真的非常好，而且也常常用运球切入的方式去拉出那个让对方的防守产生变形，但是他们冷不防的就在禁区当中产生出一个位那个机会出来，那当然只有那个太极在里面好像也是不够的。
1: 金子天狼第二罚进。其实竹波大学今年来台湾身高虽然没有特别出色，但平均摆起来锋线上190上下也还算蛮整齐的哦。
0: 对，而且他们这几个190公分的球员都可以从后场运到前场，那当然从三分线外运球切入哦，他的球保护球也是蛮那个蛮好的。
1: 不过吹14号版本康城的犯规哦。还是竹波大学7-2。
0: 对，刚刚竹波大学他们在那个防守的时候都是紧压着对方哦，那在篮板球也是全员都会跳进来抢篮板球。那当然他们这前几场的犯规哦，虽然有超次了，但都不是太多。
1: 哦，但出手节奏其实蛮快的。11号的北条勇吹犯规哦。
0: 刚刚在热身的时候，我有注意到前几天打得非常好的金三煞，今天是没有登陆的。对，虽然跟着有跟着热身哦，但就是他没有换那个球衣，球衣应该是穿在里面。
1: 哇，其实打到现在，我必须说，竹波大学防守的强度是拉满了。
0: 对，而且你看这个快攻哦，就是八号的清水修真，把球运得超快哦。那当然刚刚说到了190公分以上的版本康城也跟得很快。
1: 稳稳的放进分数，率先喊出暂停的是马来西亚，因为打了将近半节的时间，其实都没有太好的机会。比如说竹波大学今天在第一线的防守哦，给予对方蛮多的压迫之外，另外在整个对位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空档可以让马来西亚这边出手。目前竹波大学没有太多的外线出手，不过光是在篮底下跟几个转换的快攻，倒是拿到了不少分数。
2: 赶紧啦，犯规不用紧，要守的犯规。有犯规的我们再改掉，能在他们室里面了，你这样推吗？然后进攻，正打球前，
1: 马来西亚这边失误的次数还多过于投篮的出手次数。
0: 对，
1: 目前才三次出手，但是已经发生了4个失误了。这是比较棘手的地方。
0: 对，但有时候在一开赛哦，或许在秦州竹坡大学他们压迫性防守的这个都深刻的印在他们脑袋里面，反而在他们在找机会的时候变得有点不敢传哦。
1: 这种时候就要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哦，靠着太极个人的单打先来突破一下。
0: 是可以这样子啦，就说在第一传的时候就先传给太极，那当然其他的球员还是需要动位。
1: 其实守区域，但这个三个区域联防守的蛮大的。篮下机会没把握住。
0: 对。因为竹波大学脚步移动得很快啊，他即使让你在那边产生空档，但当你接到球的时候，其实旁边已经站了三个人了。
1: 这快攻转换要打上去。
0: 好球。

0: 也把节奏还放慢。谢子红，谢子红这两天其实打的时间算是比较少的，
1: 嗯，比较少。

0: 其实攻击都打得蛮卡的齁，
1: 对，
0: 空间都被缩得蛮小的。
1: 当然李靖宏的单打能力我相信已经在竹坡大学在勤收的那个设定防守的范围内哦。那当然李靖宏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在进行背筐单打的时候他保护球能力是相当好的，即使对方有协助防守的状态哦，他都还是可以稳稳踏出一些脚步，不管是投进或是制造犯规。
0: 现在比较要注意是竹坡大学事实上犯规的次数是来到团队第五犯，
1: 对，这也是比较少有的哦。过去他们虽然就是压迫防守，甚至在任何空中的弹跳他们都不放过，但是呢，前几场球他们犯规次数通常都会比对方少一点。
0: 马来西亚在季节的分数都是在罚球线上取得到。嗯。马来西亚这边主动出招哈，防守的第一线也试图压迫。
1: 对。就至少拖延那个竹坡大学可以进攻的时间哦。
0: 其实他手脚蛮多的哦。
1: 对，拉到身体都变形了，
0: 蛮挤的哦。嗯，在卡位的时候，我发现大家似乎都在这个油漆区这一块没有挤出位置来哦。李耀威，
1: 国将卡位也是东方国家在身高不够高的状态不得不的选择了哦，你就是地面作战嘛，让你不好就是不好起跳，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做你想做的动作。
0: 右边的空档出来哦。其实马来西亚在今年哦，就第二梯队上来哦，我印象蛮深刻，几场比赛火力上都衔接得不错。
1: 对。
0: 这边怀疑科三分，高田将武。
1: 高田将武恐怖的就是，你如果让他一旦投进第一个，哇，那个就是连珠炮一直来。
0: 高雄的教务蛮有意思的哦，他这个国中的时候念的是富山市立奥田中学哦，是马场雄大跟八村垒的学弟，都是同一所国中。嗯。而第二梯队的后卫今天在第一节打得出色。辅导陈翔，第一节得到六分。太极大跨步收球，不要干扰。我李靖宏拦底下空掉了。
1: 就一旦放掉李靖宏了，没有注意到他，他那个在禁区当中放球的手感哦，也是很多人比不上的。
0: Mismatch 有机会就直接打掉了。嗯。突然间比赛节奏变快了。
1: 对。
0: 双方在最近各三波来回都拿到分数。哦。
1: 竹坡大学脚步真的很快哦，你看他在那个旁边，等于是第二线的位置，然后一看到对方可能稍不注意的话，我们就愿意移动脚步去干扰对手。
0: 远边，其实球没有传好。
1: 对，

0: 不知道今天马来西亚在第一节哦，就卡位防守篮板做得不错。
1: 嗯，哇，不过这个单打真的太勉强了。他可能看到薪水修真的身高不没有他那么高哦，可能就可以打，但是通常这样的机会还是要稍微看一下队友是不是有人埋伏在外面。那因为今天从刚刚看来的话，马来西亚他们的射手哦，现在的状态都比较稳定了。
0: 而且日本这些后卫，不要看他矮归矮，小归小，他其实很有力啊，
1: 对，
0: 很能对抗哦，
1: 真的
0: 不一定是大打小，有时候还打不进去啊。有点混乱，太极原地拔一颗，回头并没有切身，
1: 对，
0: 无定的空档出来就直接出手。日本后卫，日本的这个团队的推边快攻有一个特色是，他们在篮板下来出球不一定是先找空位，基本上呢就是前面是谁，就这个球先送过去，
1: 对，
0: 但这个人他未必会是最后 finish 角色。通常他可能在切进去第一个没有机会，马上会绕出来给脱射，或者是再给到底线埋伏的射手。
1: 对，所以今年看不管是筑波大学或是威斯蒙特学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十二名球员不管哪五个上去哦，你可能会设定说谁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说他们在球场上解读比赛的时候都会去找到今天状况最好的球员，
0: 底线没有机会再运出来，脚步上交代的比较零碎。七号的锦衣拓海，锦衣拓海也是很特别的球员，他在国中高中打的是 B 联盟的涉谷青年队，但是他并没有打职业，可能觉得自己的条件还没有那么出色，所以先来念大学。
1: 对，他们对于日本这个环境他们对于他们要不要打球这件事情其实很早就做好决定了，通常都不是那种说我先打球再说，或是我书念不好去打球等等，他们会在念书与打球之间做一个决定。过去呢，日本在打球的就是念的大学的那个球员呢，通常就是比较远离篮球了。后来随着他们可能就是大学部一直关注比赛的那个强度哦，所以他们在四大运上面也做了那个。训练当中也做了一些修正，那他们的国家代表队也会去征召大学部的球员。
0: 不过这确实是目前日本这个基层，应该说大学篮坛的状况。就是最好的球员其实是没有去念大学的。
1: 对，
0: 他们也跟我们台湾很像，最好的球员要么也是旅外，他们也是去美国试 NCAA， 或者是直接打 B 联盟，直接就以高中生毕业的身份去这个职业队。那可能他18岁进去磨个2年，20岁他有机会打上主力了。
1: 当然在日本那个环境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以就业作为考量，就说我可能就是先想好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想好了之后才决定说自己要去念什么。那很多运动员呢，他们甚至觉得说自己运动成就还蛮好的，那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去加入那个运动团队了，就不要再花时间在念书上面。但是还蛮多球员在那个将要退休之际呢，去把那个学历补齐哦。就我了解，真的是蛮多这样的状态。
0: 我杀进 The Rock， 身高其实不高，就186公分。
1: 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那天对威斯蒙特学院的最后一集就是自己投不进，罚不进了之后又抓到篮板球。那也奠定了那个威斯蒙特学院没有再进攻的时间。那我想这也是他虽然上场很少，但一旦上了球场之后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没有人要拿这颗球。当然筑波大学也不敢动因为他们拿了之后就会就是技术犯规延误比赛。
0: 好，所以第一节双方呢是战成的17-17平手，双方在一开始的进攻节奏比较缓慢，不过在第一节的后半段渐渐把手感给打开来，攻击呢也变流畅了。稍微休息一会。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双方在第一节17-17战成平手。其实马来西亚这支 U25 的青年队这几年到台湾，在打法上面有一年比一年成熟。像这几年，我觉得只要是前面的比赛这个被带开，后面大概就没机会了。或者是后半段比赛呢，虽然说是能够拉锯，但最后感觉上那口气上不来，所以呢会觉得这个拉锯的比赛最后都赢不下来。但反而是马来西亚今年这几场延长赛，包含昨天在 OT 击败了政大，表现出这种对抗还有在后半段拉锯的能力是这几年让人觉得眼睛是蛮耳目一新的。
1: 对，那当然马来西亚有太极的加入就是通常可能不是以他为整场球赛得分的主力，但只要他拿到球也算十拿九稳的概念。那当然其他球员包含那个麦克或是李靖宏他们来到佛光杯，这样一年一年都有看到他们的成长。那当然他们有时候呢就还是会去参加琼斯杯。
0: 而且我蛮意外的是马来西亚的太极今年来到台湾，那去年前我觉得蛮毒的就是会装自己打那现在可能入籍了，因为已经成功完成变成是规划球员，合约拿到了。哇，他好团队
1: 对，
0: 他今年一直传球
1: 我也有注意
0: 对然后也没有说自己一定要打，而是队友有机会先传真的不行的时候他再把球接回来。
1: 当然他扛起所有的重任，他队友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这样子另外一面就是队友就没有太多机会可以去顶住一些压力那当然现在如果说他的队友不管是射手啦或是昨天表现很好的林志威虽然他的那个数据没有在账面上抛出来，但是这些队友的进步其实就可以让他再轻松一点
0: 说着说着他22号的就是郑尊凯郑尊凯其实都是板凳出发，但是他今年这个板替补上来几乎外线都能够命中，都有进账主播大学今天在两边底角还没有开张。
1: 对。当然，总教练在把今天的那个初赛阵容当中做了一些调整其实也是想要磨练，就是所有带出来的球员啦。所以在这一梯队上面，看来他们还在寻找谁是攻击的重心。这个有点犹豫
0: 底线总要开张的吧来了锦衣拓海197公分全队身高最高在底角埋伏日本的特色不然男女男他们很喜欢使用两边的 corner
1: 而且他们的出手呢就是很果决好球
0: 李靖宏持续在禁区打点，在目前为止得到了6分。打箭往里走今天其实日本在筑波大学在上半场的命中率没有太理想，
1: 对，
0: 特别三分线之外，球完成了连续动作，进算的。
1: 不过筑波大学还真的要注意麦克这点虽然他也是算一个沉默射手通常都先做好传球甚至抓篮板卡位等动作，但一旦要进攻的时候他真的是蛮稳的。
0: 主要是麦克前几天应该说很少看到他切入
1: 对，
0: 他都待在底角，突然间他整个压肩切入，可能在禽兽方面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那可能禽兽报球这个人喜欢在底角出手不太切入，
1: 而且今年看真的他又变壮了许多。
0: 主播大学在上半场的三分命中率现在是面临两成保卫战了，十次出手就进两球啊，还赔上了犯规，
1: 等于是顶一拓海在那个对方死命的卡住他的时候，他把对方有点那种提起来从左边放到右边的感觉。
0: 打得比较勉强的那球，背筐，森田指挥，
1: 其实背筐的勾头哦，也算是所有在打四号、五号位的球员，甚至是外围球员，如果面对到那个你觉得你感觉到是 mismatch 压到底线去背筐单打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身手。
0: 拿下第二节的进攻点分布的蛮广的哦。
1: 对，
0: 目前在第二节得到了九分，是四个 field goal 不同的人拿到了分数。
1: 这样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个集训哦，不然如果说你把那个投篮都一直放在太极身上，甚至李靖宏拿到球的时候只有他能单打的话，我想大家竹坡大学可以防守的目标就比较明显。
0: 高田将武来了，高田将武在今天呢是看起来手感最正常的竹波大学的射手，
1: 对，
0: 得到八分，两个三分球。我们讲他是日本的 U18 国手，
1: 而且这样的射手呢，你看他不管在分球啊，或是把球往前推，他都非常快哦。那当然在防守上面，他也没有怠慢哦，因为其实还蛮多射手，他们都觉得只要负责进攻哦。
0: 哦，日本倒是比较不会这样。
1: 对，
0: 被干扰，这是出手。我还记得一开始哦，竹波大学是9-2领先马来西亚，但是那个暂停回来之后，球队其实做了蛮多的改变。
1: 哇，这竹波大学这一波的轮转防守真的很棒，
0: 还原的也够快。
1: 对，
0: 不过这边还是被拆弹。
1: 没错。哇，
0: 陈志伟连续两个三分球，马来西亚在第二节是团队甩到6。32-25，七分领先了竹波大学。主播的主教练重则祥大请求暂停。这部打得很有耐心哈。
1: 对。当然，在马来西亚这波的进攻当中，不管是运球切入还没有切得太深哦，然后其实频频的传球传得蛮快的，他让那个竹坡大学就是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但是竹坡大学他的协助防守哦，你说要有一个规律，好像也不是哦，就最近或者脚步最快的，就是对对方进行干扰。
0: 竹坡大学的主教练重则祥大哈，只有29岁。而且我查一下资料发现他蛮特别的是，他并不是体育科班生出身的，他当年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透过一般的考试，就像我们台湾体育系有一些这种一般术科生哦，就是你不是体育相关保送，但是他会有一些名额保留给就一般的学生，那你就经过有一些简单的术科考试，然后要考笔试，进入了竹波大学的体育系之后，他事实上是没有打到这个一队，就是一军。日本是分 A 队跟 B 队，其实台湾也有，台湾这个像公开一级的比赛，它有一些像政大啦，或像国际的福利，它也有一般组的球员。他如果说用这个比喻来，他开始打的就是一般组，打了3年之后，第4年的时候呢，教练看到他说，很努力，那把他升上 A 队，他才开始是第一次打到竞技层级的比赛。完了之后呢，他是主修是教练学，
1: 是，
0: 然后呢，他是以这个学院派的身份来担任主教练。
1: 其实，在日本这个真的是蛮多的、
0: 很多这样子，
1: 对，就像带领日本拿到东京奥运亚军的那个恩总亨教练，他目前是在台湾进行那个就是讲学哦。 那他也是一个勤收人员开始哦，然后慢慢他就是跟着那个训练看多了，反正就建立一套自己觉得可以的训练，那当然也带领日本拿下银牌。
0: 日本其实感觉上他们这个教练的出身会觉得球员是球员，教练是教练，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
1: 是
0: 没有觉得说教练一定要球员出身，这倒跟台湾不太一样。哎呀，进了一半，伊能老出来了，太极护框。嗯，所以他们日本的很多篮球教练，事实上他是体育老师，他是大学教授，他修了可能比如说运动科学、生理学、教练学，然后才来带球队。
1: 那当然，过去我跟刘俊彦老师就聊到了，他说我们就说，哎，要当教练第一要素是什么？我们一致说热忱。啊，
0: 对。这边攻得很快，双方大概都在攻击的八秒之内就出手，
1: 对，
0: 七分领先马来西亚。
1: 不过马来西亚今天也蛮特别的哦，就频频换人。
0: 今天确实马来西亚团队手气都不错了，
1: 对，
0: 因为大家轮流上，反正是主播今天打的就闷了。
1: 不过像这种就是出手了之后篮底下没有足扣的人还真是蛮少见的哦。
0: 日本其实他们在整个防守的概念是他们不想被对方转换快攻，因为日本的快攻推得很快，
1: 对，
0: 你要是抢篮板的话你回防一定是被少打多，所以他们宁可放弃进攻篮板，我是要赶快回守阵地。哇，但第二节团队马来西亚塞到六啊，第二节有四个不同的球员命中三分球，
1: 对，而且就是在接近马来西亚板凳区的那个 corner， 那当然其实主播大学也有去进行干扰，但今天马来西亚的那个射手的那个稳定度真的很高。
0: 马来西亚上半场这个39分的，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于三分线外的分数哦。也刚好呢就投进了六个三分球，18分。篮下的二波篮板也有，陈志伟 energy guy， 哇！丹姐哦，上来得到8分，他几乎不用热身了。
1: 对，而且随着昨天对郑大他的那个得分数据很亮眼之后呢，感觉今天好像打开了那个开关了哦，就是整个人就是开窍了。
0: 信心了哈，Handle 球交，

0: 郑一航跟 The Rock，
1: 对
0: ，The Rock 其实蛮有意思哦，你不要看他这个样子，他其实是日本人啊，他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哦，这个跟我们阿巴奇有点像，他在日本出生，日本长大，所以他讲日文，而且他是接受日本青训体系出来的球员，
1: 哦，好球，
0: 又来了，又是要位置的时候。所以他不是外籍生哦，
1: 他不是外籍生。其实但外籍生有，其实现在FIBA 对于外籍生的认定哦，他有一系列的规定哦，不只是一条。那当然就是你适用哪一条，你就可以用那一条去解释。哇，
0: 郑尊凯的这个手啊挥出来了，蛮明显的哈。The Rock 他的这卡位非常的扎实啊。我高田将武的三分线命中是算的啊，
2: 只是我拉斯给零号是射球，成功零号射球了，不用再跳了。而且他那种拉斯给他脱球了嘛，不用给他飞掉了。
1: 哇，这个真的是差太多了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气的这个动作，你看对方投进两分了之后，本来是那个马来西亚的控球权可以进攻了。那就是一个挥拳的动作之后，又让对方多得两分了之后，又有那个，
0: 而且还有前面一个三分球，所以现在是五分打哦，这一波是5-0，我们看一下这一波会不会进球？
1: 对，
0: 7-0的攻势，
1: 是
0: 因为你的动作，球队看掉了这么多分。
1: 对，这个真的是差太多了，哇，
0: 一波出波大学，哇，得了7分哎，本来是41-27的。本来14分领先，现在变成只有7分的差距。竹波大学感觉哦，这批球员可能都是这3-4号球员。好像比较没有禁区，真的能够去打点，或者是在篮油漆区能够做苦力的人。
1: 当然，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团队如果身高有那种真正很高的球员，那但是其他的球员比较矮，至少呢就是在那个篮板上面呢，就是那个最高都可以巩固起来。那当然，如果没有那么超高的球员，超过200甚至210的，那只好拿其他的球员身高来弥补，就说从2号、3号、4号、5号等等，最好都190以上。
0: 这个被人抢球吗？
1: 对。
0: 李金鸿被推了一把。
1: 哇，所以竹波大学在这两节当中呢，他们的犯规团犯的次数也常常达到那个让对方加罚了。
0: 两罚一中，43-34。5秒钟结束上半场。师姐出手准哦，高田将武
1: 真的好顺哦，
0: 个人得到14分，
1: 是
0: 哇，靠着他个人的发挥把5分啊咬住。竹波大学虽然上半场打得不顺，但也只有6分落后。我们稍微休息。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4: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5: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6: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7: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8: 不容易，在刚刚才
9: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0: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1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

0: 欢迎各位到我们的转播现场。上半场马来西亚呢是43-37啊，领先的日本的筑波大学。那虽然在第一节双方的热机的时间比较慢哦，而且一开始甚至筑波大学呢是在第一节的前半段，那第一节打了前5分钟是9-2领先马来西亚。但马来西亚其实找到破解的方式还蛮快的，一下子呢在第一节的后半段不论比分是咬进，第二节呢靠着外围点点开花，反而是把这个分数给压了过去。
1: 对，马来西亚他们有4个人投进3分线哦，那包含他们制造破大学的犯规哦，站上罚球线的机会也比较多，
0: 反而是以外线见长而且投的比较多的筑波大学在上半场的命中率没有这么理想之外，而且在外围频频哦，让马来西亚射手找到机会。上半场马来西亚3分线外的命中率呢是12投6中，50%。另外在整个篮板球以及在这个助攻的表现方面，失误的次数，马来西亚这边表现的也都是比筑波大学来的更为理想。所以必须说啊，这个上半场筑波大学还好的是有高田将武哦，在第二节3个3分的发挥，把这个分数至少有扛住。
1: 对。不过真的不能忽视筑波大学他们就是反扑的力量哦。对，当然马来西亚如果想稳稳拿下胜利的话，在而后的这两节哦，就必须延续他们在那个上半场的手感。
0: 那另外马来西亚则是在第二节哦，有一个防守是还蛮可惜的哦，一口气被对方连拿了7分。
1: 对，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0: 对，如果说在那个 play 没有发生的话，或许在领先的分数有机会呢到达2位数。嗯，马来西亚这边在篮板球的保护做得非常的理想，21个篮板比16。那另外助攻的次数两边相差不多，但主要其实在罚球线上哦，马来西亚这边有比较多的罚球。因为刚才我们的吉淑丽老师也提到了是，马来西亚上半场在犯规的控制也是比筑波大学来得好的。嗯，筑波大学连续2节都提早先用犯规的麻烦，这也是在前几场比赛或是在历年来算是比较少见的。
1: 对，那当然筑波大学在前3场比赛当中他们的那个防守强度很高哦，那但是等于是执法的裁判也认定双方都是这样，那但显然今天的比赛哦确实让筑波大学吞下很多犯规。
0: 好，我们还有陈志伟、李敬宏啊、郑义航都得到8分，特别陈志伟跟郑义航2个人都替补上场，这也是我们提到在马来西亚今天哦上半场的整个攻势事实上是由好几个球员不同时间发挥所构筑出来的火网。嗯，上半场马来西亚一共啊就有8名球员得到分数，7名球员。
1: 越过了那个太极的手，因为太极的反应真的很快，所以一定要小在他面前要传球，真的也要小心一点。
0: 版本康城，
1: 对，
0: 那筑波大学想要打自己的节奏哈，这半场过来之后8秒钟进攻，尽量不打阵地战。今天如果以阵地战来讲，筑波大学的效率其实并没有太好，
1: 是，尤其是今天啦，哇，太极在禁区当中还是一柱擎天呢，哦。
0: 中泽祥大，筑波大学的主教练，非常年轻了。嗯，
1: 那当刚主播谈到说他的那个等于背景啊，就是说这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是我们会说他是联考生哦，一般生
0: 这样。一般生。
1: 对，然后那我类似像我这样子就是体保生哦，就是具备了这个项目的等于是成为选手的条件。那但其实这些热爱篮球的那个联考生或者一般生哦，那他们才真的恐怖哦。除了说了一嘴的好球，他们真的会身体力行。
0: 台湾是不太可能的，很难想象台湾基本上不太可能有这种过去是拿过冠军的这种 UBA 球队找一个不是篮球背景出来的人当总教练。
1: 哎，对耶，
0: 短时间之内我觉得我认为是五年十年之内应该是不太会发生的。
1: 通常呢就是你要聘他为教练的时候都需要他拿出一些球员时代的资历、嗯、就是说在就学时代你打了些什么比赛等等那些他才认定你是懂篮球的，而且懂篮球是一件事情，他才认定你是会教篮球。
0: 马来西亚在底线开球的时候特别小心哦。
1: 对，
0: 泰吉在这个地方拿球就是直接要哇屋漏偏逢连夜雨，
1: 是，不过这也是竹坡大学这几天这三天的比赛 来说少很少发生的哦，就包含这个版本康成没有去注意到太极，你走的太极你都没有跟着起跳，这个对我也有点讶异。
0: 防守球员其实在压迫出球者的时候也让他有太好太大的出球空间。
1: 对，
0: Michael 这个是他的热区，我们讲他最喜欢蹲在底角了，这球还没传过来，他空中已经在模拟的出手动作。
1: 对，而且有时候射手就在我们眼前出手，就是看着他的弧度，我们就大概可以判断他会不会进哦。
0: 等一下，转移得很快。嗯，
1: 就很笃定，接到球就是要出手。
0: Michael 的热区就是两边的底角到三十度角这个地方。嗯。今天竹波大学的命中率真的是不理想。嗯。横传球传得太短了。
1: 对。当然他认为那个 Michael 刚刚在这边投进了哦，确实球就是想要找他。
0: 下半场 Durant 打上了先发。嗯。他其实上来防守一对一对位太极。
1: 他也这么蛮有力的。
0: 身材也相差不多哦，他大概186带190。是可以对位
1: 的。那当然，昨天政治大学林恩宇也是把太极守得很好。
0: 哦，真的。
1: 哦，这个篮下球真的怎么放都放不进。
0: 篮筐好像有盖。
1: 对。
0: 盖子。
1: 哦，这个小心那个手，右手。
0: 我又来了。马来西亚的这个防守哦，在这个对抗上面似乎不太适应日本球员这种卡位的习惯。
1: 对。哇，不过这个透过慢动作重播，确实森田直挥他先把对方等于是从后面环住抱住对方了哦。啊，但是林志威自己本身他可能也要沉得住气哦。
0: 走步。高田将武想要球快，重心提早抬起来。
1: 那现在竹坡大学也改变防守了，但是他们又在 Hypos 接到球的时候，哇！
0: 改守人盯人哦。
1: 对。
0: 今天其实这个第二梯队，谢子宏、郑尊凯、郑义航、陈志伟打的都很出色。
1: 对。也算在这个杯赛当中的前几场球吃服了很久，那当那个能量蓄满了之后，在球场上现在就是猛然给它爆发出来，尤其是我相信昨天他们赢了政大那场比赛之后，真的是信心的那个已经满出来了。 不过在第三节当中哦，犯规次数等于是整个翻转过来哦，就是竹坡大学去制造了那个马来西亚很多的犯规。
0: 那马来西亚这节比较可惜，很多犯规都 loose ball foul， 都在要位的时候啦，争抢球权的时候犯规，都不是说针对对方在持球进攻或者是出手动作而犯规。
1: 对。
0: 这球也不敢送进去。还是选择外围出手，固定三分球，紧衣拓海。就给不了太急。Lead pass。
1: 哦，小心小心，因为已经有人倒地了哦，再往那个方向走，真的是双方都危险。
0: 哇，这个犯规很聪明哦。
1: 对。
0: 哇，高田将武阻止了对方的快攻。就对着球去哈，对着这个防守的重心，对方比较低的这个远边而去。所以不会被吹这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但是阻止了这一次马来西亚的 transition。
1: 哦，这个
0: 位置还没要到。
1: 对，还没哦。
0: 回头。哇，好球！其实马来西亚今天个人单打的动作不多哈，算是比较少见。面框去做切入突破，拿到了分数，5-4。球掉了，背后运球，太极。三个，12分的领先，这逼得竹科大学的仲泽祥大教练要请求暂停。背后运球换到左边，欧洲步往上踩，对抗之后把对方顶开。我们提到竹波大学的仲泽祥大这名主教练哦，年纪非常轻，还不到30岁，而且他在过去有修的这个主修的科目，就是说他在当助理教练这段期间，同时呢在念博士。那他的这个博士论文他研究的主题哦是比较像组织行为，怎么样呢？让这个冠军这一个强队当中，他的研究主题就是说，球员对球队怎么样才可以有向心力？他的研究指出呢，发现说一个球员哦，这个在球队愿不愿意付出，愿不愿意呢，就是执行教练交代任务，是关于他的上场时间。当你上场时间低的时候，对球队的向心力，而且他不一定愿意哦执行教练所下达的战术跟指令。所以他也有主意说，好，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些上场时间少的球员，他对球队还是可以有向心力，可以做出贡献？那他的做法，他的解方呢，他的研究的结论就是说，他认为啊，这个球员即便上场时间少，他会告诉这个球员说，你现在欠缺什么，为什么我用他不用你？那如果你要上场的话，你要做哪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情之后呢，我可能会在什么时间把你上去？那你要做哪些事情？做到的话，我会再给你进一步的任务。
1: 所以这就跟我们现在女篮的那个外籍教练的理念真的蛮像的哦，就说当然就是选训委员也提问了外籍教练说，哎，你要什么方法让台湾的女篮有所进步？他就说我会让大家的感情变好，然后都愿意为这个团队付出。
0: 可能日本人就是这个热血的漫画画的很多，大家的做法都差不多。
1: 对。
0: 哦，也很敢打。你看他们中锋下来之后是自己带球，不会说一定要找空位。
1: 对。
0: 这个是台湾比较欠缺。其实有时候你一回头要找空位，你那个转换的速度就慢下来。
1: 是。
0: 间团队的命中率真的是不理想。嗯，
1: 我不理想归不理想，但你还是要投啦。那你不投的话，万一对方就是都退了哦，那又这样大家都不投，反而就是没有机会进了。那所以说，其实日本教练也蛮主张说，对你的机会，你就是要投到非常有信心。那当然你的数量，哦，哇，就是还在讨论日本一定要投，就是马来西亚先把它投进再说。
0: 几个谢子航啊，谢子红啊，陈志伟啊，郑尊凯都好有信心哦。
1: 对，超热的哦。
0: 哦，这次被抓到了。嗯，其实我们今年看森田指挥就很多这种手部的动作。
1: 对，
0: 其实是没有抓稳，时间压得也蛮准的，再传可能就要超过24秒了，12分领先。
1: 我不过看到那个高田将吾哦，他是回头就是听，当然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哦，但是他也透过拍手的手势，我相信一定是鼓励他的队友在加油。
0: 有点勉强哦，进攻时间，出手不算了。
1: 所以一旦刚刚那个高田将吾是帮所有的队友加油，真的是奏效啊！对，他也真的需要下去休息一下。就是整个球队的领袖人物哦，就是用拼劲，然后去也算是感化对手，就带着对手感化队友，带着队友一起前进。
0: 第三节还有一分出头，12分领先。
1: 哦，这个。对，对于竹波来说是怎么都不顺。
0: 这节竹波单节就得到10分呢。就是蛮意外的，
1: 对，很不可思议哦。

0: Michael 低调埋伏了很久。嗯。
1: 刚刚 Derek 现在可以上罚球线罚球。Ozzy
0: Derek，Derek 他的背景很特别哦，他是来自日本的埼玉县，爸妈都是奈及利亚人，不过日本工作哦，从小在日本成长，他是这种非常。 在第三节都各有一波的进攻机会。Game call、 shot call 几乎是一样的。好，差不多发动喽。走底啊，这已经被队友挡住了。
1: 结果他在行进路线上碰到第六个防守球员，就是他的队友。他自己运的那个点就真的是不够，那他当然对他的队友也被对方就是整个推到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去，反而去干扰到 Derek 的前进。Derek
0: 他在刚才行进路线上其实往人堆走哦，他想要往中线去移动，是。 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本来就都是人了。不过
1: Derek 打球也真的是比较犹豫啊，就跟整个队伍比起来，那当然今天的主播大学就整个都不顺。4:03。
0: 哎呀！结果放枪！哇！蔡吉不三个不敢相信呐、啊，这以为这两分要摆进了。对，
1: 他的跑位跑得太巧妙了。哇！
0: 所以反而是59-48。哇！在这些完美的进马来西亚把领先分数再扩大，51分领先，也要进入接下来的。
2: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啊，你演他当然，你演啥？啊，你演红灯，啊伯啊伯啊，你遐当然演迄条啥吼？啊啊，可是你都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讲去？你知道？
3: 我恁乖伊拢安尼，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哦，你也拍鼓。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嗯，啊，所以我嘛是，哎，咱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1: 对，
3: 就是拢会，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爸叫杨阿姨，我学了过。
4: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实如花。

好，欢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那日本传统强权筑波大学呢，这次来到台湾，今天的这个四强赛是面对马来西亚，一路挨打，第三节单节也就得到11分。其实马来西亚的第三节的火力已经是稍微啊有一点下滑，但是自己的分数没有办法持续的输出，所以还是维持2位数字左右的落后，而且甚至啊，你跟上半场相比是越落后越。

对，而且竹科大学它在那个单节失误的次数，第三节就是高达9次哦。那当他们在。

0: 邱家豪今天在第一节有两度罚球得到分数。我说到筑波大学这几年呢、啊，也算是这个命运多舛，因为呢，过去啊曾经拿过冠军，不过在去年秋季的这个关东大学联赛当中呢，他们在联赛只有打出6胜16败的成绩，排名第11名，那就要去参加升降级赛。日本的大专联赛跟台湾很像，公开一、公开二哦，这一样，公开一后面的就要去打升降级赛，所以他们一部的升降级赛呢，输给了国士馆大学，所以他们在今年事实上打的是二部的联赛，就是台湾讲就是我们的公开二就对了，叫二级啦。所以他们今年喊出重返荣耀，而且因为日本的这个学制跟台湾其实不太一样哈、哦。他们事实上是每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新生入学的时候，所以事实上他们现在在学期中啊。那打完佛光杯回去，他们马上就要进行2026年的秋季关东大学篮球联赛，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在二部拿到冠军，冲半一级。
1: 不过从就是预赛的3场比赛上面来看呢，比较难以想象说，哎，这支球队如此就是强悍哦。怎么会那个就是在二部？那如果说那个他们的这样的实力是在二部，那他们一部的到底有多强？但是从今天对马来西亚来看哦，哇，如此不稳定，就真的可以想象说为什么会掉到二部。
0: 其实他球员能力拆开来看，其实都不错，身体条件也都 OK， 也有像高田将吾啊、锦衣拓海这样子的射手。但是就像刚才金老师说的、哦，感觉上在这个稳定度上面比较差。
1: 对，
0: 另外就是我认为在团队的协作上面比较不像我们过去看到那样的日本队，在快攻处理球上面，半场阵地战上面没有那么犀利，
1: 太次
0: 这球塞回去了，
1: 所以等于日本队他们又变成第14次的失误哦。那当然我们在赛前就说到哦，金三煞这名球员对于筑波大学来说，你说重不重要？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在今天他在登录的名单当中没有他哦，那这样合理的推测是不是真的这个策略是错了？
0: 我可能有些身体的状况，这可能就目前就犹未可知啊。
1: 那当然，他昨天在对方的一个挥肘的动作去让他的眼角是有见血。那也都进行了包扎了之后，就重新再回到球场上。
0: 或者有可能哦，眼角见血这个东西哦，隔了一个晚上，我就肿起来，可能视线上会看不太清楚。筑波大学在接下来这个剩下7分51秒的球赛正规时间，一定会开始疯狂的投三分。
1: 一定是，
0: 因为2分2分追下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不敢相信，我说我就站在这边，我也没动，下落空间也有。
1: 不过篮球场就是这样子，裁判说你有就是有，因为这个是没得改判的。
0: 高廷江湖那个球的后旋非常多，出手也很快。
1: 那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他手部的动作，其实该注意的是他腿。
0: 下半身力量的传导哦，
1: 对，
0: 后来非常的轻，
1: 一定是对。
0: 哦，好凶，抢得很凶，不用着急。再一个，哇哦，邱家豪，
1: 对，
0: 每一节马来西亚都有不同的球员跳出来啊。团队的攻击是火力非常的平均，这样球队其实就很难防守。
1: 对，
0: 你也不知道重心应该摆在谁身上。

0: 那当然，马来西亚现在就是手上握有蛮多分数的领先哦，所以也是就慢慢打，然后就让
1: 六分差距，
0: 对，让竹科大学就是有点紧张了之后呢，反而是犯规次数会增加。嗯，
1: 这节犯规目前控制的都还算理想。
0: 不过因为竹科大学是落后的状况哦，所以他们如果犯规往上加其实不是坏事哦，只要他那个犯规不是
1: Michael 进去之后现在发现啊，一转眼间啊来到了19分的领先，
0: 是
1: 团队今天的第10个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0%啊。嗯，哇，
0: 真的很恐怖，
1: 大家团队的状况都很好哦。嗯，其实很简单，开边线球进来之后把球要回来，直接挡一个空档出防守，然后就出手。
0: 对，他们今天没有太多的单打，反正就是射手稳稳的就把它投进了之后，也不用太那个战术上也不用太多变化。
1: 竹科大学这一节哦，这个先不说三分线两次出手都没有命中，整场比赛竹科大学三分线命中率一致啊，都是在20%左右，嗯，没有突破30%过。哦，这个对于以三分线为主要武器的球队来讲，你如果没有在30%左右，你的比赛会很难打。

0: 帮把防守踩上来，不让他出手之后呢，他还是可以下球进行两分的得分。
1: 主播大学这场比赛还是想要赢哦，那实际上第一梯队出来，
0: 因为这场球赛攸关于可不可以进拿到那个冠亚军的门票。那当然今天的马来西亚他们真的很顺哦，那当然每个球员就是进攻去带动了防守，他们都投进了之后，他们就不希望竹坡大学可以投进，所以他们在防守上也进行跟对方变成是比较压迫了。
1: 对，确实很特别哦。
0: 对，
1: 很多是防守带动进攻，他们真的是进攻带动防守。
0: 我个人比较主张进攻投进了之后会比较有防守的动力，
1: 对，比较不会累哦。
0: 对，因为过度强调防守而忘记进攻的球队哦，那你看到对方投进的时候，你反而会更紧张了，就想要用犯规来让对方不要那个顺利出手。
1: 高田走底线，没法切进去，球往回传被破坏掉。今天其实竹波大学在这个强弱边的转换，我觉得在出手的时间点有点犹豫哦。
0: 对，那我想应该是马来西亚也做足了功课啦，就是说他们在对持球者进行压迫，不要让他投三分之后，其他的人都踩在即将接球人的那个位置上面哦。那像好几次哦都被对方把球给点掉。那当然今天竹坡大学之所以产生那么多失误哦，其实也常常是发生在他们想要硬打然后造成的犯规。哦，好像这个
1: 扣一个挡拆，

0: 左边，李兆没有机会，空间拉开。2点3点了，要到分数的是富岛成奖。
1: 现在马来西亚的攻势真的放得很慢，17分领先哈，进攻时间也用完了。我总觉得今天哦，朱波大学在处理快攻的时候。 最后怎么样finish的时候，这个拖车，然后这球都拿不太住的。
0: 对，好几次，我记得上半场也两三个这样子的状况。尽管马来西亚去把那个高田将吾的位置都踩住了，不让他在第一秒钟直接拿到球可以 catch and shoot， 但是其他球员真的也不用打得那么急哦。
2: 新的部分，我们带完带其他姐。
3: 唔係，係俾人睇住佢哋啊！我第二次啊，之後我哋如果我們組咩話，如果我們三張紙啦，我們接三張波先，正好麥克、蔡志航，然後你們放出去外面，拉開翻球啊，看你們的兩扇，如果我這邊拿車最小差進來，所以你們找正好的對角啊，正好跟麥克放出來，我們得放如果放得到，給麥克不要在意啊。
0: 这个机会，不过其实是4打5哦。嗯，转换也没有形成，但抢时间，高田还是先出手。对，对方没有给他太好的出手空间嘛，他必须要借助运球。那当然，高田的出手就是移位中，就是说变换动作之后的出手，他的命中率也算蛮高，尤其在追分时刻。但今天呢，真的不是像过去一样。
1: 不过我总感觉是高田将吾虽然个人能力好，这个出手的动作准头也有，但我会觉得队友帮他制造机会的次数其实并不多。
0: 对，
1: 没有太多这种帮他做横挡或者是帮他堆积空间出来。另外他跟队友就他也没有说我今天我很准，那我手感好就我来助攻给队友，好像就是大家各打各的。
0: 对，还是很准哈。 就是他真的追分的企图心是他最旺盛，14分2分出头，2分10秒结束比赛。这个在 Michael 这个球投进了之后，真的是应该也算是。 把竹科大学打到了一个就是没办法挽回颓势的那个位置了，比赛应该差不多定掉了。对。不过今天这场比赛呢，对竹科来说。 就是一个就名人所说的啦，就说好，你要凸显那个缺点，最好早点跑出来哦，不要在最重要的时刻那个缺点让你误了那个大事啊。 那当然他们回去之后就要进行春季的比赛。我想对于那个仲泽祥大教练来说呢，当然更有经验去面对可能发生的困难。
1: 马来西亚在2024年呢打进了冠军阵，当时输给了政大拿到亚军。去年呢是在四强赛是落败的，那面对公民大学呢击败了对手，所以去年是拿到了季军。嗯，连续3年呢都打进四强，3年之内2度啊前进冠军战。
0: 所以我们真的也不能忽视马来西亚这些球员的进步哦，因为25岁来说就是研究所的年纪啊，那相当于也是对大学生。那尽管他们有些人可能就是用 U， 他们现在是 U15 的那个平均年纪啊，那就最高是 U15 嘛，那所以说不要忽视他们如果在大学端可以找出那么多优秀的球员出来哦。对，也对我们来说也是需要重视的。不过对于马来西亚而言呢，他们就真的要注意那个什么，记住他哦，
1: 哇，坤也在这边，
0: 对，真的是哎，现在就跟他握手，我们会灼伤哦，
1: 哦，太烫，
0: 对，
1: 因为逼到24秒的边缘，还是被砍进一个三分线，还打板，嗯。很快的把球给带过半场，结果马来西亚应该是不会再攻了。好，最后的比分79-60，恭喜马来西亚前进明天的冠军战。哇，这场比赛马来西亚在分数上面呢，虽然说第三节稍微啊，这个是有点下滑，不过呢，实际上在整个24节，就在那个半场收尾的时候打得都很理想，反而是筑波大学哇，在第3节、第4节加起来合得只有23分，这对于日本球队来讲其实是蛮少见的。
0: 对，而且他们除了第一节平手之外，第2、3、4节的得分都没有马来西亚那么多。那当然，马来西亚今天的射手表现得真的非常好。
1: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数据哦，筑波大学这场比赛29投8中的三分命中率只有27.6%啊，这也是他们在这场比赛陷入苦战的最主要原因。那依赖三分线出手的球队哦，但是命中率呢却没有到达30%以上哦，所以当然在整个得分的效率就比较低了，而且全场呢也发生了高达19次的失误，这也是这几场筑波大学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好，那我们稍后呢要看到的是女子组另外一场的4强赛事啊，将由菲律宾国家大学面对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赢球的呢就要在明天跟我们的师大来争夺这一届2026年福光杯的女子组冠军了。那我们请所有球迷就再稍微休息一会，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所有球迷朋友，欢迎再回到波波杯的转播现场。在高雄巨蛋，今天7月8月1号，我要带来的是女子组的4强赛事。东美学院大学来自日本的球队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赢球的这一方呢，在明天会按稍早赢球的台湾师范大学来打今年的冠军战。
1: 为大家介绍球兵呢是前女篮国手傅智琳，我是王博。傅姐你好，晚安。
2: 博林晚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这个东北学院大学呢，在今年哦这个打上来了，这个也是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这也打进了4强。其实日本球队来到台湾哦，这不论是男男女男，你会发现它都有一个基本盘在，那起伏不会太大。 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刚才哦，这个是马来西亚代表队是击败了主播大学，哇，马来西亚代表队这支男子队哦是 U25 的，这个算是国家二队，哇，打起来其实在今年来讲是倒吃甘蔗，越打越好，哇，连续两天，像昨天面对政大，昨天过了政大，今天过了主播，哇，真是不简单。所以马来西亚代表队明天呢要来打冠军战。 那稍后呢，还有维斯蒙特学院跟国立政治大学赢球的这一方，同样明天也可以前进冠军战。三位执法裁判陈敬成、吴方向跟郭俊宏。

0: 那在女子组的 A 组啊，是由佛光大学跟东北学院大学晋级四强。东北学院大学呢，在分组两胜一败啊，那一败就输给了佛光大学。那另外两胜呢，他们只是大比分击败了澳门浩君，100-55。另外面对雪梨大学呢，也拿到了93分哦。所以，哇，其实确实，你看他们的攻击火力是蛮惊人的。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队哦，他们大概慢慢的起伏，就像刚国营所讲，起伏不大，所以他们其实会越打越好哦。所以就是当啊第一场佛光大学对到他们的时候，其实在三分线上刚好有封锁住他们的一个外围，那自己又当天的那个状况又打得非常好哦。
0: 像东北学院大学啊，这面对澳门浩俊的整场比赛投进了16个三分球。那在隔天呢，面对雪梨大学，同样东北学院大学，在这个得到分数是得到93分呢、啊。三分线上投的比较少了，只有7颗，但是全场发动大量的转换快攻。我另外他们的对手呢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哦。这是菲律宾在女子大学篮坛的传统强权劲旅哦，在分组的小组赛是3战全胜，击败了马来西亚81-78，击败了师大79-66，面对加拿大约克大学81-76，四场比赛其实三场比赛赢的都算是小比分哦，但也显示出他们在对峙上面啊这种拉锯战的能力。
1: 开赛日本就是先以速度哦，
0: 竹本布森，
1: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菲律宾的打法其实是很彪悍的，哇，马上就用一个三分回击给他们
0: 了。 Aloha Petanio，
1: 还失误哦，还一点点，
0: 两秒，一张出手，给边，没有机会再绕出来。
1: 那其实以今年的这个东北大学哦，他们的第一个时间哦，他们在进攻上不会很快速的在投三分，他们还是也是会用先用速度做切入，
0: 而且都不会切身。打得都蛮有耐心的。
1: 对。
0: 没有跟进队友没关系。摆点要位。
1: 对。这个位置他有优势的哦。
0: 有高度，不过还是以这个上篮的方式 lay up， 一手啊，把这个球给摆进去，白虎踩七，开始4-3。像菲律宾这种球队哦，就这样，这几年看一下，有个特色是进攻上比较没有明显的主轴，就不会感觉到说，其实这个球是主打谁为主，这谁的手风顺，他就连续攻个2-3波，
1: 对，
0: 球传到过去就不会再传回来，
1: 就是他们的攻势不会一直是很连续，就是会有断点。嗯。
0: 反正就连续出手啊，不进就换人投，这人投进就继续再投，投不进后就再换人。苹果有入选日本，好抱歉是菲律宾的这个女篮的大名单。
1: 那我想，其实我们高雄的这些观众应该对苹果也不是很陌生哦，因为其实他已经第3次的来台湾了。 那他每一次来，其实他的表现其实都是很稳定的。
0: 绕过去，反正这个底线
1: 好球，
0: 哎呀，没有把握住。
1: 我吃个球，
0: 被猜到。4-2，4-3。

0: 两边地接都守人盯人。一个抢五个。
1: 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在菲律宾的弹跳，其实他们的弹跳能力很好哦，所以你不单单只是有卡到位置，你还必须要把空间也卡出来哦。
0: 收球这一步。Aloha Petanio。
1: 嗯，哇，
0: 给的比较随性。
1: 对。那这个球，他可能觉得他的队友应该会。跟他做一个水球，
0: 哇，这个防守非常的有价值，一个手两个还抄到这球，为菲律宾国家大学省了两分。那几次的传球都有点 sloppy，
1: 对，
0: 太随性了。
1: 这两波的进攻哦，都是失误哦。
0: 球队主要的得分主力工藤卫宇。对方手一过来，先去制造犯规。球队的主力射手，在今年来台湾场均哦，大概。20分左右的表现。
1: 好，要注意哦，日本队。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球的能力哦。
0: 我带的时间带的有点久了哈。这个是菲律宾的球员哦，
1: 嗯，
0: 在技术上面最特别的地方，在这种禁区转身，他一定都可以要到出手的空
1: 档。对，
0: 台湾的球员相对比较少做这种动作，教练其实也不太会给你这么多的机会和空间去这种从外面一路运到禁区，然后转身单打哦。
1: 基本上女生很少。这就我们看，其实在日本跟菲律宾两边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日本队在还没有收球，他已经知道他的队友的跑动，然后等到他收球，他知道他要传给谁。可是我们看到菲律宾这边呢，他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收球之后再停球找人。
0: 我就觉得他们在运球上面，菲律宾国家大学运球是我先运看看，看看会怎么样，一边运一边找机会。那像日本的球员比较是，我这个运球都是有目的性的，我要么把空间拉开，要么说我要吸引队友过对手过来做更好的传球角度。
1: 哦，打球。
0: 卡亚亚。
1: 其实卡亚亚这个球呢，在第一时间其实做面框的时候就可以起跳了，但他还是有曾想要尝试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过人。
0: 反正今天百物采集在第一节打了算是蛮积极。
1: 嗯，因为其实今天场上他最高哦，
0: 175，场上的低高度。
1: 那他是应该可以好好的利用他的这个身高哦，在内线上让自己多得一些分数哦。
0: 哇，这边出球出得很快哦，三打三，四打三，四打四，球没有转移。中距离形成出手机会，四号的齐藤里奈。14-9。
1: 嗯。哦，很快哦，退守要快一点。
0: 啊，这个破坏掉了。
1: 嗯。

0: 哇，这几个失误其实有点不太应该哦。
1: 对，而且这个防守也猜到了
0: 哦。哇，但很快一个回头啊 ，Rosano 把球权给拼回来。直接传到篮下，他感觉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这种打法会有点像是在街头斗牛，这种就是我传过来有机会的人就直接出手，好像这个组织性跟纪律性比较不像东北学院大学来的这么严密。
1: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现在菲律宾的打法是比较接近像波尼所说的哦，就是比较属于多个人，比较多个人的一些动作，没有一些组织，
0: 街头风很。分数有点渐渐被拉开了。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主教练 Daniel Olin 这时候先喊了一个暂停。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团队进攻其实没问题哦，主要就是在防守上面。另外，第一节出现了比较多这种漫不经心的失误，好几个传球直接球送到对方手上，对教练来说这是最难接受的。就教练是可以接受说啊，今天真的手感不好，投不进。但是如果说你很轻易的把球权呢就给了对方，这比赛就算你再能进球也很难赢。两队的第一期总共出现了九次的失误，否则比分会比现在来的又更高一点。

0: 又要到位。
1: 对，啊，基本上让苹果在内线要到位走，他的得分率其实就很高哦。
0: 你看他把外线的空间全部清开。
1: 嗯。
0: 一样的方法。双方最近都在篮下操作。
1: 今天的白虎彩希哦，在篮底下要位得分的那个能力很好哦。好，被苹果给猜到了。
0: 今天两边可能往里面传的意图都太明显，频频被猜到。
1: 嗯，
0: 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一节，传远边 ，Rosano running floater 抛投没进，史廷欧真往前推，四速要出场远哇！
1: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
0: 基本青菜。哇，这也让分数来到八分的差距了。差点传掉。
1: 嗯。哦，好球。哦，篮底下哦，完全是一个空档哦，但是太空了，反而自己会吓到。
0: 也没摆进。好，所以第一节呢，双方的攻击就很快，不过东北学院大学是以23-15先领先了菲律宾国家大学。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在第一节，东北学院大学团队虽然三分线投的不多，但主要的攻势两边其实都放在禁区啊。哦，这对菲律宾的国外大学的球员来说啊，其实要注意啊，因为这射手还没有开张啊。嗯。
1: 反而今天在菲律宾这边的外线的投篮哦，比日本队次数来的比较多、哦，因为今天在内线看起来也讨不到好处哦。哦，进哦。他们今天的第二个外线，
0: 哦，重要哈、哦，嗯，不然的话，其实东北学院大学的分数已经要渐渐拉开了。啊把十二号的收位置送上罚球线。其实前几天哦，发现这有一些球队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哦，这个守区域联防效果其实蛮好的。嗯。像这种喜欢切入运球的球队，然后外线投的其实也不多，其实是蛮适合来守守看区域。
1: 对，因为其实他们喜欢身体的对抗。嗯，对他们，你跟他是做身体对抗，对他来讲反而是比较简单，然后比较容易进攻。那你跟他们做区域防守，其实在他们没有对到人的情况下，反而他不知道说
0: 靠不到，
1: 对、哦、靠不到人，他反而没有我们讲的没有一个安全感，有没有？嗯。哦。
0: 基本形态往后拉。嗯，
1: 一个后仰的投篮哦，
0: 九分差距了。反正打我都很勉强。
1: 对，这几波的进攻其实就都不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出手机会。
0: 往外拨，瞄一下。再回头看底线 Christine Kayayab 的犯规。

0: 球的传导很快，找中了射手，进去又出来。
1: 我们看啊，其实这日本队在守他们的时候，其实只有第一拍先对上去之后，他其实马上就是先退一下，
0: 对，会先还原，
1: 对，
0: 要知道你可能马上接下来要往里走了，嗯。这几波防守其实是很成功的，
1: 对，就是说在这两天他们对于菲律宾的一个观察啊，其实也做得很好啊，就常常在讲的，你要去观察防守，你要去观察进攻，你要能够去解读。
0: 哎，扣门开得漂亮，哇，这个防守就比较可惜了，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讲，如果其实你守的是这个区域联防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开后门的机会了。
1: 不过这个球真的是冰果也给得非常好，
0: 刚好给在防守球员的脚边哦，啊，回头过来，这球已经钻过去了，回到七分的差距，就要自己来了。Alicia Villanueva， 刚好给，所以我们讲哦，这防守球员，我跟你讲，你在对位的时候，你其实不能够背对着对方的防守球员，不能够背对球。
1: 对，
0: 专员都需要你站一个半侧面。
1: 嗯，那其实像这种刚这种backdoor 的球啊，其实有时候你还来不及转身的情况下，其实就是要先转头。你要先转头先去找球，然后你只要稍微有对到你的防守者，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这种开后门的球，我不是说我真的要守到，我稍微拨一下破坏一下，球给他弄出界都 OK。 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小岛优子啊，然后嫁人改名冠夫姓，叫小岛优子，本来是本名叫向泽优子。2008年当时日本的那个女篮资格赛，奥运资格赛的这个代表队成员。在球员时代也不是非常的耀眼，但是球风比较扎实，而且他的带队哲学是以篮球作为教育的出发点。我希望藉由教育篮球教育养成哦，将来出社会哦，这个健全的人格。所以他的这个哲学也很简单，我不是说我真的要透过这个球队哦来养出多少的职业球员或国手哦。
1: 但其实现在国内也很多的教练都是以这样子的哲学，就是希望学生在学生运动里面，他们教育他们的是未来就是能够带与他们进到社会上能够有所帮助。当然能够成为国手，那就是学球员自己后天所造成的，
0: 对你的个人能力或天分哦。Alicia 两罚都有了，回到五分的差距喽。哦，这比分不知不觉追进。嗯，
1: 这也就是菲律宾这支球队可怕的地方。
0: 石田佑真这几天在外线的命中率不是那么出色。追上来。
1: 对。他内线卡位卡得很凶哦。
0: 瞄一下。中距离出手，稳稳的。哎呀呀。
1: 丫丫的得分哦，也是很全面性的，他也是场均有大概就是在十分左右哦，
0: 要九分了。嗯。Pingo 这球直接空中拔下来，一路带。我觉得菲律宾这些球员哦，像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些球员最特别的是，你看。这个只要看主要单打哦，其他人就不会过来，
1: 对，
0: 我就不会把人给带过来。
1: 哦，好球！

0: 找到空档可以上篮伺候的 Saito。
1: 这个退守啊，比较慢的。
0: 东北薛岳纳区还是守半场人盯人，而且不换防。Cielo。哦。哇，好球啊！
1: 这个球很漂亮啊。
0: 太宰新月大跨步，我左手往上拉，好，这个位置跑得非常顺。Solis Bonus Solis，
1: 这就是他设定好投篮的位置。
0: 对，那防守常找不到人，然后这个是NU 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我们印象中，在几乎是他今年的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两个 play 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对，再来一个哦，哇！
0: 切板，哎呀，球也没抓好。四分领先，这个比分其实没有追进，但也没拉开。
1: 打的是一个拖号哦，四个在外围哦，
0: 非常 motion。抢得很凶，张博，东北学院大学的球权底线换一边投。哇，今天东北学院大学整场比赛啊，其实只有一个三分
1: 了。对。就是他们的准心还没有找出来哦，
0: 九投一中，
1: 对，所以要还是要注意哦。
0: 无敌站了很久的时间，投偏，
1: 哇，又炫出来。
0: 出球出得很快，
1: 给太深了。
0: 这如果是男子球员的话，这球应该可以给得过去。
1: 对。
0: 不过你看菲律宾国家大学有一个特色，这个其实是其他球队比较没有的。他不管是哪一个位置的球员哦，不管打内线的、打侧翼或打后卫，拿到球他每个一定都会做试探步。
1: 对。所以这也就是今天日本队，其实他们在第一时间他先对到，第二步他就会先后退。
0: 对，因为你吃灯不完之后，你可能就是运球突破。可是你看，其实我们有一些球队，包含像台湾球队，或者是像这些欧美球队，我如果说我是内线球员，我拿到球我不一定会试探步啊。
1: 内线球员不大会。
0: 对啊，可是你看菲律宾国家大学他们那些球员，不管是哪里拿到球，先试探步。即便在禁区外围也是一样。原地拔，
1: 而且你看他们的，即便他的试探步不是说真的跨出很大一步，他们当然是会有那个习惯，
0: 对，
1: 就是在原地的那个，
0: 对，
1: 做一个假动作的感觉。好，上面拖车，没有，
0: 都没有抓好，哎，两次被点掉，防守蛮成功的。
1: 哎呀，
0: 哇，这脚步很灵活。
1: 对。

0: 往外翻之后再拉回来，一个背空的转身，可以要演。
1: 啊，又失误了！哎呀，打的话这个球。

0: 打得都有点混乱哦。我今天机遇战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表现跟得分的比例比东北学院大学来得更好一些。上半场还有1分15秒。
1: 哇，又是漏中篮底下的。
0: 这个其实是菲律宾国家大学防守一直以来出现的问题。今天在这种底线哦，被对方开后门哦，大概开了3、4个。
1: 而且他们今天在防守上找人哦，会常常漏掉一个人。
0: 对。这东北学院大学今天只要做横挡，那横挡一挡完之后，就会有一个人不知道要去追哪一个。
1: 对，因为其实真的横挡不好找人，到底换还是不换？
0: 对。空挡是出来的，但把握度不高。
1: 哈哈，又是失误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在菲律宾这几个失误哦，其实都是看到他的队友意识也到了，但是都传得太深哦。
0: 对，
1: 队友并没有跑到位。
0: 东北学大学上半场发生了8次失误，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出现了7次的失误。竹本步生。最后的5秒钟，外线出手没碰到篮筐。好，所以上半场的东北学院大学37-31啊，跟第一节开局的分数差不多，领先了6分。我们稍微休息。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级之外》。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7: 开心果酱巧巴达。
2: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7: ？Oh my god，
2: 好香哦！
7: 怎么样？黄不黄？
2: 黄啊！
8: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2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9: 啊，何これ？姐姐，这怎么办？眼镜，
10: 点击眼血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1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3级要注意，2级是警戒，1级很危险哦。

0: 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满载带幸福。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会长，情况紧急，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9: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7: 快到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上半场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六分差领先了菲律宾国家大学。不过其实我们光看两节 NU 得分的手段方式其实差不多，所以这也限制他们得分的能量。因为如果是两分两分这样打，能命中率就算再理想，单节跟第一节15分，第二节16分，所以他们的上限大概就是这样。这也是今天哦，如果说下半场菲律宾国家大学想要来突围，想要把分数重新压过去的话，要去思考的事情。在整个上半场，事实上啊，这个菲律宾国家大学外线不是没有出手，三分线外14投只有3中。东北学院大学这边命中率其实是更低哦，10次出手就命中1球啊。不过东北学院大学的攻击节奏其实是相对比较快的。整场比赛呢，总共是33次的出手，33个攻击的回合。但相较之下，比较可惜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呢，虽然说禁区打得多，但是并没有要到比较多的罚球次数。那两队的失误次数其实差不多，都是9次。篮板球接近，助攻次数呢，只是东北学院大学多了一些，主要都是来自于转换的攻势哦，那个推边的快攻，几个开后门，用比较效率的方式拿到分数，所以整个命中率来讲是最大的差别，53%跟34%差了20个百分点。
1: 嗯，这20个百分点的分数，其实照理来说，东北大学应该分数是要有点拉开的。嗯。
0: 不过因为今天东北学院大学自己的失误次数其实也比较高了，两边的失误次数都差不多，所以照理说，因为你看你的命中率多了20个百分点，助攻次数11比6多了5个，照理说其实分数应该是可以再更多的领先哈。对，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下半场呢，我们看一下，除了 Kayaya 之外 ，Tingo 或者是在前一天打了一阵出色的像 Cielo Patanio。能不能够再加入得分的行列，甚至帮助队友这个除了得分之外，助攻跟防守的部分都有机会帮助球队再把分数给赶上。那东北学院大学这边的分数就相对是比较平均的了，白户彩希的第一节频频吃饼，不过第二节呢反而是石田佑真加入得分的行列。那但是阵中的主力工藤卫宇的这场比赛目前呢是只有得到4分。
1: 日本队还是采取盯人的防守哦。哇，这个出手！
0: 今晚蛮想看看，如果说日本这边守区域防守会怎么样？
1: 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队不是很喜欢
0: 守区域。对。
1: 5秒钟发球发不出来。
0: 整个东亚地区比较会守区域的，其实应该可能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守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1: 对，
0: 韩国其实也很少在守区域。好 ，pop 出来，在轴区的地方出手命中，9号的高桥。
1: 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日本队不爱守区域，相对他们在攻击区域方面这一块，他们也不是那么的顺手。嗯，
0: 因为这个你碰到的次数比较少。嗯。因为破解区域跟破解人盯人的逻辑本来就是很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空档了，又找不到人了。
0: 哦，哎呀，这次被惩罚了。嗯。高桥在第三节上来得到连续得到5分
1: 哦。对，我觉得日本队其实每一节都有一个人会跳出来哦。
0: 包夹来喽。
1: 哦，阿罗哈有没有办法？
0: 没把握住，推得很快，他直接运到禁区，没有人去防守他，哇，
1: 快哦！
0: 这下半场又注意哦，一口气分数有点拉开的这种感觉。
1: 马上了，一分半钟哦，有没有可能来了一波8-0啊？好，现在又做了一个全场的进到那个陷阱区，他们就是要做包夹哦。
0: 这一节东北学院大学的防守开始不太一样，你看他 double team 出现哦，就你进去只要拿到球的话，他其实就开始会做这种包夹，他放到最远边的那个人。嗯。所以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你在禁区要拿到球，哦，不论像 Kaya 或像 Pingo 可以像上半场这样左转右转到处弄，就没有那么容易喽。
1: 看他们的传导球很快哦，左边传右边，右边传左边，就是让菲律宾队不断的在跑动。
0: 哇，高潮在第三节上来啊，连得8分，哇，他队友比他还高兴。嗯，一瞬间，这就是三分球的威力哦。这两三分线一投下去，突然间
1: 分数很快就拉开了，
0: 对，已经变成16分的差距了，才打了2分10秒。上半场打完其实是37-31，是6分差，但在这一节菲律宾国家大学是只有一个发球命中。嗯。啊，但除了这个发球之外呢，这个是完全被对方打一波11-1的攻势。因为前两天打的也比较少哦，主要是防守其实是蛮成功的。在下半场，东北学院大学有很多 double team， 进去一拿到球哦，这协防者马上就过来，他逼你出球，然后他们放掉最远的那一个。
1: 因为以他们的脚程，其实是到得了的哦，所以我放你最远边去做接应，哇，这个球一样哦。我们可以看菲律宾在传球上总是会有习惯越过2-3个人去做传球。进去了，
0: 挤进去，好球哦！篮板，啊，
1: 就自己抓到篮板了。
0: 通常哦，我们会说像这种状况哦，就是要打慢一点。
1: 对。
0: 可对菲律宾国家大学来讲，好像不是这样。嗯。就这种状况，其实感觉上应该打更快。
1: 对。
0: 因为打慢，他们可能其实是这样，是反而找不到进攻的节奏。
1: 所以就在这两波的进攻，感觉让菲律宾打得比较乱，然后没有一个组织哦。
0: 就是这种乱刀流的球队的问题，因为。你本来就是习惯就是打得乱打得快，所以当你大家都宕机的时候，你反而你要慢下来打，你也不会攻啊。阵地战要组织球、处理球哈，要设计战术出来，你的射手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跑。工藤卫宇今天其实没有。

0: 吃太多的球权。罚球次罚全进，得到六分。
1: 功能位于在预赛哦，三场比赛里面哦，平均场均可以得到18分哦，也是全队最高分哦。
0: 50-32，18分领先，
1: 瞬间就把分数拉开来了。
0: 总算终止对方这一波连续的得分，还是凯亚亚。哇，但这个下半场啊，这一波13-1的攻势蛮痛的。
1: 自己过进去，他就是有这种自己过人的能力哦。
0: 他也挤得出那个位
1: 置。对。这个球是跳好高哦！
0: 在腰位，包夹来了。
1: 哦，好球啊！先。Bingo 在这篮底下的这种放球哦，力道都不够的哦，总是轻了一点。
0: 哇！今天第三节完全投开了，竹本也站住一颗。在这一节哦，单节投进第三个三分线，竹本梦生。布森村拿到10分，包含了刚才这个三分线，这一节呢是16-5的单节攻势。
1: 那这就刚柏林在上半场刚所说的，因为上半场分数始终拉不开来，是因为日本队的3分哦，并没有投出来哦。那也让他在下半场这种不断的一直在投射，让他的命中率找到，那对于菲律宾来说就会比较辛苦。
0: 这一节其实东北学院大学的防守，你看包夹来了，
1: 就是球你只要下到 low post 的位置，
0: 对。但他知道，反正你也不大闯，就你就算是包夹，你也还是要打。
1: 对。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哦，只要球进到那个菲律宾的 low post 的位置，他们不管怎么转哦，他们就是会投篮。
0: 所以其实我放掉最远边那个根本没关系，因为你不会转移出来。其实有这个打法套路，有一点被东北学院大学猜到了哦。就下半场频频的包夹，这也让在这一节菲律宾国家大学单节目前就得到7分了。反正我就来包夹，那我也尽量不犯规。
1: 对，
0: 你投了进就给你投进，但是你的命中率是一定会下球的。
1: 哦 ，battle 好球，哇！
0: 哇！哦，这应该是在下半场菲律宾这边最漂亮的一个小组配。前面想要迪奈没有成功，反而是反跑 Rosano。
1: 那因为日本队的防守很积极，所以其实这种 battle 的机会会非常的多。那就要看你跑出来了，你的队友有没有办法把球传给你。
0: 多跑几个，这个比赛就不一样。
1: 十 入后又犯规。

0: 今天是林国大学的攻势活过来了，
1: 对，
0: 开始比较没有在禁区的两个白点打吼，开始拉到这个延伸罚球线的延伸线上，从正面攻框。
1: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菲律宾的那种中急停跳投哦，其实做得很好哦，所以他们不需要说一定要打到篮底下。嗯，这次硬是把球给摘回来。
0: 还是有12分领先。嗯。
1: 哦，这个时候阿罗哈要用一个单边哦，还有没有机会再一次 battle 啊、哦？
0: 挡拆给的有点随性。对。3秒钟的 shot clock，
1: 力道不够。
0: 第三节还有2分05秒。日本一样啊，就是四个全部都站在外围，借由中锋做一个传接球之后再做攻势哦。
1: 小心哦，这有点要走步哦。
0: 但他们还是有办法把这个球给进去哦，真是厉害。哦，进去了。好球啊！在高位的转身，竹本单节也得到了9分，7分。
1: 中间的空间拉开来了，外界的空档命中。今天还是
0: Botanio
1: 上半场一个3分，下半场现在也来了一个3分哦。好，单边。
0: 远边绕过来，再给弧顶，挥45度角，中距离，哦，这球砸进去了。时间又争，第三节最后一波进攻10秒钟，
1: 有没有办法再来一个？
0: 应该就会自己来了，很远边，我真的有头轻，
1: 哇，差一点点。
2: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3: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4: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现在看到进到第四节了哦，在这个决胜节里面，我们看菲律宾队有没有办法在这一节哦做反攻。哇，又切进去了，篮板球还是在日本队手上。连续的两波进攻篮板哦，都在日本队手上哦，这就是在菲律宾，在比较可惜的地方哦，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对方投了一个三分线。
1: 其实下半场真的最大的差距，就是两边在外围的把握度跟出手数量哦。包夹来了。
0: 就是不管怎么样进到禁区呢，菲律宾队都有办法挤出他们的空间来哦。
1: 那其实东北学院大学这边，我反正我就是你球到禁区了，我就是包夹你。嗯，那你有拿到分数那就拿到分数，没有拿到分数也没关系，反正我就还是去减缓你在禁区得分的比例了，跟降低你进攻的这个的时间，
0: 对，
1: 就你攻的次数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你整体投篮的量其实是下降的，跟上半场比。这边空手走位，位置上有点，两位置上有点重叠哈，突然间不知道该传给谁。
0: 进攻犯规了。
1: 不过其实我不知道傅姐有没有发现哦，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发现你会包夹这件事情，他们已经不在白点送球了。嗯，他们直接从正面攻。
0: 对。
1: 哦，从正面运球突破，这个因为你从正面攻的突破，你不没办法包夹嘛。那当然，这个手的动作是太大了。
0: 他们都总习惯在最后要借由对方的一个力量哦。
1: 对，
0: 然后让自己有起跳的一个那个，
1: 一定要顶那一下，
0: 对，顶那一下跳比较高。好球，
1: 塞头今天也得到十分了，十四分的差距，63-49。好，进来进了 four， 今天 go， 好比，来来来，往下一拉，本身
0: 对还是有哦。
1: 来吧，卡亚亚。
0: 从中间的两个人的小组。哇，篮板球啊，
1: 很凶。嗯，再投一个，
0: 这是他习惯的地方。
1: 哇，一个抢四个，
0: 对，重点是抢到还能投进啊。哇
1: ，Pack the Lagan Cielo， 哇，一抢四哎。
0: 对，我就想 Cielo 的那个弹跳非常好哦，
1: 弹速很快。
0: 对，而且他，你看他这么瘦哦。他可以一个人抢三个，
1: 但不得不说，你看今天哦，其实那斋藤绫奈其实他才168公分，但是他在面框左侧这个脚步，他打了3-4球，每次都得手了。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些防守球员对位成绩也还真拿他没办法。黑爷爷的手的动作比较多。你看一次，这次的转身出手，主要是看这个弹跳。哇，看一个拿四个，你还是拿他真没办法。
0: 然后从右边再打到左边。
1: 有点溜出了，
0: 冲上去啊！ 哇，看他们这种冲上去那种攻击的企图心哦，真的是挡不住哦。
1: Ever see a Villanueva? Daniel Olin， 这个今年也是应该说上个赛季结束之后才接任了总教练的位置。啊，过去长期的担任助教。
0: 慢慢的也让菲律宾把分数追上来了。哦，哎呀，
1: 想打快，忙中有错。
0: 这个球 Pingo 太客气了，他想要把机会给他的队友。
1: 平常没那么客气，这个时候突然间想要传球了。瞄一下，被拨掉了，
0: 对，输了，
1: 四打二，没有选择往篮下传，反而是外围出现了空档。
0: 这次就自己来了，
1: 还是打得很混乱。不着急，高位没有人拿球啊，要一个挡拆，假挡溜，往下送，2.3秒的 shot clock。
0: 看这一波日本队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攻击模式哦。
1: 直接出手。
0: 哦，又抢到了吗？
1: 这下手犯规还蛮明显的。其实好像是第二个动作。第一下下手其实还拨得蛮干净，
0: 对，
1: 没想到是在第二个动作。
0: 而且你看他是自己跳投，投完自己跟进去篮板的。四次的犯规咯。
1: 我感觉体能好像有点下滑。
0: 日本队真的速度太快了哦。然后因为菲律宾我们也知道他们比较多的都是一些个人单打哦，所以相对在防守跟进攻上他们都比较必须要付出比较多的一个体能。
1: 池田将近双十演出，今天首度站上罚球线，10分7篮板。
0: 哦，日本队
1: 全场压迫哦，
0: 全场的压迫哦。这个前面有没有空档了？好球！
1: 6-7比5-7。石天佑真的运球有一个很特别的节奏哦，
0: 就是你要去预测他的什么时候要停球，其实蛮难的。
1: 他没有运，他没有很快，但是他下球这个 tempo 真的是不好抓。哦，东北学院大学这个暂停喊的时间点也不错，也可以调节一下体力，特别是下半场他们也还没叫过暂停。那必须在两分钟前哦，就对最后的两分钟前把暂停给喊掉。
0: 对，
1: 以这个时间点来讲，确实是一个可以喊 time out 的时机点。
0: 不用也是浪费了哦。嗯。
1: 不过菲律宾国家大学团队已经5次犯规了，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东北学院大学会去利用的一个部分，可能会在更多的想要去制造犯规。
0: 第四节你看到现在只剩3分半哦，两边的得分其实都高哦，一边9分，一边8分。
1: 其实，在分数现在分布看起来，东北学院大学在每一个半场，就上半场、下半场开局就开得比较好。第一节呢是23-15，有8分领先；第三节呢是22-17，5分领先。但是在整个第二节跟第四节，现在看起来是菲律宾国家大学比较有缠斗的能力。嗯。石天，哇，非常全面。今天除了保护篮板11分7篮板之外，还有8次助攻，12-7-8，哇，这有机会大三元。嗯，
0: 有机会3分半中哦，但我想他应该不会知道自己的数据啊。嗯，篮板哦，还有没有机会？
1: 走底线。
0: 得分说的得分全部都是在罚球线哦，
1: 对，6罚全进。嗯，
0: 好，要注意喽，他们现在也是守了一个区域哦。柏林，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防守改变得太慢呢？
1: 有一点，其实，在第四节的一开始就应该可以这样子了哈。因为已经你发现哦，在整个第四节，像斋藤啊，像石田佑哲好几次这种单打哈，一对一这样运进来，所以其实你用区域的防守的话，刚才那几个失分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0: 对，他们反而是在最后的这3分钟哦，才开始守区域哦。
1: 哇，
0: 嗯，因为现在又变回来守盯人了。
1: 14分8篮板8助攻，嗯，
0: 剩最后2分钟哦。
1: 嗯，哇，左边不喜欢右边，右边还是没进。 长篮板再来、
0: 啊，再来一个。
1: 对抗之后，裁判
0: 换中间，左边不行换右边，右边不行再换中间呢、啊。
1: 不过这个分数也还是维持在两位数，还、差距还是挂在那个地方。
0: 好，等一下哦，我要转换边，
1: 挡一个。选择沉退，中距离再摆进一球。哇，这样比赛朱本步生得到14分。其实东北学院大学团队的发挥算是蛮平均的了。
0: 就是几位主力球员，其实今天的表现都很平均哦。但是每一个人，就是这几位球员分布在不同的节、不同单节里面，然后去发挥。
1: 像一开始上面，上面我记得那个白户彩希在篮底下一直吃饼。
0: 对，然后第三节是高桥，
1: 对，
0: 高桥优啦。
1: 不到一分钟结束这样比赛。
0: 还是始终维持在10分哦。
1: 日本球员非常擅长哦，就是在挤进去就从中路一边运球一边观察对手。如果你不对上来，我就直接去攻篮，就直接去上篮。
0: 对，而且他们这种在这种节奏的变换上哦，也是做得很好。
1: 对。东北学院大学有球员倒地。
0: 感觉下来有点好像撞到头哦。
1: 就的11秒，东北学院大学，可能也不会攻了。好，最后的比分呢，75-63。哇，其实在整个第四节双方的攻势啊，其实是比较缓下来了。菲律宾大学，你看，其实每一节的比分大概就是15-16、17哈。这些我们讲，他们的打法也限制他们在这个得分上面的天花板，大概就是只有这边。那反而是在下半场啊，这边的第三节，东北学院大学的外线投开来了。这场比赛呢，虽然说命中率没有太理想，但是他在整个把握度上面，50%的命中率跟36%的命中率，15%的差距啊，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说，东北学院大学在整个稳定度上来讲，比菲律宾国大学表现得更好，也因此进军了明天周日8月2日的女子组冠军战，要面对的是我们台湾的国立师范大学。那另外菲律宾国大学呢，则是要在明天的3-4名季军战要对上地主队国光大学。

稍后呢，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压轴的呢，则是男子的四强另外一场的对战组合，国立政治大学啊，来自要面对来自美国西岸的 Westmont 学院啊，冠军一样在明天呢就可以打这个决赛，那输球的这方呢就是进去明天的季军战。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会，稍后再回到比赛现场。周末一队的球迷傅斯林教练向您说声再会，稍后回来。Yeah!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英文福学 APP 云端随身听，下载增长福慧。
1: Some may say, I don't even know about living.
0: 研究卫视特地邀请美国佛光出版社共同合作，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外国朋友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随时随地修习生命真谛，点拨内心清净佛性。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佛法有云，有定生慧。
2: 患者情况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4: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4: 我认为是附件症，
7: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8: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找出血点。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4: 1%，但起码不是零。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0: 来，
5: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所有球迷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我们今天8月1号的晚间最后一场赛事，是由地主的球队之一国立政大学面对来自美国西岸的威斯蒙特学院，这也是男子组四强的赛事。那赢球这方呢，明天可以进去到冠军战。请到的球评呢是秦柱毅教练，我是王柏宇，秦老师你好。晚安，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政大在 UBA 进行6连霸，而且在过去啊来参加佛光杯基本上呢都能够抱回冠军。不过在去年呢，应该说今年的球季结束之后，一次学年结束之后呢，那政大的主力球员包括像宋金浩、吴志凯也毕业投入职业层级，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接下来换血后的国立政治大学。那另外呢，在政大这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登陆呢，也只有8个球员上场，因为有些球员呢，其实在因为政大哦，这个毕竟在两岸，在亚洲区哦，算是其实蛮指标性的台湾的大学球队哦，所以他们。

0: 那在今天要面对的对手维斯蒙特学院呢，是在美国加州 Santa Barbara。 那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美国的这个高级度假区啊，这美国历任很多的总统啊，其实在退休之后都住在 Santa Barbara，
1: 就是也颇有地灵人杰的味道。
0: 在海边哦，非常景观非常的优美。维斯蒙特的在分组是第一，那政大昨天在延长赛呢是输给了马来西亚76-82，最后这个六分落败。好，我们看稍早，其实竹波大学呢输给了马来西亚代表队，所以在明天周日打冠军战的就是马来西亚。那今天输球的这场比赛输球的这一边呢，就明天要在季军战面对竹波大学。那冠军战女子组的组合出来了，是师大要面对东北学院大学，那佛光大学跟菲律宾国家大学呢，明天这是打女子组的季军战。
1: 当然，今天这场球赛，
0: 好，三位执法裁判黄化龙、何长仁跟陈清。
1: 当然，今天这场球赛对于政治大学来说，就是有那个兵员不够的问题哦。但是，这些球员在等于台湾的 HBO 当中也是一时之选，几乎就是每个高中的主将。那当然，今天他们八个球员应战，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哦。因为维斯蒙特学院这一支球队呢，标榜的就是常常五上五下来调节他们的体能。那当然，面对那个政治大学这些球员，一旦落入体能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会变得更聪明去应战。
0: 我今天呢，这个政大有一些年轻的球员，包括像谢敏根啦、陈建勋啦，前两天打的比较少，啊，这样比赛应该都会有比较多的出赛时间哦。
1: 对。那当然，对于谢明根来说，他才刚拿下我们国内等于在竞争的一对一的那个就是海选当中的单打王，真的是不简单哦。
0: 往下送，非常主控徐德奇啊，像林子浩啊，这今天就不在场上。所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会有谁来担任控球的工作。王伟嘉率先得分，维斯蒙特学院先前呢打的是美国的 NAIA 这个体系啊，不过在2023-24球季啊，两年前呢，上升到就申请加入了 NCAA， 所以目前打的是 PWC 哦。这 PWC 就是太平洋 Pacific West Coast 太平洋西岸联盟。
1: 那对于很多喜欢看 NCAA 的那个球迷们哦，对于哪个联盟会产出怎么样的队伍，他们都会那个了若指掌。
0: 对。今天可能篮底下的对抗会比较辛苦一些。
1: 对。
0: JB 啊，篮下拿到分数。
1: 哇，很不容易见林那个谢明根是要去帮林恩宇做掩护的哦。通常都是谢明根持球了之后，又有高大的中锋来帮他进行那个掩护阻挡。那当然，我刚刚就强调说，现在因为是这样的组合哦，我相信一定可以激荡出不同的火花出来。
0: 哦，能利用身体做掩护哦。嗯。打的速度其实没有很快，但是他利用身体先吊到位置。
1: 对。那事实上，篮球有身体接触性的运动哦，你要巧妙哦，太棒了，王伟嘉
0: 连得七分了。其实今年政大在换血之后啊，会有蛮多球员都有机会来争取上场时间。
1: 对。那当然，政大一路以来哦，他们训练出来的明星球员数量真的非常多。
0: 尤其王伟。

0: 叶家在今年哦，算是在建中比较资深哦的球员了。
1: 那当然，王伟嘉过去在能人的时候呢，也不太有太多就是在外线出手的机会。啊，当然到了政大了之后，当然紫薇教练对他也是有一些转型的训练，所以他在外围敢出手，而且命中率也不低。
0: 转身回头，再上王伟嘉。嗯。John Brown 其实他速度并不快，但是你看他其实慢慢往里拱哦。嗯。那成功率其实也还不错，身材有195公分哦。这种打法在台湾是比较少见。
1: 其实以前等于这样的身高大概都是打三号，三号那如果说你明显比对方的三号高的话，其实就还蛮多就是不刻意制造机会让他们可以背框单打。嗯，好球，
0: 处理的非常合理啊。嗯，压到对方的前场直接出手。李健瞄了一下，哇 ，John Brown 一个人掉到9分了。
1: 对，远投和近切都可以。啊，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的打法，因为很显然他们在美国境内啊，他们的整体的身高应该不是就是普通高而已啦，不是很顶高顶好的那个身材。好，林恩宇这球传得真好。
0: 好 ，Westmon 的5上5下来了。
1: Leslie 教练显然比较对，比较谨慎一点哦。通常都是2分半左右，他就让第二梯队的去做准备了。好球。
0: 正大的分数还是有咬住的，
1: 是。但林恩宇昨天守太极的时候，就把太极守的真的蛮好的。
0: 哦，确实。
1: 对，加上他自己的表现，进攻表现也是蛮出色的。嗯，好球。
0: 才第一节，王伟嘉就个人呢，得到了10分，两位数的分数。
1: 当然，跟王伟嘉一起打外围的，包含林恩宇、包含谢明根，都是在高中时期传球传得非常好的球员。
0: 啊，这个动作怎么难不被吹犯规啊？
1: 是。不过政大真的要小心哦，因为他们可用的人不多，如果犯规太多的话呢，当然自己可以提早休息啦，但就会限队友，可能万一变成4个打5个，真的要小心。嗯，陈俊伟把对方守得很好，
0: 李健。王伟嘉瞄篮，谢明根往里切，这被夹掉了。finish 没有完成。Mando， 今天这是第3个拿到分数的 Westmont 学院的球员。闪开后门，这球没有送过去。同样地板球也被敲掉。
1: 对，
0: 王伟嘉回头，不幸要被盖下来。
1: 哦，这个，当然对方的身高也是够高了，再加上说他也预测到傅君瑶是要出手了，即使没有出手的话，这个起跳也是干预到傅君瑶想做的接下来的动作。

0: 我觉得刚才这个传球的空间有点太小了。
1: 可是有时候快攻展开不是像过去拉成三线在三分线上面等的话，就大家兵就全部都挤在禁区里面，确实那个吊小球是必要的啦。那只不过说你接到球了之后，万一旁边站了很多人，你机会的选择是要一定要出手，还是拉出来再打一个 separate？ 哦，机会，哎啊，小心小心小心！
0: 陈俊伟过去比较少哦，这种篮板下来自己推进哦。哦，
1: 对，因为在南山的习惯可能就是，矮个子球员已经在旁边跟你要球，那你就把它传给矮个子之后，你慢慢的跑会相对的比你运球还要轻松哦。但是如果陈俊伟他想要就是做一个转型，就是让自己的功能性变得更多的话，确实需要把那个运球对练到呢，就算有人干扰你的话，你都还可以控制得很好。
0: 其实不是说他不能带球，只是说你篮板下来前锋带球，你不能往整堆里钻啊，你往一堆人的地方，防守在那方还把球运过去，这就比较没有道理啊。
1: 其实有时候也是我看不懂的部分哦，就说明明你要退防的路线可能就有三个，甚至你一路这样一直运过了四个人，甚至有时候裁判都被你过了，那是不是可以因为回手的人太多那个路线而先传到旁边去比较安全一点？
0: 主要是感觉一些球员，年轻球员是为了带球而带球，为了运球而运球。
1: 对，是，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你一旦下球的时候，你眼中可能只有就是清除眼前的障碍，没有看到跑在前面的队友。
0: 其实蛮混乱的，需要一个暂停。正大请求暂停，目前王伟嘉个人得到十分，林恩宇两个 field goal， 所以十四分里面只有两个人拿到分数。这正大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2: 我会尽量每一节都叫暂停让你们休息，但是你们在场上你们要冲快一点。好，现在你每一波，好，二号在这里，然后禁区，好，正奇跟伟嘉可以这边，伟嘉来躲这里好了，然后。
0: West Bank 学院首先 Chase Collins 在左边底角的三分球，瞄一下。John Brown， 我的弧顶呢，这是 Trey Thompson。球的转移是蛮快的，
1: 对，
0: 是
2: 有这个机会点。
1: 其实比对刚刚那个主播说的，就是正大他就两个人得分哦。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有时候台湾的球队的是不是讲通病哦？就说他们在战术的设计上面，或是整体的考量，就会设定好谁是射手，然后谁是第二的门手，有一个排序。
0: 对。
1: 那一旦你不是在这个排序里面，你出手进了，可能还会被提醒说哦，那你还是要多看射手的机会。那但反观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谁有机会谁就拿到球，而且谁就都可以看篮。
0: 台湾确实哦，这其实不要说过去，我现在有蛮多球队也都还是这样。
1: 我真的曾经听过教练说，你不要你以为你投进了，我就会觉得这是对的。我讲
0: 其实应该一个球队成熟一点、健康一点的球队，应该是大家在空档上都可以出手，而且以现在篮球来讲，你都要有进攻能力。
1: 对，
0: 不能说就是我就做苦工。
1: 我们就讲说，你用大炮攻人家比较快，还是万箭齐发哦？因为大炮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说我只要专注这个目标。那但如果万箭齐发的话，他就守这也不是，守那也不是的感觉。
0: 哇，那今天王伟嘉的手感确实是好。
1: 对。
0: 然后十二分命中率很高，六投五中。
1: 他可能刚刚有跟那个马来西亚击掌，马来西亚的运气。不是说他们赢球一定是运气，马来西亚的那个顺
0: 手气好，
1: 对，那个手气好，对，马上就传给王伟嘉了。
0: 哦，守得不错，
1: 对，很好，
0: 满满没有要到。West Bank 学院有 John Brown， 另外政大这边是靠王伟嘉把分数给咬住。
1: 对。

0: 底线空档出来了，篮板都要不到。又要拆弹了！哇，这篮板球进，傅俊尧没有抓到任何防守篮板，反而是赔上了犯规。现在他成为阵中的唯一高度哦。
1: 那这颗球，对，傅俊尧没有跳起来跟对方做竞争哦，但是在对方拿到球的时候，他利用起跳来干扰对方出手。
0: 第一节 Westmont 抢了八个，你看刚刚是第九个进攻篮板。但政大团队哦，团队政大总共也才有保护的四个篮板球。
1: 我想这是任何一队对到 Westmont 的时候，篮板球会是一个致命伤哦，因为对方就是很习惯的弹跳去抓篮板球。
0: 我刚刚看到Westmont 学院的主教练 Justin Leslie， 我查一下才发现，原来过去他带过两支来台湾打过佛光杯的球队哦。
1: 对，
0: 中西部州立大学跟 Azusa Pacific， Azusa 太平洋大学，这两支球队来台湾的时候都拿到冠军了。
1: 对，哎，这个跟陈子威教练的教练团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因为紫薇教练在2024年的时候，政大单一球队是拿了冠军。那2025年的时候是利用佛光杯来练兵，就是大运中华代表队，那同样也是拿到冠军。
0: 那2023年的时候呢，德州中西州立大学在冠军战击败了政大。所以 Westmont 学院的主教练 Justin Leslie 应该其实是对政大蛮熟悉的，
1: 对，
0: 打过很多次啊。好，所以第一节 Westmont 学院是24-16啊，先八分领先国立政治大学。
2: 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好，在第一节政大比较大的问题是进攻点打不开哦，就王伟嘉跟林恩宇这两名呢比较算是阵中比较有经验的球员有得分。那另外更大的问题在防守端呢，则是这个防守篮板巩固不下来，禁区失守。在第一节总共啊被 Westmont 学院呢抢下8个进攻篮板。
1: 那当然光是出手数政大在第一节当中的出手数也非常的少哦。
0: 团队只有15次出手哦。Westmont 学院出手了22球。哇，林恩宇这个出手很快。
1: 对。
0: 禁区3秒，这次成功的防守。其实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思考，如果真的禁区哦，真的守不住，那是不是考虑有其实可以用进攻端在外围哦，造成对方防守的压力？
1: 对，一定要哦，因为现在以现在的高度来说，你要打进去其实没那么容易哦，尤其傅俊尧又背负着两犯的那个负担，所以被换了下去哦。那当然其他球员上来也不是说不可以居中策应哦，但是当然就减少突破的那个机会。
2: 屁股防守。
0: 你这防守踩住了。他篮板抓不到，篮板抓不下来。
1: 对。
0: 其实谢敏跟这个犯规就有点不聪明了，不是说这规不能犯，是你这个就算你犯了推下去，裁判没有想到。你的队友是陈建勋，他一样拿不到篮板。
1: 那其实我们国内的队伍哦，就很容易，就是我不够高的话，我就不跳了。好球。
0: 谢明跟达正。
1: 真的很快。
0: 24-21。上高位，海洛连线，底线再传。哇，其实蛮有耐心的。其实这些看一下 Westmont 学院其实没有太多这种个人的单打动作，
1: 对，
0: 还蛮强调团队的协作。
1: 其实就很典型的 NCAA 的那个球队的打法哦，不像他们会觉得说群策群力把球放进是最重要，而不是个人的 show time。场面的啦啦队，场面的观众全部都是政大的啦啦队啊，就是帮忙用声音来那个干扰他们。
0: 三十号的 Michael O'Lally 是全场也是全队今年的最高的高度，205公分，大概69寸。陈勋瞄了一下。谢明跟头力道紧。防守完全没办法。
1: 对。
0: 分数拉开了，9分差30-21。
1: 尽管他身高不是那么，不是跟那个陈俊伟比的话没有太高、哦，但是以他的那个身体厚实程度，还是很想站在陈俊伟前面做 overplay。就他第二次做进行这个角这个方向的切入了，
0: 哇，漏了一个大空档出来。哦，给的漂亮。哦，
1: 这边没人。
0: 三打二。因为 John Brown 来了一个 N1，
1: 他们有手挽有手变攻哦，是全队五个人一起往前跑。那当然跑最快的到禁区出手了之后呢，其他的球员有跟着上 follow 他的篮板球。好球，傅俊尧上来之后就立即对篮板有贡献。哦，小心小心小心。不过有时候产生这样的 jumbo 了之后哦，如果硬要扯的话还真的会倒地、啊，那倒地的话，如果对方放手，那真的是摔得重
0: 了。嗯，你刚好你的力量整个是吃在自己身上。
1: 对，所以其实裁判吹哨了之后，那大家就看着裁判做怎么样的判决就好了。我觉得有时候在哨声之后还要赌那一口气，真的，要考虑一下。
2: 来了，
0: 正达这几波进攻打得就比较混乱。
1: 对，哦，哦，为什么都一样？
0: 看错人了，
1: 球传给教练。
0: 看错人了，跟远边有一个队友，但是是在板凳区，要五上五下的。
1: 是是，没错。
0: 3-4-21。底线出手，陈建勋来自能人的射手。
1: 陈建勋担任114学年度那个能人的队长。那当然他就是但他强项是进攻没有错，就是在组织整个队伍，那当然他也是射手，那常常在防守上面呢，他的超截也是堪称一绝。
0: 看看他在今年的定位哦，接下来的发展会怎么样。不过以目前来讲，他应该是担任林子豪的替补，在新赛季至少在大一这一年，因为林子豪也大四了，所以他如果打得好的话，应该说在接下来徐德奇跟林子豪会是今年政大进攻的主轴。那在毕业之后，其实现在大一大二很多球员明年都有机会来争取先发的位置。特别是政大今年其实你说加入很多球员吗？其实也没有，招生招了五个，但是实际来球队也只有两个。哦，像黄汉生啊、林佑庆啊，其实都在美国，就有学籍，但是人没有在啊。 这个绕出来，大跨步回头，中距离交给王伟嘉。王伟嘉今天扛住了得分的，今天目前十四分进账。哇，这球硬是被挤进去了，守的其实不差啊。
1: 当然，以现在政大的体能调节哦，如果说他们可以站到位置，都算是不错的哦。那如果说你再要施力或是要跳去跟对方对抗，可能他们都有所保留，因为这些球员必须要打四节。那以他们本来有八名球员呢，那看来张启恩应该是比较没有办法在球场上做贡献。
0: 哦，这球给得很快，傅俊良大跨步，哦，多拉了这一下，
1: 对，
0: 不能引体向上，
1: 对对。
0: 哦，我们看一次哦，给得很帅，扣这没问题，好，不能拉，你可以扣着哦，因为下面还有球员，
1: 哦，他还跟篮筐打个招呼。
0: 你下面还有进防守球员在，你可以等这个球员过去之后，你再放掉跳下来，你不能还做引体向上动作。
3: 一，我们走二三，里面不要乱包夹，有点没夹中，你的旁边都要有对到一个，尤其是这里。那个二十号的射手，还有那个三号，那个射手外围都不要乱帮，我不要乱帮，不要漏掉这个射手的机会 ，OK。然后地狱战的时候，我们的五号跟四号可以去帮我们的射手建勋或是伟嘉去做到后挡，次中再转移到另外一边去，懂吗？多一点后挡，下面有很多机会可以投。OK， 好，来加油，加油！四号。
0: 上半场还有三分出头，王伟嘉转身，要老板球。哇，这个政大今天第一次这样打球线。
1: 对。我们刚刚都提到说，如果他们在外围有机会出手的话，似乎会比这样的单打进行单打还更节省他们的体能哦。
0: 就常觉得台湾的球员哦，就常常会觉得说练很多体能，很多碰撞，但你去你打几个国际赛或是像这样的球队打，就知道说，哎，其实你连碰撞根本都没有用。
1: 对，
0: 你不打聪明点，找空档比较实际。
1: 对，
0: 因为你以政大这些球员来讲，你在身体对抗，你在台湾来讲，你去碰撞，你都会有优势。
1: 对，
0: 但是你在台湾体能顶尖的球员，在亚洲赛场上体能就是一般而已。这个其实过去像刘铮啊、林志杰都一直讲到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他发现原来过去在台湾我们这些科技的打法，其实到了中国大陆 CBA 其实都不行。都要重新去适应，就是说你的体能只是让你在场上就是可以去站到那个位置的条件， 你真的要能够在场上有所贡献，其实靠的是解读比赛的能力跟你技巧的细腻度，而不是说一直碰撞在那边跳这番跑，其实那个出去走一圈就知道说其实很多技术还有很多练习的方法都要做一些调整。

0: 因为我们的基层教练很容易有一个迷思哦，就说我希望训练这个球员非常勇敢，所以再多人都要打上去这样子哦。然后那当然打上去了之后，教练才有机会跟裁判要犯规。那有时候就在转播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教练身上别的麦一直告诉球员说你就是要赖犯规。然后我们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要这样教哦，因为我觉得你。做你正常该做的动作，那否则你要赖犯规，还要特别训练那些动作，好球。
1: 这有点导因为果哈，你看 NBA 很多的赖犯规是建立在我的技术很强，
0: 对，
1: 你不得不守我，所以我可以用这个你来守我的这个空档、这破绽，我来制造犯规，那是叫制造犯规，不是说我去练习制造犯规的技术哦。
0: 就是那个所谓的犯规，就是因为对方想要封阻你而不得不做出也算侵犯你的动作这样子。那倒不是说哎他没有侵犯你，你要靠在他身上，然后再来告诉裁判说哎对方犯规，这真的不可以这样。
1: 我这段期间正大靠着陈建勋的外围投射，然后在单节正大三个三分球，所以现在比分其实是咬进。
0: 对。
1: 正大现在其实在场上有蛮多的新人，包含32号的张胜奇，先前是打丰泰。底线的空档出来了，有机会的尝试。哇，过去在丰泰时期，他其实外围出手的比例不高啊。
0: 我想可以获得正大的青睐而进入到正大的队伍里面，某种程度他的得分能力是比一般平民老百姓要好上很多很多的哦，因为正大想进正大真的是挤破头，也算是千万人马进独木桥那种感觉哦，大家都想去正大试一试。那当然我相信他们类似像张胜奇这样可以进入到正大，他一定有超人的地方获得那个指挥教练的青睐，
1: 他态度很好了，然后他功能性很多，防守上面可以守比较多的位置，
0: 对，
1: 然后愿意做补攻，可以卡位。哦，哇，这个最后一集没有成功，还差一点发生失误，
0: 还好自己把他那个。
1: 哇，所以正大事实上在第二节的分数一度被拉开哈，不过靠着张胜奇、陈建勋几名大一球员的外围投射，追到只有一分差距，39-38。
2: 起来跑起来，
3: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2: 抬高抬高，
3: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4: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2: 一按就酸哎，
5: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筋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6: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9: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1: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12: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

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周六晚间的佛光杯男子的四强赛事，上半场国立政治大学啊，其实一分落后，来自美国西岸的维斯蒙特学院，其实在第一节哦，第二节结束 ，Westmont 其实一度把分数拉开到了将近两位数的差距。国政大其实在第二节后半段哦，几位大一的球员跳出来，包括陈建勋，另外张胜奇、建明根哦，其实大一的球员其实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加起来总共得到11分。防守上呢，其实几个轮转速度也比较快，那也有效的解决了那在这个对方出手之后进攻篮板的问题，所以让维斯蒙特学院在第二节后半段出手的次数降低，那出手次数变少之后，他抢进攻篮板的机会当然也就变少，所以也把分数逐渐的追进，回到只有一分的距离。
1: 对，虽然政大他们的兵员真的不多哦，那在禁区巩固禁区方面只有陈君伟和那个傅俊尧。但是呢，就是傅俊尧在场上，尤其是他经过灌篮了之后，他的篮底下拿到球也便是拿九稳。
0: 最大差别在篮板球，29比14，而且这个篮板球的差距呢，全部都是进攻篮板。这个政大输了15个篮板球，但是呢，维斯蒙特学院抢下13个进攻篮板。政大上半场没有任何的进攻篮板，也就是说这个球你就要投进。你进不了的话，你就是只能回手。
1: 对，那当然他们也是做了最佳的诠释，就是我不抓进攻篮板，我利用回手去让对方的那个快攻降低哦。那当然也收到了一些效果。
0: 我以命中率来讲，政大上半场的命中率其实蛮理想的哈、哦，在整个整体出手是46.9，其实比维斯蒙特学院的命中率高了大概快10个百分点哦。
1: 对，
0: 即便是攻的次数少，然后在整个投篮的回合数没有这么多，但还是可以把比分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所以篮板球比对方少了蛮多的，失误的次数其实维斯蒙特学院反而还比政大多了一个。王伟加16分，命中率很高，这上半场只有 miss 一球，16分3篮板。林恩宇已经传出了8次的助攻哦，特别是他今天其实在找几个大一的球员哦，就是都能够把球有效的送到射手的手上。因为维斯蒙特学院呢，其实打了5上5下，主要呢是他们第一梯队的 John Victor Brown 13分4篮板，另外还有 Trey Thompson， 这两名球员是得分主要的来源。
1: 所以说政大这些球员哦，都是来自 HBO 的精英分子。那当然到了这样的比赛场地，他们解读比赛的那个经验和能力哦，确实不在话下。那当然如果说他们这样少少的兵员今天打出如此亮丽的状况，如果可以拿下胜利，那真的是很棒的很棒的那个经验哦。
0: 而且这因为有一些是大一的球员，前几天打的时间本来其实就比较少，
1: 是
0: 你刚好这两天其实可以就是好好的展现自己在这个阶段的收获。
1: 其实他们本来在高中阶段都是先发球员，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一份子哦。
0: 对，
1: 那所以就是有机会上场了之后，其实不必有太多的适应期，
0: 因为他们其实在台湾都可以说是最顶尖的球员。
1: 对，
0: 基本上可以应该说政大要的球员，如果你没有入选英国国家队的话，你要进政大其实是不容易的。
1: 哎，真的，
0: 你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或原因呢、啊。
1: 所以他们的自信就是放在那里了哦，那就是加上他们的技术展现，确实就是成为优秀两个字哦，是很轻易可以看得出来的。哦哦。
0: 高度是没有办法，这个高度天生的，你说要空中，但是政大的球员是绝对是可以碰撞。
1: 嗯，对，
0: 要对抗是没有问题。
1: 包含谢明根都皱了一下眉头，说其实我是在这边等他哎。
0: 我防守其实在第二节开始做了一些调整。你看像不论像面对像 John Baker Brown 或是 Trey Thompson，不会像在第一节这么容易就被直接打进去。林恩宇只 接来。
1: 对。当然今天正大面临到为什么我们的防守如果不快速传球其实也很麻烦，因为对方就马上就扑上来了。那还好正大他们每一个球员在刚刚那个 play 的传球都很快。
0: 哦，这边包夹 double team 来了，
1: 对，
0: 逼着对方外围转移。哇，这一波成功的防守，傅勋要保护篮板卡住了，正大首度取得领先，41-2，39。嗯，
1: 好球。
0: John Victor Brown 得分主力啊，16分的进账。假动作做得漂亮。
1: 陈俊伟过去在南山的时候呢，其实他那时候也是受伤势的困扰，就是主要就是打几场最比较重要的比赛，而他的得分效率当时在 HBO 展现哦，真的是超人级的能物哦，就是他要不要进攻而已哦。那通常他的基本动作就是可以轻易过当时就他的对手。
0: 我他的打法还是比较停留在靠身高跟体能哦。
1: 对。那不过新的学期看起来也真的送蛮多的。
0: 高低位，高位的支点，底线其实有空档球一直没送过去。背后给球给得很帅，交给王伟嘉，瞄了一下，假动作正面打板。还想要犯规
1: 哦，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用哦，就说投进了之后赶快回手就好了。
0: 这次过防守很成功哦。
1: 我这传球要谨慎一点哦，尤其是威斯蒙他们的就是无上无下，这个让每个人都很冤，那个脚都上来的时候都是有新鲜的体能。对，势必他们对每个球都很想抄哦。
0: 左边的空间很开。傅俊尧现在蛮有信心的。
1: 对，不过傅俊尧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抓到篮板球之后不勉强，他通常没有再跟你就说肉搏战硬干这样子哦，他通会把他选择传出来之后再做第二波的进攻。
0: 哦，不过正大在这几波进攻开始有进攻篮板喽。
1: 对，哦，小心小心。
0: 我这个犯规其实犯得算是蛮聪明的。如果这个犯规没有犯掉的话，哈，这个球被抓到就是3-1。嗯。轻则掉两分，重则就被对方 N1， 所以这个犯规其实是有价值。
2: 可以吗？
0: 打在自己的脚上。13号的 Tyson Monk， 自己球没有把握住。
1: 不过威斯蒙学院他们的打球态度也真的是蛮令人激赏的啦，就说他们没有在这个模糊的当下跟裁判跟教练比要看电视。
0: 王伟嘉持续火热，
1: 是
0: 今天得到21分，3分线外投3中。

0: 哦，这节正大十二比三的单节比分，一口气把这个分数给压过去了。哇，这个漏了篮下。
1: 对。
0: 老跟 Houston 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其实感觉正大面对 Westmont 学院的高度跟对抗，渐渐下半场比较适应。
1: 因为刚开始主播也提到说，正大那个他们的球技超群，等于是六个学期的冠军哦。那所以他们也获得了蛮多的邀请，很多国外的学校都很想跟正大就是较量一下。那当然，所以正大这些球员呢，我想除了打 UBA 之外，真的在很多球赛的洗礼之下呢，变得更进步。
0: 好，正大这边叫暂停，主要是要先调节自己。
1: 对。
0: 虽然说是领先的，不像刚才我们秦春义老师说的哦，其实，在台湾 UBA 的学校当中，最有机会打最多国际赛，其实真的就是政治大学。每年暑假异地训练到国外打不说啊，那很多包含国外的一些这种职业队、半职业职业队来到台湾，也都会指名政大来打练习赛。
1: 还没有放，放暑假前后，他们就到马来西亚去打了一个大学的比赛。然后，但当然就是对，他们训练的机会真的蛮多的，令人羡慕。
2: 然后，一样走钢丝的四号跟五号，你。
0: 我想老师，你看在这一节正大的防守跟上半场有没有做哪些不一样的调整？因为在这节似乎在篮底下不太会像上半场这样连续的被对方两波三波的去抓进篮板补进，然后失分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
1: 我个人觉得哦，正大的刚开始他们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他们还是有点放不开哦。那后来随着第二节他们的得分慢慢对一样是他们由进攻去带动他们的防守，就觉得说可以这样。等到第三节之后，尤其他们的防守就是变成只要有球他们就追上去努力的做轮转，那反而是这样的方式去扰乱了 Westmont 他们的进攻。
0: 正面突破，想到要犯规，没有想上。
1: 其实这没关系啦，就说到最后这个球权还球权是对。
0: 看一下最后。
1: 对。
0: 哦，因为王伟佳偷没有偷没有。
1: 对。如果是单纯被他们三道火锅的话，是真的没关系，因为你最后球权还是自己的，只是秒数没有那么多而已。
0: 哇 ，Mando 其实他的脚步还蛮灵活的，203公分。哇，这球给的漂亮。哦，顾俊尧，中路跟近但在白点呢，这个地板球送的也很有水准。
1: 对。顾俊尧在禁区尤其是接到球的时候，他天生的手感真的让人家很羡慕。那当然他抓球。其实他是可以跳的，但通常在投篮的时候他是轻轻的跳，抓篮板会用力跳。那但是他在那个禁区的机动性那个真的蛮快的。那如果要转型到三号我也不意外。
0: 哇，这几波防守的压迫给的蛮足的。
1: 范祖翔教练的那个白色衣服，完全的欺敌。
0: Westmont 就说要把他们的第一梯队换回来。这一组球员在处理球的能力上面比较成熟。而且 Westmont 学院他们智障是配合正大的。摆了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没有选择再转移外线再出手。
1: 其实这也就有点像刚开始正大可能在解题因为Westmont一直五上五下，或他每个人都很快。现在反而是正大出题让那个Westmont去解题了。
0: 对。 因为这个小阵容其实让 Westmore 打得还不出

0: 往里挤哦。
1: 嗯。
0: Devon Smith 将近100公斤。50-50平。台后门，这给陈建勋，这个配合是助攻吗？哇！看来这个刚好球到的时候，人也到了。
1: 是。
0: 哦，这个传得非常隐蔽性。
1: 对，尤其是越过了第一个压迫性的防守，然后再从两个人本来想协助防守，但就从中间穿过去了。
0: 不过这个组合 Westmont 学院的这五上五下，他们在小组的配合上面短传比较多，
1: 对，
0: 蛮多这种小组的搭配。
1: 而且刚刚主播也提到，他换上比较矮的阵容，只有一个稍微高的，那所以他们就是强调的就是一位快速可以跟那个政大的快做抗衡。嗯，好球，
0: 谢明哥来了。不过政大哦，在今年的两个大一球员陈建勋跟谢敏根两个人，我认为接下来配合会这个蛮有可看度的，因为其实陈建勋呢比较是一种传统的二号位射手型，
1: 对。
0: 但政大这么多年来，事实上他们的射手都是3-4号，过去这个像今年是吴志凯，啊，再找一点张镇雅，政大反而比较少这种二号的纯射手，
1: 嗯。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陈建勋哦，其实政大的射手当然还有已经到大陆的那几个，
0: 嗯，
1: 就包含张君怀现在都很敢出手，然后他的队友那个谢云达都是射手。可是我觉得，政大最稳定的射手应该还是林子浩，就是现阶段。
0: 好，第二发用。
1: 顾俊尧把这个卡得很好，哦，但是在这波哇，这个篮板球，
0: 哇，出手收得很好哎，
1: 对，
0: 他左右开弓，有发现？
1: 对，好有经验的打法。
0: Mando， 今天就是泡泡来的。
1: 对，真的好想要有这种200公分以上的球员，而且跑得那么快。
0: 嗯。我场上哦，现在因为这个林恩宇先下去休息哦。如果单以持球这件事情，目前常持球能力可能最好的应该是谢敏根。
1: 嗯，对。不过谢敏根的历程也算蛮特别的哦，他在信义国中的国三他才拿到球衣哦。那当然一到国三之后，哇，就整个大爆发了，就是不管是助攻或是得分都是名列前茅。然后当然到了南山的之后呢，的第一年拿到球衣又是成功的守住他现在的队友林恩宇，所以在他高一的那年南山就拿了冠军哦，他大那时候的他功不可没。
0: 好，所以呢在这一节政大把分数逐渐追进了，上半场呢是38-39一分差距，但这节政大事实上是一度的还领先了对手。
2: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

0: 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凯旋，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阮爸爸呢？啊，你去哩，你就来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哦？我恁乖伊拢安尼。
2: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3: 哦，你要拍刀叉啊，拍鼓。
2: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啊，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讲，一般囡仔做李涵拢无师自通诶，
3: 对，
2: 就是拢会，起起起弄得拢会啊。
3: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捌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4: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都华。
2: 所以，

0: 俊达在这场比赛只有登陆八位球员，不过还是跟 Westmont College 打到了第四节，而且从比赛的中段开始，双方啊就互有来回，基本上呢是没有太压倒性的优势哦，双方就你一球我一球。
1: 那当然，郑大守住对方哦的那个separate， 但是在对方的快攻展开上，确实在那一波几波的进攻哦，就他们的高个子，等于33号的那个 Mondale 他们追赶回来了之后，不管是抓篮板或是直接投进哦，真让那个分数才一直往上加，不然郑大他们的整体表现真的很称职。
0: 球的转移很快，郑大其实在第二节开始哦，这外围轮转的速度哦，其实都有跟上对方球的转移哦。
1: 对，
0: 这个其实反而是最关键，倒不是说我进攻篮板抓不抓得到，而是你限制对方的命中率，至少你在防守上面你是成功了一半。
1: 对，尤其是他们虽然第一波有点被小过了之后，当然其他的队友就立即踩住他要进攻的那个点哦。那就算是对手把球传出去了之后，他们也都可以立即踩上去，所以才让对手没有办法就是接到球马上出手。
0: 这球直接送到对方手上，
1: 没错。这也是我们台湾惯有的那个在禁区的防守方式、
0: 哦、就喜欢
1: 就是站着而已，你只有站着而已，当你这样的被动防守，对方就是靠在你身上，通常还是防守吃亏。
0: 我们喜欢就是手举着，但是其实明明有下压，然后感觉好像说自己没有移动，你还不如垂直起跳。
1: 对，
0: 你垂直要直上直下，其实碰撞其实基本上都是好球。
1: 你可以去猜他要出手的点哦。其实过去我们真的都有被指导说，你要去猜对方的点，然后去打他的火锅。所以我们这是有让个子比较小的他在做一个节奏的时候，我们去猜那个对起跳的那个步伐。
0: 对，两分领先。威斯蒙特学院转移很快，陈建勋底角是他的任区、
1: 对，
0: 进攻篮板，林恩宇都是两分
1: 球，
0: 假不漂亮、哇，很可惜，最后
1: 可惜
0: 没有摆进，这就冲上去了。
1: 对，就像刚王伟嘉他起跳来之干扰他了之后，其实就收到效果了。
0: 挑不挑战？底线，他这个打法我觉得有点十度棋那种即视感。
1: 对，
0: 这身材没有很高，你看他在180几公分，那是因为吨位够重。
1: 所以真的是想扣十度棋，来做一个示范性的防守哦。
0: 下手下得很快，
1: 对，有抄到。
0: 不过这回场伟力咯，
1: 对，
0: 因为点球这一下其实没有掌握住球权，
1: 所以有干扰对手，让他去做应变哦。那当然，这个瞬间就可以再进行第二次干扰。所以千万防守者绝对不可以说哦，我现在防守就是紧遵着移动就好了。那有些手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那个赖廷恩这样子，
0: 中四，得到六分。好短，打在前框，两人挤成一团。
1: 哦，
0: 下手下的很快，
1: 对，
0: 过底线球 ，Westmore College。
1: 好，这个拖地一定要拖干哦。
2: 你去对他，伟嘉，伟嘉你过来，伟嘉你过来。
1: 因为手地上如果再有一点点湿湿的，对这些球员来说真的都蛮危险的。
0: 外面，空档出来了。
1: 哦，小心。
0: 瞄一下，需要挡人吗？不用，谢敏跟自己切，
1: 脚步了，
0: 太明显了，
1: 对，
0: 那个电的声音、收音都听得很清楚。这个其实是台湾球员哦，你看，在过去在 UBA 做或者 HBO 当中，他做这个动作没有人盖得到。
1: 对，
0: 但是你打到国际赛，你会知道说，其实有一些动作，你可能你要打到更高的层级，你要修正。
1: 这个很重要。当然，对方在三叉火锅的时候也是干净利落哦，没有所谓的产生碰撞，然后让你掉下来之后会受伤。
0: 因为你的高度其实差太多了。
1: 对，
0: 人家205公分，你一百八十四，比你高20公分，你在他面前做这种，等于对他来讲，等于是你这个拉杆或是你这个要保护球的空间有跟没有是一样。因为你如果说是撑高差不多有一八几一九几差10公分，你做这个动作可以闪得掉。

0: 我今天下半场 Westmont College 的外线把握度不是很理想，
1: 对，
0: 一直投不进，所以他们三分命中率其实一直在下探。上半场大概是三成左右哦。那打到现在下半场第四节，其实剩5分40秒，三分命中率 Westmont College 市场呢是只有17.9%哦，不到20%。
1: 啊，当然政治大学今在巩固防守篮板球上面好球。
0: 哇，这球打得很聪明哦，被挡找到陈建勋，因为陈建勋今天四个三分线有三个是在底角投进。这干扰也是很成功。嗯，哇哟，自己又放了一枪。
1: 对，傅君尧如果犯规的话，我们心就会抽一下了，因为他已经两次犯规了。
0: 那谢敏哥要聪明一点哦。就这种球你当然够快，可是前面对方你已经少打多了，你切进去你有没有办法完成投篮的 finish 动作，这是要考虑的。那等到你回头的时候，你是空中掉在空中才找人传球，如果对方没有犯规的话，这球你一传出来其实你是有可能发生失误。
1: 嗯，哦，这个就算已经看到傅俊尧的机会，但是对方对他的进行的防守，哇，这个对，王伟嘉在第三节之后，等于是他的出手真的没有像刚开始那么稳定。
0: 其实感觉他体能有点像。
1: 对，然后而且对方的干扰之后，他的身体总是在产生一些异变。
0: 特别你看第四节有几次他球拿不太住哦，我觉得他体能 对，其实要应该要他调节一下体力。嗯。范凯贤教练也发现了。JV Chase, stay on top of the players.Be ready for these players at the wing. 而且林恩宇休息蛮久的时间，有机会四分半把这个比赛最后给 finish 掉。好，带两个大衣的啊，都射到他手上。比较不应该发生的失误，不过政大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暂停。一方面也是刚好可以调节体能的时间到了。
2: 然后
0: 三节打完，双方的比分是6-5、6-5。这节政大就得到5分哦。陈建勋的外围出手跟谢敏根的罚球。
2: 五号在这边。然后那个伟伟来抗议，你到这里。每一次发球，他们会守全场队，就怕这个，怕出来，这个一定要接到球，一接到，你就往前冲，可以就直接打地板，那不行，你上来帮忙接应，你再冲，然后这个去答，你去答应，然后你就上来。OK， 每一波都发这个，不要被他耗到时间，懂吗？懂我意思吗 ？OK， 我们现在防守走得很好，现在全部都 seven 就好了。哦 ，seven 发起现场都全部都 seven，OK， 好、加油。Hold 住，恩宇哥。
0: 威斯蒙德学员在这节也就得到6分哦，是三个这个篮底下的摆球哦。
1: 其实以他们的得分能力来说，今天的得分算是少的。
0: 对，不过正大防守因为其实守的算是蛮成功的，
1: 对，
0: 够黏了。
1: 好球。
0: 林恩宇休息了一阵子，上来现在油很多。
1: 对，
0: 是4分3篮板，而且林恩宇同时有传出全场最高。的8次助攻，
1: 就颇有接替尤爱哲那个位置的味道哦。
0: 那9次助攻哈，14分9助攻。 这就是个人能力了。
1: 对
0: ，Logan Houston。
1: 嗯，好球！
0: 哎，突然间放爆了，
1: 正好在陈君伟的手上哦，还好陈君伟有跟进。
0: 其实谢敏跟这种打法哈，他如果这么多盘带跟切入，他其实可以学学看宋欣浩当时在这个一二年级的打法，他可以多一点，因为他既然他能够盘带能够突破，如果你没办法切身，因为在禁区里面，人家的身高是比你高20-30公分，嗯，那其实你收球之后可以直接拔起来中距离投射，这其实事实上是他可以拿来得分的一个武器了。因为他有第一步过得进去。
1: 对，那可是谢敏跟宋欣浩的打法上面，他的体型哦，那宋欣浩一到大学之后哇，整个肌肉 muscle 全部都练出来，尤其他比较强调那个弹跳垂直跳的能力，但谢敏跟是可以跳远的，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当然您的建议没有错哈，但是谢敏跟他的那个特色跟宋欣浩还是有些不一样。那个宋欣浩蛮强调进攻的部分，而且那个指挥教练也以宋欣浩为那个就是得分的主轴，但谢明根他还加上他的助攻能力真的非常好。
0: 哎，这是要回看，希望挑战，嗯，也当一个暂停用了。
1: 对，因为政大确实需要蛮多那个机会休息的。
0: 其实哦，这个一定是不会升级的啦。但是范伟说，我们刚刚讲他其实他知道是不会升级，但我把当叫我把它暂停用。
1: 哦，这个会升级。我们现在是开赌盘的概念吗？其实我个人还觉得说，他虽然是超球，而且重心明显的失去了哦，但是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动作也有那种假倒的意味耶。就是通常呢，这样的跌倒你站起来都是希望立即直立的哦，然后做防守，但他又来那么一下往前扑这样子。而且林根宇这球这下子也跌得不轻啊。
0: 一般犯规。政大胜一次的犯规可以喊，下半场反而维斯蒙特学院没有帮政大喊暂停，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休息。
1: 对。
0: 空档出来了，把握住，哇 ！Chase Collins 打开头跟结尾的14节，
1: 对，
0: 各得5分。
1: Collins 在维斯蒙特学院里面还真的是比较稳定的射手，而且他只要那个。你要退了一步，他就会出手。
0: 陈建勋现在被对上，篮下的高度还是摆在那个地方哦。
1: 对，那当然他们的中锋球员哦，像蒙德尔这个，就只要队友哦

0: 陈君伟其实在 HBO 的时候就蛮常发生这种进攻犯规。嗯，五分差距，韦斯蒙特学院请求暂停。
1: They're coming up here early. They're really pressuring Braden up here. Okay, so Aiden, just get here, just go straight to low. Straight to low. Get low and catch. Low, and then get your butt in there. You might get a layup or a rebound.
0: 主教练 Justin Leslie 对台湾那是非常熟悉。
1: 嗯。
0: 他平均大概每三到四年就会来台湾打一次佛光杯，每一次都在不一样的球队。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这个佛光杯的主办单位应该是直接先问他，
2: 对，
0: 你有没有兴趣来打，然后再找他的学校是什么学校。
2: 是，那当然连续两次都拿下冠军，他对于这次的佛光杯也是对求胜若渴。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色是，就他来，因为说，因为我们有时候邀请外队哈，你这个强度其实要拿捏的就是刚刚，
2: 对，
0: 找一个超级强的，像这次。琼斯杯找美国是 NCAA D1 的 UC Irvine， 这个球队来这边打呢肯定是冠军，而且分数都拉得很开，其他球队也练不到。那你找这种就是大概在中间这 NCAA 二级中段的球队来讲的话，其实跟我们其他球队还有台湾的大学来讲，比较能够有来有往。
2: 没错，就是寻求一个刚刚好的那个范围里面。
0: 七分差，
2: 对 ，Houston 瘦归瘦哦，但是他的那个机动性真的很快。
0: 这场比赛其实对政大蛮有收获。
2: 对，真的。
0: 就几名大一的球员，因为前面其实打的时间比较少。Justin Leslie 主教练其实不太满意哈，他倒不是满意吹判的部分，是说他跟队友说，他跟他球员说，你干嘛不传球？你这明明就是就一个很好出手的机会，你硬要在这边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教练其实不太希望你在靠近，就是你已经过半场这个地方做太久的盘球，你很容易发生回场的违例。
2: 那种前仆后继哦，让那个政大虽然在禁区已经挤满了球员了，但是还是没办法。不过王伟嘉真的要注意了哦，就是说在这个当下，
0: 政大喊出这场比赛他们的最后一个暂停了。这一节政大其实就单节得了九分了，
2: 九分真的是算少了啦哦。那如果说他们可以延续在第二节、第三节那种气势的话，
3: 要打。
0: 我却感觉到政大其实真的在第四节最后这五分钟哦，其实体能下滑的状态是蛮明显的。
2: 对。这两波的篮板加上投篮哦。
3: 三分球找那个建勋跟阿康。OK。
2: 有蒙代尔虽然跌倒，忙爬起来哦。
3: 然后不要犯规。就不要犯规了，
2: 就是以他那个高度哦，就跌倒会让人家产生有点担心，但是他们的体能又好到可以立即爬起来。
3: 帮我看看 ，OK， 我来加油。好，那个天塔。
0: 我这场比赛可以看到几个政大在今年赛季2015学年度打这个公开一级的比赛会有一些

0: 特点，包括像陈建勋穿的大衣，但是你看他在底线的这个把握度啊，还有这出手能力，其实他应该在大一赛季就会有蛮多的上场时间。那你看林恩宇他要攻，其实也是有得分的能力。
1: 对。
0: 只是因为先前政大需要他的防守，那比他攻的人还大有人在。
1: 对。
0: 但今年他其实绝对是需要多一点的出手。
1: 其实这些优秀的球员汇集在同一个球队，也可以有像那个威斯蒙这样的概念哦，就是谁有机会谁就出手。那当然后卫有出手能力的话，会对于你在那个传球上面有更多的帮助。
0: 我觉得林恩宇的例子哈，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很多打篮球，不论是你是球迷或者你是球员哦，都是有一个思考的方向是，很多球员他不是不出手，而是在这个层级当中比你得分的人还有人。基本上像你打到 NBA， 每一个球员在高中时期都一直对上得分王。我觉得 Dennis Rodman 他有讲，他在打 NCAA 的时候，他是对上的得分王，一场均得分三十几分。但是到了 NBA， 他只能抓篮板，
1: 是
0: 因为比你准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每一个层级每一个层级上去，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技术的特色，我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哪里，我把它放大，你自然在这个球队就会有你的定位。
1: 对。
0: 我觉得今年政大因为这个主将都毕业了哈，先前尤爱哲，后来的宋金浩，所以今年会有很多投篮出手的机会，甚至主导攻势。那谁准备好，这个就是他的。
1: 对，我相信呢，大家也都在猜说，指挥教练的教练团会怎么设定这些球员的定位哦。那当然，在训练之后呢，对于政大来说就是有一番新的风貌。
0: 陈建勋犯规了。范凯洋教练摇摇手，刚刚就说不要再犯规了。
1: 对，就让时间慢慢的走完。
0: 对，因为十分差距，你犯这个规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也不是说现在需要冻结时间跟冻结分数。
1: 对。
0: 没有暂停哦，所以篮板下来就直接攻了。叶发有时间还在走哦。哎，结果给到陈俊伟手上。好，所以最后的比分77-66，维斯蒙特学院。主教练 Justin Leslie 也是，只要来台湾打福王杯，先前两次是封王，但三次来台湾都打进了冠军战。在第四节单节的比分哦是比较悬殊啊，21-11，政大确实在整个第二节、第三节打得很出色，第四节一开始防守其实对位也成功，但是在进攻端上面哦的体能下滑的状态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第四节让整体这样比赛的投篮命中率是下降了不少，都是35%左右。但维斯蒙特学院的篮板球呢多了30几波，所以特别是在进攻篮板的部分完全压倒了政治大学，所以投篮的差距哦，84次的出手跟67次的出手，维斯蒙特学院整整啊多攻了17个回合，这是这样比赛啊可能在整个数据方面最大的差距。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转播呢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看一下明天的赛程。在季军战首先是由佛光大学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女子组，那女子组冠军战呢则是由师大要面对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刚才出球的政大呢就稍微休息一下，12小时之后要来面对筑波大学，会是男子组的季军战。而冠军战呢今年则是由马来西亚要面对威斯蒙特学院。好，那我们在今天8月1号的转播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也感谢所有朋友球迷朋友的收看，我是欧柏林，跟我们的球迷训练教练向您说声晚安，再会。

因为我到即马四十二啊，我才有感受到讲，其实咱为人处事应该爱，里面要柔软，哎呀，外面要刚强。然后我的老师傅甲我讲，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咱做人都要有方有圆。这个圆的代表是内在的柔软，所以我用比较暖色调的来画。外在的世界比较混沌，比较复杂，跟人相处要有一把尺，要知道自己的规则跟底线在哪里。

0: 我是庄凯勋，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最爱，也就是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寡戏。为什么我这么爱寡戏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寡戏了不起的所在。寡戏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跟咱台湾经济起步的时阵，伊是担任教育甲娱乐的意义。所以人讲看寡戏的囡仔袂变歹，因为头壳内拢有忠孝节义。所以我才会一直咧传承这个寡戏。除了嘉庆君游台湾以外呢，我阁得到一个机会，会当制作十集的影集，就是这出叫做《勇气家族》。今天呢，咱邀请来对主要的演员来到现场，分享他们在这出戏里面的演出，以及伊那人生碰到困难的时阵，要哪用勇气去度过伊的难关。
2: 我在这个勇气家族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叫做晋桑，那也是雅兰姐所扮演的吴桂英的丈夫。
3: 主委哦，讲咱洪台天，佫坚持要徛在舞台顶，讲一定要请咱食肉粽。
4: 一人一碗，赶紧请袂煞。
2: 这个晋桑跟吴桂英在歌仔戏班努力奋斗，要成团，然后要坚持下去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意外，所以他就提早离开了。但是他一直在这个吴桂英的这个团长的心中，给了一个很大的力量。我的感受是说，其实，外台歌仔戏的演员都非常非常的强大，他们那个强大是，就算早期就像雅兰姐讲，有一些老艺师他可能没有念书，包含他自己的母亲可能没有受到教育，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那个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只有完全就是 respect， 就是尊重。对，在这一次一次演出之中，慢慢了解到这件事情。
5: 英君阿妈头遮水，你有想讲我试看卖韩丽花不？
2: 有没有看到这个黄色的家？它其实就是在呈现了一个家，然后上一代、下一代传承、沟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有一个家。那这个家里面发生的故事，我们到底要怎么互相体谅跟包容对方，然后手牵着手再继续的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出戏除了歌仔戏的传承以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1: 欢迎金钟视帝庄凯勋。
0: 大家好，我是庄凯勋。
1: 晋桑你好。那有人叫晋桑？
0: 桂英你好。
1: 你没记得我的名？
0: 桂英你好。
1: 戏里底我两个是翁仔某，我叫伊晋桑，伊竟然袂记我的名，我姓啥？
0: 我无袂记得，我是想讲我到底爱叫雅兰姐啊，还是叫桂英？
1: 戏里面我叫晋桑啦，伊姓陈嘛吼，以前迄、那个阮拄啊演差不多民国四五十年代，
0: 差不多，
1: 迄个时阵的人有当时啊拢会用什么晋桑啦、寇桑啦去称呼。
0: 有迄个日语的迄、那个。
1: 对对，啊我请问恁某叫什么名？咱两个海报多噶呢，你肯定袂记我什么名？来，请回答。
0: 桂英啊。
1: 姓啥？哈哈哈庄凯勋，你金钟视帝呢？人靠不倒呢，竟然我靠倒去！哇塞，吴
0: 吴桂英，
1: 哎呀哎呀，
0: 吴桂英，
1: 你今仔敢那无精神过来啊？好啦，咱卖甲你考试啊，来请教一下，因为来阮节目惯例拢爱画一百道。
0: 是，哎，
1: 然后呢，我这个心理专家就可以从图里面看出你目前的心态，是人生恍惚呢，还是人生精彩？
0: 突然间觉得好可怕。
1: 看这北斗，你是画水蜜桃呀？破冰的水蜜桃内底甘一粒迄个番茄吗？
0: 有小可有型哈。
1: 哎，那为什么里面会有黄色的？
0: 黄色的就是
1: 你不是红心吗？
2: 对对对对，
1: 然后渐渐散发粉红泡泡，
0: 就是要有暖呐、啊，因为太阳光是那种很黄色的
1: 皇帝的光，
0: 对 对, 對，那个是你的光，那个我不敢用黄色暖色系啊，阳光这样子，嗯，对对对，所以里面要保持柔软，但是外面要面对外面的世界要有一个。准则要有一个方正在，
1: 嗯，对，就这样听凯勋讲，不，家己自曝年龄，讲伊四十二岁，其实四十二岁应该搁较进前的进前，伊有一挂，卖讲冲动啦，就是讲可能年少。年少得志啦，或者是怎么样？咱、伫这部当中，才慢慢来甲伊开讲，先来讲这出《勇气家族》。这出《勇气家族》其实是由我甲叶天伦导演，就是《鸡排英雄》《大道城》这种亿万破亿的电影导演共同制作，因为伊嘛真感受到讲我对歌戏的坚持，所以这出戏呢是咧演迄个庙口歌戏戏班的人生，你真好胆，因为你要做个团长嘛，无上梁山也不能上梁山，
0: 是，
1: 对，都一定爱有歌戏。我当初邀请你的时阵，你来敢来讲？
0: 两个原因啦，一个原因是因为当然是像亚兰姐讲的叶天伦导演，因为伊的口碑拢一直足好的嘛。
1: 啊，不是因为我。
0: 啊，我嘛甲伊合作过《紫色大道城》，你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1: 哦哦哦，
0: 我讲两个

0: 的原因嘛。啊，因为天伦导演我是较熟悉较久，我怕紫色大稻埕内底我帮伊演蒋渭水，啊，所以讲我知影讲因导做的戏剧拢足
1: 有品质，
0: 嗯，足有品质啊，很正统安尼，啊，拢是拢以咱台湾故事出发，所以是真有价值。啊，我就感觉讲一定爱来甲导演个合作一届，啊，另外是我看到亚兰姐的名，我就感觉讲啊，这一定爱去，因为阮妈妈伊当阵厝内一挂阿姨妈妈，因拢是看歌戏，啊，阮细汉嘛缀咧看。
1: 哦，嘿，我计是你妈妈自细汉看我大汉，安尼我就变倒啊。
0: 我阁想要好好为只离开，我想。啊，过来就是因为我甲亚兰姐有一个缘分呐，算我第一个金钟视帝的讲座是为你甲朱大哥邱导你们颁奖啊，我拿下来啊，我觉得这是个传承。啊，加上我家己嘛是有京剧的底，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都是传统戏，那只是说是不同的技法，所以对传统戏的热爱跟传承的东西，一定要来跟就是亚兰姐学习啊。
1: 没有，其实我嘛是有探听过的，而且我很这其实凯勋是我邀请他来演的，我跟导演提议的，因为我感觉我看过他的戏，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内敛，然后对他的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戏。其实我很欣赏演员，就是不是在演表面功夫哦，很多人都演
0: 在皮，都演
1: 在皮的啊，你是深入在心肝来，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角色非你莫属，我就亲身去邀请他。但是我知道讲京剧跟歌戏一定是有差别的，虽然有一点啊身段是雷同，
0: 是，
1: 但是要你要跟这个歌戏进前，你有做什么功课？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今麦想想的是真正感觉讲，哦，那才好大哈。
1: 真麦真惊，唔麦唔惊就对啦。
0: 真正就是愈麦愈惊，就是当阵想讲，京剧应该甲歌戏一挂身段，因为基本功其实功架拢差不多嘛。
1: 对。
0: 啊，真正入来演出了解了就哇，其实差足多呢。啊，加在有入来演，因为对外来讲是开拓一个新世界。那个差距就是在于说，因为京剧伊是咱讲的啦，由俗部入雅部嘛。伊本来嘛是地方的嘛，哦，伫个大陆伊是东北迄边的啊。啊，一些北部的剧种，然后进去到京城里面变被选成京剧国剧，所以叫国剧嘛。啊，所以因迄当阵做的拢较接近偶戏，
1: 对，
0: 每个那种亮相，然后每个那种动作都是很像在超偶的那种一节一节一节，所以但是因为歌仔戏。阿姊嘛，知影伊是为地方来，啊，伊是深入民间，所以其实伊做侪物件，话戏做侪，
1: 对，比较长民化，然后比较接地气，
0: 比较接地气，
1: 阿哥较活骨啦，
0: 较活骨，
1: 袂汉尼啊，
0: 敢那人偶安尼，
1: 对，
0: 顶翘翘安尼，啊，所以唔知讲迄当阵接受了，就说哇，真正差足侪，因为足侪咱惯习的动作吼。到演出的时阵，像迄当阵的亚兰姐就有调整过很多，那时候才知道说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1: 没，你嘛真认真啊！阿未开拍之前，伊就一定去集训啊。有真侪人去集训，拢举手拢会拱着头、拱着脚，你捌拱着无？
0: 唔捌呢，但是我
1: 因为你有评剧的底子啊。
0: 嘿，小可较知影讲，迄边那人安尼。我拢去工作室遐食零食的呀。我见拜去拢个亚兰姐工作室的零食食了了，啊，为着。惊伊可能回去，感觉讲是毋是调查头，我阁留言在黑板说：“阿姊，我练完功了，东西也吃完了，谢谢招待啊。”
1: 本来就是安尼啊，去就爱互人练了后，
0: 爱互
1: 人食好饱，人讲食王头提水嘛吼。所以其实歌戏嘛是同款，阮歌戏的敢那拄只讲的勇气家族，都敢那一个家族，一个戏班都敢那一个家族，都敢那一个家庭。所以稍等下除了咱金钟视帝庄凯勋以外，要阁介绍阮这个家庭的成员给大家。
2: 当然，我即说有关歌仔戏，我是较唔惊。唔过，若要演这个较大咖的生活的这方面，我较会惊，因为我较无接触到。甲咱 咱演这个台卡的电视剧。
3: 安尼就讲，搞我心情同款啦。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很多人就会说，你若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加油哦，你要坚持哦，你要有勇气哦。所以我们这出勇气家族，就是在说一个戏班的家庭，他要安怎有勇气去度过一盏盏的难关，尤其说很早呢，这个晋商就离开吴桂英，现在应该记得我的名字，吴桂英自己一个带三个孩子，继续就是要来欢迎我的大汉子，其实他给我差不多20岁。欢迎勇气家族我的，当恭喜播音社歌剧团的接班人，那他私底下是音乐歌剧团的小生，欢迎勇气家族演员罗玉琮。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玉琮，真感谢来搞这个节目，感谢雅兰姐。
0: 我就说你给我20岁，
1: 感谢阿母。
0: 恁大家，阮三个其实我甲玉琮伊较接接近啦。因为阮当时伫个2019的时阵，杨阿姨发心讲看到电视，拢一挂乱伦不伦的事件，伊其实已经阔别电视台、电视剧、歌仔戏的电视剧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伊看到迄个情形，就讲这就是无关系啦。跟他接骨，吼，阮大概都不干，吼，就重新让电视，再度有电视歌仔戏。那时候就有招生，叫做我是杨丽花的每一个人来比赛。哦，迄个时阵连马来西亚啦，吼，新加坡啦，内地啦，
2: 全亚洲的，
0: 一旦讲是国际性诶，还有德国诶。所以是国际性的海选。那玉琮呢很厉害，得到这个我是杨丽花的
1: 第三名。
0: 伊迄阵做杨家将嘛，
1: 对，杨家将。
0: 第一名何佩云呢，毛伫咱即出来的演
2: 出，
0: 演我的好姊妹。我甲玉琮较接受。玉琮跟我嘛金钟四弟的煞袂记哈，跟两位金钟四弟合作的感想啥款？
1: 真正压力足大的
0: 哦，唔是吸收很多，是压力很大。
1: 嘛有啦，就是第一摆见面就是哇，迄个压力很大啊。佮拍这出戏，当然拍这出有关歌仔戏，我是较唔惊。唔过若要演这个较大咖的生活的这方面，我较会惊，因为我较无接触到。加咱演这个大咖的电视剧，
2: 安尼就跟我心情同款啦。演大咖我较放心啊，啊那边演寡戏我就开始心中皮崩
0: 菜。观众朋友听有大咖甲大顶啦吼，罗玉琮的意思就是讲，伊拢一般拢徛舞台，所以中寡戏的中若话起哩，伊就怡然自得，因为伊自细汉。伫妈妈巴肚内开始有关系啊，所以会当讲是驾轻就熟。但是阮这出演技呢，应该关系的部分是占伫这个演技的剧中剧，所以就是写一般的家庭，然后伊来去外口做关系的时阵，才有演关系的部分。这部分对于玉琮来讲，就压力较大淡薄啊。当时啊吼，伊会雄雄怎？我讲。回来，
2: 不怪伊咧戏内底，大刚想要出班呐，
0: 出班
2: 就是安尼啊。
0: 啊，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应该是取材自我的家庭的原型。这个播音社歌剧团是阮爸爸以前歌戏还袂到庙口的时阵，伊是伫个内台，内台啊，就是伫这个电影院内底咧演出，这叫做内台歌戏。迄个时阵，阮爸爸就有经营一个叫做播音社校。

0: 刷水表靠了后，就由阮妈妈经营的艺文红歌剧团。哦。啊，但是因为我感染阮爸爸，所以就用阮爸爸这个名来做勇气家族的咱这个戏班的名。嗯。啊，我演的角色呢，差不多就是阮爸爸跟阮妈妈的综合体。
1: 是。
0: 对，就是阮爸爸足严肃的，因为阮爸爸即马袂使体罚啦，以前会用的时阵吼。囡仔若无乖，伊会吊起来拍呢。
1: 拢讲。
0: 查甫会吊起来拍，啊，查某的吼，伊就甲门拢总串起来。迄阵阮住四合院嘛，伊就甲门串起来，啥物人拢袂使来占啦。嗯。因为你若门拍开，阮妈妈就会撞入来，啊，卖拍。
1: 是是。
0: 啊，阮爸爸来讲，不大不生气，住不搞不敌伊，所以伊就是感觉讲，囡仔就是爱拍。你才会知影，啊，当然即马是平安的，
1: 各大时代拢安尼啦。
0: 对啊，啊，阮爸爸就做迄个黑脸，啊，阮妈妈就扮白脸。阮妈妈哦，逐摆呐，迄惊要甲我拍，我就喷脚筋啊，我就走啊。所以，即个吴桂英的角色也都爱做老爸，也都爱做老母。嗯。但是你唔好看即个金钟四弟庄凯勋，阮请伊来创啥，对吧？嗯。伊是担任足重要的一个我的精神的部分。
1: 是，
0: 凯旋，你跟你讲者。
1: 晋赏这个角色，其实伊我大部分拢是甲雅恩姐对着戏，甲玉琮第二代较无，咱基本上应该是无对着。
0: 对，
1: 就是我对着玉琮这個角色的是较细汉的囡仔来演的。
0: 对，嘿，啊，我就是因这些罗文君演的迄个爱情。
1: 是，啊，我甲雅恩姐对戏的部分拢是基本上，我是勇气家族来的。担任勇气的部分啦，
0: 都是精神指标。
1: 精神指标，当时歌剧魅影，我是歌仔戏魅影，就是传统台湾原生剧种歌仔戏里面的魅影啊，也是吴桂英心里面的一个勇气跟精神指标这样子。
0: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算传统戏曲的突破。
1: 对，
0: 他在里面，我只要跟阮翁相谈的时阵，拢是伫我碰到困难，伫个伊个家己咧拍袂开的时阵，其实吼，讲正经啊，咱台湾真济妈妈，真济女性，都是吴桂英，因苦拢吞咧巴肚内，嘛，敢那报喜不报忧，所以，但是这个女伟大的女性，伊要安怎一直往前走呢？伊都要有一个精神的寄托。所以，咱导演咱的制作人叶天伦，伊就讲，咱来用这个虚拟棚啊，就是这张海报，阮伫个虚拟棚内底翕的。
1: 是。
0: 因为伊是一个伊讲什么歌仔戏魅影嘛，哈，所以伫个迄个我的精神的寄托的时阵。庄凯勋就慢慢浮起来，浮起来，敢那足老的咧，伊都会用伊的精神来支持我。所以我感觉伫个即马现代，因为科技较发达，用这种的表现方式，观众一定会耳目一新。
1: 其实嘛，是吴桂英家己心内自问自答的部分啦。
0: 对，
1: 所以这个晋赏，我除了讲。底下起来的真实的部分，还没有离开大家的时候的那个性格演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桂英心里需要晋赏给她的温暖跟态度，其实那是桂英心里投射出来晋赏的样貌。
0: 对了，起码讲有才调去看心理咨商师啊，以前无啊，
1: 对啊，
0: 得家己疗愈，
1: 想象自我对话。
0: 哎，伊内底呢，伊放三个囡仔给我啦，吼，一个就是咱起码看加我20岁的吴玉琮，伊做阮大汉囝。啊，第二个就是小等下会加入咱的节目，
1: 啊，
0: 直接加入咱的节目的这个林宇轩，哈，啊，佮有一个第三查某囝郑英生，这群人哈，迄个。阴森，在戏里面表现的都很不错啊，但是这个剧情内底就表现讲，这三个都拢我请用一手拉拔长大，啊，这是戏内底，请问凯勋哈，你嘛是两个囡仔的爸爸，
1: 是，
0: 听讲你做爸爸了，才感悟到你的个性也好，你的人生的方向，这是不是当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上界清楚的，就是你做一项代志，任何的决定，你拢袂以你家己出发， 以前拢是啊，我无爱，我想要爱啥，拢是我开始想。但是你做爸爸了后，其实你做足侪决定，拢是你家己

0: 放在上后壁。
1: 嗯，
0: 嘿，啊，你做啥物？我接这个戏，囡仔后摆看到，对因来讲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1: 哦，
0: 啊，搁有啊，就是讲我做这个决定，其实甲尾也是，对小孩来讲，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即摆拢会使 Google 嘛，
1: 对，
0: 拢会使查询嘛。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以后摆拢是查会到的。
1: 嗯，
0: 你到底是要对你踮伊的记忆里底担任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哦，我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人？
1: 嗯，
0: 这件代志其实对我来讲变较足重要的。
1: 嗯，
0: 啊，过来就是回到我自己本身的专业，在做表演的时候才发现。有了小孩才发现，以前演爸爸都演错了。
2: 打四个头就是出去了，这打家打了打遐，啊遐打了打遐，啊唔四个我拢打了啊，打了我就个徛咧啊。
0: 嗯，
2: 人伊歪停咧，个个躺咧当当当当，伊管你头家囝，头家囝有啥物摇摆，我上摇摆，一直个你容易，我迄阵目屎拢干咧，
0: 哎呦，
2: 干咧要得，立志就开始学啊。

0: 在做表演的时候才发现，有了小孩才发现以前演爸爸都演错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一定是做想要表现父慈子孝嘛，就是拢一等于就讲，哎，小明有没有乖乖啊？今天有没有听妈妈的话？蒙头啦啥？啊，其实迄种无正确哩啦。
1: 迄是拢咧演的对。
0: 迄是隔壁小王在安尼，迄是叔叔在安尼。哎，那爸爸等来我啊，你脚手有洗过吧？啊，要食物件，手唔紧去洗洗，来快。啊，就泡下，就浸，就是。甲缩缩的安尼，啊无就是尾仔甲烫起来，拢足自然，袂蒙头啦，啥物缩面，迄拢足假。真的，我演
1: 老弟，假面爸爸，
0: 演十几年的爸爸才知影，迄拢演唔对去，对，迄拢咧演叔叔的，迄不是演爸爸，因为爸爸袂安尼，妈妈嘛袂安尼嘛，
1: 对对，
0: 通常拢是一两门，啊，你若今仔。才换回来安尼，
1: 对对对，安尼就补甲规身躯诶，哎
0: 呀，啊臭外酸味才重安尼，袂讲啥物，哎回来了呀，刚才我妈妈准备，迄拢是阿姨诶，迄毋是爸爸妈妈，通常拢是安尼，咱台湾家庭拢是安尼啊，
1: 对，
0: 所以做爸爸了，其实足侪体悟，我感觉让自己比较在表演这一块有更完整。嗯，很明显。
1: 你拄仔咧讲，想讲你演什么角色，啊，后摆囡仔拢查会到，这是因为拄仔你是演艺人员啦。
0: 有影啦，
1: 对吧？那平常时一般的爸爸，可能都无你体会遮尔啊济，对吧？伊嘛是想要做好形象，较简单做啦。你较困难做，演艺人员的老爸较歹做。
0: 可以放大检视哈。
1: 对，可是你有体悟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当演艺人员的爸爸不会体悟到这一点呢。是你家己去想到，还是
0: 我感觉是原生家庭给我的观念呢？就是比如讲，阮爸爸妈妈因嘛是拢是全家人，嘛是中南部起来，啊，其实因起来台北一二十年，但是你嘛唔捌看因有啥物较喜欢的生活，你嘛唔捌看因出去交一个朋友啥因。工作的
1: 迄个，为了拼三顿，
0: 哎，为了拼三顿，就是厝内工厂，哦啊，菜市场，厝内工厂菜市场，就是啊。而且，阮伫个因这款教育，虽然讲唔是足充足的，那个物质上不是很充足，但是心灵上跟那个道德伦理、忠孝节义这种东西，其实拢传承的很完整，所以。我觉得我给下一代也要一样的东西，这样。
1: 你放学回家一定看得到爸爸妈妈，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相信歌仔戏剧团的演员的小孩，放学回家不一定看得到爸爸妈妈，
0: 要去戏台找。
1: 玉琼，你咧？
2: 我也是安尼生吼，因为其实我是，咱这个剧中是，我也足感动，就是讲，嘛是我在现实生活嘛是足早就无老爸啊。我爸爸在我的六岁时候，他是心肌梗塞，在我的戏台卡过往的。
1: 哦，迄阵有咧，无咧演戏，多
2: 有咧休困啊。我多演咱二月十九的观音妈生，啊，伫基丁做几年的嘛，做十几工，啊，当阵戏台较悬，啊，所以讲当所有演员，我那时多拢处，包括我那姐，我文君拢处理戏台卡搭帐篷。困去台下，阿文君甲阮爸爸感情较好啦，因拢困做伙，安尼，啊，所以伫即个凌晨时阵就过往啦。啊，阮文君无，透早要特别食早顿嘛，要甲阮老爸叫起嘛，啊，叫，啊，就过往安尼。
1: 没有预警的就对啦。
2: 我即早讲伊讲伊要过往进前，去即前几工同来讲。拢讲一寡有诶无诶啦，讲一寡讲啊，咱遮个囡仔吼，啊啦，阮拢是阮大姨甲阮牵绳，所以咱遮个囡仔无论安怎，一定爱甲大姨班顾好，啊袂当去做歹啦，就是爱甲这戏，寡伊家传承到好势。
0: 刚才咧交代啊。
2: 对对，就是会讲些，就是哎呀，预警的点。所以这出戏我其实我每做这出戏，我是看着剧本讲哇，怎么跟我的。感觉这么一样，我妈妈是较辛苦，我妈妈是过五个音呐，那这次是三个，我妈妈是五个，所以啊，你像我，我到国中的时阵，哦，就是马龙那亲像杨姐讲的是，未去看的是大人伫厝内，因拢去做伊嘛，我是因为国中国二有被霸凌， 真的是被学校霸凌，霸凌到我无想要读册。
1: 讲国二的时阵，恁爸爸就无伫个嘛，你六岁，爸爸
2: 我六岁就无伫个，
1: 所以你用霸凌的原因是因为讲无爸爸。
2: 唔是，妈妈就是讲被霸凌的原因是讲切阮的这寡语。哦，切阮的这寡语。
0: 哦，看你。
1: 哈，这
2: 对就是
1: 啊，安尼我想，安尼我自自细汉嘛，你讲霸凌较大。
2: 真的真的。
1: 但是我拢无甲当作一回事
0: 啦。真的会这样？
1: 会心里会有疙瘩。就是，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没有带过同学到家里，
0: 不可思议哦，
1: 所以同学不知道我家演歌仔戏，所以不会笑我。
0: 但是这今嘛这年代是足酷的代志呢，是艺术家庭呢。
1: 对对，但是阮因为阮爸爸就在大庙边嘛，啊庙边就有足侪无同款的人，比如讲三色人讲五色话，啊有当时就会讲，就会做戏啊啦啥。从小就是都是这样子，但是会自卑啦，会放在心里啊。但是，当然用现在的语言就是被霸凌，
0: 对言语霸凌，
1: 所以会那个结一直到了我到了杨丽华歌仔戏团，然后演出了让人家瞩目的角色，然后渐渐一直有大家有看到我，然后大家觉得啊，歌仔戏也是一门艺术之后，我那个心结才慢慢打开。
0: 哇。真的会这样哦、喔。
1: 对，玉琼，你从霸凌了，你做什么决定？
2: 霸凌了，就不爱去学校啊，啊，拢会偷走去阮的，阮妈妈、阮大因的戏班啊，秘伫个足远的凉亭啊看伊啊，啊，拢唔敢去台厅，我来去咧，查某，你搁无去读册啊？你搁逃学啊？我拢唔敢跟伊去。啊，老伟弟，啊，无就是去阮台南，较早台南的东地市无，东地市去啊，包个公司，一楼坐个六楼，搁行到一楼，行到时间到，主动放学等去阮家。
1: 你家己个自己放学的，
2: 可以放学。
1: 啊，老师敢袂家庭访问？
2: 老师拢直直靠阮妈妈，啊，阮妈妈透早就去找囡仔，啊，我来甲伊走小路，唔知道当初就是无想要去好好面对遐个学生啊，
0: 是，
2: 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恶。
1: 阿伯呀，噶安怎？你妈妈了解你这个情形了，才甲你带来对身躯边。
2: 对，妈妈嘛怎讲？啊，你册啦读袂落去，无你倒阮出来斗三工。啊，当初我是到十六岁才开始，其实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1: 哦，你也拍都差啊，拍鼓。
2: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咱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1: 对，
2: 就是拢会，你家家弄都拢会啊。
1: 徛伫横关边，袂用吹箫，嘛用拍
2: 鼓。对，
1: 可就是迄面卡徛鼓人的艺术啦。
2: 对，
1: 所以你就会向
2: 先对拍鼓开始学。
1: 拍鼓无简单呢，因为拍鼓算讲是一个戏的灵魂，尤其是外台戏，伊是灵魂。我捌落拍过诶，整过，
0: 真诶啊，
1: 被他整过，
0: 愈拍愈紧啊！
1: 因为吼，我迄阵算头家仔囝嘛，
0: 是
1: 啊，阮爸爸要叫我去学戏诶时阵，我就不爱啦。啊，但是伊阁毋敢甲我囥喺厝诶。一个查某囡仔，啊，就甲我扎在身躯边，我就讲好啊，来做几棍啊，带刀了带刀，带枪了带枪，到尾啊。对你爸爸妈妈辛苦边，才了解讲因的辛苦。
0: 是。
1: 啊，我就跟我妈妈讲，因为我迄阵有台南腔啦，我对平湖搬来台南，伫平湖的时阵来台南去用笑一摆，讲平湖腔愈长啊，愈要骨大啊。你看，哎呦，那这个腔啦，我对台南搬来甲台北，搁去用笑一摆。
0: 是。
1: 我就跟我妈妈讲，好啦，阿婆，若要演，你要派一个角色，我按按的。就是给我按叫做按按的，啊，无你物件给我按来，哎，啊来，这两三事讲幺二三事，哇，就是有一个台南腔，啊，我妈妈就讲好啊，啊，就派我扮身，
0: 是，
1: 扮身做小生，做小生就是惊四角头哈，恁老伫庙口看过伊，就知影讲，小生就是在底下状元帽啊啦，啊，夹一个雪米啦哈，佛尘，啊，就惊四角头，啊，惊啊点光。就是徛遐啊，诶，拍鼓爱停，啊，文凭唢呐倒来，叮咧倒来，叮咧叮，就开始分。我唔知影什么时阵要停咧， 因为无人甲我教啊，我著看尔嘛，啊，著看讲，哎，打打四个头，就是出去了，遮打遮，打了打遐，啊，遐打了打遐，啊，唔四个我拢打了啊，打了我著甲徛咧啊。嗯，人伊无爱停咧，个个躺咧当当当当，伊管你头家仔囝，头家仔囝有啥物嚣掰，我上嚣掰，一直甲你弄起，好海阵把屎拢干咧。哎呦，但你要得励志，就开始学啊，啊，无以前。你拢唔捌学过嘛？
0: 是，
1: 啊，都是跟他看看看，对吧？拢看啊，都急救伤。
0: 啊，有些较有些较大腕的演员，伊都、就是，比如讲古老啊，文武场，文武
1: 兵，
0: 拢看伊嘛，看伊的动作嘛。
1: 对
0: 啊，你若较菜鸟啊，都是伊安怎卡，安怎本，你都是爱教伊的嘛。
1: 对。
0: 我依照
1: 怕讲，我阁会记你的名，但是我选择原谅你。我放下。
0: 我著唱，捌唱过林聪义的《奔》，啊，迄种硬道的啊，迄种硬道的啊，咱阁是菜鸟啊，啊上去奔不完一台诶，我还记得在建中的那个什么艺术那个里面唱。
1: 哇，那你功夫底是要练很稳呢。
0: 刚才有两个演员互相 cover， 迄当阵也咧读大学。
1: 哦，
0: 啊，古老都是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啊！哦，你看看，奔到你我落来半场落来的时阵呢。夜奔奔一半啊，然后熬台先，头你知哦，
1: 奔太快，
0: 把我这个头给剃了，因为他们说剃了就是卸掉嘛，把这个头剃了，绑大头嘛，
1: 剃掉白
0: 头，哦，啊，就听我有同学说，你上去奔，下一场换另外一个林冲，身高稍微有点差啦。
1: 哦，你们还有那时候就有 A B 卡了，对不对？
0: 很流行哈，哎呀，很土了。但是你就是不会认嘛，就是不会听那文武兵的那个声音嘛，啊，你就是亚诺卡，你就一直来，一直来，啊，一直关，一关，一直关呢。
1: 对，
0: 我会中得到的。
1: 其实真，伊嘛不是跳钢要给你创治，其实伊给他创治了后，伊给他闹开了，会加好我有迄个动力，通我成长。你别去卖讲咱迄个年代啦，哎，无讲的，敢那做社会。迄个时阵就是拢伫个闹开当中求进步。
0: 求进步，嗯，
1: 对。我相信狱中嘛，应该捌家己的班嘛，应该会当着啦。
2: 有啦，家己的班啊，拢一定会什么笑场啦，口碑讲唔对啦。嗯。啊，不过阮的时代人较袂，因较袂袂去骂，较袂拍。
1: 我嘛唔是时代人眼怕呢，阮是去外口的人欺负呢。
2: 啊，有影，那去用外调，去当别人的团，别人都会。言语之上，就甲你讲啊，你做这种戏哦，啊你上来你教的，哎，加减啊，你甲你捏一下。
0: 是。
2: 啊，听到时阵我就讲，好，我咪甲你记的，好，我啊一摆我来甲你做伙，我绝对，我莫讲武打戏啦，我唱我特别赢你啊。
0: 那个刮目相
2: 看。我做励志的。
0: 沦落到街头当乞丐，做乞丐嘛？
1: 啊，你有唱歌吗？你有唱乞丐调
0: 吗？我来唱迄落啊，
1: 就唱啥？
0: 头家。
1: 你要唱啊？
0: 唱我呀，因为我细人看歌戏啊。我唱啊，
1: 真厉害！
0: 一家子地安尼，本我惊到咧，因为迄个欧巴桑真正一两千块一点咧提出来，一直提出来。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帮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

0: 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因为你无甲玉忠对着伊，你唔捌现场听伊唱哈。
1: 唔捌呢。
0: 其实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其实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捌叫杨阿姨搞娱乐鬼。
1: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2: 收诶。所以得了20强，我是唯一叫杨阿姨娱乐掉。
1: 你迄个德国来的参赛专亚洲，你有摘掉第三名就强的呀。
0: 小等下吼，咱来先请玉忠唱一段，因为歌戏吼，其实伊甲一般的流行歌无同款。那一般的流行歌有一定的曲调，当然啦，你来要 R&B 啦，是讲你家己要飙另外一种味道，当然是可以。但是歌戏吼，伊有一个美感，就是白白七里遐调，白白歌词。我唱的甲玉忠唱的都会无同款，因为伊会当靠伊，甲靠你家己的学习，去登完世界，那杨阿姨最厉害的，就是伊除了扮相好，伊歌文嘛足好诶，伊有用心去练过，
1: 是，
0: 伊知影讲啊，即个白白新奇啊白白，伊甲人唱的新奇啊白白都无同款，伊的新奇啊白白。玉琮的新曲《白白》跟我的新曲《白白》也不一样，但是一般因为大家现在都听徐佳莹唱的，所以都叫徐佳莹洗脑去，我也非常感谢徐佳莹，因为她透过流行歌曲把这个歌仔戏诠释在里面，然后连对岸都在唱，
1: 也是推广哈。
0: 对，连对岸的算是京剧一把交椅的青衣还是花旦，
1: 是，
0: 伊嘛是唱新曲《白白》哦，
1: 真的哦。
0: 对，这我觉得就是音乐无国界啦。然后如果能够把我们台湾的这么漂亮的文化传递到全世界，我都觉得都可以融合。
1: 是，
0: 不是讲都爱西邦邦硬硬酷酷，一定爱安怎？所以咱即来讲，即、這个勇气家族要做即个宫庙文化的时阵，我得去极力争取。即出戏除了天行宫咱即个歌戏的文化以外，要搁讲真济庙口，咱即马定下咧看的迄、歌戏班，可能大家经过的时阵，拢感觉讲。哦，啊，就心灵咧劳累啦，哦，啊，小影一下，影一下，我先看红阿头有水无，通常拢安尼啦，哦，我小声小段好看无，哦，好看我就加看一下，啊，像玉琮因的音乐歌剧团，伫个台南算讲是真有名，阮妈妈即、這个家乡嘛是伫台南，所以因呐。做甲到位，其实因有真侪戏箱，戏箱大家知影，就是即卖粉丝，吼，都会对甲到位，可能都会对因开始演，甲结束，拢会点点侪咧看。
1: 是，
0: 但是有真侪可能，都会讲很不经意的啦，啊，都哦看懵看啦，啊，坐坐就走啦，迄其实对演员有真大的伤害。会感觉哇，你敢不知阮透早当时啊4点起来练功夫呢？吼，练走靠，练吊卡，练枪。连所有台顶要用的物件，但是阮准备好啊，徛起咧台顶的时阵，突然间看到迄个看甲一半走。
1: 走去哦哦，迄个心互相的那个磁场的影响很大。
0: 嘿，心肝内感觉会讲，哎，那安尼感觉我表演了无好。啊，然后相对的，久而久之，迄个恶性循环的开始呀。啊，你看甲一半要走，啊，我演甲一半，我嘛会使抢蛋嘞，我就走去。很多人还没有到下场的时候，他就把气给放掉了。所以你问玉琮，伫阮咧所有咧教，或者是讲无论是国家剧院、国父纪念馆，我拢甲伊讲，哎，等甲你拢无看到观众的时阵，你的气才可以放。虽然焦点不在你身上，但是你不能就此就放掉你的你身上的那股力量。
1: 是态度的问题啊。
0: 哎，对，观众看得到。
1: 是。
0: 所以咱看到外口。

0: 好戏当然有一大部分啦，拢是因为观众无尊重演员，演员都无尊重观众。啊，我希望讲透过这出戏，把这些概念给修正。
1: 是是。
0: 因为甲这个戏班家庭安怎经营，其实像玉琼因这个家庭，这个歌剧团的就无简单呀。对因大姨，吼无结婚，今年77岁，
2: 八十
0: 啊。哦。伊嘛是姐妹哈。然后组成一个团，然后亲像伊讲的哈，爸爸要过身以前，就感觉讲，感念大姨、大因、大姨对这囡仔的照顾，啊，就两个姊妹啊，同齐经营这个音乐歌剧团。
1: 是。
0: 啊，因啊，真正心肝拢捡真活啦。恁阁有五个兄弟姊妹，我唔是呢，我敢单超一个，无怪拍好会欺负我。阁继续要安尼讲。
1: 讲到这，应该呐，少年辈敢会足歹找演员。那要传承吼，少年辈。
2: 即卖袂呢，即卖社会其实拢做这拢是要学。
1: 真的哦，安尼真好啊。
0: 那我你刚去三凤宫，我看因班导真济少年。
1: 少年辈。
0: 少年的小朋友，因为其实吼，关于有经过真济站，
1: 是
0: 像杨丽花伫个电视关于的时阵，造成很大的风潮。
1: 轰动。
0: 我一出去哦，穿假球甲无像，伊讲伊穿一领唔知，迄个时阵啊无保护动物迄种
1: 迄个皮草诶，哎
0: 对对对，嘿差不多出去吼，拢去迄毛拢去用错了了，等于穿一领皮假皮，吼迄个时阵大家都拢真爱伫个厝诶看歌戏，啊尤其伊制作诶算讲是金字招牌，
1: 你当阵拢万人空巷呢，时间一到大家紧诶哦要等去看呢，
0: 对，啊无庙口歌戏其实。像我拄仔讲恶性循环了，加再因为花伫个电视，好关系个再兴旺起来。啊，到尾啊，搁一个年代，搁流行别项，都大概都渐渐先甲关系放袂记。但是这个时间呢，剩年轻人大家都有那种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
1: 有，
0: 所以现在要招收年轻人会比较简单一点。
1: 对。你们的观众年轻人应该也很多，
2: 蛮多的，
1: 蛮多的。
2: 大学生啦，大学生嘛，该。
1: 我迄当阵咱拍到一半，我唔是讲我走去高雄还是台南帮佩云演一台戏嘛。嗯哼。迄当阵伊就是咧招啊，我想讲奇怪啊，我拄好人去南部佚佗嘛，我就想讲啊，我家己演团长，啊，佮唔捌去做过外台戏，安尼敢那无啥说服力，啊，无来个试看卖好。
0: 哦，你有去客串啊？
1: 我真正去客串，我本正叫是客串。结果迄天，阮演3点钟。
0: 啊，你对头甲尾啊？
1: 对头甲尾啊！
0: 啊，你演啥？
1: 大出的呢？伊话演一个迄落要咧进京港口的一个状元
0: 啥？嘿嘿
1: 啊！尾啊，佮啊我佮扮身，啊佮我拢三出拢演着。
0: 啊，迄配嘛足好打的呢哈！
1: 啊，啊配音就是像咱讲的话戏，伊就是一个麦克吉啊，坐咧迄落戏箱顶头的戏箱上开始讲戏。我想啊，无剧本吗？
0: 无，
1: 甲咱想的无同
0: 咧，
1: 但
0: 是
1: 足强的呢，真正足强的，伊都安尼。
0: 阮大家拢爱家己想咧。
1: 啊，大家拢在帮化妆嘛。啊，有当阵是夹团的啦，迄团的来斗三工，迄团的我。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凯勋，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阮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工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哦，
0: 青梅唔会情，阮就是拢安尼
1: 啊。不要，我着手机啊，你做你讲，我开始录安尼，录啊，中昼讲紧诶啊，人迄煮家吼，煮迄米粉哦，米粉规单迄讲是保生大帝啦，保生大帝生日单呢，讲煮迄米粉哦，甲大家紧来食，那食会落啦，你下晡三十八，你那食会落啦，我他妈一直听，后壁一听一听，一下，到要上台巡配音人讲啊。你来，你讲无食，今日进去，伊就种两碗米粉汤来，食起来，我真正足戆大诶，想诶足戆大，但是迄个体验足珍贵，我感觉诶。
0: 啊，你去了讲唔着代厝
1: 哦。无呢，我迄天我搁演去食，你知无？
0: 去食，去分钱嘛。
1: 分钱，有啊，结果我摕到5000几块。哦。啊，伊迄天
0: 过了。这是不是环境剧场？
1: 伊拢叫我高雄姐夫呢，因为配音拢叫我姐夫嘛，伫咱勇气家族内底，伊算恁妹妹嘛，吼。啊，伊就讲我刷来要介绍阮。几乎为台北来支援安尼，啊，其实我是落去佚佗的，拄好伊讲点样演嘛，啊，迄天我迄个 角色就是尾啊是沦落到街头当乞丐做乞丐嘛。
0: 啊，你有唱歌吗？你有唱乞丐调吗？
1: 我来唱迄个啊，
0: 就唱啥？
1: 头家。
0: 你要唱啊？
1: 唱啊呀！因为我细汉看歌戏啊，我唱唱唱啊，
0: 真正厉害。
1: 角色安尼，本来哦，我惊到咧，因为迄个欧巴桑真正一两千块，一直安尼提出，一直提出，提提尾啊啊刷咧演刷，我想讲这是效果。我讲搞一两千块要提一行人，啊，迄个骗人讲，唔好，迄人迄真正要互你，你安尼无礼貌啦。啊，我就去你讲，我的那个高雄姐夫，感谢高雄的乡亲，你们让我有高铁的钱可以回台北，就过嘴诶。啊，你就体会着讲，迄外台戏的观众的粘着性足悬诶。
0: 对，
1: 虽然讲受众可能无即卖虾米韩剧啥遐尔济，但是因的粘着性足悬诶，即团应该得。因都得较到位安尼，哎，真正粘着性就高呢。
0: 哇，
1: 很珍贵的体验哦！哎，
0: 我唔知讲你敢去挑战这呢？
1: 啊，本正今年我佫甲配员讲，你若够外台戏，我嘛要佫去佚佗啊。
0: 去你
2: 我啦，我啦，来我去团啦。
1: 好啊，你给他下通告。你给他下通告。
0: 好，来来来，我看伊咧外劳，后一集大家要看无？有人唱，有唱歌，所以一定要锁定下一集的人生调色盘。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甘愿带一影兵，嘛不爱带一团戏班”。啊，意思不是讲戏班的人很难搞，意思就是讲，你看真侪以前戏班的人拢无读册，但是因的社会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你唔通欺负戏班的人哦。即系讲，哎，阿兵哥啊，我拢差不多毕业了，就去做阿兵哥嘛，啊，拢足单纯的嘛吼。啊，不过戏班的人，大家拢足有智慧的，所以讲甘愿带一影兵，嘛不爱带一团戏班。
2: 你讲风台子嘛是长，有阵在长个地洞嘛足恐怖的吼，地洞迄有当时戏班拢会切落。啊，风台地的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3: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1: 当刚才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我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你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所谓四无量心，一是慈无量心，二是悲无量心，三是喜无量心，四是舍无量心。此四种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体验菩萨无量无边的境界。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遍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差了18000里，那时候才用，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都是不会断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冲，有的时候退一步思量，往往能有海阔天空的视野。所以要享有自在的生活，不可以忽略以下四点：人我是非不去说，成败得失不计较，忧愁烦恼不挂念，名闻利养不争前。

0: 感谢奉献宝剑红山充满古早味的建筑家强烈的颜色，还有青绿的树木，啊，加落雨了阴天的过日特别好看。
1: 这是台湾前辈画家陈崇波对于淡水的描述，他的油画作品《淡水夕照》在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拍，创下了新台币约2.12亿元的台湾画家油画的拍卖纪录。画里的淡水红毛城、老街与教堂，巧妙运用屋舍、街道和人群，延伸淡水河右岸的景致，构图细腻立体，充满了节奏感。陈崇波是台湾第一代西画家，本土美术教育的先驱，也是台湾首位以西画入选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的画家。1947年，台湾爆发228事件，陈崇波为市民出面与政府军队协商沟通被捕。3月25日被枪决，得年52岁。但是他的艺术风范与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戛然终止。陈崇波生于清日甲午战争已未割台的1895年，这一年台湾变成了日本殖民地，陈崇波一出生就变成了日本人。但是他的父亲陈守愚是清末秀才，陈崇波从父亲身上吸收了深厚的汉学基础与强烈的祖国意识，这些养分成为陈崇波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能量。走寻陈崇波的艺术足迹要从嘉义开始，他的故居就在嘉义市蓝景街251号，现在是一家冰店。旧名嘉义第一公学校的崇文国小是陈崇波的母校，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在这里担任教职，后来转往嘉义水上服务。教书之余，陈崇波对于消除文盲、推广艺术非常关心。
2: 到村庄里面去教那些姐姐妈妈，义务去教国语。当然，那个年代是日语，他为了让这些妇女们有一个对外吸收知识的工具，他去鼓励那些妇女做家庭副业，就手工艺，帮这些手工艺品办展览。他对于那种美感，还是美术的追求，其实是着重在推广。
1: 1924年，29岁的陈崇波在妻子张杰的支持下辞去教职，前往日本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进修。2年后，以一幅油彩作品《嘉义街外》入选第7回帝国美术展览会。隔年，陈崇波再以《夏日街景》入选第8回地展。
3: 陈崇波他从在国语学校开始学习水彩画或者是素描开始，进入了对西洋画的一个研究的历程。当时石川新郎先生是教导他们是比较属于印象派的风格。那么1924年他进入到东京美校之后，整个日本的这个社会开始产生一种变动，它是一个比较追求自由民主思想的一时代。再加上他们当时候创立西画科的主任就是法国回来的这个黑田清辉，那黑田清辉晚年的时候非常提倡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应该很强调个性，那么从个性上面来反映出一种画风。
4: 他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从法国回来的，带回来的是很多的流派啦，也不只是印象派，包括写实主义、印象主义，乃至于到后印象主义的这一个野兽主义的，确实这些东西都有影响到陈崇波。
1: 这个时期的陈崇波是以西洋颜料与技法来创作具有东洋画风的台湾风情画。
5: 1926年的嘉义街外，或者是1927年的话嘉义喷水池的夏日街景，那通通都是要把那个地方的这个风土特色，包括阳光的感觉，那树的颜色哦，都处理得很好。在1927年的夏日街景，就他就会把树木放在正中间，哦，然后他在1929年画那个西湖断桥的时候，他就会把两棵枯木一河两岸那样的一个构图方法，他会用树木来跟他所看到的场景来做一个很好的搭配，然后他会依照那个景色选择那个树的树种，那这个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0: 以前我拢日本籍嘛，伊想讲伊东洋人，还有一个东洋人的绘画，用西方的染料，东洋人的气势的画风，把画出来。
5: 陈澄波对于风土的兴趣，其实是从他在台北国语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因为他对土地是非常有感情，所以他在1916年的时候就画过他的母校，就是台北国语学校，就是现在的台北私立大学周遭啊，像东门城。然后画东门城的时候呢，他除了画那个老城门，他还会特别把新的日本时代的建设啊，好像烟酒公司的烟囱画出来，无论是自然景色或者是人文的，好，比如说有一些古建筑、现代建筑，包括他最喜欢画的电线杆，他都会把它融入。对，所以他其实到了30年代再次回到台湾的时候呢，他还是会把嘉义街景风土的特色更现代化的世界改正之后的马路，用这样的概念把它处理得很好。
1: 1929年，陈澄波从东京美校毕业，经日本文部省推荐及中国画家王继远的邀请，前往上海担任教职，先后在上海新华艺专、昌明艺专与艺苑研究所教西画。任教期间，吸纳中国水墨画与西方现代绘画思维，创作了不少经典的作品。
6: 我们可以看到他1929年，那也是参加第一届中华民国所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的这个作品叫《清流》，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种中国式的笔法题材之中，甚至使用了所谓我们在中国的说法当中是一个统调的一种色彩的概念。什么叫做统调？西方的一个油画，在一个写实的概念底下，一切是讲究物象的固有色，天空是蓝的，水是蓝的，树叶绿的，树干咖啡色的，桥是红色等等，这个叫物象，这个物象的固有色。但是来到了陈澄波的手上，几乎全部变成一种黄褐色。这种统调的概念，就好像水墨画里面用一个黑白的色彩在表达所有的作品。
1: 上海时期的陈澄波，作品不仅入选地展及台展特选，也入选全国12代表画家之一，和传统画家、新派画家都有往来。
6: 在上海这一段时间，也是他对于西方的前卫的艺术概念最为吸纳表现的时代。他在早期，甚至就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前卫团体觉蓝色的创始的成员之一，多次的参与觉蓝色的开会。那么一直到后来觉蓝色正式开展的时候，很可惜他已经离开了上海。
1: 喜欢梵谷的陈澄波，作品中常有后印象派的影子。我的家庭和梵谷的吃马铃薯的人颇为神似。法国公园的构图也和梵谷的阿尔的公园入口很相近。
6: 到底哪些因素放到他的一个作品当中，而呈现的现代的特色呢？那么很简单的讲，就是立体主义的所谓的一种移动式的视点。最典型的一件就是他画的所谓的我的家庭。我们看到我的家庭的桌面是一个正圆形的一半，一个正圆的这种桌子 事实上是一个从桌子的正上方看下来的角度，这个是立体主义的概念。移动的视点，所有的人物是平视的，桌面却是俯视的，取其一半，这一种所谓两个角度的结合，在他许许多多的油画的风景画里面也同时存在。他画的一个桥，平面的看是远方的风景，往下看一些好像鞋子一样的船，那么鞋子一样的船正是从正上方往下看，这一种所谓视点的移动，也就是立体主义非常重要的一种主张。
1: 我的家庭是陈澄波唯一的一幅全家福作品，却因为画里出现《普罗绘画论》这本书，而在1979年首次移作展览时被迫撤展，画册图录里的书名也被删除。
0: 你中途的桌上的内底放一本册，叫做《普罗雷达利亚》，就是无产阶级的美术论。哎，迄阵足敏感的，什么《普罗雷达利亚》我都听了到底，根本买都不见啊，所以。
1: 我的家庭这幅画，陈澄波穿西服，太太穿台式服装，二女儿披着西式披肩，儿子穿中式马甲，大女儿穿台湾原住民服装，是一幅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作品。
2: 看到它每一个局部图像的意涵，我们的确感到它说这个多元文化的一种混杂性的追求跟认同，的的确确是很自然的从他脑袋然后流落到他的笔触上去。
1: 陈澄波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元素，画作淡水里有红瓦白墙、日本瓦和广东船桅，另一幅作品《西惠芳》也另藏玄机。
2: 那个广场里面，他画了三个女人，我相信这个是他有刻意安排。但是那个三个女生成了一个三角形，一个穿旗袍，一个穿洋装，一个穿和服。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他在描述一个多元文化的场景。
1: 陈澄波的作品《东台湾临海道路》，以花莲崇德部落附近的大断崖为主景，描绘壮阔的台湾山海风情。这幅画是1930年第十一任台湾总督上山满之进卸任离开台湾之前特别委托陈澄波绘制的纪念品。作品用达悟族拼板舟的船板纹饰做成画框，相当特别。1932年发生128上海事变，中日冲突升高，陈澄波被视为日侨，险遭不测，隔年不得不离开上海返回台湾。返台后，陈澄波积极投入岛内的美术教育推广。1933年，他与杨三郎、李石樵、严水龙、李梅树、廖继春、历史铁臣、陈清汾等八位画家合组台洋美术协会。
3: 台洋美协的这个成立的宗旨呢，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艺术精进，文化向上，还有呢会员的倾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目的事实上透过这个新的这个组织来带动艺术家之间的一个竞争或者说共同那个提升这个艺术。那么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跟台湾长对抗但之间也有连结感情这样的目的跟功能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台湾美协，它几乎是补足了台湾展的在这个艺术活动上不足。
1: 从上海回到台湾的陈澄波，美术创作进入了另一个自由挥洒的阶段，画技遍及全台。这幅淡水风景画经文化部指定为重要古物，收藏在国立台湾美术馆。国美馆特别制作触摸辅具，让乐龄、视障、 与听障的族群也可以感受陈澄波的绘画艺术之美。陈澄波很喜欢和一般民众分享他的创作，他到嘉义公园写生，会问围观的民众他画得好不好。
0: 不管你大人啊囡啊，就问讲啊，你看这张手啊安怎？啊，这个人伫遐在创啥？啊，迄只狗伫遐伫肚内底。
1: 这幅嘉义公园画作里，披着阳光的凤凰木与悠悠的鸟禽相呼应。
7: 你看他的这个嘉义公园，你怎么样也找不出西方任何一个野兽派画家的构图是像他处理嘉义公园这样子的氛围的。你看嘉义公园那个氛围，那种热带感，那一个植物的种类以及里头的鸟禽整个生活的形态的表现，那个东西没有任何跟西方相同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陈澄波他们那一代台湾画家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固然都到日本去学，然后学了西方的风格，但是他们很快就注入了台湾本地的这种美感跟生活经验。
1: 陈澄波认为作画讲究的是气势，
0: 你要一个变吼，那像你要真多相共啊，那像咧两个人咧骨头相共安尼安尼，我啊，别人看到爱笑噶，讲闲到那边呢，伊讲安尼哦，气势就会出来。
1: 树立在嘉义文化中心广场的陈澄波雕像，创作者是陈澄波的外孙蒲浩明。
8: 这是一个雕刻家的直觉啦，哦，啊，我看到这张照片哦，就是陈澄波1931年在太湖那时候讲学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写生留下来的照片。他那张照片就是坐在草地上，穿工作服，手拿那个画板，那个姿态很适合做雕塑啦，因为他有一个就是会带出说他是艺术家，他是画家的身份，而且他是很亲切，他很随和，很浪漫，刚好这个都符合陈澄波的个性啊，所以我一看哦，说没有第二个选择，我马上就决定，这种姿势。
1: 1935年至1937年，陈澄波经常一个人北上到淡水写生，随身必带的居然是自己的棉被。
8: 伊哦，按家己哦，要去北上哦，迄个画画的时候哦，常常会带棉被啦，因为他说有毛皮，毛皮啦，吼，毛皮就是那个他出去外面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吼，会怀念家里的人啊，他的太太啊，他的那个儿子、女儿之类的哈，啊，尤其是他的太太啊，所以跟我外婆的感情那么好哦，就是因为要他要有毛皮、毛皮这种那个感觉啊，所以陈澄波是一个很爱家的人，一个很爱乡的人，一个这样的真性情的一个画家。
1: 这一张1941年的淡水观音山速写，是台湾近代知名画家的集体创作。杨三郎画山，李梅树画树，林玉山画大船，山脚下的房子还有小船和飞鸟，则是出自陈澄波的画笔。
3: 陈澄波从中国回来之后呢，其实他已经开始建构他自己的新的文化论述，他慢慢的把所谓的地方色彩转化到东方式的氛围气氛这样的一个论点上。 这是一个蛮有趣值得观察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跨文化的这个色彩的艺术家，包括他自身的台湾的背景，那么到日本留学，到中国去教书等等，这些背景身份导致他的文化论述变成一种泛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认同。比如说他的文化论述里面提到，我们作为一个东洋人，我们要发挥东洋式的气氛，要这个营造东洋式的绘画。这种观点事实上跟当时候日本的这个文化就有密切的联动关系。
1: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重回中国版图。陈澄波用画笔画了嘉义民众庆祝台湾光复的景象。这是陈澄波第一次把中华民国国旗清楚画在画布上。讽刺的是，后来他却死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之手。战后，陈澄波应选第一届嘉义市参议会议员。1947年发生228事件，嘉义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地方士绅推派陈澄波和几位市议员前往协商，却遭扣押羁留，最后被国民政府军枪杀。陈澄波的艺术生命就此画上了句点。
6: 他曾经在台湾这一种戒严的时代，他的名字变成一种忌讳。如果从艺术本身的影响，我们觉得这个是太可惜了。他如果没有过世，我想台湾美术思维的进展最少进展提前20到30年的时间。
1: 这一幅《玉山积雪》是陈澄波的最后作品，尺寸虽小，气势磅礴，一如他的艺术热情，虽仅一人，却能滚动整个台湾的艺术能量。
6: 从乡土的情感到中国文化水墨精神的纳入，以至于到现代绘画的吸纳，陈澄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样的所有第一代油画家，仅多在一种印象派乃至于稍微带一种野兽的一个色彩的画法之外，陈澄波是第一个能够那么样的早期进入所谓立体主义思考，而他的生命在1947年就结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些思考甚至油彩的这种所谓的一种肌理，那是一种所谓的才子主义，都已经在他的身上出现。我们惋惜这样一个热情而又前卫的艺术家，在一个时代的不幸当中，那么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但是他创造出来的艺术需要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发扬。他是台湾文化资产一个重要的一座大山。
1: 陈澄波说，我是油彩的化身。他用画笔彩绘了自己的生命，也用他的生命彩绘了台湾。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他是前清秀才的孙子，24岁就扬名台日画坛。作画时喜欢听古典音乐，闲暇时爱跳踢踏舞。他提出胶彩画一词，为东洋画证明，并创立了台湾胶彩画协会，一辈子都沉浸在他最热爱的胶彩画世界里。胶彩画、踢踏舞和古典音乐贯穿了他的艺术人生。

0: 位于台中市柳川水岸步道旁的林之助画室已经改为纪念馆，馆内播放着林之助喜爱的古典音乐。林之助曾经在这里教学作画长达60年，他喜欢一边作画一边听古典音乐。
1: 这个是一个林老师当年的一个宿舍，那个植物宿舍，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呢，就是由市政府文化局把它指定为这个名人故居的历史建物。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林之助老师他的画室那也是他的客厅林之助老师虽然在日本受教育，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洋化他喝咖啡啊，听西方的音乐，跳踢踏舞所以你看到他当时这个藻井做了灯，那包括这个橱柜这个书柜呢，通通是他自己的设计。林老师的这个整个这个绘画的这个颜料那这个也是我们纪念馆最吸睛这个就是当时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么多作品里面挑了大概将近50-60幅去做这个所谓复制画。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所在这边陈列的呢，就是他当时挑过的画。
0: 出身台中大雅望族的林之助，12岁就在父亲的安排下只身前往日本求学，中学时已经展露出绘画的天分。原本父母希望他学医，他弃医学画，考进帝国美术学校攻读日本画科，为期5年的课程依序学习花卉、静物、鸟禽、动物及人物。帝国美校以心传心，自行体会，以形写神，讲究线条精神与个性的教学方式，启发了林之助。旅日时期，林之助喜欢用灰蓝色调来呈现淡雅的画境，并且擅长运用互补色。
2: 日本人欣赏色彩是比较属于灰蓝调的这种阴郁的色彩，林之助老师他比较强调着色，混浊的浊，他这个着色就是颜色里面掺入一些，比如说白色、黑色，一点白色一点黑色，就等于有一点灰灰的，甚至有一点灰蓝调这样的，认为这一种是感觉比较含蓄、比较优雅、比较有高度教养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白这个蓝色之间的一个对比的非常强烈，而且蓝色跟地面上的这一种那个黄色系有一种互补。他林老师很擅长用互补色。
0: 1939年，林之助从帝国美校毕业后，进入日本知名的私人画塾，跟随当代大师儿玉希望继续学习日本画。儿玉用笔纤细，色彩细腻缤纷，画面亮丽，而且讲究季节气氛，对于林之助的艺术风格影响深远。林之助进入儿玉画塾没多久，就创下优异的成绩，先后入选日本画院展及儿玉画塾展。
2: 当时林之助在帝国美术学校的时候，老师有福部有恒、小林朝居、奥村土牛，但是林之助老师他毕业之后马上进入那个儿玉希望画塾。儿玉希望在日本得过地展的特选2次，也是地展的评审委员，创作实力非常强的一个老师，所以在23岁就入选日本的院展，24岁就入选日本的地展。
0: 朝良这幅胶彩画是林之助24岁时入选日本地展扩大举办的纪元2600年凤柱展的作品。林之助在入秋微凉的早晨看到牵牛花时得到创作的灵感，并以他的未婚妻林王彩珠为模特儿。羊首的公羊是林之助自己的化身。

0: 寓意两地相思，淡雅清新如诗般的画境赢得了评审的青睐。
1: 这张画是他非常得意的作品，因为我记得我包括在学生时代甚至毕业之后，有时候到他家他都会拿这张。台湾女性大概头身比6.5头身左右而已，但是林老师在画美女哦，他会特别把它可以拉长头身比，就是到8头身甚至接近9头身，呈现更优雅更婉约优雅的一个特质。
0: 1941年林之助返回台湾，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拟返回东京受阻，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林家为了应对战争时期的政策，贵为大地主儿子的林之助曾经亲自下田播种插秧，此一经验也成为林之助日后创作的养分。1941年返台后，林之助两度获得台湾总督府美术展特选第一名总督赏。
1: 日据时代艺术评论王白渊，他就觉得这一张运用这个补色用得很好，妈妈的这种衣服的宝蓝色跟这个孩子的黄色，他的评论也提到说，他这张并没有靠晕染，就要靠线条跟色彩，就把这整张画的那种质感表现得非常好，色彩的色感也很好。
0: 1946年，林之助应聘到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教书。前后长达33年之久，并且连续34年受邀担任全省美展审查委员。当时的教员宿舍外面有竹篱笆，是林之助教画作画的地方，被学生称之为“春风竹篱笆画室”。如今已经改为纪念馆的林之助画室里面，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文献。包括了林之助的绘画作品、著作书籍、绘画材料以及生活用品等等。纪念馆复刻了当年画室的原貌，天花板上的图案、地板上的瓷砖都是林之助自己设计的。
2: 他把他的里面做成一个这个天花板的一种藻井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孔雀的头后面有脚那这个我想呢就是他也把这样的东西呢转换到这个天花板上，也就是融入生活
0: 当时有不少台中师范学校的学生经常造访春风竹篱笆画室，在这里跟随林之助老师学习教材画。
3: 他在教学生的时候都不收费，并且以前我们买颜料都买不到，都老师都拿他的颜料供给学生来使用。
4: 林老师也就给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他说：“阿飘，你出去以后，你要画比较丑的画，就是说美中要有拙，拙中要有美，那你的画才会有更比人家更美。”你绝对不要抄我的，你抄我的就是我的影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给我的这个启示。
0: 林之助早期的作品承袭传统的日本画，大多以双钩填彩的技法表现。1950年到1960年代，作品的造型开始尝试走向简约，常以色块单元的构图来强调眉彩的表面效果。从1960年代开始，林之助也逐渐舍弃线描，改以墨骨画法来表现作品的柔美秀丽之感。为了落实台湾的美学教育，他在1950年代中期就以私人出版的方式投入美术教科书编印出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希望激发学生的美学素养。而除了创作与教学之外，林之助也尝试过商业设计，自己设计领带。
4: 这条领带当时他设计好是用纸张，然后背在他的领带上面， 然后去参加画展，那就问人家，哎，这条绫带好不好？那大家都很漂亮，怎么样？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出来那是纸上画的那个绫带。
0: 林之柱也经常参与公益活动，他当过台中扶轮社社长，常常透过扶轮社举办画展或公益义卖推广艺术。1967年，他应邀到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达11年之久，并撰写了多本与色彩学有关的书籍。喜欢喝咖啡的林之柱，1968年在台中开了一家孔雀咖啡馆，亲自设计装潢。孔雀咖啡馆是当时台湾中部地区重要的艺文活动场所之一。热情浪漫的林之柱很会跳踢踏舞。2006年获颁行政院文化奖时，90岁高龄的他，还在台中教育大学为他举办的庆祝会上，即兴表演了一段踢踏舞。林之柱也做过壁画。1969年，人类登陆月球，他创作了两幅太空登月半抽象壁画，有一幅还镶嵌在台中市东风国中校舍的墙面上。不过，博学多能的林之柱，毕生最喜欢的还是以胶彩作为绘画媒材的日本东洋画。二次战后，台湾的美术界延续日治时期台服展的形式，成立台湾省美术展览会。1949年之后，大量大陆画家随着国民政府迁台，有些画家开始对从日本殖民统治中发展出来的日本东洋画能否代表国画提出质疑。1960年，省展将国画部分成两部。第一部为直视挂轴，属于传统中国水墨画；第二部为装框作品，是重视写生的东洋胶彩画。之后省展并采用分部分省分展的新制度，胶彩画作虽然在官办省展保留一席之地，但是并不受重视。1973年，第28届省展更无预警地突然取消国画第二部，全面封杀胶彩画。为了延续台湾胶彩画的生命，免于被排挤，林之柱在1977年提出“胶彩画”一词取代东洋画。
5: 那哪日本就讲东洋画是什么？西方跟东方，这是东方，亚洲中国是的。张东阳是日本的意思，那想想，哎，这世界，这个中国跟日本想修行嘛，为咱来修行，咱搞这种方法做，这是因为这是推测，啊，因为是到伊出来法国来啥，拢吼，拢讲这个大料就方便，吼，也个人日本在中国，那日本话啊，中国话，那韩国跟韩国话。拢无人无讲材料，我讲吼，啊，十岁讲水菜，十二岁讲油菜，一人讲白菜吼，迄个菌子个菌菜吼，啊，即参加就讲加菜就好啊。
0: 胶彩画原本就属于我国古代的工笔画，作画时以矿物质颜料和动物胶混合使用。林之柱提出的新用词“胶彩画”很快就获得美术界的支持。并在他的策划下，于1977年6月举办全省胶彩联展，就此开启了台湾胶彩画的新的里程碑。1981年12月6日，台湾胶彩画协会正式成立。当时台湾仍属戒严时期，签名联署活动都会造成来自政府的各种人事调查，全靠林之柱的门生努力奔走。1983年，第37届省展终于废除国画部，改为水墨画部与胶彩画部。
4: 啊，老师也画了一张，第一届全省胶彩画展的时候，画了一张120号的孔雀开屏，

0: 其实他那个很有意义的，他那个心情啊，就是说我们的教材化已经要变成就是孔雀一样开始开展的啦。
1: 林子老师为了让这个教材化的传承不至于断掉，所以呢，他在台中师范那时候教书的时候，他从每一届的学生里面，他很认真的去选了1到2个的学生，然后呢，就请这些学生到他的宿舍里面去，然后呢，免费的，然后提供学生材料工具，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直教学生，没有任何回馈，就是为了教材化的传承。所以，当他每一年大概教1个2个1个2个哈，这样传承下去以后呢，一直等到了1978年在解严以后呢，才有所谓教材化协会的成立。那这些成员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那也是因为林师傅这种坚毅不挠的精神，然后在台中教育大学培养出那么一批的学生，所以教材化才没有断层，一直延续到现在。
2: 林之助的教材画早期以人物和风景画为主，后来聚焦于花鸟，笔触细致精巧，画面栩栩如生，透过感受自然创作多元与完美，是林之助作品的最大特色。林之助也曾经尝试创作近似抽象的作品。1969年以后，林之助的教材技法与风格更臻圆熟，用色鲜艳，色彩优雅。
3: 水墨画有时候线条强调线条抑扬顿挫、起伏转折、墨色的深浅变化哦，但是它是用色彩的变化来代替墨色的变化哦，色彩它表现得非常优雅，大概战后以来。台湾的教材画家在色彩的探讨，可能他是首屈一指的，他可以算是艳而不俗，很不容易哦。因为有时候艳会变俗哦，但是他这个色彩很漂亮，非常漂亮，但是一点都不俗气，还是很优雅。
2: 从正统国画论争时期到旅居美国期间，林之助一直对于花鸟题材特别有兴趣。他笔下的花鸟形神兼具，气韵生动，充满了意趣。
0: 后来他就是以花鸟为主，这些要批判他的，你看看我的画，跟故宫的那个花鸟绘画有什么差别？
4: 等到他生命真正的展现出来，我认为是他的花鸟跟他的。尤其是那些鸳鸯，那么他所画出来的那种色彩，在日本的教材画里面是完全看不到的，甚至带着我们说的台湾美学的气质，叫做狂野。但是他把狂的东西给予驯化了，把野的东西给予文化了。林之助的教材画是从早期带着一种日本素朴淡雅意味的一种创作，逐步的走回台湾这种鲜艳、多彩、华美、典丽的这种风格。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教材画真正在台湾生根，而且在地化一个重要的艺术家。
2: 其实关心本土美术教育推广的林之助，早在1954年就创立了台湾中部美术协会，每年定期举办中部美展。中部美协迄今仍是中部地区历史最悠久、倡导全民艺术最有成效的艺术团体之一。1979年，林之助从省立台中师专退休，结束了30多年的教职生涯与私塾形态的教材化教学。但是他重视观察写生与创新的艺术理念，已经启发了无数学生。
3: 他经常跟我讲说：“啊，恁为国为唔当干啦，底下浪笔挥啦，耍笔墨意趣，笔墨的抑扬顿挫、起伏转折这一种。”你看哦， 啊，你咧画国画吼，他拢闽南话，你拢画国画吼，你咧国画，逐张手啊手背拢要共要共，啊，你咧画图，你来目睭来去看安尼吼，哦，你来看有啥无共？
5: 用个鸟笼，放两只麻雀在里面，然后他在这屋子里面呢，窗子用那报纸把它遮起来，哦，然后打一个小洞，然后从那个洞里面看那个鸟的动作。我说老师，那个麻雀你画那么多了，已经都很熟了，都可以背起来了。他说不是，他每一次要创作的时候，要在观察，然后他产生感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啊，再拿来创作。
6: 最不容易的，它保存了时代的意义，就是那个年代台湾的人在这个办喜事啊、哦，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把它描写得非常好。他所有画的东西都一定要经过观察、写生，还有怎么样思考以后才选择他的画。
2: 1985年退休移居美国的林之助，应东海大学美术系主任蒋勋之邀，到东海大学开设台湾第一门教彩画课程。有别于以往的私塾教授的方式，正式进入学院体制，开启了台湾的学院教彩画教育先河。
7: 林老师他的一个教学，事实上对台湾的教彩画影响蛮大的，因为他的一个教法，他并不是像中原水墨画家用临摹的方式学习古人、学习老师方式，他强调是写生，注重个人的思想感情啊、用个人的语汇来表现，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啊、让学生们有很多的感动，因为他的画不是纯粹的绘画，他也学习了舞蹈啦、音乐啦、文学啦等等很多不同的艺术。奠基于他个人的一种高雅的一个素质，所以他的画，在台湾的一个教材画史有蛮重要的一个地位。然后他在战后成立中部美术学会，成立台湾教材画协会，在东海大学开课，这些的种种措施都对台湾教材画的复兴产生蛮大的一个影响。
2: 林之助一生致力于教材画艺术的创作、研究、复兴、教育与推广。他的艺术生命是一场永恒而专注的美学追求与创新，古典音乐的节奏律动，踢踏舞的肢体艺术，教彩画的典雅美感，以及专情一意的爱情哲学，都是林之助艺术创作的深厚底蕴。
4: 他的教彩所画出来的色彩，任何人去学他都学不好，因为他是真正那一种所谓世家子弟的品味，那样的一个品味使得他喜欢跳踢踏舞，他喜欢朋友，他喜欢热闹，这些都反映在他最后的这些教材画的作品当中。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2: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非常欢迎您收看以及锁定2026年的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接下来是两支国内劲旅之间的对抗，国光大学呢要对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这是女子组的四强的准决赛，获胜的一队呢就可以挺进到今年的最后的冠军战。那孙林教练就是说，现在佛光大学这预赛的三分球火力非常的猛哦，所以今天会不会佛光大学确实还会发挥他们外线的火力
1: 啊？我想在预赛阶段，佛光大学的三分线真的是优于各队哦。
0: 是。
1: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场球赛呢持续下去。
0: 是。那今天接下来的剩下的四场比赛全部都是四强准决赛了，场场是精彩绝伦，因为获胜队伍才有机会争冠军。那现在进入到四强队伍，好，每一支队伍的目标就是冠军了。那么佛光大学对台师大，那另外马来西亚对祖国大学是男子组，女子组另外一边呢，菲律宾国家大学对东北学院大学，压轴的政大男篮要对战Westman 学院，哇，最精彩的比赛压在这最后这几场啊，都是非常的精彩。
1: 基本上呢，在接下来哦，场场精彩喽。
0: 确实如此哦。三位执法的裁判老师呢，简贝依老师、叶妍希老师以及陈佩慈老师。那在今年刚结束的114年的这个 UBA 的赛事当中呢，这两所学校的交手刚好也是一胜一败了，就是预赛的时候呢是台师大获胜了，那在复赛的时候则是由佛光大学的获得了胜利。不过确实两队势均力敌，然后实力很接近。那游兴化、魏诗云、张子柔、张玉兰以及徐巧云呢是台师大的先发的五虎。他们个人的能力，江子柔这一点打得相当的出色哦，是佛光大学要注意的。那佛光大学陈佩依、黄玉婷、连文玲、由婉颖以及邱子云的先发的阵容，其中连文玲的每一个人都能投三分了，然后连文玲的这个三分球呢，连日本东北大学的这个教练小岛佑子教练呢都印象非常深刻。一场也许吧是内线对外线的一个对决。在佛光杯上一次国内的女子大学队把冠军奖杯留下来呢，已经是2023年的这个世新大学。当然佛光大学在10年前也曾经获

0: 的女子组的冠军。那台师大看能不能哈挑战他们队史上的第一次的佛光杯的这个冠军。张玉兰个人的哈单打能力相当的强悍，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算是地主中的地主，靠着团队努力以及三分外线，那全队在预赛的三场比赛一共投进了47个三分球，一场21个，一场19个，另外一场有7个。
1: 这个数字哦，真的是蛮吓人的，
0: 真的是一个魔术数，梦幻数字。带到禁区球弹了出来，很快，五号的邱子云，王玉婷，反方向的阻挡，准备要出来接应。出来一个单挡掩护，并不着急哦，看起来跨步转身没有先投三分，而是先打禁区，造成犯规，
1: 打到内线哦，很有耐心的去制造对方的一个犯规哦，
0: 是三号徐巧云的犯规。那现在要由邱子云来罚球，邱子云在连续几届的佛光杯哈、都是表现相当的出色。那么他同时呢，特别是在助攻这个环节呢，在今年预赛他一共20次的助攻，在女子组当中仅次于日本的竹本步生，他是助攻排行榜第二名。
1: 对，
0: 那他三分球一样的也是投进了非常多了，包尤其胜澳门浩俊那场比赛呢，投进了6个三分球。
1: 邱子云来说呢，其实在今年这个佛光杯哦，他打的是很全面性的，就是在进攻跟防守上，其实他都有很好的表现。
0: 对，刘安莹保护住这个篮板，王玉婷控球，左边2个，右边2个拿球插板跟进抢篮板的意识蛮积极的哦。
1: 来一个，
0: 是真的，呼应了志玲教练的呼喊。
1: 这个就是啊，你要被人家抢到进攻篮板，你可能就是要必须去付出的一个代价啊。
0: 地板球就误差一点，突然加速，江子柔来了，过人回传篮下，游心化。
1: 刘星化今天在内线的一个篮板啊，抢的也是很凶哦。
0: 对，蛮重要的哦，等于是台师大内线的相当重要的要角。邱子云只会拿球右边，哇！真的，我方两个三分的手感呢，持续到这一场哦。刘文林 for three，
1: 逼得师大教练赶紧喊暂停啊！
0: 哇，开赛打出了一波8-0的攻势。那佛光大学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哦，确实三分球，这个我是看报道是说，这个杨教练呢有特别在三分球练球这一块，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是不是？就是
2: 第一个中锋接替两，第二个
0: 我们先听一下哈，杨佳音教练。
2: 这个东西调整，我的意思是说，也是一样。我讲上面他们两大步都有。OK， 像尤星化刚才那个就是这样的防守是最好的示范。我们需要这种防守，有犯规再来说。那我们的部分像刚才那个东西继续走，没关系，是他最后的出手的问题。球拿好，他会拉，裁判没有看，没有错，你就是一样挺好，让裁判看到。球拿好，他会拨，他会弄，把这个东西弄好了，进攻模式照这个走，好清楚吗？没有关系，去做空抢回来停球就好了哈。OK， 冷静下来，好 ，OK， 知道，好，防守啊，防守 ，OK。
3: 暂停时间到。
0: 球赛刚开始而已了，就是可以不用那么太沮丧。没有，现在是落后的局面哈，但一稳步哈，一步一步前进也是蛮重要的。好，佛光大学也培养出了许多的这个篮球的前后期的这个国手啊。现在国手们哈，学姐们也都回来哈，帮忙这个佛光杯。
1: 其实现在看在 WSBL 里面呢，其实在4队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多佛光大学毕业的学长学姐哦。
0: 是哦 ，OK。好，这样这一波的进攻能够得分哦，也 让台师大呢稍微喘口气。

0: Who's coming?
1: 哎呀！这个两个人呢，默契没有传达好。刘文麟想要出来接应，梁淑静没关系哈，没关系，两边都是一样哈，稳定，冷静。徐兆云速度很快哦，造成了犯规。
0: 黄玉婷的犯规，这个犯规哦，可以不必要哦，因为毕竟徐巧芸已经没有了一个攻击篮筐的角度了。是，而且黄玉婷前半段好跟的已经蛮好。嗯。好，台师大的徐巧芸呢，现在是站上了罚球线。
1: 大半场的一个区域防守，是啊，那注意哦，进到了一个 corner，
0: 就是人家夹击的位置了，要人接应，五秒，小心，造成了
1: 对，
0: 争球哈，这一次的球权还是在佛光大学这边，
2: 进攻时间9秒。
0: 突然传篮下之后，第一时间就投篮得分。这个战术执行的非常好啊！哦，没有，就场上球员在跑动，没有持球员在跑动，而且发生了失误，超截陈贝毅交给前面的刘文麟。哇，对角长线呢，邱子云后撤步哦，啊，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哇，这真的是。
1: 投出了一道光来了。
0: 对，佛光大学，哇，有杆吗？基本上
1: 就是佛光大学在每一场比赛呢，都要有将近13个外线哦。
0: 是，这样，哇，确实会给对手带来蛮大的压力。这个杨淑静教练有在练三分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呢？哦，就是，包括当然勤练是很重要的哦。 他是有提到了这个练习的这个方法。刘星化这次跟进差一点点，黄玉婷带过，先倒球，不运球，刘文麟跟邱子云。
1: 好，
0: 对，
1: 不随便的下球哦。
0: 是，黄玉婷，左边三角时间6秒，哎呦！ 内线再传球，哎呀，可惜差一点，陈佩，哎，还在佛光大学的手上，上来做掩护，
1: 里面都是空的了，连文林，
0: 可以，对，制造了江子柔的犯规。哦，一开始佛光大学他们在进攻上哦，他站的位置都拉得很开，然后对，因为。
1: 因为就是他们有外线的能力哦，所以逼得台师大也是要守出来。对，
0: 佛光大学并不完全都是靠三分球哦。
1: 对，他们今天在于解读防守上，其实做得很好，就是你把对方的防守给拉上来之后，他们还有往里面做切入的进攻方法哦。
0: 那另外，如果面对这个区域联防的话，在墙侧边这里4个球员的组织啊，也还蛮平顺的。
1: 杨淑金教练，挡住，挡住哦，挡住哦，挡住哦，挡住哦，哦哦，
0: 但是不是一个没有持球员的一个担当？嗯，刘文麟果然传球外线，黄瑜婷接，哎呦，怎么这么准啊？
1: 对，是，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在讲啊，其实因为刘文麟在这几场球，他的三分外围能力哦，真的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 他的对于他的防守会比较多，就是会不希望让他有空档。那你对于他出去防守，他有切入，那文麟又是一个能够有外围，又能够有切入的人，相对就可以制造出自己队友很多的机会。
0: 是，黄玉婷在对战东北学院大学也得到16分了，投进2个三分球，对雪梨大学也投进2个。 现在台师大要想办法，有人要挺身而出了。除了江子柔之外，哈，像张玉兰这一点呢，希望也能够打开，或者是魏诗芸。其实这个先发的台师大这个阵容还是有一定的哈进攻的能力。
1: 对。但是当然，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进攻能够把他们压着打哦，不要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这对佛光大学来讲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
0: 是。好，现在佛光大学保持稳定的领先，配导球的方式，而且四个人都在后场。王玉婷、高伟、陈佩仪，当然佛光大学这个阵容哈搭配了也蛮长时间的。刘文玲外线突然放个冷箭，张玉兰要趁对方立足未稳，赶快进攻。好，你回防了，往里切入，张玉兰上篮得分。看看哈，这个丁人防守要守一对一，要守住张玉兰不容易了。外线快速倒球哦，不太运球的。哎呦，一个假传！哦，
1: 这个要小心了，
0: 小心大破镜。
1: 对，
0: 陈佩仪赶快抛出来。刘文玲，时间剩下三秒，
1: 最后三秒钟哦。
0: 好，二十秒的伟力没有碰框。看看台师大能不能把握对手的这一次的失误。张雨兰的跨步转身体的掩护上篮得分。目前看起来佛光大学还是守丁人，然后守丁人比较多。魏诗芸在外围，江子柔跟注意到
1: 对杨巧君、杨巧玉这个球啊，其实你球都还没拿好，你就要准备做下个动作哦。
0: 邱景云控球，给球反方向到内线去，邱静恩的出手，篮板是张玉兰拿到。
1: 那其实在今天师大来说，他目前处于落后，但他每一个球都还是在做阵地战哦，并没有办法去讨到一个对他们来讲是有益的、有利的一个方式哦。
0: 是，还好魏诗芸把握住背角线，长线传球，不过没关系，被刘文玲发现失误，这一回很快过来咯。我先求稳为原则。哇，可惜球出界，小心小心小心！还好杨巧玉运动能力还是够的。要不然，好，那应该有注意的哈，所以手的破还是撑住就是。16-8，佛光大学领先8分。安雨柔对角传球，五号的邱子颖，六号连文岭，外围安雨柔抓到进攻篮板，差一点点，抛到前面去，哎呀！稍微太长了一点。
1: 对，但这就我们讲，其实球先拿下来，对。师大的这两个失误球都是球还没有拿下来就选择想要再做进攻哦。
0: OK。好，佛光大学稳住，如何破解对方的区域防守？23，不过也上来接应。中间的突破跨步转身，连文玲
1: 过来完全空挡了。
0: 对，
1: 但佛光大学在这三波的一个进攻哦，没有办法得分哦。
0: 对，所以分数一直在16哦。对手有一波4-0，这一次造成了犯规。小云做动作时造成了黄玉婷的犯规。王玉婷165公分， 高中呢是能人加商，但已经是

0: 研究所的选手，在对东北学院大学得到16分，对雪梨大学得到10分。
1: 今天师范大学在防线线哦，把握度并不高哦。
0: OK， 徐小云今天3罚中1。
1: 对。
0: 不过台师大哈、哦、慢慢的逼近，现在是9-16。大范围的1-2，
1: 对，
0: 还半包夹。左边有空的，好、哦，跟上来魏世云的一个主攻。进攻时间还有。
1: 尤文颖的这个投篮哦，犹豫了一下哦。
0: 佛光大学基本哈、哦、传球还是比较多哈、哦嗯，比较少的运球的切入，但发生失误了。很快的，江子柔在前面，那应该没问题
1: 啊，没有了、
0: 哎，有问题。
1: 因为这个球接球的时候，江子柔的脚步就有点不对了哈、
0: 哦，还不顺哦。
1: 嗯，
0: 这边邱菊云的上篮还是造成了犯规。算下来的话，本来是16-4的领先，但两队这一阵子的得分是。还是陷入困境，我台师大慢慢的逼近，那、
1: 嗯、
0: 现在终于哈、哦，这个佛光大学有机会再得分。
1: 对，已经停了大概三分钟没得分哦。
0: 邱子云站上了罚球线，一球罚进。平常篮板魏世云拿到。江泽武中间的切入勉强，但抓到接过篮板，魏世云可惜。尤安颖抢下，邱军啊，第一时间想传球，但是又发生了失误。都想要打快了，
2: 对，接下来
0: 7-9，
2: 又在换人哦，又在换人哦。
0: 佛光大学发生了5次单节的失误，然后台师大有3次。第一节还有1分15秒，左边给球以后反挡，底线没有持球权，要不断跑动
1: 啊，依然要做一个低位的，
0: 交出给魏思云球进，
1: 嗯。
0: 因为他们两个速度都还蛮快哈，也有过人能力，所以这个 field goal 还是把握住了。
1: 对，基本上魏思云在罚球线的附近的一个投篮命中率哦，其实是很高的。
0: 蛮高的，对，嗯、前几场大概那个是他吃饭的地方。
1: 嗯。
3: 可以吗？来，上来。好。宝宝。暂停时间
0: 到。教练团哈都是提醒哈，就在要注意的地方了哈，就攻防两端，那都是重点就是。
4: 好吗？对，走。
0: 真的不容易哈，双方都是实力非常的接近。
1: 嗯。那我想，这也应该是在于上个学年度的一个赛季结束之后的第一次的对战哦。
0: 是。当然台师大也有一两位选手的受伤，包括了这个亚富在内。 张玉兰要超截的时候呢，打手的犯规。两队的犯规哈，进入团犯，不过还有时间，剩下50秒第一节。张玉兰个人第一次的犯规。罚球现在每一分都很关键哦，所以把握住。陈佩一172公分，对战澳门浩俊14分11板哦，是 double double， 两次罚球都罚进。看看佛光大学的防守，还是他的进攻。外围三分线的出手，汤书婷，抓到进攻篮板，放进的是魏诗云。这个卡位是没有了。每个环节哈，再看能不能再做好。
1: 要注意哦，这个魏诗云的一个进攻篮板哦，是抢得很积极哦。
0: 是，过二三避免了，要从中线看看哈，先找出来外围，林溥英抢下了篮板，张玉兰到左边，汤书准，林溥英，哎呀，
1: 这球差一点哦。
0: 对。翻身投射没有 ，OK。第一节比赛结束。在第一节的比赛呢，是佛光大学呢以19比13的哈，暂时领先台师大。哇，双方哈也是拼斗的非常的激烈，分数并没有拉开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到高雄巨蛋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好，非常欢迎回到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这些师兄师姐哈也来到现场，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那同时，各队的这个或者小朋友哈也都是哈来到了现场，都很欢迎。那么在现场呢是免费哈，可以索票进场。现场的活动呢也会蛮多的。好，这场等于是哈国内两支劲旅之间的对抗，红色衣服的台师大对战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要争取这个最后争冠军的机会。这是一场四强的准决赛。进入到第二节的比赛，目前19-13，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暂时领先。台师大的进攻，快速外围倒球底线的跑动的汤书纯。那左边的则是林普英外围的出手，到目前为止台师大并没有投进任何的三分球，不过他们出手的次数也并不多了，大部分打内线为主。这支球出界是佛光大学的球，五号邱子云的控球，左边九号尤婉颖，十号陈佩一沉底，而左边很快发动反快攻哦，汤书纯，哎呀，错失几个机会。
1: 对，在这个最后要跟你去放球的时候，汤书纯其实是有点犹豫了，
0: 要传要投这样哦。刘文玲，还守二三，邱子云，陈佩一外围三分没有。林普一带过出来接应魏世颖，而张玉兰在外围高位

0: 好，佛光大学的进攻掉内线，哎呀，有点危险。佛光大学在身高上哦，会比较吃亏一点的。哦，右边切入上篮的得分，昂树纯的得分，15-19，四分差。真的，佛光大学确实也要靠团队的这个合作。
1: 对。那师大这边也慢慢的把分数追上来了哦。
0: 是，右边底角拿球出手外围。篮板还是由魏思云保住，而且长传到篮下，杨巧玉上篮得分。
1: 哦，这个球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让对方给跑快攻哦？
0: 是，而且这么快速哦。所以佛光大学现在只领先两分，在第二节还是大的是一个4-0开局。左边三名球员做跑动，邱芷云只好最后的时间已经要到了。五领圈的三分球，我现在佛光大学的三分球命中率有一点下滑了哈，已经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投进三分球了。就是除了三分球的进攻之外，恐怕还要想办法有其他的这个进攻方法。现在看防守，站前超截球出界。球权还在台师大这里。
1: 对，这个球也已经被佛光大学哦给掌握到，只是比较可惜，最后没有把球拿下来哦。
0: 是。快速先倒球，换边。
1: 10秒钟时间哦。
0: 对，5秒哎。张玉兰交出外围三分，没有碰框。
1: 嗯，球权力道比较轻哦。
0: 对。球权是佛光大学，
2: 拿了球你要瞄啊，对，看他这个球是不是可以过，你在想什么，你不进攻只是传导。对，
0: 邱芷云带过半场，突然传内线，篮下连问林得分，
1: 对，好球。
0: 这个台师大都注意这个佛光大学的三分球，
1: 忘了说有人往里面走了，
0: 真的。好，这分对佛光大学也很重要啊，是第二节首次的得分。远距离篮板，佛光拿到哦，有机会快攻。连文林急停出手进。哇，看起来连文林还是佛光大学哈、相当重要的一个要角。这连续的这个5分，确实也帮助佛光大学呢，在第二节稳住了阵脚，也逼出了台师大叫出了暂停。看一下，突然啊，内线偷袭成功。
1: 对，内线的防守不断的一直往外走。
0: 对对对对。我们接着急停的连文林的三分球。
2: 莫大表，所以再看一下，有没有静观你今天的专注度？这个球刚你应该拿掉了，还要注意这边有人。
0: 那连文林呢？这个球衣号码6号，在今年的佛光杯，他已经投进了总共呢有14个三分球。目前在三分球投中数呢是女子组最多投中三分球的选手。
2: 王静文，这边是第一个大脚，帮他挡一下，这个就有了，玩得进吗 ？OK 吗？对，你知道我讲的吗？对，为什么？
0: 所以现在台师大的防守恐怕就是除了外线之外哈，禁区的防守随时都要注意了，防守的意识还是要提升起来。嗯，
1: 所以其实在今年佛光大学不好防守，他们的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今年的外围外线真的准确度上很高，有将近快要40%的一个三分球命中率。
0: 对，
1: 那内线又有陈佩一的一个内线投篮哦，所以你守了外围，你就会漏内线，你守了内线，他又有外线，所以今年佛光大学很不好去对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0: 是，佛光大学目前哈也是在预赛呢保持全胜的这个记录。像游完影个人已经第三次

0: 反推喽。江子柔今天没怎么发挥，刘兴化 OK 身体撞开哈，在内线得分。邱志云跟连文玲啊，都是助攻榜的前三名。第一板球内线做动作，在交出来外围时，看看两个裁判哈，再讨论一下，
1: 讨论一下，
0: 没错。看着还是佛光大学的球，好，有兴化在禁区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也是他今天的第一次得分。外围倒球，邱子云三分没有，快赵云过来，张玉兰打第一位，我们传给江子柔。张球，
1: 哇！每个人到了内线哦，都是要做内线的卡位去做一个单打哦。
0: 是，
1: 短传了没？
0: 哦，最后还是落在张玉兰手上，转身放进 M1，
1: 而且还可以要到一个犯规哦。
0: 对。邱金恩的犯规，看起来今天台师大进攻就是主打内线为主，
1: 对，就是主要就是做打点哦，就是像刚刚的暂停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苏静教练有在交代哦，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卡到打点在前的这个位置哦，因为毕竟佛光的外线来说，其实外围这几个球员说真的是比较矮一点点，哇，又失球了。
0: 像现在台师大看看有没有机会追平，哎呦，篮下得分了，魏思云的助攻，
1: 哇，双方张玉兰连续五分哦，
0: 对，
1: 就把分数给追平了，
0: 双方现在24-24平手，张玉兰得8分，魏思云得6分，对角长传，但对方防守到位，这一次换边进攻，往里切入尤婉宁，哦，还篮下不进，和邱新恩得分。佛光大学也有禁区的攻势。
1: 嗯。
0: 台科大，对，台师大，高位给尤兴化，转身面框，身体碰撞，篮板保护好，刘安莹，快已经过来了。
1: 对，连文玲。
0: 哦，差一点点。张玉兰，队友上来。他在预赛三场比赛大概场均上场22分多钟，魏思云被干扰了一下，并没有犯规哦，
1: 没有，
0: 对，王玉婷快速推进，邱子云第一时间内线，邱静恩，
1: 嗯，
0: 哦，小心有弯影，
1: 对，佛光大学在传导球哦跟转换哦也是非常快哦，
0: 是，但是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个好的空档哦，来出手。我最后一个，台师大已经守了20秒左右了，可惜最后犯规。
1: 对，然后还能造成了张玉兰的犯规哦，也是一个好球。
0: 张玉兰个人第二次的犯规。把魏诗云换下来，换上了杨巧玉。邱建第一球罚进，高172公分。大学是在文化大学，现在来到了佛光大学。
1: 对。
0: 他在对东北学院大学那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得到19分。邱建。江子柔，台师大的进攻叫内线，第一位 double team 包夹。
1: 哦，这个球哦没有给好。
0: 对，第一时间哇！但是刘兴化左右开弓哦。
1: 嗯。
0: 他得到4分，都在第二节获得。小心连文玲交出，邱子云。 五号高位这里，但身材不如对手哦。
1: 对，
0: 大部分都在外围，外线。江子柔抢下篮板，江子柔快速的推进，飞江子柔到内线断传，
1: 这个球好球，
0: 第一时间传来没进，哎呀，但是竟然最后还要到了一个 M1 的机会。
1: 王大学这个球可惜哦，这个球应该先去抢这个篮板球哦。
0: 对，就像张玉兰呢、啊，或者魏诗云呢、啊，以及尤兴化，他们稍微高一点点，而且速度也还是蛮快的。现在台师大领先了，29-27，领先了两分。换上了潘雨柔上场，那黄玉婷个人3次犯规。
1: 王大学这边。黄玉婷跟尤婉颖哦，两个主力哦，都已经3次犯规啊、哦，陷入了一个犯规的麻烦了。
0: 是。张玉兰超出界外。潘柔通底线的走位，外围倒球，三分线的出手，邱子云。哎，没有人
1: 差一点点球，人过球留下。
0: 但是，还是
1: 到篮底下，哎呀，
0: 最后被杨小玉断走。刚刚有得分，同时这一次的超节，而张玉兰切入到篮下又放进两分，我不要考虑哦。
1: 对，是的时候，苏军教练喊出暂停了。
0: 对，这也是台师大呢领先的时刻。
1: 对，连续的一波6-0的攻势哦。
0: 33-27呢，台师大领先最多的一个。啊，凤凰大学叫出了暂停。这一节的得分20-8哦，台师大领先。大部分还是禁区的攻势比较多了哈、哦，台师大。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其实，在台师大在目前他们的外线其实并不理想了、哦。那而且他们其实今天对于冲抢进攻篮板，其实欲望是还蛮高、蛮强的。
0: 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佛光大学，好，我们来听听两位教练他们的指示。
2: 现在知道我要打点空位，对不对？他是直接过来了。好，你们简单看一下是谁过去，这边的人直接出来，空位直接
3: 挪
2: 一下，不要下走。
3: 真的，位置上你们自己走太死了，懂吗？不要紧张，来上来。
4: 来哦。
3: 伯花。冷静一点。
0: 那这样的话，这个佛光大学，比如说在防守上呢，要不要稍微缩小一些？然后或者是说可以改守区域这样子，来防堵台师大的内线的这个进攻。
1: 其实是也是可以哦，就是说在防守可能多做一些变化。
0: 哦，对对。另外积极度也是很重要哦，先站位卡位卡好这些。换上了55号的李怡婷，球出界是林普英碰出了界外，仍然让这个3次犯规的选手啊尤婉颖呢也在场上。
1: 对，
0: 李怡婷高位这里对高位看看有一点接应，江子柔犯规，
1: 江子柔也两犯喽。
0: 看起来佛光大学在进攻端了哈，就是连文林可能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哈，
0: 看能不能点燃哈他们的反扑的一个气势。
1: 那毕竟每个球队其实都会有一个 key man 嘛。
0: 对，这真的。
1: 哇
0: 哦！我们讲错了，尤婉颖来了一个3分球，不过没有，大家都要努力。这一次传球啊，闪前超出界外，潘雨柔超出了界外。哇，刚尤婉颖这个重要的3分球。 双方差三分哦。

0: 但是如同刚暂停的时候教练在讲的，其实时间还很长，不用去急着说一定要现在赶快能够说要赢多少，而是我们要一个一球一个球慢慢的把它守下来。
1: 对，一般场上球员都很年轻哦，都会很着急啊。
0: 因为毕竟他们刚刚在第一节一开赛是在一个十几分比零分三分的状态下，
1: 对，
0: 然后慢慢被师大给追上来啊，所以球员多少都会有一点点急。
1: 是。
2: 国光三号潘炳文八十分。
1: 张志柔的个人突破能力啊，确实相当强，造成了潘柔的犯规。有别都突然转身，
0: 这个、哎呦呦，转得很好哦。
1: 哦，中间
0: 进去了。哎呀，
1: 刘清华上篮得分。
0: 刘清华也是连续在第二节哦，个人独得了六分哦。
1: 对，他这禁区哈，他够厚，然后也够高，哎，也蛮快的。看一个单挡，邱金恩的单挡。出来，连文林重要的 key man， 大一点。很快，台师大江哲已经过半场。嗯，刘清华打第一个。
0: 12秒。
1: 好。上半场比赛。
0: 刘清华要来一个
1: 单打，
0: 大打小哦。
1: Double team 不啊，最后一刻伸手还造成了可能是李怡婷的犯规。嗯，
0: 还是吹了犯规哦。
1: 对。啊，刘清华要站上发球线。
2: 打什么犯规？
1: 好，现在第二节的比赛呢，台师大已经是逆转超前。
0: 在第二节，游兴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
1: 单节哈、哦，得到了七分，也是台师大逆转超前呢的发动机。好，在第二节比赛呢是台师大反倒是以36-30呢逆转超前，而在单节来讲呢是一个23-11这样的一个比分，台师大呢在第二节确实是表现出色而超前。好，36-30台师大领先佛光大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下半场比赛。
3: Play ball！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8: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星期六哈是四强准决赛的时间，现在接下来的四场的四强准决赛哈都是激烈的一个拼斗。这一场女子组的四强赛有两支地主球队之间呢的竞争，红色衣服的台师大对战的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第一节是佛光大学，三分外线的火力哈，一共投进了四个三分球，取得了19-13的领先。不过在第二节的时候，倒是台师大哈开始发挥他们内线方面的这个进攻，然后身体碰撞以及进出的攻势呢提高，再加上呢禁区投篮的命中率也提高了，所以使得台师大呢在第二节的比赛呢反而是逆转超前。单节来讲的话呢，台师大在第二节是23-11，第二节是反超成功，所以上半场比赛结束是36-30，由台师大暂时领先。有那么一点点味道，就这场变成是内线跟外线之间的竞争这样的哈。
1: 对，没有错哦。
0: 那这样的话，你们看到就是台师大他们投篮命中率41.7%，领先了佛光大学的30%哦。至于在篮板方面是差不了太多，助攻也几乎是一样。那还是在投篮的命中率这一块。
1: 就如同刚刚邓工所说的，你看在整个投篮哦，佛光大学在于三分线上他们是有6个命中哦。那反观在师范大学这边呢，其实他们是投6中0哦。那今天我觉得就是比较主要关键，就是在刚刚的第二节的后段哦，是由师范大学的游兴化连续的一个进攻哦，以及张玉兰的一些篮板哦，光他的个人的进攻篮板就有将近5个居多，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三节现在中场休息之后呢，佛光大学要去注意的这2个球员哦。
0: 是，那确实哦，张玉兰13分7篮板啊，游兴化呢就是7分2篮板，那游兴化的7分全部都在第二节获得，那魏诗云6分5个篮板。在佛光大学方面呢，邱子云有三分球的火力哈，得到了9分，连文林也投进了2个3分球。那但是就是其他球员呢，可能呢，看能不能哈再站出来。
1: 对。
0: 好，今天有来自各地的这个师兄姐们哈，也都来到了高雄巨蛋呢。我看到的是有花莲分会哦，佛光山的花莲分会的朋友们呢，也来到了球场。今天在现场也有许多的活动哈，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并且能欣赏到精彩的准决赛的这个部分。好，现在准备要进行这一场比赛下半场比赛，进入到第三节。张玉兰伤后归队哦，那么现在这里就花莲哈，来自花莲的朋友们。第三节的比赛，半啊，这也是徐小云差点超到。佛光大学的进攻，邱子云。
1: 师范大学还是守着一个区域啊。
0: 区对。
1: 3-2变2-3了。
0: 对，高位有人接应哦，外围连文林抓到进攻篮板，陈佩仪再出来。
1: 没关系哦，没有好的机会就慢下来再打一个啊。
0: 好，连文林也稳住。哦。往里切吗？急停收球。刘志云快速的带过，刘星汉现在站在外围，可能威胁性还不算太大。外倒球以后，球只有3分球。今天台师大没有投进3分球。
1: 对，到目前为止还没开张。
0: 对。黄玉婷，外围快速倒球。没有找到太好的出手机会，现在又拉出去，有点手盯人。这个突破的切入其实不错的，
1: 对，意识到了。
0: 对，这边很快的，张玉兰，哦，在抢球时，江子柔、张玉兰两个判的是江子柔的犯规。
1: 对，江子柔也3次了哦。哦。个
0: 人第3次犯规，可以抢下了这个篮板球，
1: 这时候又是一个区域的防守，
0: 3-2对，拿球出手进， 觉得还是要有那个信心哦。
1: 对，
0: 我有一两次没进，这是正常的。
1: 嗯，尤其你就是球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投篮哦，又是一个主要射手哦，不要因为一两个球投不进哦，所以就不敢投哦。
0: 是，没错，刘文麟现在得到11分了，包括了三个三分球。基本台师大也是继续做内线的进攻，魏勋得到8分。
1: 哦，又是一个中！哇，这今天师大在这种防守哦，连中两颗球哦，上半场一个，现在又一个。
0: 这个部分啊，对，嗯，
1: 这防守要去注意的地方。
0: 对。江哲左边底角出手3分，没有。黄玉婷，
1: 江子柔一定觉得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变成是射手了？
0: 刘玲，刘玲做动作也是有的。队友来接应一下，给单打。嗯，时间剩5秒啊，
1: 时间要注意哦。哎、啊，
0: 左边空档哦，掉了刚刚好。
1: 哦，好球！
0: 黄玉婷把握住了。哇、哦，双方只差1分了、哦。嗯。现在佛光大学变成进攻，他里外都有哦，就让台师大防守比较困难。
1: 台赛道现在打成7-2的一个攻势哦。
0: 对。哦，台师的话，台师大现在他们的定海神针哈、哦，游戏化又来了。陈佩英，
1: 这就如同刚一开始邓公讲的，佛光大学比较多的是主打一个外线哦。
0: 是。而且现在。没有，这一节是里外都有、
1: 哦、
0: 所以这个变化比较多端的情况下，台师大的防守确实会比较辛苦。
1: 佛光大学这边要光靠一个内线的陈佩仪要来对抗到师大的游兴化跟魏思云哦，
0: 就是靠速度了哈、哦，
1: 嗯，
0: 赶快出手。
1: 不过在今年呢，经过联赛之后，其实在整体来说，陈佩一其实他也进步了非常多。
0: OK。
1: 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呢，那么佛光大学的内线主要还是比较靠陈丁奇哦。
0: 对。
1: 那因为陈丁奇在之前受伤哦，开刀哦。
0: 哦。
1: 所以在这个比赛里面，他没有办法出赛。
0: OK。
1: 所以也就重责大任都放在陈佩一身上。
0: OK。不过佛光大学仍然能够目前呢预赛哈，预赛哈，还是保持全胜。高位，刘兴华往里挤，
1: 嗯，哇，哎、还是他哈、
0: 哦，对啊，对对。出来听。刘文麟，
1: 再一个
0: 哦，真的啊、哦，单场第4个三分球，刘文麟现在得到14分，双方平手，42-42。哇，等于说第3节是一个12-6，底板到内线去，魏思云注意，
1: 对，这个左手放球是好球，但是没有放进啊。
0: 哇，但被哈徐小云给拦了下来，接着魏思云快步的推进，收球插板进。随时还是要注意，减少失误。高位这里，陈佩仪的接应，连文林跟单挡战。哎！
1: 哦！
0: 哇，这主场优势了，没有了，开玩笑了，就是篮筐更加的熟悉。
1: 对。
0: 他已经投进5个三分球了。今年佛光杯，日本男篮的高田呢，有单场投进7个三分球。哎，这一点刘兴华这一点真的太难防守了
1: 哈。等于在第3节，我们目前看到就是在佛光大学进攻看连文麟，
0: 哎对，
1: 师范大学进攻看刘兴华。
0: 好。
1: 但是说真的，2分要追3分很难追啊。
0: 但是照说了，3分的命中率可能不会那么高。
1: 对，哎，这可不一定哦。佛光大学在这一次的命中率可是挺高的。
0: 是是是。20秒没碰光。 确实接近四成的三分球命中率。
2: 因为多秒你要就送他赶过才会犯规。
0: 好，每个环节和教练团都希望大家选手们哈能够注意，而且要做好，比还是减少失误为原则。杨巧玉也是传球啊，没有太多的运球。嗯，魏诗玉。
1: 哦，他们还是想要知道，还是主要还是想要做打点哦。哎，
0: 对。
1: 啊，这个球其实可以把它拿下来，再重新组织一波。
0: 好。外围的导球，陈佩一个单挡掩护。邱子云往里切入，传球左边，刘婉云，哇，还绕出来，差一点点。我至少敢于这种面方做进攻的，哎呀，张一兰的切入上来制造了犯规要加罚。基本台师大一样哦，还是频频内线的进攻。张一兰过人的速度相当的快，而且他左右都可以。到目前为止，现在台师大有三名球员得分到两位数，包括了张玉兰、尤新化、还有魏诗允。两分差而已，台师大领先。给球以后直线空切，左边三角
1: 进、去了。
0: 稍尤婉云切入，哎呦，进攻篮板陈佩仪保护，分球。
1: 三个，
0: 对，
1: 这个球就是把它抱住就好了，不要想要传出来哦。
0: 传出来可能是个失误了。OK。确实哈，就是抱住就好，因为对方有三个球员。但这波的球权呢，就是在台师大这里。学姐汤淑纯来控球，高位。还是主打内线吧，对。外围倒球以后，魏诗云是他熟悉的地方。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台师大就是三点了哈。
1: 对。
0: 三剑客收球了已经。哎、哇！发生失误。哦，
1: 这个球杨巧玉判断的很好哦。
0: 后面推人就是 M one。两分进算了哦，因为都还是行进之间的一连串的动作。
1: 对，
0: 超节外带自己上篮得分，而且要加罚。篮板注意哈，黑衣确实只靠他一个人内线了。好，这一段时间台师大又稍微拉开了，53-45，刘文林有点难度哦，这球。张玉兰这次从右边再从左边时伸手阻挡了犯规。安玉柔要一个人守这个张玉兰也是不容易的，
1: 对，
0: 后面
1: 不好守，
0: 哎，不好守，对，后面要到防线看能不能有人帮忙。
2: 赶快对到，赶快对到，赶快对到，
0: 盯人啊！哎呀，这边，张玉兰拿到
1: 这个球，
0: 抛出。再回哎哎哎，有点
1: 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哦。
0: 对对对对。
1: 结果好像判的又是佛光大学的犯规。
0: 是。安以柔的犯规，个人第哦，对不起，是游婉颖。那这样四次了哦。
1: 婉颖已经四次犯规了。
0: 对。对，把张台师大把张芷柔换上来，另外尤安颖可能也要，另外张玉兰下来，张玉兰的伤势刚刚复原而已。林普英上场， 福光大学也把四次犯规的游完宇换下，右边的抛投球进去了。哇，现在
1: 啊，这边现在师范大学这边呢，每一个人呢都在做一个底线过人的一个投篮哦，反倒是在福光大学这边还是比较主要在连文林身上啊。
0: 是，现在改成盯人防守。要不要做两人和三人合作？看一下，
1: 有了，
0: 哦、切入，
1: 球
0: 有。现在球队，国内球队是比较不怕盯人防守，或者说平常练的时候可能都是哈，都已经因应这个盯人防守。
1: 其实现在在盯人防守跟区域防守，其实各个球队都有在做练习，
0: 做练习，
1: 对
0: ，OK。
1: 因为现在的防守不能够你从头到尾都只有一种防守，你必须要去因应不同的变化。哇，又是想要一个大吃小哦。
0: 对。左边，上球，回转身，回转球，哇，差一点点。
1: 这个球传得很好哦。
0: 对。
1: 空间这么小，江子柔还可以把球给传进去。
0: 对，这是他的强项哦，就是他那一瞬间。想要走自己出手，今天他虽然得分并不高，但是还是有破坏力。高位陈佩仪，陈佩仪暂时换不太下去，
1: 因为今天福光大学在内线说真的没有高个子哦。
0: 对，高低
1: 来一个
0: 外线呢，只好啊、哦、真的好球，黄玉婷的三分球在禁区，
1: 江子柔、
0: 有球员倒地，像是不是头牙齿这边呢？
1: 哇！
0: 还有江子柔，
1: 江子柔被手肘给打到哦，被邱金恩下来的手肘给打到了，应该有流血。

0: 裁判老师哈也在重新再看
1: 哇
0: 看一下，
1: 整个手肘下来直接打到他的鼻子哦。

0: 球。
1: 好，江泽也下来哈，做处理，包扎一下。那台师大的进攻，这时候全场盯人，快的过半，快速的推进，小云再交出来。
2: 哦，
1: 哦哟哟，断球成功，黄玉婷，黄玉婷上来，
2: 快啊
1: ，OK。
2: 黄玉婷啊，连续的得分哦，
1: 对，也使得第三节双方差距哈、稍微缩小一点了，台师大是领先57-52，暂时领先佛光大学5分。哇，休息一下，决胜的第四节相当的关键哦，马上回到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0: 你讲风台子嘛是当，有阵在当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出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1: 对，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2: 人家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0: 好，欢迎回到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现在已经进入了四强的准决战了，都是相当关键的，因为获胜的一方就是挺进到冠军战，落败的一方只能争季军。这场红色衣服的台师大对战白色衣服佛光大学，目前台师大以5分暂时领先，进入到最后一节，姜哲又再度上场了，应该是比较止血了。那梁淑金教练领军的佛光大学，看看落后5分的情况下，台师大拉出去先盯人。哦，盯人的防守哦，持续做的，哎呀，在前超截成功的，看到杨乔玉身体碰撞，哇！
1: 哦，这决胜节哦，很重要的就是哦，在每一个的传球都要。

0: 非常的注意，
1: 减少失误了哈。嗯，这是第一要务。失误果然哈造成了失分。郭球时最后被张玉兰碰出了界外，哦，改判吗？还是？哦，对，好，
0: 改判讨论过后，
1: 讨论过后了，改判，对，好，那还是台师大的球。唐淑纯，一位插板。嗯，哎呀，含进去了，哇，那这样是一个4-0的开局，台师大现在保有9分的领先。
0: 对，那其实福光大学也不用急哦，还有9分钟的时间哦。
1: OK， 外围交叉，现在又改守的区域，高位突破不错哦，
0: 对，
1: 传球很好，
0: 好球，
1: 邱廷恩的得分，
0: 邱廷恩这球打得很冷静哦。
1: 今天得到5分，里外都有张玉兰 4-3， 今天他个人第一个三分球，
0: 嗯，也是师范大学这边的第一颗三分。
1: 哦哦，对，对，到第4节，
0: 嗯，哇，这个球又失误啊，
1: 失误，前面很快，好像哦，长传前场到了，
0: 哦，哇，哎呦，这个球吹的是邱庆恩的。
1: 这是违反
0: 运动
1: 道德，嗯，对，这个是一个 U 的犯规哦。然后阻挡了哈，
0: 对，有点从后面推他
1: 推了一下，嗯，就轻轻一推了，但是是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的犯规，要由张玉兰罚2球，并且球权呢还是在台师大这里。张玉兰第一球并没有罚进，目前他是得到了19分这场比赛，20分的得分。张玉兰
0: 这时候还能够有一个球权哦，
1: 是算是台师大领先较多的时刻，
0: 对，
1: 领先11分。韩乔玉。张子柔守得还不错，这一波，嗯，守得蛮不错的，篮板，
0: 哇，哎，
1: 拆弹成功，张玉兰，
0: 哇，这两颗外线真的是很致命啊，哦！
1: 这真的刚好这扎在了佛光大学的心脏上。好，稳住，再1分1分打。邱景云外线的三分球突然的拔起，
0: 这时候是一个11-2的比赛。
1: 第四节了哈，
0: 对，
1: 都张玉兰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韩乔玉
0: 又进去了，
1: 哦，弹出来。看连文玲这时有没有机会来发挥，嗯，快速推进，就是一个抛投。
0: 哦，还有
1: 啊，哦，这次传球到右边。
0: 嗯，要不要转换边？
1: 对，
0: 哦，其实在这里游安印也是空档哦。
1: 哦，对，没错。
0: 对，但是毕竟黄瑜婷啊，哦，离篮筐比较近啊，
1: 是能够得分都是好的。12分差，给球一个单挡，再给江子柔横传，第一时间没有抓好，嗯，进攻时间剩下3秒。江子柔往里切入上篮，再拨一下，双方拼抢篮板，最后还是落到台师大手上。
0: 对，
1: 又14秒，江子柔三分球没有。好，现在看福光大学哈，所谓躲过一劫
0: 哈，
1: 看能不能哈反扑。
0: 对，师大这种2波3波的进攻没得分了，
1: 啊，哎呀，发生了失误，最后还是被杨巧玉超出了界外。超到了，而且是游安颖的碰球出界。
0: 哇，你看在这紧要的第4节哦，佛光大学连发生一些失误球哦。嗯，
1: 顶人的防守。到内线去，哦，是自己发生了失误哦，刘星化的失误。
0: 哦，刘星化这个球，说真的要打邱金恩没有那么容易哦。
1: OK，
0: 邱金恩看起来没有到很壮哦，但是其实他是很有力的。
1: 哦哦，真的哈。OK， 好。对啊，没有说很壮。
0: 对。哦
1: 对。好，黄玉婷。
0: 这一波师大的防守又守得还不错哦，
1: 对，剩五秒。嗯，连文林勉强了这球。嗯，还是大的球权。
0: 师大服，国光大学在这一波的进攻哈、哦，没有办法去找到好的一个攻击哦。但是最起码就是他们把秒数给拖完了、哦，也不会把这个分时间呢、哦、留给师范大学哦。
1: OK。把这些这里的张玉兰抓到进攻篮板放进，哇！杨乔玉的得分，
0: 这球真的是关键啊、哦！嗯，
1: 台师大慢慢把比分拉开，杨乔玉也得到十二分了，抓下了四个篮板，台师大现在有四位球员得分到两位数，一位之后连文林的出手，现在国光大学好命中率要想办法提升看看。
0: 对。福原目前看起来所有的进攻全部都是大部分集中在了连文林身上啊、哦、那若是说把连文林给守好之后，其实其他的球员就应该要有人能够跳出来得分哦。
1: 是刚刚利用哈张玉兰的运球太久哦，而有一次的失误，那同时发动反击哦，现在啊国光大学还可以再努力往内线去。
0: 哇，这次就要到犯规了。
1: 对，邱金恩的犯规，现在要由于新化来发球。这次的失误传到内线去给连文林得分，连文林个人得到了十九分，要由于新化来罚球。现在十二分的这个差距，剩下四分多钟，还时间上佛康大学还是够的啦、哦、如果要追的话。
0: 其实还是时间上还是来得及哦，但是就是一定要先把防守先守住哦。
1: OK。右边底线，连文林传、在左边底角，
0: 没了，自己篮板。
1: 对。
0: 对。
1: 交出。
0: 反倒没有角度了。
1: 身体的碰撞是江子柔的犯规、
0: 对，江子柔四次喽。
1: 当然现在已经到第四节了哈，当然四分多钟了，主力球员控制一下这个犯规的状况，那还是在场上了。
0: 那今天真的就是在师大这边犯规，他们其实也是控制的非常好，进了好球没关系，
1: 是
0: 哦，回去赶快回去的防守，对，
1: 魏诗云很快兵临城下，左边外线的出手，哎呦，汤书纯的这一局的三分球，也是台师大今天第二个投进三分球的球员，那这时的比分哈、算是较大的时刻。所以佛光大学也叫出了暂停，还有四分十二秒。
2: 好，现在佛光的策略可能就是会一直抢三。现在我讲了所有的防守上来，你们这一拍不能再这样子上来，他是不是会再过去？这个人再来堵，然后一样哦，拉开哦，拉开的时候他开始再这样子收大的，你们这个二线
1: 还是大。前三节没有投进任何三分球啊，但反而在第四节这三个三分球变得蛮关键的，就是把比分拉开，还有把士气把对方的士气给压下去的这个三个三分球，张玉兰有两个，然后就是汤淑纯有一个。
0: 对，这三个三分球真的是很关键哦。
1: 对佛光来讲是蛮伤的了哈、
0: 对，原本的张玉兰的两个三分线其实已经很关键了，这时候汤淑纯再来补一刀哦。
1: 这车祸。佛光伤口上撒盐。
2: 来了、哦，比赛没结束哦。
1: 相较之下就是，
2: 佛光，
1: 这一节哈、 台师大投篮的命中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的分差也是全场
2: 真的是很夸张啦，你们
1: 最多的一刻
2: 都不吹，然后我们那边上篮上攻是全部都被打手，你们都不吹啊。
1: 教练真的是很想要赢球了，就是每一个细节环节哈，都是希望帮助球队。
3: 对，
2: 帮忙接，
1: 哎呦，全场哦压上去。
0: 他们当然也是知道说，刚在暂停的时候，教练也都有交代哦，也是希望让佛光大学能够减少他们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时间哦。
1: OK。这个抛投不错，尤文明在空档当中和几乎零角度，蛮重要的。
0: 对，这个时候佛光要赶紧采取，
1: 哎呀，真的
0: 好球，
1: 发生失误了，加压的防守哦，
0: 不可以让师范大学哦，还是慢慢的运球哦，
1: 对，
0: 然后把时间给拖掉
1: 了，
0: 这个时候佛光大学必须要积极的防守。
1: 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再加上呢压迫性的防守，造成对方的失误。佛光开始反扑，还是有机会了。邱子云出来接尤安颖，每个都可以好面框来进攻。
0: 但其实啊、其实就是还有时间，不一定说真的你一定要急于在三分线上啊、
1: OK。
2: 防守上去换于婷。
1: 因为前场的球权呢就14秒，10秒一下就过了。
0: 对。其实现在还有三分半钟哦，其实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投三分，有机会进到里面还是有可能造成2+1哦。
1: 是。呀，这个时刻很可能了，台师大可能会拖时间了哦。
0: 应该是会啊。
1: 对。看看，这还是盯人的防守，哎呀，都被过了。
0: 怎么进去完全没有人呐？
1: 是乔云的得分。给问你左边底线的出手进，
0: 赶快哦，防守要上来喽！
1: 对，赶快防守哦。重点是在防守。
0: 你要能够攻进，还要能够守住哦。
1: 对，这真的不容易。
0: 对，很好。
1: 发生了失误，这对佛光来讲也是好消息了。
0: 对，
1: 所以台师大虽然是领先14分哦，不过梁家英教练还是要叫暂停。
0: 没错，因为其实这个失误球放在汤书纯身上哦，其实是说真的不应该啊。
1: 是，
0: 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
1: 学
0: 姐了，有经验的学姐，而且这个球师范大学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他根本不需要说这么急着把球传出去，反而急的人是佛光大学、哦。
1: 对。
0: 虽然说教练可能有交代不要那么急着进攻，但是其实在你手上还有5秒钟的持球时间，你可以多观察一下。17分，
1: 意思大概是就这样子了哈。
2: 站好，他来招了吗？插洞进来，中间侧翼。
1: 稳稳的把球先站好。
0: 对，所以这会是教练很生气不能理解的地方哦，因为毕竟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你是一个学姐，你上去是要用你的经验来带领这些学妹，而不是就在这种慌乱之中赶快把球丢出去让学妹处理哦。
1: 当然其他队友也要有适时的接应也是很重要了哦，这不能领先球呢就放松，有时就是领先多的队伍有时候会变得不知道该怎么打这样子，就是进攻的时候
2: 欠揍。
1: 好，这都是很自然的哈，很正常的一个教练跟球员之间的互动。
0: 对，
1: 火光有心话，
0: 这个犯规是对的啊、
1: 对，个人第二次，2分46秒，可能佛光大学会尝试加快进攻节奏，不过也不要太着急。刘文林看篮筐是对的，谭柔也是先看谭柔出手，台师大的球。
0: 那我们也看啊，其实 国光大学的防守现在就是用全场了、
1: 哦，对，拼了了哈、
0: 哦。对，不能让对方有太多的时间呐、哦，
1: 对，
0: 赶快上来啊、哦。
1: 没错，
0: 要上来加压，
1: 加压或者是超截了，打不进，对对对，
0: 有机会超截、
1: 欸，不错不错，
0: 很好。
1: 哇，很快导出以后，还是他不着急。
0: 嗯。
1: 江祖儒在左边。
0: 啊。有了。
1: 好的，对，能不能拿到。不一定要投三分的、
0: 啊，
1: 对，
0: 还有，再来一个，有没有？
1: 瞄一下，有有有，哇，邱子云的三分球，三分追赶呢是比较快一点的、嗯、
0: 对，没错。
1: 邱子云得到14分 ，double team 包夹邱子云的犯规。
2: 好球，好球，再来。
1: 积极的拼抢是对的哈、
0: 嗯，
1: 那甚至可能也会犯规，也还正常。在团饭来讲，这是逢光大学第四次。
0: 对，哦，那现在师范大学换上薛新霞哦。
1: 逢
0: 光大学有没有办法从这个点的位置哦来取分？嗯。包夹了哦，要不要夹？
1: 对。到内线去，徐巧芸没有。
0: 嗯。好。
1: 好。球落在了哈连文林手上，很快的速的推进。
0: 时间有限了、
1: 哦、邱军在抛进，邱军急停出手，合理 double team 包夹，球传出来，徐巧芸，薛清霞一个中距离，
0: 对，哇，
1: 比较流星花还是比较稳啊，
0: 嗯，
1: 这样子的话有两位数字的领先，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0: 甚至一分钟真的就不好追了，
1: 比较难，
0: 嗯，但是我想佛光大学还是不放弃哦，
1: 对，没错，对，连文林该出手就出手，
0: 对，
1: 倒也并不是说一定要犯规战术了哈、哦、
0: 对，
1: 后面的超截球差一点超到、
0: 嗯、好，师大也是要把时间哦给拖完了、哦、
1: 对，
0: 超到了，
1: 超到一球，好、裁判的江哲犯规，哎，这样、嗯、他应该五犯了，
0: 五犯了，
1: 当然台师大现在还是领先的了哈，而且有机会拿下这场胜利，所以江哲也已经拼出全力，
2: 不给三，再给他过，不给三，
1: 剩下最后23秒，台师大有机会打进到今年佛光杯的女子组的最后的冠军战，在最后的23秒的时候呢，佛光大学杨淑静教练还是叫出了暂停，啊，把最后的一刻好做好一个努力就是了哈，啊，胜负倒在其次了，
0: 嗯，
1: 精神呢还是要保持住，
0: 对，还是要把他们不放弃的精神打出来啊、哦，
1: 对。
2: 这一点你做，就要他破案这边的处理就可以了。辛苦吗？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几百遍。
3: 好，这个人打，这只是假的，但我这个是要真的，你要来发这个球，我听懂吗？啊？你这位置是过来，我你就马上去看球，你就又抽过来这里，这个球快速攻击，我走路边，这个假装让他觉得我们要走这里，懂吗？可以哈。罗新董，然后静恩，你如果这边没有，你这边要过来要帮忙接一整颗球，懂不懂？可以吗？来上来。
4: 加油！
3: 宝宝。
2: 跟场，跟场，
1: 跟场，
2: 这边
1: 老岳
2: 他
1: 刚刚
2: 这边要
1: 跟好。那仍然把这个最后的23秒哈，好好的打几一两波的攻防，这样哈，一些细节还是做好。那现在选择前场的边线。
0: 好，等于这一波攻击完，师范大学还有一波的进攻哦。
1: 对，结果是对角线，连文林拿到，立刻出手，头五差一点点，撞了进攻篮板，邱静恩。
0: 不过这个已经有把刚刚在暂停的时候教练所交代所做出来了，去执行出来也是非常好哦。
1: 应该是有。

0: 他呢将可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1: 林壮，周林，
0: 甩到前场去绕了，嗯，有没有？有，确实，最后不到2秒时间呢，投进这2分。那当然，这场比赛结束79-68，台师大呢是获得了胜利，击败了佛光大学。台师大以79-68呢击败了佛光大学，台师大呢挺进到了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女子组的冠军战，恭喜台师大。获得了重要的一场的这个胜利了哈，那他们内线的这个进攻呢，一在下半场的发挥，尤其第四节的几个外线球哈，还是让台师大呢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团体的统计数据，台师大整体的投篮命中率还是要优于佛光大学，因为毕竟佛光大学大部分都在三分线出手哈比较多一些。那投篮命中率台师大有48.5%。篮板倒是没有差太多，助攻呢是佛光大学呢多了有5次，那另外就是佛光大学的失误上来也多了5次哈、这场比赛最终台师大呢还是最终能够获得胜利，以79-68呢获得的胜利。那下一场的这个四强的准决赛，这是男子组的比赛哦，来自日本的筑波大学呢要对战马来西亚代表队，也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我们随时都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那今天这场女子组的四强赛，国内两强之间的竞争，台师大以79-68击败了佛光大学，台师大挺进到明天的冠军女子组的冠军战，佛光大学明天要争夺季军。谢谢您的收看，也谢谢志凌教练解说，
1: 谢谢，
0: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拜拜，
1: 拜拜。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所有的球迷朋友，午安你好，欢迎收看由佛光山所举办的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我们今天8月1号是男子组的四强，首先第一个组合呢是由筑波大学面对马来西亚代表队。那么在今年的赛制一样是四强的部分呢，进行1-4-2-3的对战组合。请到球评呢是秦淑玲教练，我是王辉老师，你好，晚安。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筑波大学呢，其实在今年呢，这个来到日本哦，这个打出来的风格非常有日式的传统。那我们刚刚看到，其实在赛前练习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动作啊，跟这个不论是出手或者是这个应该说战术，好像是这个教科书一样，我觉得大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那在今年打起来呢，事实上他们在传统上来讲没有说太好的身高，而且今年事实上他们的这个外援外籍生条件呢也没有特别的出色，所以打起来算是团队为主的一支球队。好，那稍早我们看一下女子组的准决赛呢，那率先晋级冠军战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稍后呢要跟菲律宾国家大学跟东北学院大学的胜方啊来争夺这届的冠军。那同样呢，稍后在晚场的时候呢，一样是由政治大学要面对维斯蒙特学院，就是双方啊在这个 B 组第二跟 A 组第一的一个交手。好，这样比赛穿着浅色球衣的是佛光，是马来西亚。那穿着深色球衣的呢，则是筑波大学。那先前的这几场比赛打下来哦，事实上，筑波大学几乎是每一场比赛都跟对方啊是陷入苦战啊，蛮有意思的。
1: 他们在2015年到佛光杯第一次参赛哦，他当初对几乎任何一队都是这样哦，就是在前三节当中他们就顶住，不就算是落后的话都不会落后太多，但在第四节当中总是一轮猛攻哦，最后拿下胜利。
0: 事实上，在这个循环赛啊，三场比赛、胜分呢、其实通通啊都在两波球权之内。三位执法裁判、王文忠、林元殿跟林从云，在预赛面对澳门浩俊、维斯蒙特学院跟布兰克篮球学院啊，三场比赛分别是82-78赢的澳门浩俊。75-71四分差击败了维斯蒙特学院，但是呢面对布兰克篮球学院呢是68-70输两分，所以不论是赢球输球呢大概就是差大概两分四分五分。
1: 而且他们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两场重要的比赛几乎都是到最后的两分钟左右才扳平，甚至开始超前对手。而且在第一天对浩俊的比赛当中就进入延长赛。
2: 我要去右边，我要向右走。
1: 不过对于竹科来说比较好玩的是昨天他们对布伦克尔那场比赛，那尽管布伦克尔是拿下了胜利哦，赢了两分，但是呢就在跟维斯蒙特学院在三队比分的状况之下呢，其实布伦克尔必须要赢到17分，然后竹科大学输在15分，好，都双方都是可以获得胜利的哦。那但是对布伦克前面还算不错哦，最多还赢到11分哦，但就是没有办法往前再跨一步，而进入四强的决赛。
0: 其实马来西亚这几年哦，这个篮球也是跟日本取经哦。马来西亚目前在国家队哦，这个特别是男子队跟女子队，现在通通啊都找了日本的这个外籍教练啊来执掌兵符。过去我们看到，其实日本的学生球队来台湾哦，就只要如果是比较好的球队用强权，都会一两个这种外籍生。不过筑波大学倒是比较没有。
1: 但在日本的那个也算体系之下啊，其实真的蛮多具有外国血统的球员，可能是全部可能是有混那个日本的血统啊。
0: 对。
1: 那他们都很早很早就入籍日本，那当然以这样子来说，他们的那个高度啦哦，甚至说在那个我们就讲说具有黑人血统的那个真的弹跳能力实在是 真的蛮恐怖的。那他们也因为这样的改造吧，就是在那个他们篮球上面的体能展现哦，也真的进了一阶。
0: 他们其实确实很多这种外籍生到了日本之后是才开始学打球啊。
1: 对，
0: 跟我们其实台湾的 UBA 也有一点像。
1: 其实当初阿巴西在那个也是比较晚打球，那他进入到泰山高中的时候，其实他真的能打也只有一年，然后就有那种超龄的现象。那但是为了完成学业哦，也是在泰山高中等于完成了之后，真正开始打好球就是在世新的那个阶段。
0: 对抗之后比较晚享受，不过还是一个犯规。在筑波大学这边可以注意一下，在高田将武跟坂本康成啊，高田将武零号啊，那今天先发的锋线，那另外坂本康成呢是阵中最高的球员，目前194公分哦。那这两名球员曾经入选过日本的 U18亚青国手。
1: 那刚刚犯规的11号北条永吹，他就是在那个对 Brinker 的时候，本来大幅落后，就是他的三分线一直不断的投出，而且都投进，所以把那个分数都拉到安全的范围内。
0: 回头。篮下有机会没有先传，篮下要到位置反手，换另外一边再放，还是副导成响哦。
1: 对，那大家副导陈翔在2024年也曾经来过佛光杯比赛，所以他们阵中至少有4名球员哦，就是对于这个比赛是很熟的。那当然金子天郎在访问中他就说他也难就是他们全队的翻译啊，
0: 因为熟门熟路了。
1: 对，
0: 4号的坂本康成吗？讲到这几名球员哦，是在日本的在这个阶段的球员当中哦，算是有入选了国家队这种集训的大名单。坂本康成194公分哦，这可以注意一下。其实他算是一个比较身材高的射手，在外线其实是有破坏的能力。
1: 那天之所以赢维斯蒙特学院，就是他在某个剩2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他的队友们就清出到全部到右边去，把左边拉给他进行单打。那当然那时候维斯蒙特学院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知道要做协助防守。那但是就坂本康成的那个单打能力实在太好了，就拿下了2分，进行变成超前。不过今天马来西亚真的要注意哦，筑波大学他们尽管外围的射手真的非常好，而且也常常用运球切入的方式去拉出那个让对方的防守产生变形，但是他们冷不防的就在禁区当中产生出一个位那个机会出来，那当然只有那个太极在里面好像也是不够的。
0: 金子天郎第二罚进。其实筑波大学今年来台湾身高虽然没有特别出色，但平均摆起来锋线上190上下也还算蛮整齐的哦。
1: 对，而且他们这几个190公分的球员都可以从后场运到前场，那当然从三分线外运球切入哦，他的球保护球也是蛮好的。
0: 不过吹14号坂本康成的犯规哦。开始筑波大学7-2。
1: 对，刚刚竹破大学他们在那个防守的时候都是紧压着对方哦，那在篮板球也是全员都会跳进来抢篮板球。那当然他们这前几场的犯规哦，虽然有超次了，但都不是太多。
0: 哦，但出手节奏其实蛮快的。十一号的北条勇吹犯规哦。
1: 刚刚在热身的时候，我有注意到前几天打得非常好的金三煞，今天是没有登陆的。对，虽然跟着 有跟着热身哦，但就是他没有换那个球衣，球衣应该是穿在里面。
0: 哇，其实打到现在，我必须说，竹波大学防守的强度是拉满了。
1: 对。而且你看这个快攻哦，就是八号的清水修真把球运得超快哦。那当然刚刚说到了190公分以上的坂本康成也跟得很快，
0: 稳稳的放进分数。率先喊出暂停的是马来西亚，因为打了将近半节的时间，其实都没有太好的机会。比如说竹波大学今天在第一线的防守哦，给予对方蛮多的压迫之外，另外在整个对位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空档可以让马来西亚这边出手。目前竹波大学没有太多的外线出手，不过光是在篮底下跟几个转换的快攻，倒是拿到了不少分数。
2: 赶紧啦，犯规不用紧，要守犯规。有犯规，我再改掉。能在底下室里面了，这样推吗？啊，好，进攻，正打球前。
0: 马来西亚这边失误的次数还多过于投篮的出手次数。
1: 对，
0: 目前才三次出手，但是已经发生了四个失误了。这是比较棘手的地方。
1: 对。但有时候在一开赛哦，或许在停收竹波大学他们压迫性防守的这个都深刻的印在他们脑袋里面，反而在他们在找机会的时候变得有点不敢传哦。
0: 这种时候就要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哦，靠着太极个人的单打先来突破一下。
1: 是可以这样子啦，就说在第一传的时候就先传给太极，那当然其他的球员还是需要动位。
0: 其实守区域，但这个三个区域联盟守的蛮大的。篮下机会没把握住。
1: 对。因为竹波大学脚步移动得很快啊，他即使让你在那边产生空档，但当你接到球的时候，其实旁边已经站了三个人了。
0: 这快攻转换要打上去。
1: 好球。
0: 你把节奏还放慢，谢子宏。其实从这两天其实打的时间算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我马来西亚这批 U25 哦，虽然有几个是第一次在佛光杯中亮相，那他们在用兵上面也是比较保守一些哦。
0: 攻击都打得蛮卡的齁，
1: 对，
0: 空间都被缩得蛮小的。
1: 刚李靖宏的单打能力，我相信已经在竹坡大学在勤收的那个设定防守的范围内哦。那当然，李靖宏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在进行背框单打的时候，他保护球能力是相当好的，即使对方有协助防守的状态哦，他都还是可以稳稳踏出一些脚步，不管是投进或是制造犯规。
0: 现在比较要注意是竹坡大学市场犯规的次数是来到团队第五犯，
1: 对，这也是比较少有的哦。过去他们虽然就是压迫防守，甚至在任何空中的弹跳他们都不放过，但是呢，前几场球他们犯规次数通常都会比对方少一点。
0: 马来西亚这季节的分数都是在罚球线上得到。马来西亚这边主动出招哈，防守在第一线也试图压迫。
1: 对，就至少拖延那个竹坡大学可以进攻的时间哦。
0: 马来西亚其实他手脚蛮多的。
1: 对。拉到身体都变形了，
0: 蛮挤的哦。现在在卡位的时候，我发现大家似乎都在这个油漆区这一块没有挤出位置来哦。
1: 不过这样卡位也是东方国家在身高不够高的状态不得不的选择了哦。你就是地面作战嘛，让你不好，就是不好起跳。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做你想做的动作。
0: 右边的空档出来哦。其实马来西亚在今年哦，这第二梯队上来哦，我印象蛮深刻，几场比赛火力上都衔接得不错。
1: 对。
0: 这边还一颗三分，高田将武。
1: 高田将武恐怖的就是，你如果让他一旦投进第一个，哇，那个就是连珠炮一直来。
0: 高田将武蛮有意思的哦，他这个国中的时候念的是富山市立奥田中学哦，是马场雄大跟八村垒的学弟，都是同一所国中。第二梯队的后卫今天在第一节打得出色。父老成章，第一节得到六分。太极大跨步收球，不要干扰。我李靖宏拦了一下空掉。
1: 就一旦放掉李靖宏了，没有注意到他，他那个在禁区当中放球的手感哦，也是很多人比不上的。
0: Mismatch 有机会就直接打掉了。突然间比赛节奏变快了。
1: 对。
0: 双方在最近各三波来回都拿到分数。哦。
1: 竹坡大学脚步真的很快哦，你看他在那个旁边，等于是第二线的位置。然后一看到对方可能稍不注意的话，我们就会愿意移动脚步去干扰对手。
0: 远边，底层球没有传好。
1: 对。
0: 不知道今天马来西亚在第一节哦，这卡位防守篮板做得还不错。
1: 哇，不过这个单打真的太勉强了。他可能看到薪水修真的身高不没有他那么高哦，可能就可以打，但是通常这样的机会还是要稍微看一下队友是不是有人埋伏在外面。那因为今天从刚刚看来的话，马来西亚他们的射手哦，现在的状态都比较稳定。
0: 而且日本这些后卫，不要看他矮归矮，小归小，他其实很有力啊，
1: 对，
0: 很能对抗哦，
1: 真的
0: 不一定大打小，有时候还打不进去啊，有点混乱。太极原地拔一颗， 回头并没有切身，
1: 对，
0: 弧顶的空档出来就直接出手。日本后卫，日本的这个团队的推边快攻有一个特色是，他们在篮板下来出球不一定是先找空位，嗯，基本上呢就是前面是谁，就这个球先送过去，
1: 对，
0: 但这个人他未必会是最后 finish 角色，通常他可能在切进去第一个没有机会，马上会绕出来给脱射，或者是再给到底线埋伏的射手。
1: 对，所以今年看不管是竹坡大学或是威斯蒙特学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十二名球员，不管哪五个上去哦，你可能会设定说谁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说他们在球场上解读比赛的时候，都会去找到今天状况最好的球员。
0: 底线没有机会再运出来，脚步上交代的比较零碎。七号的锦衣拓海，锦衣拓海也是很特别的球员，他在国中高中哦打的是 B 联盟的涉谷青年队，嗯，但是他并没有打职业，可能觉得自己的条件还没有那么出色，所以先来念大学。
1: 对，他们对于日本这个环境哦，他们对于他们要不要打球这件事情其实很早就做好决定哦，通常都不是那种说啊我先打球再说，或是我书念不好去打球等等，他们会在念书与打球之间做一个决定。过去呢，日本在打球的就是念的大学的那个球员呢，通常就是比较远离篮球了，后来随着他们可能就是大学部一直关注比赛的那个强度哦，所以他们在四大运上面也做了那个训练当中也做了一些修正，那他们的国家代表队也会去征召大学部的球员。
0: 不过这确实是目前日本的基层，说应该说大学篮坛的状况，就是最好的球员其实是没有去念大学的。
1: 对，
0: 他们也跟我们台湾很像，最好的球员要么也是旅外，他们也是去美国试 NCAA， 或者是直接打 B 联盟，直接就以高中生毕业的身份哦去这个职业队。那可能他十八岁进去磨个两年，二十岁他有机会打上主力哦。
1: 当然在日本那个环境哦，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以就业作为考量哦，就说哎，我可能就是先想好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想好了之后才决定说自己要去念什么。那很多运动员呢，他们甚至觉得说哎，自己运动成就还蛮好的，那我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去加入那个运动团队了，就不要再花时间在念书上面。但是还蛮多球员在那个将要退休之际呢，去把那个学历补齐哦。就我了解，真的是蛮多这样的状态。
0: Osazi The Rock， 身高其实不高，只有186公分。
1: 嗯。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那天对威斯蒙特学院的最后一集哦，就是自己投不进，罚不进了之后又抓到篮板球，那也奠定了那个威斯蒙特学院没有在进攻的时间。那我想这也是他虽然上场很少，但一旦上了球场之后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没有人要拿这颗球。当然竹坡大学也不敢动哦，因为他们拿了之后就会就是技术犯规延误比赛。
0: 好，所以第一节双方呢是战成的17-17平手，双方在一开始的进攻节奏比较缓慢，不过在第一节的后半段渐渐把手感给打开来，攻击呢也变流畅了。稍微休息一会。

0: 英文福学 APP 云端随身听，下载增长福慧。
1: Some may say, I don't even know about living.
0: 研究卫视特地邀请美国佛光出版社共同合作，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外国朋友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随时随地修习生命真谛，点拨内心清净佛性。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佛法有云，游定生慧。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双方在第一节17-17战成平手。其实马来西亚这支 U25 的青年队这几年来到台湾，在打法上面有一年比一年成熟。像这几年，我觉得只要是前面的比赛这个被带开，后面大概就没机会了。或者是后半段比赛呢，虽然说是能够拉锯，但最后感觉上那口气上不来，所以呢会觉得这个拉锯比赛最后都赢不下来。但反而是马来西亚今年的几场延长赛，包含昨天在 OT 击败了政大，表现出这种对抗还有在后半段拉锯的能力是这几年让人觉得眼睛是蛮耳目一新的。
1: 对，那当然马来西亚有太极的加入就是通常可能不是以他为整场球赛得分的主力，但只要他拿到球也算十拿九稳的概念。那当然其他球员包含那个麦克或是李靖宏他们来到佛光杯，这样一年一年都有看到他们的成长。那当然他们有时候呢就还是会去参加琼斯杯。
0: 而且我蛮意外的是马来西亚的太极今年来到台湾，他去年前我觉得蛮毒的去包装自己打。那现在可能入籍了，因为已经成功完成变成是规划球员，合约拿到了。他好团队
1: 对，
0: 他今年一直传球
1: 我也有注意。
0: 对，然后也没有说自己一定要打，而是队友有机会先传。真的不行的时候，他再把球接回来。
1: 当然，他扛起所有的重任，他队友会比较轻松一点啦。但是这样子，另外一面就是队友就没有太多机会可以去顶住一些压力那当然，现在如果说他的队友不管是射手啦，或是昨天表现很好的林志威虽然他的那个数据没有在账面上抛出来，但是这些队友的进步其实就可以让他再轻松一点。
0: 说着说着，他22号的就是郑尊凯郑尊凯其实都是板凳出发，但是他今年就是板替补上来，几乎外线都能够命中，都有进账。主播大学今天在两边底角还没有开张。
1: 对。当然，总教练在把今天的那个初赛阵容当中做了一些调整其实也是想要磨练，就是所有带出来的球员啦。所以在这一梯队上面看来，他们还在寻找谁是攻击的重心。这个有点犹豫啊，
0: 底线总要开张的吧，来了，锦衣拓海，197公分，全队身高最高，在底角埋伏，日本的特色不然男女男，他们很喜欢使用两边的 corner，
1: 而且他们的出手呢，就是很果决，好球。
0: 李靖宏持续在禁区打点，在目前为止得到了6分。打箭往里走今天其实日本在筑波大学在上半场的命中率没有太理想，
1: 对，
0: 特别三分线之外，球完成了连续动作，进算的。
1: 不过筑波大学还真的要注意麦克这点虽然他也是算一个沉默射手通常都先做好传球甚至抓篮板卡位等动作，但一旦要进攻的时候他真的是蛮稳的。
0: 主要是麦克前几天应该说很少看到他切入
1: 对，
0: 他都待在底角，突然间他整个压肩切入，可能在琴州方面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那可能锦州报告球这个人喜欢在底角出手，不太切入。
1: 而且今年看这他又变壮了许多。
0: 哇，主播大学在上半场的三分命中率现在是面临两成保卫战了。嗯，十次出手就进两球啊，还赔上了犯规。
1: 等于是锦衣拓海在那个对方死命的卡住他的时候，他把对方有点那种提起来，从左边放到右边的感觉。
0: 打得比较勉强的那球。嗯。背筐，森田指挥。
1: 其实背筐的勾投哦，也算是所有在打四号五号位的球员，甚至是外围球员，如果面对到那个你觉得你感觉到是 mismatch 压到底线去背筐单打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身手。
0: 拿下第二节的进攻点分布的蛮广的哦。
1: 对，
0: 目前在第二节得到了九分，是四个 field goal 不同的人拿到了分数。
1: 这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个集训哦，不然如果说你把那个投篮都一直放在太极身上，甚至李靖宏拿到球的时候只有他能单打的话，我想大家如果大学可以防守的目标就比较明显。
0: 高田将武来了，哇，高田将武在今天呢是看起来手感最正常的筑波大学的射手，
1: 对，
0: 得到八分，两个三分球。我们讲他是日本的 U18 国手，
1: 嗯，而且这样的射手呢，你看他不管在分球啊，或是把球往前推，他都非常快哦。那当然在防守上面，他也没有怠慢哦，因为其实还蛮多射手，他们都觉得只要负责进攻哦。
0: 哦，日本倒是比较不会这样，
1: 对，
0: 被干扰，这是出手。我还记得一开始哦，筑波大学是9-2领先马来西亚，嗯，但是那个占领回来之后，球队其实做了蛮多的改变。
1: 哇，这筑波大学这一波的轮转防守真的很棒，
0: 还原的也够快。
1: 对，
0: 不过这边还是被拆弹，
1: 没错。哇，
0: 陈志伟连续两个三分球，马来西亚在第二节是团队赛到六。32-25，七分领先了筑波大学。筑波的主教练重泽祥大请求暂停。这波打得很有耐心哈。嗯，
1: 对。当然，在马来西亚这波的进攻当中，不管是运球切入，还没有切得太深哦，然后其实频频的传球传得蛮快的，他让那个筑波大学就是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但是筑波大学他的协助防守哦，你说要有一个规律，好像也不是哦，就最近或者脚步最快的，就是对对方进行干扰。
0: 筑波大学的主教练重泽祥大哈。只有29岁，而且我查一下资料发现他蛮特别的是，他并不是体育科班生出身的，他当年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透过一般的考试，就像我们台湾体育系有一些这种一般术科生哦，就是你不是体育相关保送，但是他会有一些名额保留给就一般的学生，那你就经过有一些简单的术科考试，然后要考笔试，进入了筑波大学的体育系之后，他事实上是没有打到这个一队，就是一军。日本是分 A 队跟 B 队，嗯，其实台湾也有，台湾这个像公开一级的比赛，它有一些像政大啦，或像国体的，它也有一般组的球员。他如果说用这个比喻来，他一开始打的就是一般组，嗯，打了三年之后，第四年的时候呢，教练看到他说，哎，很努力，那把他升上 A 队，他才开始是第一次打到竞技层级的比赛。完了之后呢，他就

0: 主修是教练学，
1: 是。
0: 然后呢，他是以这个学院的身学院派的身份来担任主教练。
1: 其实，在日本这个真的是蛮多的、
0: 哦、很多这样子，
1: 对。就像带领日本拿到东京奥运亚军的那个恩总亨教练，他目前是在台湾进行那个就是讲学哦。那他也是一个勤收人员开始哦，然后慢慢他就是跟着那个训练看多了，反正就建立一套自己觉得可以的训练，那当然也带领日本拿下银牌。
0: 日本其实感觉上他们这个教练的出身会觉得球员是球员，教练是教练，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
1: 是
0: 没有觉得说教练一定要球员出身，这倒跟台湾不太一样。哎呀，进了一半，伊能老出来了，太极护框。所以他们日本的很多篮球教练，事实上他是体育老师，他是大学教授，他修了可能比如运动科学、生理学、教练学，然后才来带球队。
1: 那当然，过去我跟刘俊彦老师就聊到了，他说我们就说，哎，当教练第一要素是什么？我们一致说热忱。啊，
0: 对。这边攻得很快。双方大概都在攻击的八秒之内就出手。
1: 对。
0: 七分领先，马来西亚。
1: 不过马来西亚今天也蛮特别的哦，就频频换人。
0: 今天确实马来西亚团队手气都不错了，
1: 对，
0: 被大家轮流上。反正是主播今天打的就闷了。
1: 不过像这种就是出手了之后。篮底下没有竹坡的人还真是蛮少见的哦。
0: 日本其实他们在整个防守的概念是他们不想要被对方转换快攻，因为日本的快攻推得很快，
1: 对，
0: 你要是抢篮板的话你回防一定是被少打多，所以他们宁可放弃进攻篮板，我是要赶快回守阵地。哇，但第二节团队马来西亚塞到六啊，第二节有四个不同的球员命中三分球，
1: 对，而且就是在接近马来西亚板凳区的那个 corner， 那当然其实竹坡大学也有去进行干扰，但今天马来西亚的那个射手的那个稳定度真的很高。
0: 马来西亚上半场这个39分呢，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于三分线外的分数哦。也刚好呢就投进了六个三分球，18分。篮下的二波篮板也有，陈志伟 energy guy， 哇！丹杰哦，上来得到8分，他几乎不用热身了。
1: 对，而且随着昨天对政大他的那个得分数据很亮眼之后呢，感觉今天好像打开了那个开关了哦，就是整个人就是开窍了。
0: 信心的吼，Handle 球交，郑义航跟 The Rock，
1: 对
0: ，The Rock 其实蛮有意思的，你不要看他这个样子，他其实是日本人啊，他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哦，这个跟我们阿巴西有点像，他在日本出生，日本长大，这样讲日文。而且他是接受日本青训体系出来的球员。
1: 好球、
0: 哦！又来了，又是要位置的时候。所以他不是外籍生哦。
1: 他不是外籍生，其实但外籍生有。其实现在FIBA 对于外籍生的认定哦，它有一系列的规定哦，不只是一条。那当然就是你适用哪一条，你就可以用那一条去解释。
0: 哇，郑尊凯的这个手啊，挥出来了，蛮。

0: 明显的哈。The Rock 他的这卡位非常的扎实啊。我高田将武的三分线命中是算的啊，
1: 只是我那时间零号是射球，我想过零号射球了，不用再跳了。而且他那种那时间要脱球了嘛，不用给他飞掉了。
2: 哇，这个真的是差太多了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气的这个动作，你看对方投进两分了之后，本来是那个马来西亚的控球权可以进攻了。那就是一个挥拳的动作之后，又让对方多得两分了之后，又有那个，
0: 而且还有前面一个三分球，所以现在是五分打哦，这一波是五比零，我们看一下这一波会不会进球？
2: 对，
0: 七比零的攻势，
2: 是
0: 因为你的动作，球队看掉了这么多分。
2: 对，这个真的是差太多了，
0: 哇，
2: 这个
0: 一波主播大学，哇，得了七分哎，本来是41-27的。本来14分领先，现在变成只有7分的差距。嗯。主播大学感觉哦，这批球员可能都是这3-4号球员。嗯。好像比较没有禁区，真的能够去打点，或者是在篮油漆区能够做苦力的人。
2: 当然，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团队如果身高有那种真正很高的球员，那但是其他的球员比较矮，至少呢就是在那个篮板上面呢，就是那个最高都可以巩固起来。那当然，如果没有那么超高的球员，超过200甚至210的，那只好拿其他的球员身高来弥补，就说从2号、3号、4号、5号等等，最好都190以上。
0: 这个被人抢球吗？
2: 对。
0: 李金红被推了一把。
2: 哇，所以竹坡大学在这两节当中呢，他们的犯规团犯的次数也常常达到那个让对方加罚了。
0: 两罚一中，43-34。嗯，五秒钟结束上半场。师姐出手准哦，高田将武
2: 真的好顺哦，
0: 个人得到14分，
2: 是
0: 哇，靠着他个人的发挥把分啊咬住。竹坡大学虽然上半场打得不顺，但也只有6分落后。我们稍微休息。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上半场马来西亚呢是43-37啊，领先了日本的筑波大学。那虽然在第一节双方的热机的时间比较慢哦，而且一开始甚至筑波大学呢是在第一节的前半段，那第一节打了前5分钟是9-2领先马来西亚。但马来西亚其实找到破解的方式还蛮快的，一下子呢在第一节的后半段不论比分是咬进，第二节呢靠着外围点点开花反而是把这个分数给压了过去。
1: 对，马来西亚他们有4个人投进3分线哦，那包含他们制造筑波大学的犯规哦，站上罚球线的机会也比较多。

0: 反而是以外线见长，而且投的比较多的筑波大学，在上半场的命中率没有这么理想之外，而且在外围频频哦，让马来西亚射手找到机会。上半场马来西亚三分线外的命中率呢是12投6中，50%。另外，在整个篮板球以及在这个助攻的表现方面，失误的次数，马来西亚这边表现的也都是比筑波大学来的更为理想。所以必须说啊，这个上半场筑波大学还好的是有高田将武哦，在第二节3个3分的发挥，把这个分数至少有扛住。
1: 对。不过真的不能忽视筑波大学他们就是反扑的力量哦。对，当然马来西亚如果想稳稳拿下胜利的话，他们在而后的这两节哦，就必须延续他们在那个上半场的手感。
0: 那另外马来西亚则是在第二节哦，有一个防守是还蛮可惜的哦，一口气被对方连拿了7分。
1: 对，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0: 对，如果说在那个 play 没有发生的话，或许在领先的分数有机会呢到达2位数。嗯，马来西亚这边在篮板球的保护做得非常的理想，21个篮板比16。那另外助攻的次数两边相差不多，但主要其实在罚球线上哦，马来西亚这边有比较多的罚球。因为刚才我们的秦淑丽老师也提到了是，马来西亚上半场在犯规的控制也是比筑波大学来得好的。筑波大学连续两节都提早陷入犯规的麻烦，这也是在前几场比赛或是在历年来算是比较少见的。
1: 对，那当然筑波大学在前3场比赛当中，他们的那个防守强度很高哦。那但是等于是执法的裁判也认定双方都是这样。那但显然今天的比赛哦，确实让筑波大学吞下很多犯规。
0: 好，我们还有陈志伟、李敬宏啊、郑义航都得到8分，特别陈志伟跟郑义航两个人都替补上场。这次我们提到在马来西亚今天哦，上半场的整个攻势事实上是由好几个球员不同时间发挥所构筑出来的火网。嗯，上半场马来西亚一共啊就有8名球员得到分数，7名球员。
1: 这个越过了那个太极的手，因为太极的反应真的很快，所以一定要小在他面前要传球，真的也要小心一点。
0: 坂本康成，
1: 对，
0: 那筑波大学想要打自己的节奏哈，这半场过来之后8秒钟进攻，尽量不打阵地战。今天如果以阵地战来讲，筑波大学的效率其实并没有太好，
1: 是，尤其是今天啦，哇，太极在禁区当中还是一柱擎天呢，哦。
0: 中泽祥大，筑波大学的主教练，非常年轻哦。嗯。
1: 那当刚主播谈到说他的那个等于背景啊，就是说这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是我们会说他是联考生哦，一般生
0: 这样。
1: 对，然后那我类似像我这样子就是体保生哦，就是具备了这个项目的等于是成为选手的条件。那但其实这些热爱篮球的那个联考生或者一般生哦，那他们才真的恐怖哦。除了说了一嘴的好球，他们真的会身体力行。
0: 在台湾是不太可能的，很难想象，台湾基本上不太可能有这种过去是拿过冠军的这种 UBA 球队，找一个不是篮球背景出来的人当总教练。
1: 哎，对耶。
0: 短时间之内，我认为是5年10年之内，应该是不太会发生的。
1: 通常呢，就是你要聘他为教练的时候，都需要他拿出一些球员时代的资历、嗯、就是说在就学时代你打了些什么比赛等等那些，他才认定你是懂篮球的，而且懂篮球是一件事情，他才认定你是会教篮球。
0: 马来西亚在底线开球的时候特别小心哦，

0: 跟太极在这个地方拿球，就是直接要
1: 躲啊，
0: 屋漏偏逢连夜雨。
2: 是。不过这也是竹科大学这几天、这三天的比赛 来说少很少发生的哦，就包含这个坂本康成没有去注意到太极，你走的太极，你没有跟着起跳，这个对我也有点讶异。
0: 防守球员其实，在压迫出球者的时候，也让他有太大的出球空间。
2: 对
0: ，Michael， 这个是他的热区，我们讲他最喜欢蹲在底角了。这球还没传过来，他空中已经在模拟的出手动作。
2: 对，而且有时候射手就在我们眼前出手，就是看着他的弧度，我们就大概可以判断他会不会进啊。
0: 等一下，转移得很快。嗯，
2: 就很笃定，接到球就是要出手。
0: Michael 的热区就是两边的底角到三十度角这个地方。嗯。今天竹波大学的命中率真的是不理想。嗯。横传球传得太短了。
2: 对。当然他认为那个 Michael 刚刚在这边投进了哦，确实球就是想要找他。
0: 下半场 Durant 打上了先发。嗯。他其实上来防守一对一对位太极。
2: 他也这么蛮有力的。
0: 身材也相差不多哦，他大概186，带190。是可以对位的。
2: 那当然，昨天政治大学林恩宇也是把太极守得很好。
0: 哦，真的。
2: 哦，这个篮下球真的怎么放都放不进。
0: 篮筐好像有盖。
2: 对。
0: 盖子。
2: 哦，这个小心那个手，右手。
3: 啊。我又来的。
0: 马来西亚的这个防守哦，在这个对抗上面似乎不太适应日本球员这种卡位的习惯。
2: 对。哇，不过这个透过慢动作重播，确实森田直挥他先把对方等于是从后面环住抱住对方了哦。啊，但是林志威自己本身他可能也要沉得住气哦。
0: 走步。高田将武想要球快，重心提早抬起来。
2: 那现在竹波大学也改变防守了，但是他们又在 Hypos 接到球的时候，哇！
0: 改守人盯人哦。
2: 对。
0: 今天其实这个第二梯队，谢子宏、郑尊凯、郑义航、陈志伟打的都很出色。
2: 对。也算在这个杯赛当中的前几场球吃服了很久，那当那个能量蓄满了之后，在球场上现在就是猛然给它爆发出来，尤其是我相信昨天他们赢了政大的那场比赛之后，真的是信心的那个已经满出来了。不过在第三节当中哦，犯规次数等于是整个翻转过来哦，就是竹波大学去制造了那个马来西亚很多的犯规。
0: 那马来西亚这节比较可惜，很多犯规都 loose ball foul， 都在要位的时候啦，争抢球权的时候犯规，都不是说针对对方在持球进攻或者是出手动作而犯规。
2: 对。
0: 这球也不敢送进去。 还是选择外围出手，固定三分球，紧衣拓海。

0: 那个方向走，真的是双方都危险。
1: 哇，这个犯规很聪明哦。
0: 对，
1: 高田将武阻止了对方的快攻，对着球去哈，对着这个防守的重心，对方比较低的这个远边而去。嗯，所以不会被吹这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但是阻止了这一次马来西亚的 transition。
0: 哦，这个
1: 位置还没要到。
0: 对，还没哦。
1: 回头。哇，好球！其实马来西亚今天个人单打的动作不多哈，算是比较少见。嗯。面框去做切入突破，拿到了分数，5-4。球掉了，背后运球，太极。三个，12分的领先，这逼得筑波大学的仲泽祥大教练要请求暂停。背后运球换到左边，欧洲不往上踩，对抗之后把对方顶开。我们提到筑波大学的仲泽祥大这名主教练哦，年纪非常轻，还不到30岁，而且他在过去有修的这个主修的科目，就是说他在当助理教练这段期间，同时呢在念博士。那他的这个博士论文，他研究的主题哦是比较像组织行为，怎么样呢？让这个冠军，这一个强队当中，他的研究主题就是说，球员对球队怎么样才可以有向心力？嗯。他的研究指出呢，发现说一个球员哦，这个在球队愿不愿意付出，愿不愿意呢，就是执行教练交代任务，是关于他的上场时间。当你上场时间低的时候，对球队向心力，而且他不一定愿意哦执行教练所下达的战术跟指令。所以他研究主题就说，好，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些上场时间少的球员，他对球队还是可以有向心力，可以做出贡献？那他的做法，他的解方呢，他的研究的结论就是说，他认为啊，这个球员即便上场时间少，他会告诉这个球员说，你现在欠缺什么，为什么我用他不用你？那如果你要上场的话，你要做哪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情之后呢，我可能会在什么时间把你上去？那你要做哪些事情？你做到的话，我会再给你进一步的任务。
0: 所以这就跟我们现在女篮的那个外籍教练的理念真的蛮像的哦，就说当然就是选训委员也提问了外籍教练说，哎，你要什么方法让台湾的女篮有所进步？他就说我会让大家的感情变好，然后都愿意为这个团队付出。
1: 可能日本人就是这个热血的漫画画的很多，大家的做法都差不多。
0: 对。
1: 哦，也很敢打。嗯。你看他们中锋下来之后是自己带球，不会说我一定要找空位。
0: 对。
1: 这个是台湾比较欠缺。其实有时候你一回头要找空位，你那个转换的速度就慢下来。
0: 是。
1: 我今天团队的命中率真的是不理想。嗯，
0: 我不理想归不理想，但你还是要投啦。那你不投的话，万一对方就是都退了哦，那又这样大家都不投，反而就是没有机会进哦。那所以说，其实日本教练也蛮主张说，对你的机会，你就是要投到非常有信心。那当然你的数量。哇，就是还在讨论日本一定要投，就是马来西亚先把它投进再说。
1: 今天几个谢子航啊、谢子红啊、陈志伟啊、郑尊凯都好有信心哦。
0: 对，超热的哦。
1: 哦，这次被抓到了。其实我们今年看森田指挥就很多这种手部的动作。
0: 对。
1: 其实是没有抓稳。

0: 时间压得也蛮准的，再传可能就要超过24秒了，12分领先。
1: 我不过看到那个高田将吾哦，他是回头就是听，当然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哦，但是他也透过拍手的手势，我相信一定是鼓励他的队友在加油。
0: 有点勉强哦，进攻时间，出手不算了。
1: 所以一旦刚刚那个高田将吾是帮所有的队友加油，真的是奏效啊。对，他也真的需要下去休息一下。就是整个球队的领袖人物哦，就是用拼劲，然后去也算是感化对手，就带着对手感化队友，带着队友一起前进。
0: 第三节还有一分出头，12分领先。
1: 哦，这个。对，对于竹波来说是怎么都不顺。
0: 这节竹波单节就得到10分呢。就是蛮意外的，
1: 对，很不可思议哦。
0: Michael 低叫埋伏了很久。
1: 刚刚 Derek 现在可以上罚球线罚球。
0: Ozzy Derek， Derek 他的背景很特别哈，他是来自日本的崎玉县，爸妈都是奈及利亚人，不过在日本工作哈，从小在日本成长。他是这种非常在地道地哦，从日本青训体系出来的球员。所以在第三节都各有一波的进攻机会。跟 Card、Shot Card 几乎是一样的。好，超八发动喽。走底啊，这是被队友挡住了。结果他袭击路线上碰到第6个防守球员，就是他的队友。
1: 他自己运的那个点就真的是不够，那他当然对他的队友也被对方就是整个推到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去，反而去干扰到 Derek 的前进。
0: Derek 他在刚才行进路线上其实往人堆走，他想要往中线去移动，可是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本来就都是人。
1: 不过 Derek 打球也真的是比较犹豫啊，就跟整个队伍比起来，那当然今天的竹波大学就整个都不顺。
0: 4:03。
1: 哇，这个
0: 啊，结果放枪，
1: 哇，
0: 太极我三个不敢相信呐、啊，这以为这2分要摆进了。
1: 对，他的跑位跑得太巧妙了，哇，
0: 所以反而是59-48，哇，在这节原本有进马来西亚把领先分数再扩大，我11分领先，也要进入接下来的四局。

0: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好，欢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那日本传统强权筑波大学呢，这次来到台湾，今天的这个四强赛是面对马来西亚，一路挨打，第三节单节也就得到11分。其实马来西亚的第三节的火力已经是稍微啊有一点下滑，但是自己的分数没有办法持续的输出，所以还是维持两位数字左右的落后，而且甚至啊跟上半场相比是越落后越多。
1: 对，而且筑波大学他在那个单节失误的次数，第三节就是高达9次哦。那当他们在对这前三节当中加起来累计是13次，但是光想那个单节超过9次就单节达到9次就真的是蛮恐怖的那个数字。
0: 而且进来还没有给下落的空间，天内优斗这个犯规有点没有必要了。因为这个球都已经出手了。你这碰到一定是犯规啊！邱家豪现在第一节有2度罚球得到分数。不过说到筑波大学这几年呢，也算是这个命运多舛，因为呢，过去啊曾经拿过冠军，不过在去年秋季的这个关东大学联赛当中呢，他们在联赛只有打出6胜16败的成绩，排名第11名，那就要去参加升降级赛。日本的大专联赛跟台湾很像，公开一、公开二哦，这一样，公开一后面的就要去打升降级赛，所以他们一部的升降级赛呢输给了国士馆大学，所以他们在今年事实上打的是2部的联赛，就是台湾讲就是我们的公开二就对了，叫二级啦。所以他们今年喊出重返荣耀，而且因为日本的这个学制跟台湾其实不太一样哈，他们事实上是每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新生入学的时候，所以事实上他们现在在学期中啊，那打完佛光杯回去，他们马上就要进行2026年的秋季关东大学篮球联赛，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在2部拿到冠军，重返一级。
1: 不过从就是预赛的3场比赛上面来看呢，比较难以想象说，这支球队如此就是强悍哦，怎么会那个就是在二部？那如果说那个他们的这样的实力是在二部，那他们一部的到底有多强？但是从今天对马来西亚来看哦，哇，如此不稳定，就真的可以想象说为什么会掉到2部。
0: 其实他球员能力拆开来看，其实都不错，身材条件也都 OK， 也有像高田将吾啊、锦衣拓海这样子的射手。但是就像刚才金老师说的哦，感觉上在这个稳定度上面比较差。
1: 对。
0: 另外就是我认为在团队的协作上面比较不像我们过去看到那样的日本队。在快攻处理球上面，半场阵地战上面没有那么犀利，
1: 是
0: 这球塞回去了，
1: 所以等于日本队他们又变成第14次的失误哦。那当然我们在赛前就说到哦，金三煞这名球员对于筑波大学来说，你说重不重要？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在今天他在登陆的名单当中没有他哦，那这样合理的推测是不是真的这个策略是错了？
0: 我可能有些身体的状况，这可能就目前就犹未可知啊。
1: 那当然他昨天在对方的一个挥肘的动作去让他的眼角是有见血，那也都进行了包扎了之后就重新再回到球场上，
0: 或者有可能眼角

0: 进球这个东西哦，隔了一个晚上，我就肿起来，可能视线上会有，会看不太清楚。主播大学在接下来这个剩下7分51秒的球赛正规时间，一定会开始疯狂的投三分。
1: 嗯，一定是，
0: 因为2分2分追下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不敢相信，我说我就站在这边，我也没动，下落空间也有。
1: 不过篮球场就是这样子，裁判说你有就是有，因为这个是没得改判的。
0: 高廷江湖那个球的后旋非常多，
1: 嗯，
0: 出手也很快。
1: 那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他手部的动作，其实该注意的是他的腿。
0: 下半身力量的传导，哦，
1: 对，
0: 后来非常的轻，
1: 一定是对。
0: 哦，好凶，
1: 嗯，
0: 抢得很凶，不用着急，再一个，哇哦，邱家豪，
1: 对，
0: 每一节马来西亚都有不同的球员跳出来了，
1: 嗯。
0: 团队的攻击是火力非常的平均，这样球队其实就很难防守。
1: 对，
0: 你也不知道重心应该摆在谁身上。
1: 那当然，马来西亚现在就是手上握有蛮多分数的领先哦，所以也是就慢慢打，然后就让
0: 6分差距。
1: 对，让竹科大学。就是有点紧张了之后呢，反而是犯规次数会增加。
0: 嗯，这节犯规目前控制的都还算理想。
1: 不过因为竹科大学是落后的接状况哦，所以他们如果犯规往上加，其实不是坏事哦。只要他那个犯规不是，哇，这个
0: Michael 进去之后，现在发现了。转眼间呢，来到了19分的领先。
1: 是，
0: 团队今天的第10个3分球命中率超过40%啊！
1: 嗯，哇，真的很恐怖。
0: 大家团队的状况都很好哦。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开边线球进来之后，把球要回来，直接挡一个空档出，忙就出手。
1: 对他们今天没有太多的单打。反正就是射手稳稳的就把它投进了之后，也不用太那个战术上也不用太多变化。
0: 主播大学这一节哦，这个先不说三分线两次出手都没有命中，整场比赛主播大学的三分线命中率一致啊，都是在20%左右，
1: 嗯，
0: 没有突破30%过。哦，这个对于以三分线为主要武器的球队来讲，如果没有在30%左右，你的比赛会很难打。

0: 方把防守踩上来，不让他出手之后呢，他还是可以下球进行两分的得分。
1: 主播大学这场比赛还是想要赢哦，那实际上第一梯队出来，
0: 因为这场球赛又关于可不可以进拿到那个冠亚军的门票。那当然今天的马来西亚他们真的很顺哦，那当然每个球员就是进攻去带动了防守，他们都投进了之后，他们就不希望竹坡大学可以投进，所以他们在防守上也进行跟对方变成是比较压迫了。
1: 对，确实很特别哦。
0: 对，
1: 很多是防守带动进攻，他们真的是进攻带动防守。
0: 我个人比较主张进攻投进了之后会比较有防守的动力，
1: 对，比较不会累哦。
0: 对，因为过度强调防守而忘记进攻的球队哦，那你看到对方投进的时候，你反而会更紧张了，就想要用犯规来让对方不要那个顺利出手。
1: 高田走底线，没有把切进去。球往回传被破坏掉。今天其实竹坡大学在这个长路边的转换哦，就觉得在出错时间点有点犹豫哦。
0: 对，那我想应该是马来西亚也做足了功课啦，就是说他们在对持球者进行压迫，不要让他投三分之后，其他的人都踩在即将接球人的那个位置上面哦。那像好几次哦，都被对方把球给点掉。那当然，今天竹坡大学之所以产生那么多失误哦，其实也常常是发生在他们想要硬打，然后造成的犯规。哦，好像这个。
1: 扣一个挡拆，好，左边李总没有机会，把空间拉开。2点3点了，要到分数的是富岛成响。
0: 现在马来西亚的攻势真的放得很慢。
1: 17分领先后。进攻时间也用完了。我觉得今天哦，竹坡大学在处理快攻的时候，最后怎么样 finish 的时候，这个拖车，这球都拿不太住的。
0: 对，
1: 好几次哦，我记得上半场也两三个这样子的状况。
0: 尽管马来西亚去把那个高田将吾的位置都踩住了，不让他在第一秒钟直接拿到球可以 catch and shoot， 但是其他球员真的也不用打得那么急哦。
2: 新的部分，我们再查一下，不要开心，很大事啊。第二件，如果面对面问，如果我们上将死了，我们接到方高田。景宏、麦克、蔡继航，把你们抱出去外面，拉开环球外，看你们的良善。如果这边的车对角插进来，所以你们找景宏的对角。啊，景宏跟麦克抱出来，稳得抱，景宏抱出来了。给麦克，景宏在。啊，对，小平方过弯过来。啊，好，这个，好，你可以跑多久？跑完了。
3: 老板要
2: 抢，
3: 老板。
2: 啊，麦克，对，麦克。
1: 比赛还有3分33秒结束。
2: 慢走，慢慢走，篮球队，你篮球不要怕。
1: 这个机会，好，不过其实是四打五哦。嗯。双方也没有形成，但抢时间，高田还是先出手。
0: 对。对方没有给他太好的出手空间嘛，他必须要借助运球。那当然，高田的出手就是移位中，就是说变换动作之后的出手，他的命中率也算蛮高，尤其在追分时刻。但今天呢，真的不是像过去一样的。
1: 不过我总感觉是高田将武，虽然个人能力好哦，这个出手的动作准头也有，但我会觉得队友帮他制造机会的次数其实并不多。
0: 对，
1: 没有太多这种帮他做横挡或者是帮他堆积空间出来。另外，他跟队友就他也没有说我今天我很准，那我手感好，说我来助攻给队友，好像就是大家各打各的。
0: 对，还是很准哈。就是他真的追分的企图心是他最旺盛。
1: 14分，两分出头，两分十秒结束比赛。
0: 这个在 Michael 这个球投进了之后，真的是应该也算是。把竹科大学打到了一个就是没办法挽回颓势的那个位置了，
1: 比赛应该差不多定掉了。
0: 对，不过今天这场比赛呢，对竹科来说就是一个就名人所说的啦，就说好，你要凸显那个缺点，最好早点跑出来哦，不要在最重要的时刻那个缺点让你误了那个大事啊。那当然，他们回去之后就要进行春季的比赛。我想，对于那个仲泽祥大教练来说呢，当然更有经验去面对可能发生的困难。
1: 马来西亚在2024年呢打进了冠军战，当时输给了政大，拿到亚军。去年呢是在四强赛是落败的，那面对公民大学呢击败了对手，所以去年是拿到了季军。连续3年呢都打进四强，3年之内2度啊前进冠军战。
0: 所以我们真的也不能忽视马来西亚这些球员的进步哦，因为25岁来说就是研究所的年纪啊，那相当于也是对大学生。那尽管他们有些人可能就是用 U， 他们现在是 U15 的那个平均年纪啊，那就最高是 U15 嘛，那所以说不要忽视他们，如果在大学端可以找出那么多优秀的球员出来哦。对，也对我们来说也是需要重视的。不过对于马来西亚而言呢，他们就真的要注意那个什么，记住他哦，哇，
1: 鬼也在这边，
0: 对，真的是哎，现在去跟他握手，我们会灼伤哦，
1: 哦，太烫，
0: 对，
1: 因为逼到24秒的边缘，还是被砍进一个三分线，还打板，嗯。好，很快的把球给带过半场，结果马来西亚应该是不会再攻了。好，最后的比分79-60，恭喜马来。 来西亚前进明天的冠军战。哇，这场比赛。

0: 东北学员大厨，赢球的呢就要在明天跟我们的师大来争夺这一届2026年福冈杯的女子组冠军了。那我们请所有球迷又再稍微休息一会，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
1: 为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所有球迷晚上好，欢迎再回到波波妹的转播现场。在高雄巨蛋，今年8月1号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组的4强赛事。东北学院大学来自日本的球队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赢球的这一方呢，在明天会和稍早赢球的台湾师范大学来打今年的冠军战。为大家介绍球评呢是前女篮国手傅智琳，我是王柏林。傅姐你好，晚安。
1: 柏林晚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这个东北学院大学呢，在今年哦，这个打上来了，这个也是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这也打进了4强。其实日本球队来到台湾哦，这不论是男篮女篮，你会发现它都有一个基本盘在，那起伏不会太大。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刚才哦，这个是马来西亚代表队是击败了主播大学，哇，马来西亚代表队这支男子队哦是 U25的这个算是国家二队，哇，打起来其实在今年来讲是倒吃甘蔗，越打越好。哦，连续2天，像昨天面对政大，昨天过了政大，今天过了竹波，哇，真是不简单。所以马来西亚代表队明天呢要来打冠军战。那稍后呢还有威斯蒙特学院跟国立政治大学，赢球的这一方同样明天也可以前进冠军战。三位执法裁判陈进成、吴方善跟郭俊宏。

0: 那在女子组的 A 组啊，是由佛光大学跟东北学院大学晋级四强。东北学院大学呢，在分组两胜一败啊，这一败就输给了佛光大学，但另外两胜呢，他们只是大比分击败了澳门浩君100-55。另外面对雪梨大学呢，也拿到了93分哦，所以哇，其实确实你看他们的攻击火力是蛮惊人的。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队哦，他们大概慢慢的起伏，就像刚国营所讲，起伏不大，所以他们其实会越打越好哦。所以就是当啊第一场佛光大学对到他们的时候，其实在三分线上刚好有封锁住他们的一个外围，那自己又当天的那个状况又打得非常好哦。
0: 像东北学院大学啊，这面对澳门浩俊的整场比赛投进了16个三分球。那在隔天呢，面对雪梨大学，同样东北学院大学在这个得到分数是得到93分哦。三分线上投的比较少了，只有7颗，但是全场发动大量的转换快攻。我另外他们的对手呢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哦。这是菲律宾在女子大学篮坛的传统强权劲旅哦，在分组的小组赛是3战全胜，击败了马来西亚81-78，击败了师大79-66，面对加拿大约克大学81-76。三场比赛赢的都算是小比分哦，但也显示出他们在对峙上面这种拉锯战的能力。
1: 开赛日本就是先以速度哦，
0: 竹本步身，
1: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菲律宾的打法其实是很彪悍的哦，哇，马上就用一个三分回击给他们。
0: Aloha Patanio，
1: 还失误哦，还一点点，
0: 两秒，一张出手，给边，没有机会，再绕出来。
1: 那其实以今年的这个东北大学哦，他们的第一个时间哦，他们在进攻上不会很快速的在投三分，他们还是也是会用先用速度做切入，
0: 而且都不会切身。打得都蛮有耐心的。
1: 对。
0: 没有跟进队友没关系。摆点要位。
1: 这个位置他有优势的哦。
0: 有。有高度，不过还是以这个上篮的方式 lay up， 一手啊把这个球给摆进去，白虎踩七，开始4-3。像菲律宾这种球队哈，我就这样这几年看一下，有个特色是进攻上比较没有明显的主轴，就不会感觉到说，其实这个球是主打谁为主，这谁的手风顺，他就连续攻个2-3波，
1: 对，
0: 球传到过去就不会再传回来。
1: 就是他们的攻势不会一直是很连续，就是会有断点。
0: 反正就连续出手啊，不进就换人投，这人投进就继续再投，投不进后就再换人。苹果有入选日本，好抱歉是菲律宾的这个女篮的大名单。
1: 那我想，其实我们高雄的这些观众应该对苹果也不是很陌生哦，因为其实他已经第3次的来台湾了。

0: 那他每一次来，其实他的表现其实都是很稳定的。绕过去，反正这个底线好球，哎呀，没有把握住。
1: 哦，这个球被猜到。嗯。4-2、4-3。两边地界都守人盯人。嗯。
0: 一个抢5个。对。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菲律宾的弹跳，其实他们的弹跳能力很好哦，所以你不单单只是有卡到位置，你还必须要把空间也卡出来哦。收球这一步。Aloha
1: Petanio。
0: 嗯，哇。给的比较随性。
1: 那这个球，他可能觉得他的队友应该会跟他做一个水球。哇，这个防守非常的有价值，一个手两个还抄到这球，为菲律宾国家大学胜了2分。那几次的传球都有点 sloppy，
0: 对，太随性了。这两波的进攻哦都是失误哦。球队主要的得分主力工藤卫宇。
1: 对方守一过来，先去制造犯规。球队的主力射手在今年来台湾场均哦，大概。
0: 20分左右的表现。好，要注意哦，日本队。只有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球的能力哦。带的时间带的有点久了哈。
1: 这个是菲律宾的球员哦，在技术上面最特别的地方，在这种禁区转身，他一定都可以要到出手的空间。
0: 对，
1: 台湾的球员相对比较少做这种动作，教练其实也不太会给你这么多的机会和空间去这种从外面一路运到禁区，然后转身单打哦。基本上女生很少。
0: 那这就我们看，其实，在日本跟菲律宾两边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日本队在还没有收球，他已经知道他的队友的跑动，然后等到他收球，他知道他要传给谁。可是我们看到菲律宾这边呢，他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收球之后再停球找人。
1: 我就觉得他们在运球上面哦，菲律宾国家大学运球是，我先运看看，看看会怎么样，一边运一边找机会。
0: 那像日本的球员比较是，我这个运球都是有目的性的，我要么把空间拉开，要么是我要吸引队友过对手过来做更好的传球角度。哦，球！卡亚亚，其实卡亚亚这个球呢，在第一时间其实做面框的时候就可以起跳了，但他还是有曾想要尝试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过人。
1: 反正今天百慕采集在第一节打得算是蛮积极。
0: 嗯，因为其实今天场上他最高哦，
1: 175，场上的低高度。
2: 那他是应该。

0: 还可以好好的利用他的这个身高哦，在内线上让自己多得一些分数哦。
1: 哇，这边出球出得很快哦，三打三，四打三，四打四，球没有转移，中距离形成出手机会，四号的齐藤里奈。14-9。
0: 哦，很快哦，退手要快一点。
1: 啊，这个破坏掉了。哇，这几个失误其实有点不太应该哦。
0: 对，而且这个防守也猜到了哦。
1: 但很快，一个回头啊 ，Rosano。把球先给拼回来，直接传到篮下。他感觉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这种打法会有点像是在街头斗牛，这种就是我传过来有机会的人就直接出手，好像这个组织性跟纪律性比较不像东北学院大学来的这么严密。
0: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现在菲律宾的打法是比较接近像波音所说的哦，就是比较属于多个人，比较多个人的一些动作，没有一些组织。
1: 街头风很。分数有点渐渐被拉开了。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主教练 Daniel Olin 这个时候先喊了一个暂停。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团队进攻其实没问题哦，主要就是在防守上面。另外，第一节出现了比较多这种漫不经心的失误，好几个传球直接球送到对方手上，对教练来说这是最难接受的。就教练是可以接受说啊，今天真的手感不好，投不进。但是如果说你很轻易的把球权呢就给了对方，这比赛就算你再能进球也很难赢。两队的第一节总共出现了9次的失误，否则比分会比现在来的又更高一点。

0: 又要到位。
1: 对，啊，基本上让苹果在内线要到位走，他的得分率其实就会很高哦。
0: 你看他把外线的空间全部清开。
1: 嗯。
0: 一样的方法。双方最近都在篮下操作。
1: 今天的白虎彩希哦，在篮底下要位得分的那个能力很好哦。哦，被苹果给猜到了。
0: 今天两边可能往里面传的意图都太明显，频频被猜到。
1: 嗯。
0: 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一节。传远边。Rosano running floater 抛投没进。史廷欧真往前推。四速要出球哇。
1: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
0: 基本青菜。哇，这也让分数来到八分的差距了。差点传掉。
1: 嗯。哦，好球。哦，篮底下哦，完全是一个空档哦，但是太空了，反而自己会吓到。
0: 也没摆进。好，所以第一节呢，双方的攻击就很快，不过东北学院大学是以23-15先领先了菲律宾国家大学八分之多，稍休息。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好，在第一节，东北学院大学团队虽然三分线投的不多，但主要的攻势两边其实都放在禁区啊。哦，这对菲律宾的国家大学的球员来说啊，其实要注意啊，因为这射手还没有开张啊。嗯。
1: 反正今天在菲律宾这边的外线的投篮哦，比日本队次数来的比较多、哦，因为今天在内线看起来也讨不到好处哦。哦，进哦。他们今天的第二个外线，
0: 哦，重要哈、哦，嗯，不然的话，其实东北学院大学的分数已经要渐渐拉开了。八十二号的收位送上罚球线。其实前几天哦，发现这有一些球队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哦，这个守区域联防效果其实蛮好的。嗯。像这种喜欢切入运球的球队，然后外线投的其实也不多，其实是蛮适合来守守看区域。
1: 对，因为其实他们喜欢身体的对抗。嗯。对他们，你跟他是做身体对抗，对他来讲反而是比较简单，然后比较容易进攻。那你跟他们做区域防守，其实在他们没有对到人的情况下，反而他不知道说
0: 靠不到，
1: 对、哦、靠不到人，他反而没有我们讲的没有一个安全感，有没有？嗯。哦。
0: 基本形态往后拉，
1: 一个后仰的投篮哦，
0: 九分差距了。反正打我都很勉强。
1: 对，这几波的进攻其实就都不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出手机会。
0: 往外拨，瞄一下，再回头看，底线。Christine Kayaya 的犯规。球的传导很快，找中了射手，进去又出来。
1: 我们看啊，其实这日本队在守他们的时候，其实只有第一拍先对上去之后，他其实马上就是先退一下，
0: 对，会先还原，
1: 对、哦，
0: 要知道你可能马上接下来要往里走了，嗯。这几波防守其实是很成功的。
1: 对，就是说在这两天他们对于菲律宾的一个观察哦，其实也做得很好哦，就常常在讲的，你要去观察防守，你要去观察进攻，你要能够去解读。
0: 对，扣门开得漂亮，哇，这个防守就比较可惜了，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讲，如果其实你守的是这个区域联防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开后门的机会了。
1: 不过这个球真的是苹果也给得非常好
0: 哦，刚好给在防守球员的脚边哦，啊，回头过来，这球已经钻过去了，回到七分的差距，对啊，自己来了。Alicia Villanueva 刚好给。所以我们想讲哦，这防守球员，为什么讲你在对位的时候，你其实不能够背对着对方的防守球员，不能够背对球。
1: 对。
0: 教练都希望你站一个半侧面。嗯，
1: 那其实像这种刚这种 battle 的球啊，其实有时候你还来不及转身的情况下，其实就是要先转头，你要先转头先去找球，然后你只要稍微有对到你的防守者。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这种开后门球，我不是说我真的要守到，我稍微拨一下破坏一下，球给他弄出界都 OK。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小岛优子啊，然后嫁人改名冠夫姓，叫小岛优子，本来是本名叫向泽优子哈。2008年，当时日本的那个女篮资格赛奥运资格赛的这个代表队成员。在球员时代，这不是非常的耀眼，但是球风比较扎实，而且他的带队哲学是以篮球作为教育的出发点。我希望藉由教育，篮球教育养成哦，将来出社会哦，这个健全的人格。所以他的这个哲学也很简单，我不是说我真的要透过这个球队哦来养出多少的职业球员或国手哦。
1: 但其实现在国内也很多的教练都是以这样子的哲学，就是希望学生在学生运动里面，他们教育他们的是未来就是能够带予他们进到社会上能够有所帮助。当然能够成为国手，那这是学球员自己后天所造成的，
0: 对你的个人能力或天分哦。Alicia 两罚都有了，回到五分的差距喽。哦，这比分不知不觉追进。嗯，
1: 这也就是菲律宾这支球队可怕的地方。
0: 石田佑真这几天在外线的命中率不是那么出色。追上来。
1: 对。他内线卡位卡得很凶。

0: Pingo 这球直接空中拔下来，一路带。我觉得菲律宾这些球员哦，像菲律宾国大学这些球员最特别的是，你看这个只要他看主要单打哦，嗯，其他人就不会过来，
1: 对，
0: 我就不会把人给带过来。
1: 哦，好球。
0: 找到空档可以上篮，四号的塞头。
1: 这个退守啊，比较慢了。
0: 东北学院大学还是守半场人盯人，而且不换防。Cielo。哦，哇，好球啊！
1: 对，这个球很漂亮啊。
0: 太宰新月大跨步哦，左手往上拉，好，这个位置跑得非常顺。Solis。
1: 这就是他设定好投篮的位置。
0: 对。那防守常找不到人，哦，这个是 NU 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我们印象中，在几乎是他今年的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两个 play 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对。再来一个哦，哇！
0: 切板，哎呀，球也没抓好。四分领先，这比分其实没有追进，但也没拉开。
1: 在外围哦，
0: 非常 motion， 嗯，抢得很凶，张波，东北学院大学的球权李健换一边投。哇，今天东北学院大学整场比赛啊，其实只有一个三分的。
1: 对，就是他们的准心还没有找出来哦。
0: 九投一中。
1: 对，所以要还是要注意哦。
0: 无敌站了很久的时间。嗯。投偏。
1: 哦。哇，又炫出来。
0: 出球出得很快，
1: 嗯，哦，给太深了。
0: 这如果是男子球员的话，这球应该可以给得过去。
1: 对。
0: 不过你看菲律宾国家大学有一个特色，这个其实是其他球队比较没有的。他不管是哪一个位置的球员哦，不管他打内线的、打侧翼或打后卫，拿到球他每个人一定都会做试探步。
1: 嗯，对。所以这也就是今天日本队，其实他们在第一时间他先对到，第二步他就会先后退。
0: 对，因为你吃了不完之后，你可能就是运球突破。嗯。可是你看，其实我们有一些球队，包含像台湾球队，或者是像这些欧美球队，我如果说我是内线球员，我拿到球我不一定会试探步啊。
1: 内线球员不大会。
0: 对啊，可是你看菲律宾国家大学他们那些球员，不管是哪里拿到球，先试探步。嗯。即便在禁区外围也是一样。原地拔，
1: 嗯，而且你看他们的，即便他的试探步不是说真的

0: 跨出很大一步，他们当然是会有那个习惯，
1: 对，
0: 就是在原地的那个，
1: 对，
0: 做一个假动作的感觉。上面拖车没有，
1: 我没有抓好，嗯，哎，又是两次被点掉，防守蛮成功的。
0: 哎呀，
1: 哇，这脚步很灵活，往外翻之后再拉回来，一个背空的转身，可以啊，呀，
0: 啊，有失误喽，哎呀，他的话这个球传得比较深哦，英国的脚步都还没到，
1: 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小岛优子请求暂停上半场的第二个 time out，回到只有两分的领先了，
0: 始终两边的分数就是拉不开来哦，
1: 打得都有点混乱哦。我今天机遇战菲律宾国大学的表现跟得分的比例比东北学院大学来得更好一些，
2: ディフェンスはちょっとリバウンドまで我慢しよう。でずっと後ろいたら、こうやって後ろいたらダメだって、どっちかに出て、これずらしてってアイポストのとこ。押し上がるだけだから、絶対出なきゃダメ。いや、焦んなくていいと思うよ。もうちょっと持ってきてからでいいと思う。
1: 上半场还有一分十五秒，
0: 哇，又是漏中篮底下的。
1: 这个其实是菲律宾国家大学防守一直以来出现的问题。今天在这种底线哦，被对方开后门哦，大概开了三四个。
0: 而且他们今天在防守上找人哦，会常常漏掉一个人。
1: 对。就东北学院大学今天只要做了横挡，那横挡一挡完之后，就会有一个人不知道去追哪一个。
0: 对，因为其实真的横挡不好找人，到底换还是不换？
1: 对。空挡是出来的，但把握度不高。
0: 哈哈，又是失误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在菲律宾这几个失误哦，其实都是看到他的队友意识也到了，但是都传得太深哦，
1: 对，
0: 队友并没有跑到位。
1: 东北学院大学上半场发生了八次失误，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出现了七次的失误。竹本步生，最后的五秒钟，外线出手没碰到篮筐。好，所以上半场的东北学院大学37-31啊，跟第一节开局的分数差不多，领先了六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上半场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六分差领先了菲律宾国家大学。不过其实我们光看两节 NU 得分的手段方式其实差不多，所以这也限制他们得分的能量。因为如果是两分两分这样打，能命中率就算再理想，单节跟第一节十五分，第二节十六分，所以他们的上限大概就是这样。这也是今天哦，如果说下半场菲律宾国家大学想要来突围，想要把分数重新压过去的话，要去思考的事情。在整个上半场，事实上啊，这个菲律宾国家大学外线不是没有出手，三分线外四投只有三中。东北学院大学这边命中率其实是更低哦，十次出手就命中一球啊。不过东北学院大学的攻击节奏其实是相对比较快的。整场比赛呢，总共是33次的出手，33个攻击的回合。但相较之下，比较可惜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呢，虽然说禁区打得多，但是并没有要到比较多的罚球次数。那两队的失误次数其实差不多，都是9次，篮板球接近助攻次数呢，只是东北学院大学多了一些，主要都是来自于转换的攻势哦，那个推边的快攻，几个开后门，用比较效率的方式拿到分数，所以整个命中率来讲是最大的差别，53%跟34%差了20个百分点。
1: 嗯，这20个百分点的分数，其实照理来说，东北大学应该分数是要有点拉开的。
0: 嗯。不过因为今天东北学院大学自己的失误次数其实也比较高了，两边的失误次数都差不多，所以照理说，因为你看的命中率多了20个百分点，助攻次数11比6多了5个，照理说其实分数应该是可以再更多的领先哈。对，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下半场呢，我们看一下，除了 Kayaya 之外 ，Pingo 或者是在前天打得也很出色的像 Cielo Patanio。能不能够再加入得分的行列，甚至帮助队友这个除了得分之外，助攻跟防守的部分都有机会帮助球队再把分数给赶上。那东北学院大学这边的分数就相对是比较平均的了，白户彩希的第一节频频吃饼，不过第二节呢反而是石田佑真加入得分的行列。那但是阵中的主力工藤卫宇呢，这场比赛目前呢是只有得到4分。
1: 日本队还是采取盯人的防守哦。啊，这个出手。
0: 其实我还蛮想看看，如果说日本这边守区域防守会怎么样。
1: 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队不是很喜欢守区域。
0: 对。
1: 5秒钟发球发不出来。
0: 整个东亚地区比较会守区域的是，应该可能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守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1: 对，
0: 韩国其实也很少在守区域。好 ，pop 出来，在轴区的地方出手命中，9号的高桥。
1: 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日本队不爱守区域，相对他们在攻击区域方面这一块，他们也不是那么的顺手。
0: 嗯，因为这个你碰到的次数比较少。
1: 嗯。
0: 因为破解区域跟破解人盯人的逻辑本来就是很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空档了，又找不到人了。
0: 哦，哎呀，这次被惩罚了。
1: 嗯。
0: 高桥在第三节上来得到连续得到5分
1: 了。对，我觉得日本队其实每一节都有一个人会跳出来哦。
0: 包夹来喽。
1: 哦，阿罗哈有没有办法？
0: 没把握住，推得很快，他直接运到禁区，没有人去防守他，哇，
1: 快哦！
0: 这下半场要注意哦，一口气分数有点拉开的这种感觉。
1: 马上了，一分半钟哦，有没有可能来了一波8-0啊？好，现在又做了一个全场的，进到那个陷阱区，他们就是要做包夹了。
0: 其实这一节东北学院大学的防守开始不太一样，你看他 double team 出现哦，就你禁区只要拿到球的话，他其实就开始会做这种包夹，他会放到最远边的那个人。嗯。所以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你在禁区要拿到球，哦，不论像 Kaya 或者像 Pingo 可以像上半场这样左转右转到处弄，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哦。
1: 看他们的传导球很快哦，左边传右边，右边传左边，就是让菲律宾队不断的在跑动。
0: 哇，高潮在第三节上来啊，连得8分，哇，他队友比他还高兴。一瞬间，这就是三分球的威力哦。这两三分线一投下去，突然间
1: 分数很快就拉开了，
0: 对，已经变成16分的差距了，才打了2分10秒。上半场打完其实是37-31，是6分差，但在这一节菲律宾国家大学是只有一个罚球命中。嗯。啊，但除了这个罚球之外呢，这是完全被对方打一波11-1的攻势。前两天打的也比较少哦，主要是防守其实是蛮成功的。在下半场，东北学院大学有很多 double team， 进去一拿到球哦，这个协防者马上就过来，他逼你出球，然后他们会放掉最远的那一个，
1: 因为以他们的脚程其实是到得了的
0: 哦，
1: 所以我放你最远边去做接应，哇，这个球一样哦。我们可以看菲律宾在传球上总是会有习惯越过2-3个人去做传球。进去了，
0: 挤进去，好球哦！篮板，
1: 啊，就自己叫篮板了。
0: 通常哦，我们会说像这种状况哦，就是要打慢一点。
1: 对。
0: 可对菲律宾国家大学来讲，好像不是这样。嗯。就这种状况，其实感觉好像应该打更快。
1: 对。
0: 因为在打慢，他们可能其实是这样，是反而找不到进攻的节奏。
1: 所以就在这两波的进攻，感觉让菲律宾打得比较乱，然后没有一个组织哦。
0: 就是这种乱刀流球队的问题，因为。你本来就是习惯就是打得乱打得快，所以当你打到宕机的时候，你反而你要慢下来打，你也不会攻啊。阵地战要组织球处理球吼，要设计战术出来，你的射手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跑。工藤卫宇今天其实没有吃太多的球权。罚球四罚全进，得到6分。
1: 工藤卫宇在预赛哦三场比赛里面哦，平均场均可以得到18分哦，也是全队最高分哦。
0: 50-32，18分领先，
1: 瞬间就把分数拉开来了。
0: 总算终止对方这一波连续的得分，还是凯亚亚。哇，但这个下半场啊，这一波13-1的攻势蛮痛的。
1: 自己过进去，他就是有这种自己过人的能力哦。
0: 他也挤得出那个尾。
1: 对。这个球是跳好高哦！
0: 在腰位，
1: 嗯，
0: 包夹来了，
1: 哦，好球啊！先。Bingo 在这篮底下的这种放球哦，力道都不够的哦，总是轻了一点。
0: 哇！今天第三节完全投开了，竹本也站住一颗。
1: 嗯，
0: 在这一节哦，单节投进第三个三分线，竹本梦生。全部先追拿到10分，包含了刚才这个三分线，这一节呢是16-5的单节攻势。
1: 那这就刚刚柏林在上半场刚所说的，因为上半场分数始终拉不开来，是因为日本队的三分哦，并没有投出来哦。那也让他在下半场这种不断的一直在投射，让他的命中率找到，那对于菲律宾来说就会比较辛苦。
0: 这一节其实东北学院大学的防守，你看包夹来了，
1: 嗯，就是球你只要下到 low post 的位置，
0: 对。但他知道，反正你也不大闯，就你就算是包夹，你也还是要打。
1: 对。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哦，只要球进到那个菲律宾的 low post 的位置，他们不管怎么转哦，他们就是会投篮。
0: 所以其实我放掉最远边那个根本没关系，
1: 嗯，
0: 因为你不会转移出来。其实有这个打法套路，有一点被东北学院大学还猜到了哦。就下半场频频的包夹，这个也让在这一节菲律宾国家大学单节目前就得到7分了。反正我就来包夹，那我也尽量不犯规。
1: 对，
0: 那你投了进就给你投进，但是你的命中率是一定会下垂的。
1: 哦 ，battle 好球，哇！
0: 哇，这应该是在下半场菲律宾这边最漂亮的一个小组配。前面想要迪奈没有成功，反而是反跑 Rosano。
1: 那因为日本队的防守很积极，所以其实这种 battle 的机会会非常的多，那就要看跑出来了，你的队友有没有办法把球传给你。
0: 多跑几个，这个比赛就不一样。
1: 输入后又犯规。
0: 大学的攻势活过来了。
1: 对，
0: 开始比较没有在禁区的两个白点打哈，开始拉到这个延伸罚球线的延伸线上，从正面攻框。
1: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菲律宾的那种中急停跳投哦，其实做得很好哦，所以他们不需要说一定要打到篮底下。嗯。
0: 这回这次硬是把球给摘回来，还是有十二分领先。
1: 嗯。好，这个时候阿罗哈要用一个单边哦，看有没有机会再一次 battle 哦。
0: 挡拆，变得有点随性。
1: 对。
0: 三秒钟的 shot clock。
1: 力道不够。
0: 第三节还有两分零五秒，
1: 日本一样啊，就是四个全部都站在外围，借由中锋做一个传接球之后再做攻势哦。要小心哦，这个有点要走步哦。
0: 但他们还是有办法把这个球给进去哦，真是厉害。
1: 哦，进去了，
0: 好球啊！在高位的转身，主本单节也得到了九分啊，七分。
1: 把中间的空间拉开来了，
0: 外界的空档命中。今天还是 Botanio，
1: Botanio 上半场一个三分，下半场现在也来了一个三分哦。好，单边。
0: 好，远边绕过来，再给弧顶，回四十五度角，中距离。哦，这球砸进去了。时间又真。剩下最后一波进攻十秒钟，
1: 有没有办法再来一个？
0: 应该就是自己来了。很远边，阿天有投轻，
1: 哇，差一点点。
0: 好，所以在这一节呢，东北学院大学的外。

0: 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现在看到进到第四节了啊、哦，在这个决胜节里面，我们看菲律宾队有没有办法在这一节哦做反攻。哇，又切进去了。篮板球还是在日本队手上。连续的两波进攻篮板哦，都在日本队手上哦，这就是在菲律宾，在比较可惜的地方哦，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对方投了一个三分线。
1: 此下半场真的最大的差距，就是两边在外围的把握度跟出手数量哦。包夹来了。
0: 就是不管怎么样进到禁区呢，菲律宾队都有办法挤出他们的空间来哦。
1: 那其实东北学院大学这边，我反正我就是你球到禁区了，我就是包夹你。嗯。那你有拿到分数，那就拿到分数；没有拿到分数也没关系，反正我就还是去减缓你在禁区得分的比例了，跟降低你进攻的这个的时间，
0: 对，
1: 就你攻的次数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你整体投篮的量其实是下降的，跟上半场比。这边空手的走位，位置上有点，
0: 对，
1: 位置上有点重叠哈，突然间不知道该传给谁。
0: 进攻犯规了。
1: 不过，其实我不知道傅姐有没有发现哦，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发现你会包夹这件事情，他们已经不在白点送球了。嗯，他们直接从正面攻。
0: 对。哦，
1: 从正面运球突破，这个因为你从正面攻的突破，你不没办法包夹嘛。那当然，这个手的动作是太大了。
0: 他们都总习惯在最后要借由对方的一个力量哦，
1: 对，
0: 然后让自己有起跳的一个那个，
1: 一定要顶那个，
0: 对，顶那一下跳比较高。好球，
1: 塞头今天也得到十分了，十四分的差距，63-49。转身，
0: 对，还是有哦。
1: 来吧，考妖眼。
0: 中间的两个人的小组，哇，篮板球啊，
1: 很凶，嗯，再投一个，
0: 这是他习惯的地方，
1: 哇，一个抢四个，
0: 对，重点是抢到还能投进啊，哇
1: ，Tiger Lagan Cielo， 哇，一抢四哎，
0: 对，我就想 Cielo 的那个弹跳非常好哦，
1: 弹速。

0: 对，而且他，你看他这么瘦哦，他可以一个人抢三个。但不得不说，你看今天哦，其实那斋藤绫奈其实他在168公分，但是他在面框左侧这个脚步，他打了3-4球，每次都得手了。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防守球员对位成绩也还真拿他没办法。
1: 手的动作比较多，你看一次，这次的转身出手主要是看这个弹跳，哇，看，
0: 一个拿四个，你还是拿他真没办法。
1: 然后从右边再打到左边。
2: 有点溜出了，冲上去啊！哇，看他们这种冲上去那种攻击的企图心哦，真的是挡不住哦。
0: Alicia Villanueva, Daniel Olin， 这个今年也是应该说上个赛季结束之后才接任了总教练的位置。啊，过去长期都担任助教。慢慢的也让菲律宾把分数追上来了。
1: 秒一下，被拨掉了。对，失误了。4-2，没有选择往篮下传，
0: 反而是外围出现了空档。
1: 这次就自己来了，
0: 还是打得很混乱。嗯。 不着急，高位没有人拿球啊，要一个挡拆，假挡溜，往下送，2.3秒的 shot clock。
1: 看这一波日本队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攻击模式哦？
0: 直接出手。嗯。
1: 哦，又抢到了吗？这下手犯规还蛮明显的。其实好像是第二个动作，嗯，
0: 第一下下手其实还拨得蛮干净，
1: 但没想到是在第二个动作。而且你看他是自己跳投，投完自己跟进去篮板的。 次的犯规咯。
0: 我感觉体能好像有点下滑。
1: 日本队真的速度太快了哦。然后因为菲律宾我们也知道，他们比较多的都是一些个人单打哦，所以相对在防守跟进攻上，他们都比较必须要付出比较多的一个体能。
0: 池田将近双十演出，今天首度站上罚球线，十分七篮板。
1: 哦，日本队
0: 全场压迫哦，
1: 全场的压迫哦，这个前面有没有空档了？好球，
0: 6-7比5-7。池田佑真的运球有一个很特别的节奏哦，
1: 就是你要去预测他的什么时候要停球，其实蛮难的。
0: 他没有运，他没有很快，但是他下球这个 tempo 真的是不好抓。哦，东北学院大学这个暂停喊的时间也不错，也可以调节一下体力，特别是下半场他们也还没叫过暂停。那必须在两分钟前哦，就对最后的两分钟前把暂停给喊掉。
1: 对，
0: 以这个时间点来讲，确实是一个可以喊 timeout 的时机点。
1: 不用也是浪费了哦。嗯。
0: 不过菲律宾国家大学团队已经5次犯规了，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东北学院大学会去利用的一个部分，可能会在更多的想要去制造犯规。
1: 第四节你看到现在只剩三分半哦，两边的得分其实都高哦，一边9分，一边8分。
0: 其实，在分数现在分布看起来，东北学院大学在每一个半场，就上半场、下半场开局就开得比较好。第一节呢是23-15，有8分领先；第三节呢是22-17，5分领先。但是在整个第二节跟第四节，现在看起来是菲律宾国家大学比较有缠斗的能力。池田哇，非常全面的。今天除了保护篮板11分7篮板之外，还有8次助攻，12-7-8，哇，这有机会大三元。
1: 有机会三分半钟哦，但我想他应该不会知道自己的数据啊。篮板哦，还有没有机会
0: 走底线？
1: 得分说的得分全部都是在罚球线哦，
0: 对，六罚全进。
1: 要注意喽，他们现在也是守了一个区域哦。

0: 柏林，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防守改变得太慢了？
1: 有一点，其实在第四节的一开始就应该可以这样子尝试了，因为已经你发现哦，在整个第四节，像斋藤啊，像石田佑哲好几次这种单打哦，一对一这样运进来，所以其实你用区域的防守的话，刚才那几个失分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0: 对，所以他们反而是在最后的这三分钟哦，才开始守区域哦。
1: 哇，
0: 因为现在又变回来守兵人了。
1: 14分八篮板八助攻，
0: 剩最后两分钟哦。
1: 哇，左边不喜欢右边，右边还是没进。长篮板再来，
0: 再来一个。
1: 对抗之后，裁判
0: 换中间，左边不行换右边，右边不行再换中间呢。
1: 不过这个分数也还是维持在两位数，还差距还是挂在那个地方。
0: 好，等一下哦，要转换边，
1: 挡一个。选择沉退，中距离再摆进一球。哇，这样比赛朱本布生得到14分。其实东北学院大学团队的发挥算是蛮平均的了，
0: 就是几位主力球员其实今天的表现都很平均哦，但是每一个人就是这几位球员分布在不同单节里面然后去发挥。
1: 像一开始上面，上面我记得那个白户彩希在篮底下一直吃饼，
0: 对，然后第三节是高桥，
1: 对，
0: 高桥优啦。
1: 不到一分钟结束这样比赛，
0: 还是始终维持在10分哦。
1: 日本球员非常擅长哦，就是在挤进去就中路一边运球一边观察对手。如果你不对上来，我就直接去攻篮，
0: 对，
1: 就直接去上篮。
0: 对，而且他们这种在这种节奏的变换上哦，也是做得很好。
1: 对。东北学院大学有球员倒地，
0: 感觉下来有点好像撞到头哦。
1: 这的11秒都被学院大学，可能也不会攻了。好，最后的比分呢，75-63。哇，其实在整个第四节双方的攻势啊，其实是比较缓下来了。菲律宾国大学，你看，其实每一节的比分大概就是15-16、17哈。这些我们讲，他们的打法也限制他们在这个得分上面的天花板，大概就是只有这边。 那反而是在下半场啊，这边的第三节，东北学院大学的外线投开来了。这场比赛呢，虽然说命中率没有太理想，但是他在整个把握度上面，五成的命中率跟三成六的命中率，十五个百分点的差距啊，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说，东北学院大学在整个稳定度上来讲，比菲律宾国家大学表现得更好，也因此进军了明天周日8月2日的女子组冠军战，要面对的是我们台湾的国立师范大学。那另外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则是要在明天的3-4名季军战要对上地主队国光大学。好，那稍后呢，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压轴的呢，则是男子的4强另外一场的对战组合，国立政治大学啊，来自要面对来自美国西岸的 Westmont 学院啊，冠军一样在明天呢就可以打这个决赛，那输球的这方呢就是进去明天的季军战。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会，稍后再回到比赛现场，中波一队的球兵傅思宁教练向您说声再会，稍后回来。
2: 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3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所有球迷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我们今天8月1号的晚间最后一场赛事，是由地主的球队之一国立政大学面对来自美国西岸的威斯蒙特学院，这也是男子组4强的赛事。那赢球这方呢，明天可以晋级到冠军战。请到的球评呢是秦初一教练，我是王博彦，秦老师你好。晚安，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政大在 UBA 进行6连霸，而且在过去啊来参加佛光杯基本上呢都能够抱回冠军。不过在去年呢，应该说今年的球季结束之后，一次学习结束之后呢，那政大的主力球员包括像宋兴浩、吴志凯也毕业投入职业层级，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接下来换血后的国立政治大学。那另外呢，在政大这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登陆呢，也只有8个球员上场，因为有些球员呢，其实在因为政大哦，这个毕竟在两岸，在亚洲区哦，算是其实蛮指标性的台湾的大学球队哦，所以他们主席邀约很多啊，就外找外约，这邀各度的邀约比赛很多哦，那所以他们有些球员呢，就在今天呢，其实已经这个前进到这个杭州去，要打下一个杯赛哦，跟球队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主力会合。那在今天要面对的对手威斯蒙特学院呢，是在美国加州 Santa Barbara。 那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美国的这个高级度假区啊，这美国历任很多的总统。

0: 其实在退休之后都住在 Santa Barbara，
1: 就是也颇有地灵人杰的味道。嗯，
0: 在海边哦，非常景观非常的优美。维斯蒙特的在分组是第一，那政大昨天在延长赛呢是输给了马来西亚76-82，最后这个六分落败。好，我们看稍早，其实竹波大学呢输给了马来西亚代表队，所以在明天周日打冠军战的就是马来西亚。那今天输球的这场比赛输球的这一边呢，就明天要在季军战面对竹波大学。那冠军战女子组的组合出来了，是师大要面对东北学院大学，那佛光大学跟菲律宾国家大学呢，明天这是打女子组的季军战。
1: 当然，今天这场球赛，
0: 好，三位执法裁判黄化龙、何长仁跟陈清。
1: 当然，今天这场球赛对于政治大学来说，就是有那个兵源不够的问题哦，但是。

0: 些球员一旦落入体能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会变得更聪明去应战。
1: 我今天呢，这个政大有一些年轻的球员，包括像谢敏根啦、陈建勋啦，前两天打的比较少啊，这样比赛应该都会有比较多的出赛时间哦。
0: 对。那当然，对于谢明根来说，他才刚拿下我们国内等于在竞争的一对一的那个就是海选当中的单打王，真的是不简单哦。
1: 往下送，非常主控徐德奇啊，像林子浩啊，这今天是不在场上。所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会有谁来担任控球的工作。王伟嘉率先得分，为什么学院先前呢打的是美国的 NAIA 这个体系啊，不过在2023-24球季啊，两年前呢、上升到就申请加入了 NCAA， 所以目前打的是 PWC 哦。这 PWC 就是太平洋 Pacific West Coast 太平洋西岸联盟。
0: 那对于很多喜欢看 NCAA 的那个球迷们哦，对于哪个联盟会产出怎么样的队伍，他们都会那个了若指掌。
1: 对。今天可能篮底下的对抗哦会比较辛苦一些。
0: 对。
1: JB 啊，篮下拿到分数。
0: 哇，很不容易见林那个谢明根是要去帮林恩宇做掩护的哦，通常都是谢明根持球了之后，又有高大的中锋来帮他进行那个掩护阻挡。那当然，我刚刚就强调说，现在因为是这样的组合哦，我相信一定可以激荡出不同的火花出来。
1: 哦，能利用身体做掩护哦。打的速度其实没有很快，但是他利用身体先吊到位置。
0: 对。那事实上，篮球有身体接触性的运动哦，你要巧妙哇，太棒了，王伟嘉
1: 连得七分了。其实今年政大在换血之后啊，会有蛮多球员都有机会来争取上场时间。
0: 对。那当然，政大一路以来哦，他们训练出来的明星球员数量真的非常多。
1: 尤其王伟嘉在今年哦，算是在建中比较资深哦的球员了。
0: 那当然，王伟嘉过去在能人的时候呢，也不太有太多就是在外线出手的机会。啊，当然到了政大了之后，当然紫薇教练对他也是有一些转型的训练，所以他在外围敢出手，而且命中率也不低。
1: 转身回头，再上王伟嘉。嗯。John Brown 其实他速度并不快，但是你看他其实慢慢往里拱哦。那成功率其实也还不错，身材有195公分哦。这种打法在台湾是比较少见的。
0: 其实以前等于这样的身高大概都是打三号，三号那如果说你明显比对方的三号高的话，其实就蛮多就是不刻意制造机会让他们可以背框单打。好球，
1: 处理得非常合理啊。压到对方的前场直接出手。底线瞄了一下。哇，双 Brown 已经个人掉到9分了。
0: 对，远投和近切都可以。 啊，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的打法，因为很显然他们在美国境内啊，他们的。

0: 整体的身高应该不是，就是普通高而已啦，不是很顶高顶好的那个身材。哇，林恩宇这球传得真好。
1: 好 ，West 梦的五上五下来了。
0: 那喜教练显然比较对，比较谨慎一点哦。通常都是两分半左右，他就让第二梯队的去做准备了。好球！
1: 正大的分数还是有咬住的。
0: 是。但林恩宇昨天守太极的时候，就把太极守的真的蛮好的。
1: 哦，确实。
0: 对，加上他自己的表现，进攻表现也是蛮出色的。嗯，好球。
1: 才第一节，王伟嘉就个人呢，得到了十分，两位数的分数。
0: 当然跟王伟嘉一起打外围的，包含林恩宇、包含谢明根，都是在高中时期传球传得非常好的球员。
1: 啊，这个动作怎么能不被吹犯规啊？
0: 是，不过政大真的要小心哦。因为他们可用的人不多，如果犯规太多的话呢，当然自己可以提早休息啦，但就会限队友，可能万一变成四个打五个，真的要小心。嗯，陈俊伟把对方守得很好，
1: 底线。王伟嘉瞄篮，谢明根，往里切，这被夹掉了。finish 没有完成。Mando， 今天这是第三个拿到分数的 Westmont 学院的球员。想开后门，这球没有送过去。同样地板球也被敲掉。
0: 对，
1: 王伟嘉回头，护具要被盖下来。
0: 哇，这个，当然对方的身高也是够高啊，再加上说他也预测到傅俊尧是要出手了，即使没有出手的话，这个起跳也是干预到傅俊尧想做的接下来的动作。
1: 我觉得刚才这个传球的空间有点太小了。
0: 可是有时候快攻展开，不是像过去拉成三线在三分线上面等的话，就大家兵就全部都挤在禁区里面，确实那个吊小球是必要的啦。那只不过说你接到球了之后，万一旁边站了很多人，你机会的选择是不是要一定要出手，还是拉出来再打一个 separate？ 哦，俊伟，哎啊，小心小心小心！
1: 陈俊伟过去比较少哦，这种篮板下来自己推进哦。
0: 哦，对，因为在南山的习惯可能就是，矮个子球员已经在旁边跟你要球，那你就把它传给矮个子之后，你慢慢的跑会相对的比你运球还要轻松哦。但是如果陈俊伟他想要就是做一个转型，就是让自己的功能性变得更多的话，确实需要把那个运球对练到呢，就算有人干扰你的话，你都还可以控制得很好。
1: 其实不是说他不能带球，只是说你篮板下来前锋带球，你不能往整堆里钻啊，你往一堆的地方，防守在那方还把球运过去，这就比较没有道理啊。
0: 这个其实有时候也是我看不懂的部分哦，就说明明你要退防的路线可能就有三个，甚至你一路这样一直运过了四个人，甚至有时候裁判都被你过了，那是不是可以因为回手的人太多那个路线而先传到旁边去安全一点？
1: 说是感觉这些球员年轻球员是为了带球而带球，为了运球而运球。
0: 对，是，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你一旦下球的时候，你 眼中可能只有就是清楚。

0: 眼前的障碍，没有看到跑在前面的队友。
1: 其实蛮混乱的，需要一个阵。嗯。正大请求阵停，目前王伟嘉个人得到十分，林恩宇两个 field goal， 所以十四分里面是就两个人拿到分数。嗯。所以正大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2: 我会尽量每一节都叫暂停让你们休息，但是你们在场上你们要冲快一点。好，现在你每一波，好，二号在这里，然后建勋，好，正奇跟伟嘉可以这边，伟嘉来躲这里好了，然后。
1: West Point 学院首先 Chase Collins 在左边底角的三分球，瞄一下 John Brown， 而在弧顶呢就是 Trey Thompson， 球的转移其实蛮快的，
0: 对，
2: 是有这个机会点。跟
0: 其实比对刚刚那个主播说的，就是正大他就两个人得分哦。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有时候台湾的球队的是不是讲通病哦，就是说他们在战术的设计上面或是整体的考量就会设定好谁是射手然后谁是第二得分手，有一个排序。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一旦你不是在这个排序里面，你出手进了可能还会被提醒说哦，那你还是要多看射手的机会。那但反观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谁有机会谁就拿到球，而且谁就都可以看篮。
1: 台湾确实哦，这其实不要说过去，我现在有蛮多球队也都还是这样。
0: 我真的曾经听过教练说，你不要你以为你投进了，我就会觉得这是对的。我讲
1: 其实应该一个球队成熟一点、健康一点的球队，应该是大家在空档上都可以出手，而且以现在篮球来讲，你都要有进攻能力。
0: 对，
1: 不能说就是我就做苦工。
0: 我们就讲说，你用大炮攻人家比较快，还是万箭齐发哦？因为大炮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说我只要专注这个目标。那但如果万箭齐发的话，他就守这也不是，守那也不是的感觉。
1: 哇，我今天王伟嘉的手感确实是好。
0: 对。
1: 然后十二分命中率很高，六投五中。
0: 他可能刚刚有跟那个马来西亚击掌，马来西亚的运气。不是说他们赢球一定是运气，马来西亚的那个顺
1: 手气好，
0: 对，那个手气好，对，马上就传给王伟嘉了。
1: 哦，守得不错，
0: 对，很好。
1: 满满没有要到。嗯。West Point学院有 John Brown， 另外正大这边是靠王伟嘉把分数给咬住。
0: 对。
1: 底线空档出来了，篮板都要不到。要拆弹了。哇，这篮板球进，傅俊尧没有抓到任何防守篮板，反而是赔上了犯规。现在他成为阵中的唯一高度哦。
0: 那这颗球，对，傅俊尧没有跳起来跟对方做竞争哦，但是在对方拿到球的时候，他利用起跳来干扰对方出手。
1: 第一节 West Mon 抢了八个，你看刚刚是第九个进攻篮板。但正大团队哦，团队正大总共也才有保护的四个篮板球。
0: 我想这是任何一队对到 West Mon 的时候，篮板球会是一个致命伤哦，因为对方就是很习惯的弹跳去抓篮板球。
1: 我刚刚看到 West Mon 学院的主教练 Justin Lesnar， 我查一下才发现，原来过去他带过两支来台湾打过佛光杯的球队哦。
0: 对。
1: 中西部州立大学跟 Azusa Pacific， Azusa 太平洋大学，这两支球队来台湾的时候是都拿到冠军的。
0: 对，这个跟陈祖威教练的教练团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因为 紫薇教练在2024年的时候，正大单一球队是拿了冠军。那2025年的时候是利用佛光杯来练兵，就是四大运中华代表队，那同样也是拿到冠军。
1: 那2023年的时候呢，德州中西州立大学在冠军战击败了政大。嗯。所以 ，Westmont 学院的主教练 Justin Leslie 应该其实是对政大蛮熟悉的，
0: 对，
1: 打过很多次啊。好，所以第一节 Westmont 学院是24-16啊，先8分领先国立政治大学。
3: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3: 这个是餐厅有的？
4: 餐厅有的。
3: 好香哦！
4: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3: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5: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3: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6: 开心果酱巧巴达。
5: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6: ？Oh my god，
5: 好香哦！
6: 怎么样？黄不黄？
5: 黄啊！
7: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在第一节正大比较大的问题是进攻点打不开哦，只有王伟嘉跟林恩宇这两名呢，比较算是阵中比较经验的球员有得分。那另外更大的问题在防守端呢，则是这个防守篮板巩固不下来，禁区失守。 在第一节总共被 Westmont
1: 学院呢抢下18个进攻篮板。那当然，光是出手数，正大在第一节当中的出手数也非常的少啊。
0: 对，只有15次出手哦。嗯，Westmont学院出手了22球。 哇，林恩宇这个出手很快。对。禁区3秒，这次成功的防守。第一波，第一波，第一波。
1: 其实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思考，如果真的禁区哦，真的守不住，那是不是考虑有其实可以用进攻端在外围哦造成对方防守的压力？对，一定要哦，因为现在以现在的高度来说，你要打进去，其实没那么容易哦，尤其傅俊尧又背负的2犯的那个负担，所以被换了下去哦。那当然，其他球员上来也不是说不可以居中策应哦，但是当然就减少突破的那个机会。
0: 屁股防守，你这防守踩住了。 啊，篮板抓不到，篮板抓不下来。对。其实谢敏跟这个犯规就有点不聪明了，不是说这规不能犯，是你这个就算你犯了推下去，裁判没有想到。嗯。你的队友是陈建勋，他一样拿不到篮板嘛。
1: 那其实我们国内的队伍哦，就很容易，就是我不够高的话，我就不跳了。好球！
0: 谢敏跟达正，真的很快，24比21。 上高位 ，Hello 连线，底线再传。 哦，其实蛮有耐心的。其实这几年看起来 ，Westmont 学院其实没有太多这种个人的单打动作，对，还蛮强调团队的协作。其实就很典型的
1: NCAA 的那个球队的打法哦，不像他们觉得说群策群力把球放进是最重要，而不是个人的 show time。 场边的啦啦队，场边的观众全部都是政大的啦啦队啊，就是帮忙用声音来那个干扰他们。
0: 三球的 Michael O'Lally 是全场也是全队今年的最高的高度， 205公分，大概69寸。 已经瞄了一下，谢敏跟头力道齐。防守完全没办法。
1: 对。
0: 分数拉开了，9分差30比21。
1: 尽管他身高不是那么不是跟那个陈俊伟比的话没有太高、哦、但是以他的那个身体厚实程度还是很想站在陈俊伟前面做 overplay。 就他第二次做进行这个角这个方向的切入了，
0: 哇，漏了一个大空档出来、嗯、哦，给的漂亮哦，
1: 这边没人，
0: 三打二，还有 John Brown 来了一个 N1，
1: 他们由守变攻哦，是全队五个人一起往前跑。那当然跑最快的到禁区出手了之后呢，其他的球员有跟着上 follow 他的篮板球。好球，傅俊豪上来之后就立即对篮板有贡献。哦，小心小心小心，不过有时候产生这样的 jumbo 了之后哦，如果硬要扯的话还真的会倒地、啊、那倒地的话如果对方放手那真的是摔得重
0: 了。嗯，你刚好你的力量整个是吃在自己身上。
1: 对，所以其实裁判吹哨了之后那大家就看着裁判做怎么样的判决就好了。我觉得有时候在哨声之后还要赌那一口气真的要考虑一下。
2: 来了，
0: 正打这几波进攻打的就比较混乱。
1: 对，哦，哦，为什么都一样？
0: 看错人，
1: 球传给教练。
0: 看错人，那个远边有一个队友，但是是在板凳区，要五上五下的。
1: 是是，没错。
0: 3-4-21。底线出手，陈建勋来自能人的射手。
1: 陈建勋担任114学年度那个能人的队长。那当然他就是但他强项是进攻没有错，就是在组织整个队伍，那当然他也是射手，那常常在防守上面呢他的超节也是堪称一绝。
0: 看看他在今年的定位哦，接下来的发展会怎么样，不过以目前来讲他应该是担任林子豪的替补，在新赛季至少在大一这一年，因为林子豪也大四了，所以他如果打得好的话，应该说在接下来徐德奇跟林子豪会是今年政大进攻的主轴。那在毕业之后，其实现在大一大二很多球员明年都有机会来争取先发的位置。特别是政大今年其实你说加入很多球员吗？其实也没有，招生招了五个，但是实际来球队也只有两个。哦，像黄汉生啊、林佑庆啊，其实都在美国，就有学籍，但是人没有在啊。 这个绕出来，大跨步回头，中距离交给王伟嘉。王伟嘉今天扛住了得分的，均得目前是四分进账。哇，这球硬是被挤进去了，守的其实不差啊。
1: 当然，以现在政大的体能调节哦，如果说他们可以站到位置，都算是不错的哦。那如果说你再要失利或是要跳去跟对方对抗，可能他们都有所保留，因为这些球员必须要打四节。那以他们本来有八名球员呢，那看来张启恩应该是比较没有办法在球场上做贡献。
0: 哦，这球给得很快，顾俊阳大跨步，哦，多拉了这一下，
1: 对，
0: 不能引体向上，
1: 对对。
0: 哦，我们看一次哦，给得很帅，嗯，扣这没问题，好，不能拉，你可以扣着哦，因为下面还有球员，
1: 哦，他还跟篮筐打个招呼。
0: 你下面还有进防守球员在，你可以等这个球员过去之后，你再放掉跳下来，你不能还做引体向上动作。

0: 我们从二三里面不要乱包夹，有点没夹中你的旁边都要有对到一个，尤其是这里那个二十号的射手，还有那个三号和那个射手的外围都不要乱包，我不要乱包，不要漏掉这个射手的机会。OK。然后地狱战的时候，我们的五号跟四号可以去帮我们的射手建勋或是尾加去做到后挡，刺中再转移到另外一边去，懂吗？多一点后挡，下面有很多机会可以投。OK， 好，来加油，加油！你是四号，四号。
1: 上半场还有三分出头，王伟嘉转身，要老范，哇，这个正大今天第一次这样打球线，
2: 对。
3: 我们刚刚就提到说，如果他们在外围有机会出手的话，似乎会比这样的单打进行单打还更节省他们的体能哦。
1: 就常觉得台湾的球员哦，就常常会觉得说练很多体能，很多碰撞，但你去你打几个国际赛或是像这样的球队打，就知道说，哎，其实你碰撞根本都没有用。你不打聪明点，找空档比较实际。
3: 对，
1: 因为你以政大这些球员来讲，你在身体对抗，在台湾来讲，你去碰撞，你都会有优势。
3: 对，
1: 但是你在台湾体能顶尖的球员，在亚洲赛场上体能就是一般而已。嗯，这个其实过去像刘铮啊、林志杰都一直讲到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他发现原来过去在台湾我们这些刻意的打法，其实到了中国大陆 CBA 其实都不行。都要重新去适应，就说你的体能只是让你在场上就是可以去站到那个位置的条件，你真的要能够在场上有所贡献，其实靠的是解读比赛的能力跟你技巧的细腻度，而不是说一直碰撞在那边跳折返跑，其实那个出去走一圈就知道说其实很多技术还有说练习的方法都要做一些调整，
3: 因为我们的基层教练很容易有一个迷思哦，就说我希望训练这个球员非常勇敢，所以再多人都要打上去这样子哦，然后那当然打上去了之后，教练才有机会跟裁判要犯规。那有时候就在转播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教练身上别的麦一直告诉球员说你就是要赖犯规，然后我们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要这样教。因为我觉得你做你正常该做的动作，那否则你要赖犯规还要特别训练那些动作。好球，
1: 这有点倒因为果，你看 NBA 很多的赖犯规是建立在我的技术很强，你不得不守我，所以我可以用这个你来守我的这个空档的破绽，我来制造犯规，那是叫制造犯规，不是说我去练习制造犯规的技术。
3: 就是那个所谓的犯规，就是因为对方想要封阻你而不得不做出也算侵犯你的动作这样子。那倒不是说他没有侵犯你，你要靠在他身上，然后再来告诉裁判说对方犯规，这真的不可以这样。
1: 我这段期间政大靠着陈建勋的外围投射，然后在单节正打三个三分球，所以现在比分其实是咬进。
3: 对，
1: 正大现在其实在场上有蛮多的新人，包含三十号的张胜奇，今天是打东泰。底线的空档出来了，有机会的尝试。哇！过去在东泰时期，他其实外围出手的比例不高啊。
3: 我想可以获得政大的青睐而进入到政大的队伍里面，某种程度他的得分能力是比一般平民老百姓好上很多很多的哦，因为政大想进政大真的是挤破头，也算是千万人马进独木桥那种感觉哦，大家都想去政大试一试。那当然我相信他们类似像张胜奇这样可以进入到政大，他一定有超人的地方获得那个指挥教练的青睐。
1: 他态度很好了，然后他功能性很多，防守上面可以守比较多的位置，
3: 对，
1: 然后愿意做补攻，可以卡位。哇，这个最后一集没有成功，还差一点发生失误，
3: 还好自己把他那个。
1: 哇，所以政大事实上在第二节的分数一度被拉开哈，不过靠着张胜奇、陈建军几名大一球员的外围投射，追到这一分差距，39-38。
2: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周六晚间的佛光杯男子的四强赛事，上半场国立政治大学啊，其实一分落后，来自美国西岸的维斯蒙特学院，其实在第一节哦，第二节结束 ，Westmont 其实一度把分数拉开到了将近两位数的差距。国政大其实在第二节后半段哦，几位大一的球员跳出来，包括陈建勋，另外张胜奇、建敏根哦，所以大一的球员其实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加起来总共得到11分。防守上呢，其实几个轮转速度也比较快，那也有效的解决了、哦、那在这个对方出手之后进攻篮板的问题，所以让维斯蒙特学院在第二节后半段出手的次数降低。那出手次数变少之后，他抢进篮板的机会当然也就变少了，所以也把分数逐渐的追进，回到只有一分的距离。
1: 对，虽然政大他们的兵员真的不多哦，那在禁区巩固禁区方面只有陈君伟和那个傅俊尧，但是呢，就是傅俊尧在场上，尤其是他经过灌篮了之后，他的篮底下拿到球也便十拿九稳。
0: 最大差别在篮板球，29比14，而且。这个篮板球的差距呢，全部都是进攻篮板。这个政大输了15个篮板球，但是呢，维斯蒙特学院抢下13个进攻篮板。政大上半场没有任何的进攻篮板，也就是说，这个球你就要投进，你进不了的话，你就是只能回手。
1: 对，那当然他们也是做了最佳的诠释，就是我不抓进攻篮板，我利用回手去让对方的那个快攻降低哦。那当然也收到了一些效果。
0: 我以命中率来讲，政大上半场的命中率其实蛮理想的哈，在整体出手是46.9，其实比维斯蒙特学院的命中率高了大概快10个百分点哦。
1: 对，
0: 即便是攻的次数少，然后在整个投篮的回合数没有这么多，但还是可以把比分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所以篮板球比对方少了蛮多的，失误的次数其实维斯蒙特学院反而还比政大多了一个。王伟嘉16分，命中率很高啊！这上半场只有 miss 1球，16分3篮板。林恩宇已经传出了8次的助攻哦，特别是他今天其实在找几个大一的球员哦，就是都能够把球有效的送到射手的手上。另外，维斯蒙特学院呢，其实打了5上5下，主要呢是他们第一梯队的 John Victor Brown 13分4篮板，另外还有 Trey Thompson 这两名球员是得分主要的来源。
1: 所以说政大这些球员哦，都是来自 HBO 的精英分子。

0: 那当然到了这样的比赛场地，他们解读比赛的那个经验和能力哦，确实不在话下。那当然如果说他们这样少少的兵员，今天打出如此亮丽的状况，如果可以拿下胜利，那真的是很棒的、很棒的那个经验哦。
1: 而且这因为有一些是大一的球员，前几天打的时间本来其实就比较少，
0: 是
1: 你刚好这两天其实可以就是好好来展现自己在这个阶段的收获。
0: 其实他们本来在高中阶段都是先发球员，而且都是很非常重要的那个一份子哦。
1: 对，
0: 那所以就是有机会上场了之后，其实不必有太多的适应期，
1: 因为他们其实在台湾都可以说是最顶尖的球员。
0: 对，
1: 基本上可以应该说政大要的球员，如果你没有入选英国国家队的话，你要进政大其实是不容易的。
0: 真的，
1: 你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或原因呢、啊？
0: 所以他们的自信就是放在那里了哦，那就是加上他们的技术展现，确实就是成为优秀两个字哦，是很轻易可以看得出来的。
1: 高度是没有办法，这个高度天生的，你说要空中，但是政大的球员是绝对是可以碰撞。
0: 对，
1: 要对抗是没有问题。
0: 包含谢明根都皱了一下眉头，说其实我是在这边等他。
1: 我防守其实在第二节开始做了一些调整。你看像不论像面对像 John Baker Brown 或是 Trey Thompson， 不会像在第一节这么容易就被直接打进去。林恩宇直接来，
0: 对，当然今天政大面临到为什么我们的防守如果不快速传球其实也很麻烦，因为对方就马上就扑上来了，那还好政大他们每一个球员在刚刚那个 play 的传球都很快。
1: 这边包夹 double team 来了，
0: 对，
1: 逼着对方外围转移。哇，这波成功的防守，父亲要保护篮板卡住了，政大首度取得领先，41-2，39。
0: 好球。
1: John Victor Brown 得分主力有16分的进账，假动作做了一下。
0: 陈俊伟过去在南山的时候呢，其实他那时候也是受伤势的困扰，就是主要就是打几场最比较重要的比赛，而他的得分效率当时在 HBL 展现哦，真的是超人级的能物哦，就是他要不要进攻而已哦。那通常他的基本动作就是可以轻易过当时就他的对手。
1: 我他的打法还是比较停留在靠身高跟体能哦。
0: 对。那不过新的学期看起来也真的送蛮多的。
1: 高低位，高位的支点，底线其实有空档球一直没送过去。背后给球给得很帅，交给王伟江，瞄了一下，假动作正面打板。还想要犯规哦，
0: 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用哦，就说投进了之后赶快回手就好了。
1: 这次过防守很成功哦。
0: 我这传球要谨慎一点哦，尤其是为什么他们的就是无上无下，这个让每个人都很冤，那个脚都上来的时候都是有新鲜的体能，对，势必他们对每个球都很想抄哦。
1: 左边的空间很开。傅俊尧现在蛮有信心的。
0: 对，不过傅俊尧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抓到篮板球之后不勉强，他通常没有再跟你就说肉搏战硬干这样子哦，他通会把他选择传出来之后再做第二波的进攻。
1: 哦，不过正大在这几波进攻开始有进攻篮板哦。
0: 对，哦，小心小心。
1: 我这个犯规其实犯的算是蛮聪明的，如果这个犯规没有犯掉的话，这个球被抓到就是三打一，轻则掉两分，重则就被对方 N1， 所以这个犯规其实是有价值。
2: 可以吗？
1: 打在自己的脚上，13号的 Tyson Monk， 自己球没有把握住。
0: 不过威斯蒙学院他们的打球态度也真的是蛮令人激赏的啦，就说他们没有在这个模糊的当下跟裁判跟教练比要看电视。
1: 王伟嘉持续火热，
0: 是
1: 今天得到21分、3分线外五投三中。哦，这节正大12比3的单节比分，一口气把这个分数给压过去了。哇，这个漏了篮下。
0: 对。
1: 龙跟 Houston 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其实感觉正大面对 Westmont 学院的高度跟对抗，渐渐下半场比较适应。
0: 因为刚开始主播也提到说，正大那个他们的球技超群，等于是六个学期的冠军哦。那所以他们也获得的蛮多的邀请，很多国外的学校都很想跟正大就是较量一下。那当然，所以正大这些球员呢，我想除了打 UBA 之外，真的在很多球赛的洗礼之下呢，变得更进步。
1: 好，正大这边叫暂停，主要是要先调节自己。
0: 对。
1: 虽然说是领先的，不过像刚才我们秦淑仪老师说的哦，其实，在台湾 UBA 的学校当中，最有机会打最多国际赛的，其实真的就是政治大学。每年暑假一定训练到国外打不说啊，那很多。包含国外的一些这种职业队、半职业职业队来到台湾，也都会指名正大来打练习赛。
0: 还没有放，放暑假前后，他们就到马来西亚去打了一个大学的比赛。然后，当然就是对，他们训练的机会真的蛮多的，令人羡慕。
2: 然后，一样走钢丝的。4号跟5号，
1: 我想要请你看在这一节正大的防守跟上半场有没有做哪些不一样的调整，因为在这节似乎在篮底下不太会像上半场这样连续的被对方两波三波的去抓进攻篮板补进，然后失分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
0: 我个人觉得哦，正大的刚开始他们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他们还是有点放不开哦。那后来随着第二节他们的得分慢慢对一样是他们由进攻去带动他们的防守，就觉得说可以这样。等到第三节之后，尤其他们的防守就是变成只要有球他们就追上去哦，努力的做轮转，那反而是这样的方式去扰乱了威斯蒙他们的进攻。
1: 正面突破，想到要犯规，没有想上。
0: 其实这没关系啦，就说到最后这个球权还球权是对。
1: 看一下最后。
0: 对。
1: 哦，因为王伟嘉都没有，都没有。
0: 对。如果是单纯被他们扇到火锅的话，是真的没关系，因为你最后球权还是自己的，只是秒数没有那么多而已。
1: 哇 ，Mando 其实他的脚步还蛮灵活的，203公分。

0: 哇，这个给的漂亮。哇，傅俊瑶，中路跟靖丹在摆一点呢，这个地板球送的也很有水准。
1: 对，傅俊瑶在禁区哦，尤其是接到球的时候，他天生的手感哦，真的让人家很羡慕。那当然，他抓球，我们其实他是可以跳的，但通常在投篮的时候，他是轻轻的跳，抓篮板会用力跳。那但是他在那个禁区的机动性，那个真的蛮快的。他如果要转型到三号，我也不意外。
0: 哇，这次防守的压迫给的蛮足的。
1: 范祖翔教练的那个白色衣服，完全的欺敌。
0: Westmore 就说要把他们的第一梯队换回来。这一组球员在处理球的能力上面比较成熟。而且 Westmore 学院他们智障是配合正大，摆了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没有选择再转移外线再出手。
1: 其实这也就有点像哦，刚开始政大可能在解题哦，因为Westmore一直五上五下，或者他每个人都很快。现在反而是政大出题让那个Westmore去解题。
0: 对，因为这个小阵容其实让Westmore打得很不舒服哦。
1: 对，
0: 所以他们把大的个子全部换下来，但这个其实也帮政大解决了一个难题，就是在先前哦，这个进攻篮板一直克服不了，一直卡不出去。
1: 对。
0: 那对方现在个子小一点点，就比较在身材方面不会这么挨打。苗兰没有出手。往里挤哦。Devon Smith 将近100公斤。50-50平。台后门，这给陈建勋，这个配合是助攻吗？哇！看来这个刚好球到的时候，人也到了。
1: 是。
0: 哦，这个传得非常隐蔽性。
1: 对，尤其是越过了第一个压迫性的防守，然后再从两个人本来想协助防守，但就从中间穿过去了。
0: 不过这个组合 Westmore 学院的这五上五下，他们在小组的配合上面短传比较多，
1: 对，
0: 蛮多这种小组的搭配。
1: 而且刚刚主播也提到，他换上比较矮的阵容，只有一个稍微高的。那所以他们就是强调的，就是一位快速可以跟那个政大的快做抗衡。好球，
0: 谢明哥来喽。不过政大哦，在今年的两个大一球员陈建勋跟谢敏根两个人，我认为接下来配合会这个蛮有可看度的，因为其实陈建勋呢比较是一种传统的二号位射手型，
1: 对。
0: 但政大这么多年来，事实上他们射手都是三四号，过去这个要今年是吴志凯，啊，再找一点张镇雅，政大反而比较少这种二号的纯射手，
1: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陈建勋哦，其实政大的射手当然还有已经到大陆的那几个，就包含张君怀现在都很敢出手，然后他的队友那个谢云达都是射手。可是我觉得，政大最稳定的射手应该还是林子浩，就是现阶段。
0: 好，第二发言。
1: 顾俊雅把这个卡得很好，哦，但是在这波，哇，这个篮板球，
0: 哇，出手手感很好哎，
1: 对，
0: 他左右开弓哎，发现，
1: 对，好有经验的打法。
0: Mando， 今天就是泡泡来的。
1: 对，真的好想要有这种200公分以上的球员，而且跑得那么快。
0: 我场上哦，现在因为这个林恩宇先下去休息哦。如果单以持球这件事情，目前常持球能力可能最好的应该是谢敏根。
1: 对。不过谢敏根的历程也算蛮特别的哦，他在信义国中的国三，他才拿到球衣哦。那当然，一到国三之后，哇，就整个大爆发了，就是不管是助攻或是得分，都是名列前茅。然后当然到了南山的之后呢的第一年拿到球衣，又是成功的守住他现在的队友林恩宇。所以在他高一的那年，南山就拿了冠军哦，他大那时候的他功不可没。
0: 好，所以呢在这一节政大把分数逐渐追进了，上半场呢是38比39一分差距，但这节政大事实上是一度的还领先了对手。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知道在这场比赛只有登陆八位球员，不过还是跟 Westmont College 打到了第四节，而且从比赛的中段开始，双方就互有来回，基本上呢是没有太压倒性的优势哦，双方就你一球我一球。
1: 那当然，郑大守住对方的那个separate， 但是在对方的快攻展开上，确实在那一波几波的进攻就他们的高个子，等于33号的Mondale，他们追赶回来了之后，不管是抓篮板或是直接投进真让那个分数才一直往上加，不然郑大他们的整体表现真的很称职。
0: 球的转移很快，郑大其实在第二节开始这外围轮转的速度其实都有跟上对方球的转移
1: 对，
0: 这个其实反而是最关键，倒不是说我进攻篮板抓不抓得到，而是你限制对方的命中率，至少你在防守上面你是成功了一半。
1: 对，尤其是他们虽然第一波有点被小过了之后，当然其他的队友就立即踩住他要进攻的那个点那就算是对手把球传出去了之后，他们也都可以立即踩上去，所以才让对手没有办法。

0: 就是接到球马上出手。
1: 哦哦，这球直接送到对方手上。
0: 没错。
2: 哎。

0: 举着，但是其实明明有下压，然后感觉好像说自己没有移动，你还不如垂直起跳。
1: 对
0: 你垂直要直上直下，其实碰撞，其实基本上都是好球。
1: 你可以去猜他要出手的点哦。其实过去我们真的都有被指导说，你要去猜对方的点，然后去打他的火锅。所以我们这是有让个子比较小的，他在做一个节奏的时候，我们去猜那个对起跳的那个步伐。对
0: 蒙特领先，威斯蒙特学院，转移很快，陈建勋底角是他的热区，
1: 对，
0: 哦，进攻篮板，林恩宇都是让
1: 好
0: 恩
1: 球
0: 宇讲的不漂亮，哇，很可惜最后
1: 对，可惜可
0: 没有
1: 惜，
0: 摆进，这冲上去了。
1: 对，就像刚王伟嘉他起跳来之干扰他了之后，其实就收到效果了。
0: 挑不挑战？底线，他这个打法我觉得有点十度棋那种即视感。
1: 对，
0: 这身材没有很高，你看他在180几公分，但是因为吨位够重。
1: 所以真的是想扣十五棋，来做一个示范性的防守哦。
0: 下手下得很快，
1: 对，有超到，
0: 不过这回场违例喽。
1: 对，
0: 因为点球这一下其实没有掌握住球权。
1: 所以有干扰对手，让他去做应变哦。那当然，这个瞬间就可以再进行第二次干扰。所以千万防守者绝对不可以说哦，我现在防守我就是谨遵着移动就好了。那有些手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那个赖廷恩这样子，好球！
0: 罚球六罚中四，得到六分。好短，打在前框，两人挤成一团。
1: 哦，
0: 上分上得很快，
1: 对，
0: 过底线球 ，Westmont College。
1: 哦，这个拖地一定要拖干哦。
2: 你去对他，你去对他，伟嘉，伟嘉你过来，伟嘉你过来。
1: 对，手地上如果再有一点点湿湿的，对这些球员来说真的都蛮危险的。
0: 碰挡出来了。
1: 哦，小心小心。

0: 瞄一下，需要挡人吗？不用，谢敏跟自己切，
1: 找布朗，
0: 太明显了，那个电的声音收音都听得很清楚。这个其实是台湾球员哦，你看，在过去在 UBA 做或者 HBO 当中，他做这个动作没有人盖得到。
1: 对。
0: 但是你打到国际赛，你会知道说，其实有一些动作，你可能你要打到更高的层级，你要修正。
1: 嗯。这个很重要。当然，对方在三打火锅的时候也是干净利落哦，没有所谓的产生碰撞，然后让你掉下来之后会受伤。
0: 因为你的高度其实就差太多了。
1: 对，
0: 人家205公分，你一百八十四，比你高20公分，你在他面前做这种反应，对他来讲等于是你这个拉杆或是你这个要保护球的空间有跟没有是一样。嗯，因为你如果说是撑高差不多有一八几一九几，差10公分，你做这个动作可以闪得掉。我今天下半场 Westmont College 的外线把握度不是很理想，
1: 对，
0: 一直投不进，所以他们三分命中率其实一直在下探。上半场大概是30%左右哦。那打到现在下半场第四节，其实剩5分40秒，三分命中率 Westmont College 事实上呢是只有17.9%啊，不到20%。
1: 啊，当然政治大学今在巩固防守篮板球上面好球。
0: 哇，这球打得很聪明哦，背挡找到陈建军，因为陈建军今天4个三分线有3个是在底角投进。这干扰也是很成功。嗯，哎呦，自己又放了一枪。
1: 对，傅俊尧如果犯规的话，我们心就会抽一下了，因为他已经2次犯规了。
0: 那谢敏哥要聪明一点哦。嗯，就这种球你当然够快，可是前面对方你已经少打多了，你切进去你有没有办法完成投篮的 finish 动作，就是要考虑的。那等到你回头的时候，你是空中掉在空中才找人传球，如果对方没有犯规的话，这球你一传出来其实你是有可能发生失误。
1: 嗯，哦，这个就算已经看到傅俊尧的机会，但是对方对他的进行的防守，哇，这个王伟嘉在第三节之后，等于是他的出手真的没有像刚开始那么稳定。
0: 其实感觉体能有点像。
1: 对，然后而且对方的干扰之后，他的身体总是在产生一些异变。
0: 特别你看第四节有几次他球拿不太住哦，我觉得他体能 对，其实要应该要他调节一下体力了。嗯。范可贤教练也发现了。JV Chase, stay on top of the players.Be ready for these players at the wing. 而且林恩宇休息蛮久的时间，有机会4分半把这个比赛最后给 finish 掉。好，带两个大一的啊，都射到他手上。比较不应该发生的失误，不过政大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暂停。一方面也是刚好可以调节体能的时间到了。
1: 然后
0: 三节打完，双方的比分是5-6。这节政大就得到5分哦。陈建勋的外围出手跟谢明根的拔球。
2: 五号在这边。然后那个伟伟来上一，你到这里。每一次发球，他们会守全场队，就怕这个，怕出来，这个一定要接到球，一接到，你就往前冲，可以就直接打地板。

0: 那不行，你上来帮忙接应，你再冲，然后这个去，你去答应，然后你就上来。OK， 每一波都发这个，不要被他耗到时间，懂吗？懂我意思吗 ？OK， 我们现在防守守得很好，现在全部都 seven 就好了。哦 ，seven 发起现场都全部都 seven。OK， 好，加油。Hold 住，哎，你哥。
1: 韦斯蒙德学员在这一节也就得到六分哦，是三个这个篮底下的摆球啊。
2: 就以他们的得分能力来说，今天的得分算是少的。
1: 对，不过郑大防守应该其实守算是蛮成功的，
2: 对，
1: 够黏的。
2: 好球。
1: 李元宇休息了一阵子，上来现在油很多。
2: 对，
1: 是四分三篮板，而且林元宇同时有传出全场最高的八次助攻，
2: 就颇有接替尤爱哲那个位置的味道哦。
1: 那九次助攻哈，十四分九助攻。哇！哇，这就是个人能力了。
2: 对
1: ，Logan Houston。
2: 嗯，好球！
1: 哎，突然间放到了，
2: 正好在陈俊伟的手上哦，还好陈俊伟有跟进。
1: 其实谢敏跟这种打法的话，他如果这么多盘带跟切入，他其实可以学学看宋新浩当时在这个一二年级的打法，他可以多一点，因为他既然他能够盘带能够突破，如果你没办法切身，因为在禁区里面人家的身高就比你高二三十公分，嗯，那其实你收球之后可以直接拔起来中距离投射，这其实事实上是他可以拿来得分的一个武器，因为他有第一步过得进去。
2: 对，那可是谢敏根和宋新浩的打法上面，他的体型哦，那宋新浩一到大学之后哇，整个肌肉 muscle 全部都练出来，尤其他比较强调那个弹跳垂直跳的能力，但谢敏根是可以跳远的，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当然您的建议没有错哈，但是谢敏根他的那个特色跟宋新浩还是有些不一样。那个宋新浩蛮强调进攻的部分，而且那个指挥教练也以宋新浩为那个就是得分的主轴，但谢明根他还加上他的助攻能力真的非常好。
1: 哎，这是要回看，希望挑战。嗯，也当一个暂停用了。
2: 对，因为政大确实需要蛮多那个机会休息的。
1: 其实哦，这个一定是不会升级的啦。但是范伟雄，我们刚刚讲他其实他知道是不会升级，但我把当叫我把它暂停用。
2: 哦，这个会升级。我们现在是开赌盘的概念吗？其实我个人还觉得说，他虽然是超球，而且重心明显的失去了哦，但是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动作也有那种假倒的意味耶。就是通常呢，这样的跌倒你站起来都是希望立即直立的哦，然后做防守，但他又来那么一下往前扑这样子。而且林根宇这球这下子也跌得不轻啊。
1: 一般犯规。 郑大胜一次的犯规可以喊。下半场反而维斯蒙特学院没有帮郑大喊暂停，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休息。
2: 对。
1: 空档出来了，把握住，哇 ！Chase Collins 打开头跟结尾的一四节，
2: 对，
1: 各得五分。
2: Collins 在威斯蒙特学院里面还真的是比较稳定的射手，而且他只要那个你要退了一步，他就会出手。
1: 陈建勋现在被对上。篮下的高度还是摆在那个地方哦。
2: 对，那当然他们的中锋球员哦，像蒙蒂尔这个，就只要队友哦，
1: 陈君伟其实在 HBO 的时候就蛮常发生这种进攻犯规。嗯，五分差距，维斯蒙特学院请求暂停。
3: They're coming up here early. They're really pressuring Braden up here. Get so Aiden, just get here, just go straight to low, straight to low. Get low and catch.
1: 主教练 Justin Leslie 有对台湾那是非常熟悉，他平均大概每三到四年就会来台湾打一次佛光杯，每一次都在不一样的球队，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这个佛光杯的主办单位应该是直接先问他，
2: 对，
1: 你有没有兴趣来打，然后再找他的学校是什么学校。
2: 是，那当然连续两次都拿下冠军，他对于这次的佛光杯也是对求胜若渴。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色是，就他来，因为我们有时邀请外队哈，你这个强度其实要拿捏的就是刚刚，
2: 对，
1: 找一个超级强，像这次琼斯杯找美国是 NCAA D1 的 UC Irvine 啊，这个球队来这边打那肯定是冠军，而且分数都拉得很开，其他球队也练不到。那你找这种就是大概在中间这 NCAA 二级中段的球队来讲的话，其实跟我们其他球队还有台湾的大学来讲比较能够有来有往。
2: 没错，就是寻求一个刚刚好的那个范围里面。
1: 七分差，
2: 对 ，Houston 瘦归瘦哦，但是他的那个机动性真的很快。
1: 这场比赛其实对郑大蛮有收获，
2: 对，真的。
1: 就几名大一的球员，因为前面其实打的时间比较少。Justin Leslie 主教练其实不太满意哈，他倒不是满意吹判的部分，是说他跟队友说，他跟他球员说，你干嘛不传球？你这明明其实就一个很好出手的机会，你硬要在这边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教练其实不太希望你在靠近，就是你已经过半场这个地方做太久的盘球，你很容易发生回场的违例。
2: 那种前仆后继哦，让那个郑大虽然在禁区已经挤满的球员了，但是还是没办法。不过王伟嘉真的要注意了哦，就说在这个当下哦。
1: 郑大喊出这场比赛他们的最后一个暂停了。
0: 你要投哪边？
1: 这一节政大其实就单节得到九分哦。嗯，
2: 九分真的是算少了啦哦。
0: 八一。
2: 那如果说他们可以延续在第二节、第三节那种气势的话，
0: 要打，要打。
1: 我却感觉到政大其实真的在第四节最后这五分钟哦，其实体能下滑的状态是蛮明显的。
2: 对。这两波的篮板加上投篮哦。
0: 三分球找找那个建勋跟阿康 ，OK。
2: 有蒙德尔虽然跌倒，忙爬起来哦。
0: 然后不要犯规。就不要犯规了，
2: 就是以他那个高度哦，就跌倒会让人家产生有点担心，但是他们的体能又好到可以立即爬起来。
0: 帮我看看 ，OK， 我来加油。好，那个天塔。
1: 我这场比赛可以看到几个政大在今年赛季哦一五学年度打这个公开一级的比赛会有一些特点，包括像陈建勋虽然大一，但是你看他在底线的这个把握度啊，那这出手能力，其实他应该在大一赛季就会有蛮多的上场时间。那你看连恩宇他要攻，其实也是有得分的能力。
2: 对。
1: 只是因为先前政大需要他的防守，嗯，那比他攻的人还大有人在，
2: 对。
1: 但今年他其实绝对是需要多一点的出手哦。
2: 其实这些优秀的球员汇集在同一个球队，也可以有像那个威斯蒙这样的概念哦，就是谁有机会谁就出手。那当然后卫有出手能力的话，会对于你在那个传球上面有更多的帮助。
1: 我觉得林恩宇的例子哈，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很多打篮球，不论是你是球迷或者你是球员哦，都是有一个思考的方向，是很多球员他不是不出手，而是在这个层级当中比你得分的人还有人。基本上像你打到 NBA， 每一个球员在他在高中时期都一直对上得分王。我觉得 Dennis Rodman 他有讲，他在打 NCAA 的时候，他是对上的得分王，一场均得分三十几分。嗯，但是到了 NBA， 他只能抓篮板，
2: 是
1: 因为比你准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每一个层级每一个层级上去，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技术的特色，我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哪里，我把它放大，你自然在这个球队就会有你的定位。
2: 对，
1: 我觉得今年政大因为几个主将都毕业了哈，先前尤爱哲，后来的宋金浩，所以今年会有很多投篮出手的机会，甚至主导攻势。那谁准备好，这个就是他的。
2: 对，我相信呢，大家也都在猜说，紫薇教练的教练团会怎么设定这些球员的定位哦。那当然，在训练之后呢，对于政大来说就是有一番新的风貌。
1: 陈建勋犯规了。嗯，范凯阳教练摇摇手，刚刚就说不要再犯规了。
2: 对，就让时间慢慢的走完。
1: 对，因为十分差距，你犯这个规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也不是说现在需要冻结时间跟冻结分数。
2: 对。一号白字。好，来范凯。
1: 没有暂停哦，所以篮板下来就直接攻了。嗯。叶法有时间还在走哦。哎，结果给到陈俊伟手上。嗯。好，所以最后的比分77-66，维斯蒙特学院。主教练 Justin Leslie 也是，只要来台湾打福王杯，先前两次是封王，但三次来台湾都打进了冠军战。在第四节单节的比分哦是比较悬殊啊，21-11，政大确实在整个第二节、第三节打得很出色，第四节开始防守其实对位也成功，但是在进攻端上面哦，那体力 体能下滑的状态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第四节让整体这样比赛的投篮命中率是下降了不少，都是35%左右。但维斯邦的学院呢，篮板球呢多了30几波，所以特别是在进攻篮板的部分完全压倒了政治大学，所以投篮的差距哦，84次的出手跟67次的出手，韦斯蒙特学院整整啊多攻了17个回合，这是这场比赛啊可能在整个数据方面最大的差距。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转播呢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看一下明天的赛程。在季军战，首先是由佛光大学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女子组，那女子组冠军战呢则是由师大要面对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刚才出手的政大呢，这稍微休息一下，12小时之后要来面对筑波大学，会是男子组的季军战。而冠军战呢，今年则是由马来西亚要面对维斯蒙特学院。好，那我们在今天8月1号的转播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也感谢所有朋友、球迷朋友的收看。我是欧柏林，跟我们的球迷、训练教练向您说声晚安，再会。

伤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慈无量心，就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就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博士都偏心。哇！
1: 哈哈哈！哦，你帮忙维护了独角兽王国的整洁，真是个好孩子。那，哦，这可是制造独角兽巧克力的稀有原料呢。嗯，真不愧是孩子，还发现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哇哦，牙齿刷得这么干净，真是个好孩子。哦。大便都这么健康，真是个好孩子。
0: 谢谢
1: 马
0: 博士。啊，怎么变成绿豆冰的手了？
1: 哦，好有力道的腿，真是个好孩子。
0: 我怎么变成绿豆冰了？
1: 绿豆冰，你真是个好孩子。
0: 不行不行，我要当一个好孩子。美好的一天开始。豆宝，
1: 哎呀，这个界面真麻烦。这个时间，
0: 没错，这个时间我已经起床、刷牙、洗脸、浇花、喂豆宝，做了好多事啊。
1: 哎，啊，不是了，这个时间再不叫绿豆冰起床，他一定会迟到的。
2: 好，没问题。哎。啊。
1: 糟糕，压力偏差不修正的话会解体的。
3: 我头上为什么变爆米花了？
2: 要知道它可能变大，
1: 哎，红豆泥，等一下弟弟嘛。啊，
0: 你等等带他去不就好了？
1: 好，好，那绿豆冰就拜托你了，记得路上小心啊。哦，对了，绿豆冰，你功课写完了没？
3: 啊，我忘记了。博士，今天比较难，你能不能教我吗？
2: 博士，特别密合，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不然结果会崩掉啊！
1: 啊，哎呀，好了，我先教绿豆冰功课，晚点就去处理。
2: 大姐，
0: 饭餐盘呢？今天轮到他洗碗。
1: 哎呀，绿豆冰还小，你就帮他洗一下嘛。啊，
4: 答对了，绿豆冰，很不错哟。

0: 有博士教我写，每一题都好简单哦。
1: 很好，很好。
2: 哎呀，你今天很努力了。
3: 哎，绿豆比，你大部分都会，那以后要自己写，不能再这样耍赖了。
4: 可是我就是想要博士陪嘛。
2: 啊，我懂了，原来只要偷懒，博士就会陪我了。哎，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哎，啊，不对不对，要偷懒。哎，
1: 红豆泥，起床了。走，哈哈，一定是昨天做家事太累了，那你就再睡一下吧。
2: 讨厌！
5: 红豆泥也赖床，我也不要起床了。
2: 哼，我才不写，我也一样耍废。我才不要写。写完了，我的手竟然背叛我。
1: 红豆泥，你在做什么？
2: 我不想写作业啊。哦，
1: 哎呀，红豆泥，你这是……原来你在研究独角兽的存在，很好，非常有独立研究的精神。那我就先去教绿豆冰了，他还真是让人头疼啊！哎
2: 呦，绿豆冰，好痒啊！哦，
5: 红豆泥，我洗好了，换你喽。
2: 好香啊！
1: 红豆泥，换你去洗喽。
2: 我不洗。
1: 那赶快刷个牙去睡觉吧。
2: 我不刷。啊？
5: 哎呦，你好像小 baby 哟。
1: 奇怪了，你是不是在省水节能，体验环保生活？真是个乖孩子，太棒了！
2: 好痒，好痒哦！
5: 手机都被你熏死了。
2: 讨厌！
1: 绿豆冰，小心！哎呀，看来还要再强化材质才行。哇，
5: 博士，好棒哦！这是什么？
1: 这个是豆豆号的安全气囊了。我要先去忙了，你们快点去睡觉吧。来，赶快吃吧。
5: 博士，我摔到手痛痛耶，你喂我吗？
1: 好，赶快吃啊！
6: 我等一下滑100次溜滑梯。
5: 好啊。
7: 那公园可是我的地盘，要去的话得经过我同意哦。
8: 什么地盘呢？
7: 妈妈，
8: 我要出门一下，你给我们家帮忙顾店。
2: 有了。
1: 红豆泥，你在做什么呀？
2: 我要去公园转转，我也不能玩。
1: 要去参加话剧表演啊！好。
2: 算了。
5: 哇，红豆泥好酷哦！我要跟他去。
2: 接下来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你们谁都别想靠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9: 我就是了。
5: 哇，黄豆泥姐姐好帅哟。
2: 我是溜滑梯老大。
1: 你们在干嘛呀？
5: 姐姐，我差点就要掉下去了。
2: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5: 姐姐，你好臭。
2: 绿豆冰。
1: 对了，看我的独角兽城堡。
2: 谢谢博士，这是要给我的吗？
1: 第一次制作缩放笔这么大的物体，我可是研究了好一阵子呢。祝你生日快乐，哈哈哈哈，红豆泥。
5: 博士，
0: 我是我下不来啊！
1: 绿豆冰。这是给红豆泥的生日礼物啊！我看一下啊，你再忍一忍，再过六小时气就会消了。
0: 六小时，我要飞出地球了啦！
1: 红豆泥！没事了，没事了啊！
2: 原来你是在忙着做我的生日礼物。我以为你比较爱绿豆冰，你都不陪我。
1: 对不起啊，最近忽略了你的感受。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你。我不特别管你，是因为你一直让我很放心。我希望你可以放轻松一点，快快乐乐的。这几天疏忽了你，是忙着赶工制作你的生日礼物。
5: 姐姐，为了我牺牲了你的城堡。
1: 虽然礼物没了，但红豆泥还是祝你生日快乐哦。
5: 谢谢你，你是最棒的姐姐。
2: 完美，博士，这可是我们联手的大杰作。
5: 我也是有故事的好吗？
1: 好，这是我们三个大画家一起完成最棒的独角兽城堡。

0: 赶紧换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5: 别想象他要早啊。
6: 快点出血贴！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7: 来，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师。花博士。
1: 加入快速生长液。嘿嘿嘿，来看一下昨天培育的成果。哇哈哈，哇，太棒了！才一天而已就长这么高，一定可以在极端气候生长，解决粮食危机。哇哦！好，接下来就是光照测试。
0: 怪博士，哇哦！你可以帮帮我吗？
1: 哎呦，绿豆冰，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博士，我们明天自然课要开始种豆芽了，可不可以请你教我怎么才能种得那么好？
1: 哎呀，那绿豆冰，这玉米是我依照这本植物急速生长指南种出来的，这是我呕心沥血多年的笔记。
0: 那
1: 对你来讲有点太难了。来，那边的架子上都是基础植物相关的书籍，你拿一本回去研究研究啊。哎，绿豆冰啊，有找到适合的指南吗？哎，绿豆冰。
2: 小米豆，跟我同组算你幸运哦，有博士的这本植物急速生长指南，我们一定能种出最高最大的豆芽。
3: 绿豆冰，你什么时候对成绩这么用心？
2: 老师说最高分可以一个礼拜不用做值日生的工作，以我的聪明才智肯定会第一名。
3: 你拿反了啦。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当一天农夫，种出最棒的绿豆吧！来，
0: 指南说要大颗一点。
4: 接下来，请同学们加水进容器里，但要小心，不要有太多积水哦。
3: 那是什么啊？
2: 这是博士的急速生长液，可以让我们的豆芽长得又快又好。
3: 等一下，感觉好危险，不要弄了啦。
2: 哎呀，安了安了，我有看博士实验过了。博士的指南准没错。
4: 种绿豆最重要的是耐心和观察，而不是过度干预哦。
3: 绿豆冰，
5: 这是在种豆芽还是在做豆腐啊？
2: 你们凑那么近，占用到豆芽的空气了。啊！
6: 我和红豆泥去年拿了全班最高分哦。
3: 好厉害哟！
2: 最高分？
5: 也没有很难啦。其实就是水、空气还有阳光。
3: 水、空气、阳光，然后呢？
5: 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刚刚好才可以，照着豆芽的需求去做就对了。
2: 你懂什么？博士的指南不会错的。哎，
5: 听不听随便你。
2: 现在是谁比较厉害啊？
7: 糟糕，今天忘记买蔬菜了。
2: 蔬菜？
5: 你要去哪里呀？
2: 我要把豆芽菜放到外面，种得那么好，当然是要让路过的人欣赏啊。
7: 上菜了。哎，因为忘记买蔬菜了，今天特别招待自家种植的有机作物。
3: 好吃
6: 哦！
3: 等会，这是什么菜呀？
7: 哦，这是豆芽菜呀。
2: 啊，豆芽？什么豆芽？
3: 好吃，好吃。啊！
2: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啊！我的豆芽菜呢？到
0: 慧，你不是说今天忘记买菜吗？那这些菜从哪来的？
7: 啊，我刚好看到外面花园有超大的豆芽菜啊，应该是博士煮的吧，所以就拿来煮了。啊，为什么这么激动？

0: 再来几滴生长液，加速生长的反应。天哪，马上就长出玉米了，完美！
1: 怎么会？突然就长叶子了？博士的生长液是怎么研究的？豆宝，怎么连你也都有？大家冷静一点，这只是小小的变异。
2: 你到底做了什么？
1: 你们有可能吃到我用奇素生长液种出来的豆芽菜了。
3: 奇素生长液？
2: 谁叫你的不听话的爸爸？
1: 没声音了。怎么会变这样？怎么会枯萎了？怎么办？怎么办？
2: 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刚刚好才可以。啊，有了！
1: 加了水了，怎么还是没有精神呢？
2: 其实就是水、空气还有阳光。
1: 对了，太阳。

0: 去跟博士坦白。博士，对不起，我偷用了你的急速生长液，然后大家吃了我种的豆芽，大家就变成豆芽怪了。
1: 是这个急速生长液有问题，但是呢，我已经调配出还原药剂了，马上就可以让植物恢复原状喽。
0: 博士。
1: 绿豆兵，不要动！你听我说，我有注意到玉米怪没有眼睛，但可以感受到空气压力的变化，所以动作要很小，才不会被发现。桌上还有半瓶还原药剂，你去拿，慢慢来就好，别惊动这个怪物。

0: 够不到，哎呀！趁现在，
1: 救命啊！不是、
2: 哎呀，做得好，绿豆鼻。

0: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固执了。
1: 很好。
2: 啊，不，这样的话，我们的豆芽就要重种了，会不会来不及交作业啊？
0: 这一次我一定会冷静思考，不再乱来了。哎，
3: 大家都饿了吧？来，吃一下玉米吧。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淡水风景、宝景风山、充满古早味的建筑家、浅绿的颜色，还有青绿的树木，啊，加落雨了阴天的过日，特别好看。
1: 这是台湾前辈画家陈澄波对于淡水的描述，他的油画作品《淡水夕照》在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拍，创下了新台币约2.12亿元的台湾画家油画的拍卖纪录。画里的淡水红毛城、老街与教堂，巧妙运用屋舍、街道和人群，延伸淡水河右岸的景致。构图细腻立体，充满了节奏感。陈澄波是台湾第一代西画家，本土美术教育的先驱，也是台湾首位以西画入选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的画家。1947年，台湾爆发228事件，陈澄波为市民出面与政府军队协商沟通被捕。3月25日被枪决，得年52岁。但是他的艺术风范与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戛然终止。陈澄波生于清日甲午战争已未割台的1895年，这一年台湾变成了日本殖民地，陈澄波一出生就变成了日本人。但是他的父亲陈守愚是清末秀才。陈澄波从父亲身上吸收了深厚的汉学基础与强烈的祖国意识，这些养分成为陈澄波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能量。走寻陈澄波的艺术足迹要从嘉义开始，他的故居就在嘉义市蓝景街251号，现在是一家冰店。旧名嘉义第一公学校的崇文国小是陈澄波的母校。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在这里担任教职，后来转往嘉义水上服务。教书之余，陈澄波对于消除文盲、推广艺术非常关心。
2: 到村庄里面去教那些姐姐妈妈，义务去教国语。当然，那个年代是日语，他为了让这些妇女们有一个对外吸收知识的工具，他去鼓励那些妇女做家庭副业，就手工艺，帮这些手工艺品办展览。他对于那种美感还是美术的追求，其实是着重在推广。
1: 1924年，29岁的陈澄波在妻子张杰的支持下，辞去教职前往日本，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进修。2年后，以一幅油彩作品《嘉义街外》入选第7回帝国美术展览会。隔年，陈澄波再以《夏日街景》入选第8回地展。
3: 陈澄波他从在国语学校开始学习水彩画或者是素描开始，进入了对西洋画的一个研究的历程。当时石川新一郎先生是教导他们是比较属于印象派的风格。那么1924年他进入到东京美校之后，整个日本的这个社会开始产生一种变动，它是一个比较追求自由民主思想的一时代。再加上他们当时候创立西画科的主任就是法国回来的这个黑田清辉，那黑田清辉晚年的时候非常提倡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应该很强调个性，那么从个性上面来反映出一种画风哦。
4: 他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从法国回来的，带回来的是很多的流派啦啊，也不只是印象派，包括写实主义、印象主义，乃至于到后印象主义的这一个野兽主义的，确实这些东西都有影响到陈澄波。
1: 这个时期的陈澄波是以西洋颜料与技法来创作具有东洋画风的台湾风情画。
5: 1926年的嘉义街外，或者是1927年的画嘉义喷水池的夏日街景，那通通都是要把那个地方的这个风土特色，包括阳光的感觉，那树的颜色哦，都处理得很好。在1927年的夏日街景，他就会把树木放在正中间，哦，然后他在1929年画那个西湖断桥的时候，他就会把两棵枯木一河两岸那样的一个构图方法，他会用树木来跟他所看到的场景来做一个很好的搭配，然后他会依照那个景色选择那个树的树种，那这个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0: 以前我能日本籍嘛，伊想讲伊东洋人，啊有一个东洋人的画法，用西方的染料，啊，东洋人的气息，的画风，把画出来。
5: 陈澄波对于风土的兴趣，其实是从他在台北国语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因为他对土地是非常有感情，所以他在1916年的时候就画过他的母校，就是台北国语学校，就是现在的台北私立大学周遭啊，像东门城。然后画东门城的时候呢，他除了画那个老城门，他还会特别把新的日本时代的建设啊，好像烟酒公司的烟囱画出来，无论是自然景色或者是人文的，好，比如说有一些古建筑、现代建筑，包括他最喜欢画的电线杆，他都会把它融入。对，所以他其实到了30年代再次回到台湾的时候呢，他还是会把嘉义街景风土的特色更现代化的世界改正之后的马路，用这样的概念把它处理得很好。
1: 1929年，陈澄波从东京美校毕业，经日本文部省推荐及中国画家王继远的邀请，前往上海担任教职，先后在上海新华艺专、昌明艺专与艺苑研究所教西画。任教期间，吸纳中国水墨画与西方现代绘画思维，创作了不少经典的作品。
6: 我们可以看到他1929年，那也是参加第一届中华民国所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的这个作品叫《清流》。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种中国式的笔法题材之中，甚至使用了所谓我们在中国的说法当中是一个统调的一种色彩的概念。什么叫做统调？西方的一个油画在一个写实的概念底下，一切是讲究物象的固有色，天空是蓝的，

0: 水是蓝的，树叶绿的，树干咖啡色的，桥是红色等等，这个叫物象，这个物象的固有色。但是来到了陈澄波的手上，几乎全部变成一种黄褐色。这种统调的概念就好像水墨画里面用一个黑白的色彩在表达所有的作品。
1: 上海时期的陈澄波作品不仅入选地展及台展特选，也入选全国12代表画家之一，但传统画家新派画家都有往来。
0: 在上海这一段时间，也是他对于西方的前卫的艺术概念最为吸纳表现的时代。他在早期甚至就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前卫团体觉蓝色的创始的成员之一，多次的参与觉蓝色的开会。那么一直到后来觉蓝色正式开展的时候，很可惜他已经离开了上海。
1: 喜欢梵谷的陈澄波作品中常有后印象派的影子，我的家庭和梵谷的吃马铃薯的人颇为神似。法国公园的构图也和梵谷的阿尔的公园入口很相近。
0: 到底哪些因素放到他的一个作品当中而呈现的现代的特色呢？那么很简单的讲，就是立体主义的所谓的一种移动式的视点。最典型的一件就是他画的所谓的我的家庭。我们看到我的家庭的桌面是一个正圆形的一半，一个正圆的这种桌子，事实上是一个从桌子的正上方看下来的角度，这个是立体主义的概念。移动的视点，所有的人物是平视的，桌面却是俯视的，取其一半，这一种所谓两个角度的结合，在他许许多多的油画的风景画里面也同时存在。他画的一个桥，平面的看是远方的风景，往下看一些好像鞋子一样的船，那么鞋子一样的船正是从正上方往下看，这一种所谓视点的移动，也就是立体主义非常重要的一种主张。
1: 我的家庭是陈澄波唯一的一幅全家福作品，却因为画里出现《普罗绘画论》这本书，而在1979年首次移作展览时被迫撤展，画册图录里的书名也被删除。
2: 你中途的桌子上的里面放一本书，叫做《普罗雷达利亚》，就是无产阶级的美术论。那时候很敏感的，什么普罗雷达利亚都听到到底根本买到不价，所以就买了挂起来大幅的放了。
1: 我的家庭这幅画，陈澄波穿西服，太太穿台式服装，二女儿披着西式披肩，儿子穿中式马甲，大女儿穿台湾原住民服装，是一幅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作品。
3: 看到它每一个局部图像的意涵，我们的确感到它说这个多元文化的一种混杂性的追求跟认同，的的确确是很自然的从他脑袋然后流落到他的笔触上去。
1: 陈澄波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元素，画作淡水里有红瓦白墙、日本瓦和广东船围，另一幅作品西惠芳也另藏玄机。
3: 那个广场里面他画了三个女人，我相信这个是他有刻意安排，但是那个三个女生成了一个三角形，一个穿旗袍，一个穿洋装，一个穿和服。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他在描述一个多元文化的场景。
1: 陈澄波的作品《东台湾临海道路》以花莲崇德部落附近的大断崖为主景， 描绘壮阔的台湾山海风情。这幅画是1930年第11任台湾总督上山满之敬卸任离开台湾之前特别委托陈澄波绘制的纪念品。作品用达悟族拼板舟的船板纹饰做成画框，相当特别。1932年发生128上海事变，中日冲突升高，陈澄波被视为日侨，险遭不测，隔年不得不离开上海返回台湾。返台后，陈澄波积极投入岛内的美术教育推广。1933年，他与杨三郎、李石樵、严水龙、李梅树、廖继春、历史铁臣、陈清汾等八位画家合组台洋美术协会。
4: 台洋美协的这个成立的宗旨呢，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艺术精进，文化向上，还有呢会员的倾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目的事实上透过这个新的这个组织啊，来带动艺术家之间的一个竞争哦，或者说共同那个提升这个艺术。那么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跟台府长对抗哦，但之间也有连结感情这样的目的跟功能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台湾美协，它几乎是补足了台府长的在这个艺术活动上不足。
1: 从上海回到台湾的陈澄波，美术创作进入了另一个自由挥洒的阶段，画技遍及全台。这幅淡水风景画，经文化部指定为重要古物，收藏在国立台湾美术馆。国美馆特别制作触摸辅具，让乐龄、视障与听障的族群也可以感受陈澄波的绘画艺术之美。陈澄波很喜欢和一般民众分享他的创作，他到嘉义公园写生，会问围观的民众他画得好不好。
2: 不管你大人还是囡仔，就问讲啊，你看这张手安怎？啊，这个人伫遐在创啥？啊，迄只狗伫遐伫岛内底。在行来行去，你感觉安怎？
1: 这幅嘉义公园画作里，披着阳光的凤凰木与悠悠的鸟禽相呼应。
5: 你看他的这个嘉义公园，你怎么样也找不出西方任何一个野兽派画家的构图是像他处理嘉义公园这样子的氛围的。你看嘉义公园那个氛围，那种热带感，那一个植物的种类以及里头的鸟禽整个生活的形态的表现，那个东西没有任何跟西方相同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陈澄波他们那一代台湾画家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固然都到日本去学，然后学了西方的风格，但是他们很快就注入了台湾本地的这种美感跟生活经验。
1: 陈澄波认为作画讲究的是气势，
2: 你要一直变吼，那像你要真多相共啊，那像咧两个人咧骨头相共安尼安破，我啊，边个人看到爱笑个，讲神乱大变呢？伊讲安尼哦，气血才会出来。
1: 树立在嘉义文化中心广场的陈澄波雕像，创作者是陈澄波的外孙蒲浩明。
6: 这是一个雕刻家的直觉啦吼。那我看到这一张照片哦，就是陈澄波1931年在太湖那时候讲学的时候哈，他有一次去写生留下来的照片。他那张照片哈，就是坐在草地上哈，啊穿工作服哈，啊手拿那个画板哈，啊那个姿态哈，就很适合做雕塑啦，因为他有一个就是会带出说他是艺术家，他是画家的身份， 而且他是很亲切，他很随和，很浪漫啊，刚好这个都符合陈澄波的个性啊，所以我一看哦，都没有第二个选择，我马上就决定这种姿势。
1: 1935年至1937年，陈澄波经常一个人北上到淡水写生，随身必带的居然是自己的棉被。
6: 伊吼，按家己吼，要去北上吼，迄个画画的时候吼，常常会带棉被啦，因为他说有毛病，毛病啦，吼，毛病就是那个他出去外面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吼，会怀念家里的人啊，他的太太啊，他的那个儿子、女儿之类的哈，啊，尤其是他的太太啊，所以跟我外婆的感情那么好哈，就是因为要。他要有摸鼻摸鼻这种那个感觉啊，所以陈澄波是一个很爱家的人，一个很爱乡的人，一个这样的真性情的一个画家。
1: 这一张1941年的淡水观音山速写，是台湾近代知名画家的集体创作。杨三郎画山，李梅树画树。林玉山画大船，山脚下的房子还有小船和飞鸟，则是出自陈澄波的画笔。
4: 陈澄波从中国回来之后呢，其实他已经开始建构他自己的新的文化论述啊，他慢慢的把所谓的地方色彩呢转化到东方式的氛围气氛这样的一个论点上。这是一个蛮有趣值得观察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跨文化的这个色彩的艺术家，包括他自身的台湾的背景，那么到日本留学，到中国去教书等等，这些背景身份导致他的文化论述变成一种泛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认同。比如说他的文化论述里面提到，我们作为一个东洋人，我们要发挥东洋式的气氛，要这个营造东洋式的绘画。这种观点事实上跟当时候日本的这个文化就有密切的联动关系。
1: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重回中国版图。陈澄波用画笔画了嘉义民众庆祝台湾光复的景象。这是陈澄波第一次把中华民国国旗清楚画在画布上。讽刺至后来他却死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之手。战后，陈澄波应选第一届嘉义市参议会议员。1947年发生228事件，嘉义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地方士绅推派陈澄波和几位市议员前往协商，却遭扣押拘留，最后被国民政府军枪杀。陈澄波的艺术生命就此画上了句点。
0: 他曾经在台湾这一种戒严的时代，他的名字变成一种忌讳。如果从艺术本身的影响，我们觉得这个是太可惜了。他如果没有过世，我想台湾美术思维的进展最少进展提前20到30年的时间。
1: 这一幅《玉山积雪》是陈澄波的最后作品，尺寸虽小，气势磅礴，一如他的艺术热情，虽仅一人，却能滚动整个台湾的艺术能量。
0: 从乡土的情感到中国文化水墨精神的纳入，以至于到现代绘画的吸纳，陈澄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样的所有第一代油画家，仅多在一种印象派，乃至于稍微带一种野兽的一个色彩的画法之外，陈澄波是第一个能够那么样的早期进入所谓立体主义思考，而他的生命在1947年就结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些思考，甚至油彩的这种所谓的一种肌理，那是一种所谓的才子主义，都已经在他的身上出现。我们惋惜这样一个热情而又前卫的艺术家，在一个时代的不幸当中，那么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但是他创造出来的艺术需要更多的理解， 更多的发扬，它是台湾文化资产一个重要的一座大山。
1: 陈澄波说，我是油彩的化身，他用画笔彩绘了自己的生命，也用他的生命彩绘了台湾。

是前清秀才的孙子，24岁就扬名台日画坛。作画时喜欢听古典音乐，闲暇时爱跳踢踏舞。他提出胶彩画一词，为东洋画证明，并创立了台湾胶彩画协会，一辈子都沉浸在他最热爱的胶彩画世界里。胶彩画、踢踏舞和古典音乐贯穿了他的艺术人生。温文洒脱、优雅浪漫的他常常说，明仔有明仔风吹。他就是台湾前辈胶彩画家林之助。

0: 位于台中市柳川水岸步道旁的林之助画室已经改为纪念馆，馆内播放着林之助喜爱的古典音乐。林之助曾经在这里教学作画长达60年，他喜欢一边作画一边听古典音乐。
1: 这个是一个林老师当年的一个宿舍，那个植物宿舍，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呢，就是由市政府文化局把它指定为这个名人故居的历史建物。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林之助老师他的画室那也是他的客厅林之助老师虽然在日本受教育，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洋化他喝咖啡啊，听西方的音乐，跳踢踏舞所以你看到他当时这个藻井做了灯，那包括这个橱柜这个书柜呢，通通是他自己的设计。林老师的这个整个这个绘画的这个颜料那这个也是我们纪念馆最吸睛这个就是当时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么多作品里面挑了大概将近50-60幅去做这个所谓复制画。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所在这边陈列的呢，就是他当时挑过的画。
0: 出身台中大雅望族的林之助，12岁就在父亲的安排下只身前往日本求学，中学时已经展露出绘画的天分。原本父母希望他学医，他弃医学画，考进帝国美术学校攻读日本画科，为期5年的课程依序学

0: 并且擅长运用互补色。
1: 日本人欣赏色彩是比较属于灰蓝调的这种阴郁的色彩，林之助老师他比较强调着色，混浊的浊，他认为着色就是颜色里面呢、掺入一些，比如说白色、黑色，一点白色一点黑色，就等于有一点灰灰的，甚至有一点灰蓝调这样的，认为这一种是感觉比较含蓄、比较优雅、比较有高度教养的这感觉。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白这个蓝色之间的一个啊对比的非常强烈，而且蓝色跟地面上的这一种啊那个黄色系啊有一种互补，他林老师很擅长用互补色。
0: 1939年，林之助从帝国美校毕业后，进入日本知名的私人画塾，跟随当代大师儿玉希望继续学习日本画。儿玉用笔纤细，色彩细腻缤纷，画面亮丽，而且讲究季节气氛，对于林之助的艺术风格影响深远。林之助进入儿玉画塾没多久，就创下优异的成绩，先后入选日本画院展及儿玉画塾展。
1: 当时林之助在帝国美术学校的时候，老师有服部有恒、小林朝居、奥村土牛，但是林之助老师他毕业之后马上进入那个儿玉希望画塾。儿玉希望在日本得过地展的特选两次，也是地展的评审委员，创作实力非常强的一个老师，所以在23岁就入选日本的院展，24岁就入选日本的地展。
0: 朝良这幅胶彩画是林之助24岁时入选日本地展扩大举办的纪元2600年凤柱展的作品。林之助在入秋微凉的早晨看到牵牛花时得到创作的灵感，并以他的未婚妻林王彩珠为模特儿。羊首的公羊是林之助自己的化身，寓意两地相思，淡雅清新如诗般的画境赢得了评审的青睐。
1: 这张画是他非常得意的作品，因为我记得我包括在学生时代甚至毕业之后有时候到他家，他都会拿这张台湾女性大概头身比6.5头身左右而已，但是林老师在画美女哦，他会特别把它可以拉长头身比，就是到8头身甚至接近9头身，呈现更优雅更婉约优雅的一个特质。
0: 1941年林之助返回台湾，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拟返回东京受阻，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林家为了应对战争时期的政策，贵为大地主儿子的林之助曾经亲自下田播种插秧，此一经验也成为林之助日后创作的养分。1941年返台后，林之助两度获得台湾总督府美术展特选第一名总督赏。
1: 日据时代艺术评论王白渊，他就觉得这一张运用这个补色用得很好，妈妈的这种衣服的宝蓝色跟这个孩子的黄色，他的评论也提到说，他这一张并没有靠晕染，就靠线条跟色彩，就把这整张画的那种质感表现得非常好，色彩的色感也很好。
0: 1946年，林之助应聘到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教书，前后长达33年之久，并且连续34年受邀担任全省美展审查委员。当时的教员宿舍外面有竹篱笆，是林之助教画作画的地方，被学生称之为“春风竹篱笆画室”。如今已经改为纪念馆的林之助画室里面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文献，包括了林之助的绘画作品、著作书籍、绘画材料以及生活用品等等。纪念馆复刻了当年画室的原貌，

0: 天花板上的图案，地板上的瓷砖，都是林之助自己设计的。
1: 他把它的里面做成一个啊，这个天花板的一种藻井哈。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啊，孔雀的头啊，后面有脚哈。那这个我想呢，就是啊，他也把这样的东西呢转换到这个啊天花板上，也就是融入生活哈。
0: 当时有不少台中师范学校的学生经常造访春风竹篱笆画室，在这里跟随林之助老师学习教彩画。
2: 他在教学生的时候都不收费，并且以前我们买颜料啊都买不到，都老师都拿他的颜料供给学生来使用。
3: 林老师也就给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他说哎，阿飘，你哈、哦、出去以后，你要画比较丑的画，就是说美中要有拙，拙中要有美，那你的画才会有更比人家更美啊、哦！你绝对不要抄我的，你抄我的就是我的影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给我的这个启示。
0: 林之助早期的作品承袭传统的日本画。大多以双钩填彩的技法表现。1950年到1960年代，作品的造型开始尝试走向简约，常以色块单元的构图来强调眉彩的表面效果。从1960年代开始，林之助也逐渐舍弃线描，改以墨骨画法来表现作品的柔美秀丽之感。为了落实台湾的美学教育，他在1950年代中期就以私人出版的方式投入美术教科书编印出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希望激发学生的美学素养。而除了创作与教学之外，林之助也尝试过商业设计，自己设计领带。
4: 这条领带哈，当时他设计好是用纸张，然后背在他的领带上面，然后去参加画展，那就问人家：“哎，这条领带好不好？”那大家都很漂亮，怎么样？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出来那是纸张画的那个领带。
0: 林之助也经常参与公益活动，他当过台中福伦社社长，常常透过福伦社举办画展或公益义卖，推广艺术。1967年，他应邀到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达11年之久，并撰写了多本与色彩学有关的书籍。喜欢喝咖啡的林之助，1968年在台中开了一家孔雀咖啡馆，亲自设计装潢。孔雀咖啡馆是当时台湾中部地区重要的艺文活动场所之一。热情浪漫的林之助很会跳踢踏舞。2006年获颁行政院文化奖时，90岁高龄的他还在台中教育大学为他举办的庆祝会上即兴表演了一段踢踏舞。林之助也做过壁画。1969年，人类登陆月球，他创作了2幅太空登月半抽象壁画，有一幅还镶嵌在台中市东风国中校舍的墙面上。不过，博学多能的林之助，毕生最喜欢的还是以胶彩作为绘画媒材的日本东洋画。二次战后，台湾的美术界延续日治时期台服展的形式，成立台湾省美术展览会。1949年之后，大量大陆画家随着国民政府迁台，有些画家开始对从日本殖民统治中发展出来的日本东洋画能否代表国画提出质疑。1960年，省展将国画部分成2部。第1部为直视挂轴，属于传统中国水墨画。 第二部为装框作品，是重视写生的东洋交。

0: 彩化。之后省展并采用分部分省分展的新制度，胶彩画作虽然在官办省展保留一席之地，但是并不受重视。1973年第28届省展更无预警地突然取消国画第二部，全面封杀胶彩画。为了延续台湾胶彩画的生命，免于被排挤，林之助在1977年提出“胶彩画”一词取代东洋画。
1: 那哪日本去讲东洋画是什么？西方跟东方，这个东方，那说中国是的，张东洋，是日本的意思。那想想，哎，这世界啊，这个中国跟日本想修行啊，干哪修行？当搞一种方法做。这是因为这是水产，啊，因为是到伊出来法国出来，那么拢讲这个大料就方便，吼、嗯，一个人日本在中国，那日本话啊，中国话，那韩国跟韩国话，拢无人无讲大料，我讲吼，啊，他最讲水产，他以为讲油菜，一人讲拍摄吼，那滚这个滚菜吼，那这厂家就讲搞菜就好啊。
0: 胶彩画原本就属于我国古代的工笔画，作画时以矿物质颜料和动物胶混合使用。林之助提出的新用词“胶彩画”很快就获得美术界的支持，并在他的策划下，于1977年6月举办全省胶彩联展，就此开启了台湾胶彩画的新的里程碑。1981年12月6日。台湾胶彩画协会正式成立，当时台湾仍属戒严时期，签名联署活动都会造成来自政府的各种人事调查，全靠林之助的门生努力奔走。1983年第37届省展终于废除国画部，改为水墨画部与胶彩画部。
2: 啊，老师也画了一张，第一届全省胶彩画展的时候画了一张120号的孔雀开屏，其实他那个很有意义的，他那个心情啊，就是说我们的胶彩画已经要变成就是孔雀一样开始开展的啦。
3: 林志老师为了让这个胶彩画的传承不至于断掉，所以呢，他在台中师范那时候教书的时候，他从每一届的学生里面，他很认真的去选了一个到两个的学生，然后呢，就请这学生到他的宿舍里面去，然后呢，免费的，然后提供学生材料工具，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直教学生，没有任何回馈，就是为了胶彩画的传承。所以当他每一年大概教一个两个哈，这样传承下去以后呢，一直等到了1978年在解严以后呢，才有所谓胶彩画协会的成立。那这些成员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那也是因为林师傅这种啊坚毅不挠的精神，然后在台中教育大学培养出那么一批的学生，所以胶彩画才没有断层，一直延续到现在。
0: 林之助的胶彩画早期以人物和风景画为主，后来聚焦于花鸟，笔触细致精巧，画面栩栩如生，透过感受自然创作多元与完美，是林之助作品的最大特色。林之助也曾经尝试创作近似抽象的作品。1969年以后，林之助的胶彩技法与风格更臻圆熟，用色鲜艳，色彩优雅。
4: 水墨画有时候线条强调线条抑扬顿挫、起伏转折、墨色的深浅变化哦，但是它是用色彩的变化来代替墨色的变化哦，色彩它表现得非常优雅，大概战后以来。台湾的胶彩画家在色彩的探讨，可能他是首屈一指的，他可以算是艳而不俗，很不容易哦。因为有时候艳会变俗哦，但是他这个色彩很漂亮，非常漂亮，但是一点都不俗气，还是很优雅。
0: 从正统国画论争时期到旅居美国期间，林之助一直对于花鸟题材特别有兴趣。他笔下的花鸟形神兼具，气韵生动，充满了意趣。
2: 后来他就是以花鸟为主，这些要批判他的，哎，你看看我的画，跟故宫的那个花鸟绘画有什么差别？
5: 等到他生命真正的展现出来，我认为是他的花鸟跟他的，尤其是那些鸳鸯，那么他所画出来的那种色彩，在日本的胶彩画里面是完全看不到的，甚至带着我们说的台湾美学的气质，叫做狂野。但是他把狂的东西给予驯化了，把野的东西给予文化了。林之助的胶彩画是从早期带着一种日本素朴淡雅意味的一种创作，逐步的走回台湾这种鲜艳多彩华美典丽的这种风格。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胶彩画真正在台湾生根而且在地化一个重要的艺术家。
0: 其实关心本土美术教育推广的林之助，早在1954年就创立了台湾中部美术协会，每年定期举办中部美展。中部美协迄今仍是中部地区历史最悠久、倡导全民艺术最有成效的艺术团体之一。1979年，林之助从省立台中师专退休，结束了30多年的教职生涯与私塾形态的教彩画教学。但是他重视观察写生与创新的艺术理念，已经启发了无数学生。
4: 他经常跟我讲说：“啊，您为国为唔当干啦，底下浪笔灰啦，耍笔墨意趣，笔墨的抑扬顿挫起伏转折这一种。”你看哦，啊，你咧为国为吼，他都闽南话，你拢为国为哦，你咧为国为，逐张树块树皮拢要讲要讲，啊，你咧画图，你来目睭来去看咧吼，哦，你来看有啥无讲？
6: 用个鸟笼，放两只麻雀在里面，然后他在屋子里面呢，窗子用那报纸把它遮起来，哦，然后打一个小洞，然后从那个洞里面看那个鸟的动作。我说老师，那个麻雀你画那么多了，已经都很熟了，都可以背起来了。他说不是，他每一次要创作的时候要在观察，然后他产生感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啊，再拿来创作。
7: 最不容易的，他保存了时代的意义，就是那个年代台湾的人在这个办喜事，哦，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把它描写得非常好。他所有画的东西，都一定要经过观察、写生，还有怎么样思考以后才选择他的画。
0: 1985年退休移居美国的林之助，应东海大学美术系主任蒋勋之邀，到东海大学开设台湾第一门教彩画课程。有别于以往的私塾教授的方式，正式进入学院体制，开启了台湾的学院教彩画教育先河。
8: 林老师他的一个教学，事实上对台湾的教彩画影响蛮大的，因为他的一个教法，他并不是像中原水墨画家用临摹的方式学习古人、学习老师方式，他强调是写生，注重个人的思想感情啊，用个人的语汇来表现，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让学生们有很多的感动，因为他的画不是纯粹的绘画，他也学习了舞蹈啦、音乐啦、文学啦等等很多不同的艺术。奠基于他个人的一种高雅的一个素质，所以他的画，在台湾的一个教材画史有蛮重要的一个地位。然后他在战后成立中部美术学会，成立 台湾教材画协会在东海大学开课，这些的种种措施都对台湾教材画的复兴产生满。

0: 蛮大的一个影响。
1: 林之柱一生致力于教彩画艺术的创作、研究、复兴、教育与推广，他的艺术生命是一场永恒而专注的美学追求与创新。古典音乐的节奏律动，踢踏舞的肢体艺术，教彩画的典雅美感，以及专情一意的爱情哲学，都是林之柱艺术创作的深厚底蕴。
2: 他的教彩所画出来的色彩，任何人去学他都学不好，因为他是真正那一种所谓世家子弟的品味，那样的一个品味使得他喜欢跳踢踏舞，他喜欢朋友，他喜欢热闹，这些都反映在他最后的这些教彩画的作品当中。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口头禅是禅学，是禅的学问，不是禅宗，不是禅横。口头禅只是学了一些